0: 1.86%，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65%，AH 股溢价下跌0.41%。大宗商品，纽约轻质原油上涨5.85%，上海原油上涨1.03%，COMEX 黄金下跌1.70%，沪金主力上涨0.31%，美元指数上涨0.26%，美元对离岸人民币上涨0.01%，100日元人民币中间价下跌0.15%。好的，稍事休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超前看。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哎呦，
4: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近期 A 股的 ETF 上演了极致的分化行情，半导体主题 ETF 连续第二个月霸屏涨幅榜，但是资源类，比如说像石化 ETF、 化工 ETF 单月回撤了14%，农业 ETF 同期下跌了13%，种种迹象都表明硬科技板块显著成为了全球资金的共识。
9: 然而情况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五月 A 股 ETF 市场整体净流出高达3296亿元，涨得最凶的板块并没有迎来资金的持续拥抱，反而整体资金大幅离场避险。那么在这场避险当中，五月 ETF 资金关注到的是一些低风险的固收产品，货币指数、互作式公司债、 AAA 科创债资金流入是稳居前三。同时代表市场整体行情的宽基 ETF 遭遇到了惨烈的抛售，资金彻底放弃了市场整体的贝塔行情，只聚焦到了局部的结构性机会，
10: 这也完美的解释了当下市场的核心困境。 AI 与半导体的宏大产业叙事撑起了科技板块的高光行情，但极致的抱团带来的交易拥挤让资金又陷入了严重的分歧。
0: 当下呢，科技板块的涨幅非常的高，那么行情会不会进入到分化震荡的阶段？投资者到底应该怎么样规避高位抱团的风险，然后布局一些细分的赛套，能够适配当下的震荡格局呢？我们今天来听一下九方智投投资顾问欧阳靖颖的分析。早上好。
11: 主持人好。沪指昨日最低点回踩了4050，最终收跌在4057，跌破了4060这个重要的60日均线支撑位。那么今天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如果二次确认有效跌破60

0: 日均线，那么本轮的调整，我向下看破4000点了。昨天板块涨幅榜上的煤炭燃气近一半的是前期超跌的板块，可以看出资金的避险情绪会比较浓。而这些板块的行情有没有持续性，还需要更多的观察。大科技在经历了一轮快速的拔高估值的行情后，短期积累的涨幅确实比较可观，那行情是不是就要变脸了呢？接下来我的判断是，普涨的阶段大概率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市场会进入高位博弈和分化震荡的新阶段，因为最舒服的估值修复期已经过去了，现在的资金开始变得挑剔，获利盘有兑现需求，而对于后续的业绩兑现，市场也会用放大镜来审视。这种格局下，指数层面的拉扯会更加加剧，但板块内部的分化会是一个主旋律。对于投资者来说，当前最忌讳的就是还沉浸在并也买入躺赢主升浪的惯性思维里，可以沿着两条线去布局。第一，在大科技这个大的方向内部做高低切换，去伪存真，比如说像算力、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这一些有真实订单和资本开支支撑的方向，如果跟随板块出现回调，反而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介入点。而另一些纯粹的趁热点没有产品落地的边缘品种，要果断远离。第二，适度关注那些估值处于历史低位的修复板块，市场一旦进入震荡，风险偏好会收敛，这个时候资金会重新评估性价比，像部分调整的新能源龙头、医药以及一些有提价预期的消费品，他们的短期的防御价值和中长期的估值修复空间，在当前分化的格局里已经悄悄具备了吸引力。总结一下，投资者要放平心态，不要在高位重仓追涨了，要去寻找那些有业绩支撑、估值合理的结构性的机会，均衡配置才能更加从容地应对接下来的行情分化。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嘉宾的专业解读。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国资委要培养一批精通 AI 新能源汽车人才，国家标准委等六部门发布一批标准实施效果评估方法，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核心城市五月份土拍升温，百强房企前五个月拿地总额超2400亿元，资金借到公募基金入市，五月新基金发行突破1000亿份。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热搜新闻资讯。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内敛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3: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4: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巫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3: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以后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4: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3: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到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快止咳啊！

0: 瓶胶囊，快止咳！咳咳瓶胶囊，万通牌咳咳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报纸，
1: 用九方。

0: 近期在科技个股调整的背景下，煤炭板块却连续走出了亮眼的行情，成为了红利阵营里的强势分支。昨天开盘之后，板块持续的冲高，多只个股涨幅居前，煤炭 ETF 同步走强。
1: 多家券商呢也认为说，当下市场主线非常的清晰，就是科技叠加红利，而煤炭之所以凭借独特的属性脱颖而出，走出独立异动的行情，首先离不开扎实的基本面支撑。前期国内安全生产督查全面的升级，叠加印尼煤炭出口政策的收紧，国内外货源同步收紧，煤价获得了稳固的支撑。
0: 同时需求端也在持续的发力，进一步夯实了板块的底气。南方多地提前迎来了高温天气，用电的负荷大幅的攀升，水电出力不足，火电承担起了保供的重任，电厂补库需求旺盛，传统的淡季倒是走出了旺势，基本面的韧性非常的足。
1: 在放眼全球的能源市场，外部利好也不断的加持，国际油价的不确定性，欧洲多地出现的抢煤现象，全球煤价重心上移，给国内市场成功的托底。
0: 而目前公募机构对于煤炭整体是处于一个低配的状态，补仓的空间相对充足。有分析认为，对比波动比较大的题材股，那煤炭呢估值比较低，分红比例也比较可观，攻守兼备。在科技主线热度不减的同时，大量的避险资金和稳健资金都是在持续的流入，推动了板块的股价稳步上行。
1: 那一边是科技赛道的强攻，一边是红利板块的稳守，市场两大主线形成了良性的轮动格局。但不同于成长板块的高波动，煤炭板块呢整体波动是比较温和的，在当前市场环境下，防御的属性格外的突出，成为了资金避险的优选。那对于咱们普通投资者来说，该如何借助煤炭这一防御品种，平衡账户的整体风险呢？让我们来听听今天请到现场的嘉宾，华源证券徐善武的专业见解。早上好。
2: 好的，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煤炭板块的上涨是主要的原因，也是受到了这个近期的话呢，整个煤炭价格的上扬。那么从目前的这个焦煤和焦炭的主力合约以及动力煤的主力合约的情况来看呢，在近期呢都是出现了连续的反弹，而这种反弹呢也必然带动着 A 股的一些煤炭板块的这个异动的这个崛起。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过了，煤炭板块呢这个整个价格的上涨的原因有内部和外部的共同因素所造成的，比如说像内部的安全检查，外部的这个印尼的这个煤炭的这个管制措施。因为我们国家呢从印尼的这个动力煤还有这个焦煤呢都是主要的一个进口国，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使得整个行业呢也是导致一个供需的一个新的平衡。而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这个夏季的到来，那么用电高峰这一块的话呢也会使得整个煤炭板块的这个库存去化的过程进一步的加快。所以整体而言，我认为煤炭板块的这个上涨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预期的。所以说呢，煤炭板块未来可能还有进一步的这个上攻的可能，或者说是煤价有进一步上行的可能性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从目前整个煤炭开采的这个板块来看呢，确实呢也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低估的效应，整个行业的动态的市盈率呢应该说就是20倍出头，而且呢确实从跟这个科技股相比的话呢，整个煤炭板块的表现呢应该说它有几个特征。第一个呢就是前面的整个结构呢震荡的幅度比较大，就是出现过上涨也出现过大幅的回撤，所以整体的涨幅呢应该是偏低的。那么再加上低估的特征，我认为呢煤炭板块确实是有一个特别典型的这个可攻可守的这个特点。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煤炭板块也是我们的这个红利板块中啊这个股息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板块。那么伴随着年报和一季报的公布，那么马上很多煤炭板块呢也将进入到一个年报的一个分红阶段。那么这个阶段的话呢，很可能会使得一些耐心资本或者长期资本有一个抢权的行情。那么这个行情我认为也会助力煤炭行业的整个这个活跃度的提升。所以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对于煤炭板块可以做一个重点的关注，特别是煤炭板块的一些龙头公司，国企央企的一些龙头公司，他们的基本面可能更为稳定，比一些小市值的煤炭板块呢我认为更具有业绩弹性，值得重点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嘉宾的专业分享。接下来看看还有哪些最新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国家卫生健康委对符合规定的儿童用药相关专利给予专利期限补偿，401项国。

0: 加计量技术规范启动制修订计划涉及先进测量、碳达峰、碳中和等。中政协进一步引导证券公司规范私募基金托管业务。浙江拟实施薪火计划培育未来产业行动，加速量子技术产品规模化应用。 上海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到2030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45万元。成都到2030年基本建成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再来看公司公告，英派斯拟约6.59亿元投建海南智慧体育产业园项目，亚通精工全资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中标金额8.6亿元。 海思科子公司与美国里莱签署研发合作协议，最高可获29.67亿美元里程碑付款。由发集团拟6.72亿元收购沧州龙台迪50.5%，安通控股股东获不超5.94亿元贷款，用于增持公司股票。三星电器签订约1.58亿元马来西亚 TNB 电力局智能电表项目。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一下陈清强今天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资料。下面的时间交给陈清强。
2: 好的，主持人，近期指数啊在高位震荡以后啊，面临一个明显的调整。那么前期的人气的科技方向出现了大幅的这个分歧。那么其中啊，电力方向却遭到资金猛烈的抢筹，这背后到底是风格切换还是新的机会点的这个出炉？电力板块可以清晰的看到是不断的往上走，今天再创新高。 那么，行情电力方向为何在行情下跌的时候被市场资金重点关注到呢？那么答案很清晰，因为人工智能除了炒作算力、存力、运力，还有核心的电力。按照目前啊国家能源局数据的披露，那么全国算力用电量年均新增1000亿度以上，到2030年啊将达到约8000亿度。 占全社会用电量约6%左右，可以看到呀，这个接下来算电协同缺口越来越大。那么算力设备对电压的稳定性、频率偏差等指标要求极高，微小的电能质量偏差都可能导致数据啊传输出现错误啊设备故障等等的风险。 这就要求电力供应既要有量的满足，更要有质的稳定。所以啊，我们看到算电协同最近走势是明显的，独立于大盘，走出一波上升的趋势行情。那么基于此来说的话啊，那么算电协同这么大的题材炒作性，资金这么进攻，这么猛烈啊，该怎么把握呢？今天呢，我们同样给大家带来一份6月份的投资风口，算电协同产业链的精选资料。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可以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 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算电协同的产业链的分析，包括全球电力周期的核心风口的把握，以及啊整个算电协同上中下游的仔细梳理归纳总结这份算电协同的产业资料精选资料。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那么算电协同这个方向确实很复杂，到底该怎么看？电力这个逻辑来说啊，高低切换啊，它都离不开这个电力。有5大优势啊，是它目前市场进攻的主要逻辑。第一呢，就是估值位置常年处于市场的估值洼地；第二呢，业绩有确定性，在逆周期有一个抗波动的能力；业绩呢，还可以做一定的预判；第三是现金流加高股息，长线机构标配的底仓；第四，季节加市价 的驱动，每年冬炒煤、夏炒电，这个每年啊固定这个时间段啊都有一个炒作的窗口期。那么第五呢，利好不断，电力啊属于国家能源的安全核心赛道。可以发现啊，资金啊它这一波炒电力，绝对不是空穴来风的乱炒一通，而是离不开基本面以及估值优势，同时资金共振的多维选择。那当然，关于整个电力方向啊，那么它除了进攻的时候， 可以去打出更高的高度预期，退的时候也可以防守。去年上半年市场调整阶段，沪深300啊指数下跌了6.5%，那么在跌的时候啊，电力板块只下跌了0.9%，水电板块更是逆势上涨了4.8%。 可以发现，当全市场出现下跌的时候，电力板块的抗跌属性就凸显出来，展现出较强的避险属性。所以，算电协同啊，进可攻，退可守。 啊。不仅如此，我们看到历年统计来说啊，2020年截止到2025年，每年到了6到8月份啊，这个夏季用电高峰期，民用、工业、农业等等，把电力负荷、用电共振推到了全年的最高点。叠加最近这一两年 AI 的数据中心爆发，今年的 AI 算力扩张引导到了算电协同需求高增长，电价企稳上行，电力企业盈利改善，再次催化了算电协同的炒作周期。那么关于算电协同很复杂，到底该怎么看？今天呢，我们同样的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的算电协同的产业链精选资料。感兴趣的好朋友们啊，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如何分析算电协同的行业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提供了5个思路。可以看到，算电协同我们在具体分析和选股的时候，要通过什么？聚焦产业链的核心，要求那些上市公司产品得有较强的高溢价能力。还有啊，要聚焦出海型的企业，全球电力的景气周期啊，要有出海的增长逻辑。包括现在、眼下以及未来有业绩保障，在手大订单，以及啊底部资金有大资金关注，技术面还得走好。那么符合的四个基本条件，基本上这一波算电协同就可以把整个的方向缩到更加的小。当然具体怎么看啊，今天同样的给大家整理出一份完整版的算电协同的产业链的资料，聚焦基本面，聚焦资金面，还要聚焦一些产业的逻辑。这份资料大家没有理论的朋友们啊，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点开微信，扫一扫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0: 好，陈金祥是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大家整理了相关的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稍事休息，之后是开盘前再说。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1: 用九方
3: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0: 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那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大家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接下来有关于市场行情，我们还是请教一下徐尚武。徐尚武，看到周一的时候，生成指是跌超了1%，创业板指是跌超了2%，但是微盘股指数却是涨超了3%。昨天有嘉宾也谈到了一定要关注微盘股指数，那昨天微盘股指数是反弹了，那盘面很清晰的是头部的科技调整，低位股出现了反弹。那市场目前讨论的焦点其实也就是两个，一个是科技股是不是短期见顶了，还有没有回落空间，再就是这些低位股就算接力，它能够接力多久？你怎么看市场的调整空间和支撑力度？
5: 好的，我认为这刚好是一个市场相对来说短期比较弱的一个这个写照。因为微盘股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前期连续的杀跌之后呢，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超跌的这个动能啊。但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是一个6月份的一个开始吧。那么6月份实际上，伴随着这个半年报的披露啊，6030。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整个机构啊往后走的话，可能会把更多的这个关注点呢，会放到上市公司的半年报的业绩。那么微盘股很明显它并在这一块不占优势，所以说更多的可能我认为就是一个超跌之后的反弹，而且呢这种反弹呢我认为可能持续性也不会特别强。那么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弹，我认为可能跟市场的短期的风格切换有非常明显的关系。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上证指数也好，它已经是连续出现了这个3周下跌的状态，这本周的话呢应该是第4周。那么从上证指数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本轮的调整的话呢，应该是短期没有结束的，更多的可能会考验4000点的整数关口的支撑。因为从本轮的这个调整的这个节奏来看，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创业板的话呢，在连续周阳线之后啊，开始出现了这个周阴线的这么一个调整的契机。那么这个调整契机，我认为 可能这个时间呢，这个调整的周期啊被打开了。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热度非常高的像科创板的话呢，周 K 线的话呢也是调整了两年阴的一个情况。所以说从这些强势指数的表现来看，我认为应该是调整没有结束的啊。所以说呢，在后续的操作中，首先从策略的角度呢，建议大家还

0: 是要系好安全带啊，防止的话呢，由于短期市场的过度波动引发的账户的这个回撤的风险，这是其一。那么其二的话呢，就是从目前市场的这个分化的格局来看呢，也是愈演愈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科创板它实际上这两天的调整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这种现象很可能会打压市场的人气，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市场的缩量才是我们认为真正企稳的信号，但是现在目前我们没有看到缩量的现象。主持人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下更多的声音。今天连线到的是财达证券的刘佩莹，早上好。
2: 啊，我们看到昨天上证指数的话呢，回调是比较浅的，比较抗跌的，那么只下跌了0.27%。但是深证指和创业板指呢，回调幅度是比较大的。但是整体来说的话，昨天是一个明显的缩量行情，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整个市场其实并不是一个风险的释放，而是资金内部存量资金的调仓换股啊。我们也看到昨天的市场来说的话呢，整个上涨的家数有3000多家，下跌的家数反而是比较少的，市场的赚钱效应来说整体来看还是不错的，只是说可能涨幅大多数的话可能在0.3%以内啊，那么大家的赚钱的体感并不是特别的强烈。但是我们需要去关注到什么呢？昨天其实前期走势一直比较弱的这个万德微盘股指数昨天出了一个放量的底部的一个阳线，那么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代表了资金开始去介入一些低位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盘的标的了。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我觉得明天可以继续观察一下小微盘股的这样子的一些表现的机会。另外的话呢，其实也看到了像科创和创业板50这些标的的话，昨天的杀跌动能也开始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减弱啊，所以说在这一块来说的话，明天的科技方向的话，我觉得也有望迎来一个反弹。那么整体来说的话呢，后面这个反弹的力度到底能有多强，后面会不会有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反弹，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去关注成交量。如果成交量在未来几天能够有一个持续性的放大的话，那我觉得反弹我们还可以继续看多一步。但如果反弹之后的话，成交量还是有一个继续萎缩，大家是一个存量市场的博弈的话，那么我觉得后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低位的一些，比如说像红利指数的这一类的方向。那么这一类可能会是有一个资金高低切换，然后轮动的一些结构性的一个机会会存在。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佩莹啊。虽然佩莹和徐尚武的这个观点有所出入，但是没有关系，本来这个市场就是供大家进行一个参考的。我们还是回到徐尚武的观点当中，既然徐尚武觉得可能这个调整还没有结束，那我们现在可能最需要把握的就是怎么规避市场带来的震荡给我们账户造成的伤害呢？
0: 好的，首先我还是强调一下刚才成交量的一个问题哦。那么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说放量的话，肯定是一个非常难看的一个现象，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市场的拐点其实都是一个下杀之后成交量趋于稳定平稳之后再来逐步放量的过程，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位置如果放量的话，那肯定不是好事情，所以我们还是坚定这个位置一定要缩下去，量能缩下去，市场的节奏才能够稳定，未来才能够酝酿反弹的行情。那么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过的，就是说如何去规避市场的波动，我认为要注意两点。第一个就是前期涨幅比较大的品种，我认为还是需要去防范它大幅回落的风险，这其中可能主要是以科技股为主，另外还有一些少量的题材股。那么这一块的话呢，因为前期的科技股上涨一定是有一定泡沫的，但是呢伴随着整个半年报的这个披露啊，如果说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可能不达预期，或者说是业绩增速低于机构的一些预期，那么前期的这样一些超涨的状态呢，很可能就会形成它回撤的理由。那么现在目前科创板这两天连续的调整，我认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信号，因为昨天科创板其实并没有止跌，下跌了3.78%，而且成交量的话呢是还是换手率的话呢还是小，前期还是有萎缩的情况，就说明存量资金在往外跑。好，这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从这个风险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对于一些 ST 的板块或者说是一些退市的板块，大家看到最近这几天的话呢，很多 ST 板块连续出现大幅的下跌调整，这都是一个业绩风险的一个释放的一个信号。那么从机会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建议大家关注以煤炭为代表的红叶板块，他们可能会兼具进攻和防守的双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3: 准备行动。

0: 泡泡。
1: 哈哈，嗯，泡泡尖尖，
0: 是我是我，
2: 哇，
0: 我也捏一个小鳄，哎，
1: 完成了，哇，
0: 噔噔，嗯，
1: 小鳄太小了，
0: 小鳄本来就很小啊，这个小号的泡泡很像小鳄，嗯，
1: 小鳄长大了。有大泡泡，哼！啊，哎呀，可怜的泡泡伙伴，嗯，我们还是去玩别的吧。
0: 嗯嗯嗯，
1: 嗯，哇，嗯，哎，泡泡泡泡，啊，叮咚，你。哈哈，泡泡叮咚，小鳄会做泡泡了。
3: 不得了了，这是下雪了吗？啊，是泡泡，
0: 从哪来这么多泡泡啊？
3: 你们看，
1: 啊，天哪，哇，泡泡小鳄长大了，
3: 太厉害了！想高大的小鳄敬礼。
4: 哎呀。这些泡泡流的到处都是，
0: 让我们就把泡泡都用起来，让小鳄变得更高大。
1: 哇！
0: 可是像你不来吗？

0: 我的船呀！
1: 不了，看起来雪糕号更需要我。
2: 泡泡小鳄号出动！
3: 遵命，
4: 小鳄船长。
5: 喂，臭大哥的小鳄，
0: 我们需要帮助。
2: 出动！
1: 在那里，是小螃蟹被困住了。
2: 看小鳄的。
3: 太棒了，他们得救了。小船长敬礼。
5: 船长是谁？
6: 这还用问？看这条船的样子就知道了。
2: 小鳄长大了，保护大家。
5: 是泡泡大大眼，
6: 嘿嘿，我是泡泡大小眼，
3: 给你，小鳄船长。
2: 鱼，怎么了？
3: 船长，交给我们去侦查。
0: 别担心，泡泡马上就清理干净，不会打扰你们了。
2: 小鳄不好，小鳄没长大。
1: 谁说的？能帮助到大家就是长大呀。
2: 小鳄能帮忙，小鳄长大了。
3: 这里需要帮助。来啊，小鳄船长。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就是泡泡大爆发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清洁剂，泡泡浴虽然能帮我们变干净，但是大量的泡沫最终汇入大海，对海水也是一种污染，要节约使用哦。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2: 软软的伙伴，
3: 莉莉呀，你怎么了？
8: 我好像以前在这里待过，待了很久。
3: 哦，这里？可怜的幺幺，孤不孤单啊？
8: 不孤单，有个好朋友陪着我，他是。想不起来。
3: 慢慢会想起来的。
0: 这里有个叮咚。
8: 软软，我的好朋友，原来你在这儿。
3: 他就是你说的朋友，太好了。叮叮幺幺，软软错了，他不能留在这里。
8: 叮咚，我会清理，但软软是我的朋友，你不能拿走。
3: 是啊，尖尖，让零零幺幺和朋友多待一会儿吧。
0: 那好吧。
2: 好喝，小鳄喜欢。
3: 干杯！
1: 姐姐。怎么了？
0: 软软留在海里，一定会有大麻烦的。
2: 软软是谁？
3: 是个旧叮咚，以前一直陪着零零幺幺，像朋友一样。只是现在破了个洞。
2: 先把它带上来，我们来想想办法。
0: 可零零幺幺根本不肯把软软交给我，
3: 他太孤单了。

0: 小辣，我们多做几个朋友去陪着他。
1: 安可，这是我的好朋友软软。
2: 哇，真的软软的，很高兴认识你。
0: 安可，0011，可找到你们了。
2: 你们好呀。
3: 0011，我们有新朋友要介绍给你。
1: 可我已经有。
4: 这是硬硬，特别结实哦。
5: 还有小鳄做的圆圆，
0: 这是我的好朋友耶耶，喜欢吗？
5: 圆圆给你0011，
4: 拿着吧。
3: 还有这个软软二号，让这些新朋友先陪着你，把软软交给我们。
1: 我不需要新朋友，我只要软软。
2: 好像吃进去了一点叮咚，
4: 看吧，软软果然很危险。
2: 其实我理解0011，因为朋友是不能被替代的。
1: 软软别伤心，大家会喜欢上你的。你们喜欢软软，太好了。小心，那是叮咚，不能吃。啊！停一下，别吃叮咚，不能吃。危险，快停下！ 伙伴们说的是对的，我们得分开了。海水需要净化，快离开，请快离开，快离开。
0: 0011，我们来帮忙啦。
1: 我要吸海水，不然叮咚那小鱼们不走。
5: 交给小鳄。鱼鱼看这里，
0: 这里这里有美味的茶会哟。
4: 来呀来呀，还有本团的精彩表演。
1: 谢谢你们的帮助。
0: 不客气，
4: 我们是朋友嘛。0011，给
1: 软软。
4: 我把软软修补好了，不用再担心叮咚跑出来了。
1: 软软不该留在大海。
0: 我们会把软软当成好朋友的。
4: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他。
5: 软软有家了。
4: 这是软软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毛绒玩具，流浪到大海变成了有害的垃圾，希望小朋友都要爱惜自己的毛绒伙伴。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6: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石探险。
1: 阿哥，接着一起玩啊！
2: 我可不想被弄湿。

0: 瀑布有山洞。
1: 小鳄，你是说瀑布后面藏着一个山洞？
0: 好神秘呀，我有点想去探险。
2: 探险？本小最有兴趣了，大家一起去吧。
3: 我可没兴趣。
0: 咦，这是什么？石头里的蝴蝶。
4: 小鳄在山洞找到的。
2: 我有了。
1: 天哪！
3: 这是化石。别带太锋利的东西，化石是经历了很久很久保存下来的自然宝藏，非常珍贵。
2: 真没想到阿克肯跟我们一起探险。
4: 探险
0: 带上这个叮咚，阿克就不会被弄湿了，可以安心找化石。
3: 准备出发。
0: 遵命。
2: 化石，化石，
5: 化石。化石
0: 瞧这些光滑的石头，洞里以前应该有流水。
3: 对，仔细检查，我要放过每一块石头。不对不对，
2: 这个是化石吗？
3: 不对不对，差远了。这个嘛，我看就是个普通贝壳。走吧。哦，快跟上。
1: 小鳄找到的也是叮咚，这里可能根本没有化石。
3: 有了，有了，化石在这儿。我知道不会白忙一场，快帮忙！哇！哇！我的化石！
0: 这海水，原来这里以前通着大海。哎呀，我的裙子，
2: 得快点离开这里。
1: 这些都不是化石，是放走了的叮咚。
3: 化不化石已经不重要了，最棒的是刚才的探险。
0: 这个送给阿克做纪念吧。
3: 等等，这回是真的化石。

0: 事，化石叮咚徽章。
1: 本集的叮咚是古老的海洋垃圾，它们失去了本来的样子和颜色，留在大自然里越久，会变得越难发现和清理。
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3: 说的没错。耶！
2: 捡走亮晶晶。

0: 亮亮晶晶的是什么？我们去看看吧。
1: 我也想跳那样的舞蹈。哎呦喂，你们的舞跳得真好，还有那些亮晶晶的装饰，那是什么？请问亮晶晶可以借我一下吗？
2: 什么？不可以。
3: 算了，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好了。
2: 喂，不可以。
1: 小鳄，等我转圈的时候再撒下来哦。
4: 小鳄，准备好了。
1: 开始吧。哇！
5: 真是像，这是你发明的新舞蹈吗？
1: 晶晶，调调，
6: 的确很好看呀。
5: 哎呀！瞌睡笑，你要干什么呀？
3: 我想跳亮晶晶的舞蹈，看来这个办法不行。
4: 亮晶晶，亮晶晶，
1: 我还是再回去找找。
4: 小鳄也去找。
5: 那是什么？
1: 你，微微早上还在那里啊？
4: 亮晶晶，哇
1: 哦！小鳄。这不是亮晶晶，是微小叮咚，会把水弄脏，我们得清理一下。
4: 亮晶晶，
1: 来放这里。小鳄，你好像说对了，微小叮咚就是亮晶晶。
4: 亮晶晶，
1: 走，可以去跳亮晶晶的舞蹈了。
6: 他们到哪儿去了？
5: 快看，是微小叮咚。哇！
6: 这里也有。原来是火烈鸟的羽毛啊，真好看。
5: 应该是 AUV 他们。在这里洗澡时留下的，给我也看看，
6: 我还没看够呢。后仰，怎么回事？是微小叮咚，快，弄掉就好了。怎么这里也有？
7: 这好像就是瞌睡象在找的亮晶晶，他不会打算用微小叮咚跳舞吧？
6: 你得快去阻止他！
5: 在这边
6: 小鳄，快看，是亮晶晶！又来不及了！
5: 竟然没有微小叮咚，
1: 当然啦，这是我的新

0: 意，怎么样？
1: 我们误会你了。
0: 微小地洞，
2: 喂，别过来！
0: 别怕，我已经想到了。哎呦喂，之前的舞蹈只是想甩掉身上的微小叮咚。
3: 亮晶晶不能用，
4: 没错，可不是嘛。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5: 这是亮晶晶徽章。
6: 微小叮咚其实就是微塑料，是完整的塑料垃圾经过长时间的风吹日晒破碎后的样子，粘在鸟类的羽毛上会很不舒服。
0: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yeah!

0: 走。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2: 你给我坐下。坐。人家宽子是要用日本的方法来好好照顾你的。
3: 你带着一派到河边，最先发起攻势，炸掉几个岗哨，我们把所有的掷弹筒都留给你。当我们进攻的士兵撤回来的时候，拿掷弹筒压制住增援的日军。
4: 是。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0: 团长，团长，你怎么来了？身体没事吧？
1: 这么条大鱼，我怎么能不过来呢？哎，把望远镜给我，你看啊，就在对面那个山上，那大石头旁。
0: 鬼子那是干嘛呢？竖块板子，弄个架子，在那里指手画脚的。
1: 哎，我听一个懂行的战士说呀，那玩意儿叫画架子，说是给那鬼子画像的。
0: 画像？
1: 啊，
0: 画的是遗像吧？
1: 哎，团长，那鬼子叫青木，是驻红安的联队长，太猖狂了。

0: 一点都不怕咱们。真嚣张。
1: 你怎么知道他就是青木啊？
0: 哎，这鬼子飞机上撒下来传单，那上面就有这老小子照片，胡子跟身形都一样，肯定是他。
2: 对啊，团长，一般人哪有资格请人画像啊？
0: 你小子，他呀最能折腾，还特别啊喜欢搞排场。
3: 小鬼子真够嚣张的，
1: 彭若为了立功跑那么老远要弄出动静来，咱们今天是不是在这儿弄的动静要比他还大呢？
0: 好啊。哎，团长，可是咱三八大腕根本够不着啊。哎，要不我偷偷带几个人摸过去，把他给咔嚓，
1: 等你们过去黄花菜都凉了。咱们手里的迫击炮有几发炮弹？
0: 还有两发，要不我再回去取点。
1: 不用，够了。
0: 哎，团长，这么远用迫击炮打人，这准确率恐怕不行啊。团长，
1: 谁说我要打人了？
0: 这不，
1: 快拿去。
0: 哎，没事。
4: 哎嘿嘿，ちょっと拝見しますよ。
5: ああ、長谷川先生、大したもんだ。さすが長谷川先生だ。
1: 王总，慢点慢点慢点，来，再往左，来，好，来，把望远镜给我。好嘞，来，扶起来。
6: 死んでもなおあなたは我々大和民族の偉大なる武士です。
0: 团长，太绝了，两发炮弹炸死一个连队长。
1: 学着点吧，擒贼先擒王。
0: 团长，这回啊可算给咱们出了口恶气啊。
1: 这青木啊可让刘铜锣吃了个大亏，刘铜锣恨不得把他撕了，这回让我弄死了。刘铜锣回来，我可得好好笑话笑话他。行，咱们差不多了，撤。
0: 哎，撤，同志们，撤，
7: 撤，同志们，
0: 快快快，把东西收起来。

0: 刘铜锣，神风把你给吹来了，你小子怎么回事？连我进来都不知道，有心事啊？来，演吧。哦，自己人，
1: 自己人，到惠平这儿，不就等于到了自己家一样吗？哎呀，你小子真有闲情雅致，自己和自己下棋啊？看你这状态。
0: 是要过隐士的生活，别提了，还不是上次在淮安，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撤退，弄得我们这个新来的上司不太满意，所以听了我的旨，只好借此机会休息休息。
1: 你小子跟我一样，天生就长了反骨，谁当咱的上司啊，谁就得头疼。
0: 大哥。 说吧，你老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来找我究竟什么事啊？
1: 这贵客临门，你怎么也得意思意思吧？先喝酒，喝完酒再说。

0: 好，把我最好的酒给我打个端上来。是，
1: 姐，谁让你轻点啊？
0: 现在好了，伤口又严重了。
1: 姐，我可跟你说啊，这回可值了。你知道今天我炸死谁了吗？日本军神，
0: 值了。我能进来吗？哎，进来吧。
2: 你给我坐下。坐。人家宽子是要用日本的方法来好好照顾你的，这里就交给你了。
1: 好的。方团长，我先用药水给你熏蒸伤口，
2: 等再凉一些，我再给你擦洗。啊，谢谢啊。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咱俩有多久没一块上屋顶了？好多年了。还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你把我家屋顶上的瓦全都给踩碎了。 那一次，害得我爹痛骂我一顿。我小时候每回你打完人，一溜烟就没了，害得我还得跟我爹去给人家上门赔礼道歉。<笑>哎，来，哎，慧萍啊，这次你们长官撤你的职，你就这么甘心？这可不是你的脾气啊！脾气。
1: 军队不同于官场，不还以为不需要阿谀奉承，勾心斗角，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没想到啊，
3: 那是你们国民党，我们共产党可没那么多乱事。
1: 也许吧。什么意思啊？没什么。那他们撤你的职，就是因为你撤退的不及时？
3: 可能是因为我不懂政治。
1: 咱们军人要懂什么政治？
3: 你们国民党内部就喜欢斗来斗去，你打小日本有什么错的？这还成了你被撤职的原因了。再说了，蒋介石不是已经发布声明说要共同抗日的吗？他们这么做，就不怕蒋介石追查？难道是蒋介石默认的？
1: 算了算了，不谈这些了。大哥，喝酒。

0: 很疼吗？
1: 啊，不疼，不疼，继续。
0: 我尽量轻一点。

0: 这个你得试了才知道啊。我知道这个药会很疼，你忍着点。
1: 啊，没事，没事。

0: 你跟我们干吧，我们虽然武器装备差一点，但是人心齐啊。你要过来，咱哥仨，哼，那可所向无敌啊！
1: 怎么，你今天是来策反我的？
0: 我这不是给你指一条光明大道吗？
1: 行行行行，就当我没说。说吧，贵军今夜到底有什么行动？
0: 我们的行动是明天，我今天晚上就是想找你来借点武器。
1: 借什么装备？
0: 一挺轻机枪，两支冲锋枪，10支步枪。哼，先别急，这个是你们一个班的武器配置吧？
1: 差不多。
0: 照这个标准。
1: 给我装备一个排。董龙，你说什么？怎么，这不多吧？刘铜锣，你狮子大开口啊！你以为我是管理军火库的呀？
0: 你不是少将旅长吗？这点武器算什么？
1: 你要这么多装备做什么用？
0: 当然打鬼子。
1: 难道贵军想夺回皇城？
2: 这是军事机密，不能告诉你。如果你说的真有道理，没准我还真的愿意帮你这个忙。
3: 公子，我真的很感谢你。要不是你给我敷药，我就不会好那么快。
2: 方团长，不用跟我客气。
3: 我的伤都快好了吧？
2: 好了吗？啊，已经好了。啊，那好，谢谢你啊。那我先出去了。
3: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长得真漂亮，又温柔，还挺会照顾人的。想什么呢你？
1: 这姐，你能不能温柔点啊？你学学人家，要人家一半，刘铜锣早就娶你了，还用我给你瞎操心？
3: 是你给我操心，还是我给你操心啊？
1: 那好，你要答应我两件事。说。第一，你们不能穿新四军的服装，也不能暴露你们的番号。
0: 可以。
1: 第二。
0: 这场战斗由我指挥，你们要全盘听我的。
1: 不行，这次行动是我带的兵，主意也是我出的，你得听我的。正是因为是你的人，你的主意，我才要指挥这场战斗。因为你这个人太鲁莽，我不放心。
0: 行行行行，听你的，行吧？
1: 那你什么时候把武器装备送过来？送什么装备啊？铜锣，我现在被停了职。
0: 哪有权利给你什么装备啊，戴卫平，你耍我呢？哎，不过我可以带你去抢。抢？嗯。呵，你小子不做土匪可真是亏了你了啊！小老大，你怎么来了？
4: 李师长让我出来锻炼锻炼。
0: 如烈，
4: 是。
1: 刘铜锣，嗯，你这哪是一个排啊？看这人数，扣一个营的了。你独立团是一个师吧你？
0: 你都是旅长了，我也不能落下呀，对不对？你的人呢？
1: 马上到。
0: 来了。

0: 来吧。来，大哥，找人拿枪吧。去拿枪去。
1: 是
2: 是，
0: 快点拿枪。
1: 是
2: 是
1: 是
2: 是。
3: 吕总，您这是干什么？
0: 我只不过是争取了一次再打小鬼子的机会。今天的事情一定要守口如瓶，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是。
0: 来，

0: 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我回乡祭祖，三天以后回来。
1: 哎，知道。
2: 你们这装备不错，连副官都有小汽车坐。
0: 别说别的了
2: 啊，
0: 我这枪可是借给你的，赶快听我安排作战计划。
2: 没问题。
0: 你拿着钥匙，一会儿直接去开大门，那应该有个班在把守。营房在东城墙下面，估计应该有四个卫兵。
2: 嗯，那你呢？
0: 我不方便露面，当然在这等着你了。
2: 呵，你小子还真把我当你的手下用了。
0: 哎，行了，赶快行动吧，马上天亮了。
2: 是，旅长大人。
0: 来，告诉你弟兄，尽量别杀人。

0: 这个机场，两面环山，一面是水，一条大路通向外面。嗯，
1: 依托。
2: 都结疤了，啊，是不是快好了？是的，已经好很多了。啊，
1: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没有，没什么。不对，你肯定有心事。哎。
2: 是不是有谁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了？你告诉我。没有，大家对我都很好。真的？谁要是欺负
1: 你，你可告诉我啊，我收拾他去。你别看我现在受伤了，我跟你说，我照样收拾他。
3: 哎呦，这打算收拾谁啊？
1: 啊，姐。
2: 方团长，我先出去了。
1: 哎。
3: 我跟你说啊，刚子，他不管怎么说也是个外人，你给我说话办事小心点。
1: 啊，好。打针。姐，这以后能不能找一个男卫生员给我打针呢？你看，
3: 你这是怕羞啊，还是怕疼啊？
1: 我能怕疼吗？
3: 不怕疼，转过去。
1: 姐，你温柔点，你。
3: 来来来，打针了啊，一点都不疼啊。
1: 轻点啊！哎呦，呀啊啊啊！ 你可是我亲姐，你怎么使那么大劲儿啊你？
3: 不是亲姐，能打这么轻吗？
0: 日军的防哨重点都在这条公路的两旁和山脚下，而河边没有什么像样的。

0: 防御工事，所以我们得在河道上做文章。
1: 长官，这些我们都知道，你就负责分配任务吧。
0: 红少，
2: 啊，
0: 你带着一派到河边，最先发起攻势，炸掉几个岗哨。我们把所有的掷弹筒都留给你，等我们进攻的士兵撤回来的时候，拿掷弹筒压制住增援的日军。
2: 是。
0: 刘腾龙，你带着二排在公路两旁布防，一旦我们机场战斗打响，日军一定会增援，到时候你在机场两旁设防，阻截住增援日军。
1: 惠平，你是不是打算带着三排去炸机场？
0: 没错。
1: 三排打得不错，但是你这不是把功劳给抢走了吗？
0: 你脑子里面都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是为整个大局负责。
1: 哼，我问你啊，当年红安城的布防是谁负责的？啊，结果呢？带着我们的兵去抢我们的功劳，没门儿！
0: 刘腾龙，这可是我俩事先说好的。
1: 我反悔了？
0: 哎，
1: 听我命令。红少，你继续带着一排去河边负责掩护。
2: 好。
1: 二排长，
3: 到。
1: 你们排去负责搞掉他的炮楼，并且放下吊桥。
3: 是。
1: 小老大，
3: 哎，
1: 你和三排还有我，去炸他的机场和弹药库。
3: 好。
1: 戴长官，麻烦你就跟着红少给我们打掩护吧。啊，
4: 简直是废物，连个军火库都看不住，我要你有什么用？
5: 属下无能，请吕座责罚。
4: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我罚你把军械给我抢回来，你办得到吗？
5: 这
6: 好了，
5: 滚。
3: 是。
6: 陈德才，事到如今，生气管用吗？
4: 师座，这件事也是属下失职。
6: 一会儿土匪抢了军火库，你怎么想？
4: 我看这就不是一般的土匪。进我军军火库犹如探囊取物，进退有序，不费一枪一弹就拿走那么多武器，而且军火库位置隐蔽，外人无从知晓。据守卫的士兵说，军火库的大门没有破坏的痕迹，而且土匪恰恰是从大门进去的。
6: 你的看法呢？
4: 原因无外有二：第一，是新四军偷袭我军军火库；第二，是我军内部有奸细。
6: 说得好，郑德才啊，咱们遇到事情，不要只知道生气，得多动动脑筋。
4: 是，师座。
6: 你的队伍马上换防，让戴慧平派一个营去看守军火库。
4: 师座，戴慧平已经被停职了。
6: 现在是时候让他官复原职了，去吧。
4: 是。

0: 先把燃料库炸掉。好，等一会儿，先把那个碉堡给我炸掉。没问题。哎，给。哎，勃朗宁，
1: 好东西啊！
0: 这是我在陆冠学校毕业的时候，我老师亲自送给我的。
1: 给我的？
0: 这是我借给你的，等你回来之后一定还我。
1: 借的？到我手上。

0: 往那边飞机上放炸药。
1: 是，
2: 走走走
0: 的，
2: 走，
0: 来，快点，
1: 快，
3: 好。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普洛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普洛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普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普洛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啊、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哦、还能用手摇、
3: 哦、
4: 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
3: 嗯、
4: 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3: 哦、
4: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3: 哎、
4: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
3: 哦、
4: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
3: 哦、
4: 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
3: 嗯、
4: 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
4: 嗯、
3: 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嗯、为什么

0: 这么送？
1: 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肯定不行啊，
1: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

0: 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
0: 不
4: 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儿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

0: 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
3: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一方小院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5: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6: 三个孩子都好
5: 素，
1: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8: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9: 你还不知道吧？方杠子用几门迫击炮几发炮弹，就把那个日军所谓的军神给炸死了。
10: 啊！你小子把青木给干掉了，
9: 这还有假吗？
10: 姐，看来你们家杠子还真喜欢这个日本姑娘了。
11: 你别瞎说了，我告诉你。
10: 我瞎说？你没看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啊。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唱歌
17: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6: 看行情
17: 用九方，
16: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6: 速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6: 九方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哎呦，
19: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哥，前面往东，就是回你们新四军驻地的路。
1: 咱们就在这分手吧。
0: 回平，这次大哥指挥战役不错吧？
1: 要不是我去接应你们啊，你们还很难突围呢。
0: 行，就当我欠一次人情。
1: 我可不是为了你啊，我是为了我那只勃朗宁，怕它落得小鬼子手里。
0: 呵，还想着呢。哼，还给你。
1: 不接，这个等赶走了小鬼子，你再还给我。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同志们辛苦了，这次你们把王家坪小日本的机场给端了，这打得实在是太过瘾了。
1: 嘿，师长，不就几架飞机吗？没什么了不起。你说呢，刚子？
2: 是啊，你看他又气我了，他。
3: 好。哎，红桥，你跟小老大都受伤了，快上担架。
4: 哎，来了，
3: 来。哎，小心点啊！
4: 来来来，
3: 小心，快！来人扶起，
1: 慢点，
3: 好，走。
1: 师长，红潮这条命可是小老大救的。小老大这次作战机智英勇，可立了大功了。
0: 我就说过嘛，这红安出来的，个个都是好样的，得给他们一个个的都记功。
2: 铜锣，
1: 哎，
2: 来，看看。上轿，
1: 呵，你小子还真弄来一顶大轿子啊！
2: 我答应你的事儿就得照办呢。嗯嗯，
0: 古人云：“有功而尽享之。”你这次把日本人的机场给端掉了，就是用个八抬大轿来抬你啊，也不为过。嗯
2: 嗯，陀螺，我这次真服你啊，真的没有咱们独立师一枪一弹。
1: 哎，师长。我可从来没坐过花轿啊，
0: 这可是大小姐的待遇啦。
1: 不过刚子，这个轿子就是有点破了点。
2: 有轿子坐你就不错了，还怎么那么挑剔呢你？
0: 这几天可是双喜临门啊！
1: 啊，
0: 可喜可贺啊。
1: 双喜临门？
0: 哦，你还不知道吧？方杠子用几门迫击炮激发炮弹，

0: 就把那个日军所谓的军神给炸死了。
1: 啊！你小子把青木给干掉了，
0: 这还有假吗？而且你看他负了这么重的伤，还立了这样的大功，有本事吧？啊，
2: 严虎
1: 吧，严虎，
0: 现在这个军神已经到死神那儿去报道了。
1: 行啊，你小子这次立的功可比我大多了啊！来，轿子你来坐。
2: 我才不坐呢，这是女人坐的。
1: 你是伤员，你来坐。
2: 我不坐，我不坐。
1: 弟兄们，
2: 不坐吗？
1: 缴获的日本新式武器，
3: 是什么武器啊？是吗？
2: 新式武器，托你挺厉害呀！啊，
4: 干的这个，
0: 宽子，过来一下。
5: 干嘛？干嘛？过去，过去，快看，走。
0: 来，你给看一看，上面写的是什么？
5: 这是什么呀？
6: 这武器，
7: 新武器呀，说
1: 新式炸弹吧？
7: 我不知道。
8: 是，这个是我们日本的鱼罐头呀。
2: 什么军事武器啊，就是个鱼罐头啊。
0: 好啊，有吃的就好。来来来，把它都拿给卫生队，发给伤员们吧。
2: 我就不客气了啊。不过谢谢了啊，
0: 谢谢。
1: 拿吧，拿吧，都拿去。
9: 李总，
0: 讲。
9: 情报说，鬼子新派的林队长会从这条路经过，战士们都等了一天一夜，腿都僵了。情报会不会有错？
0: 情报是重庆军统总部直接发过来的，怎么会有错呢？

0: 上都是我们自己人，军舰被俘虏，我见过他们。
1: 别走！前面发现日军！前面发现日军！
2: 从詹县直线距离十里，道路崎岖，不利于行军。
3: 报告。
4: 强，我部派往截击日军指挥官406旅401团部队遭到日军埋伏，损失惨重。程德才旅长来电，请求师座增派部队。
5: 这个程德才真是个废物，连这点事都办不明白。
6: 告辞，援兵马上就到。
3: 是。
6: 等等，戴慧平呢？让他马上来见我。
4: 戴旅长现在还在停职。
5: 你去吧。
3: 是。
2: 从陈村直线距离大约30里，道路很平坦，非常利于行军。

0: 案子，我姐呢？方磊小姐去师部帮理事长整理文件了，她让我在这儿照顾你。哦，能不能帮我叫一个小战士过来啊？怎么了？不舒服吗？没事儿，就帮我叫一个小战士过来。
1: 方团长是不是要上厕所？不上厕所，不用，真不用，不用，真的不用，放那吧。

0: 方团长，我扶你去厕所吧。
1: 不要，
0: 没事的，没事，我可以的，慢点啊。

0: 轻点。
1: 就到这儿吧，我没事儿，你回去吧。
0: 可以吗？
1: 回去吧，回去吧。
0: 方团长，我扶您吧。我是护士，我可以的。

0: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啊！我帮您吧。
1: 啊，
0: 你手不方便，我帮你。

0: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你干嘛呢？能干啥？上茅房呢呗！
1: 你可是干掉青木的大英雄啊！这一世英名就这么毁了，
0: 别在这胡说八道！
1: 你啥都给人家看见了，你这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0: 我告诉你啊，少说两句，小心我伤好了我收拾你！
1: 反正要是我宁可尿裤子，也不会让人家姑娘扶我上茅房。
0: 没事的，刘团长，我是一名护士，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一名专业的护士是不用对性别问题产生任何避讳的，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听听听听，看看人家多专业，你看看你就知道在这瞎胡说。那是在日本，现在是在中国，你呀就是太善良，被那小子给骗了。
1: 我骗人家什么的？哎，反正我干不出这种事儿。你说你啊，人家日本姑娘不知道中国的规矩，也就算了，连你也不懂啊。你这以后叫人家怎么嫁人呢？
0: 要你管呢，大不了以后我娶了她呗。
1: 哎，好，那我当证婚人，到时应该怎么说呢？就说这是一段因为一泡尿产生的姻缘。哎，
0: 臭小子，来打我！你有本事你别动啊！
1: 哎，杠子，你咋出来了？
2: 姐，我这不是尿急吗？我用那个尿不出来啊，还得让他给我去倒尿壶去。哦，
1: 这不想让人家倒尿壶，可以让人家扶着上茅房。
2: 他扶你去的？
1: 啊，不只是这样，人家杠子还要娶她做媳妇呢。
2: 别瞎说。
0: 姐，你管管他呀，他胡说八道呢。
2: 你也不是省油的灯，我告诉你。
0: 我我 我,

0: 那谁，你把他给扶进去。
1: 好的。
0: 让你出来你就出来啊。
2: 姐，看来你们家杠子还真喜欢这个日本姑娘了。
0: 你别瞎说啊，我告诉你。
2: 我瞎说？你没看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啊。
0: 有什么不一样的？你又知道。

0: 站住你！站住你！站住你！他们说什么呢？
1: 啊！甭管他说什么话，反正他这个人就是坏人，你就别理他。
0: 我知道刘团长是在跟你开玩笑，我不会生他的气的。
2: 师座，

0: 桂平老弟，你好清闲呐！哇，稀客呀，师座，什么方把您给吹来了？啊，快请坐。
1: 我恐怕是坐不安稳的。你还在生我的气吗？不瞒你说，上次我停了你的职，也是因为我刚刚上任，恰巧赶上你抗命不尊。你我同僚几年，我反倒是……
0: 不好迁就啊，让你受委屈了。
1: 师座，何处此言？你我在一军第一师一别，已经有2年多没见了吧？这两年，我一直在前线征战，
0: 可谓身心俱疲啊。能够得到这么好休闲的机会，属下真是感激不尽呢。慧平啊，你这么一说。
2: 套上我脸面上无光了，
0: 不说这个了。能讨杯茶喝吗？好啊，小吴，
3: 到，
0: 把我最好的碧螺春给师座沏上。
2: 是。
0: 您尝尝，
1: 这茶遇水而生，水见茶而活，不急，多泡一会儿吧。
0: 这绿茶要是泡久了，就会变苦了。
3: 苦了好啊，苦了正好，平肝去火。
0: 师座，看来最近有些上火啊。看看这个吧，这两个消息，我想你应该知道了吧？
3: 哦，我倒是听说了，日军的青木连队长被共军炸死了，王家坪机场也遭到了偷袭，炸毁了几架飞机。
1: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是啊，这也大大刺激了日军高层。我看这鄂东一带啊，正面临着日军的清剿，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这不，昨天上午重庆方面来了情报，日军已经派出了新的指挥官来到了黄安。我本来打算半路截杀，可是承德才出师不利。
0: 反被日军打了埋伏，会不会是军统方面出了什么问题啊？这青木是一介武夫，小岛则不然。
1: 慧平啊，今后咱这仗是越打越精彩，越打越需要学问呐。是啊，这日本人只要一天不滚出中国。
0: 我们就没有清闲的时候啊！你知道，准确而及时的情报在战时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可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我手头有再好的情报，如果没有优秀的指挥官去完成任务，一切都是白费。慧平啊，这杯中之茶好比是战场，而你手中的部队。 就好比是壶中之水，我相信你自会把它研制成味甘而倒醇的上品，对此我深信不疑。而我韩某人自愧不如啊！
3: 师座，
0: 你就不要推脱了。想打仗会打仗，还能打胜仗，这就是你戴慧平的功夫。
1: 要不然，你怎么能带着共产党的部队抢了自家的军火库，去打日本人的机场呢？
0: 看来师座早就知道了。
1: 你说呢？在我的师部，无出其右，唯你戴慧平啊。可这不怪你，干掉日本人的机场，立得这头。

0: 这个无头案，我们是不是得把它给查清楚？
1: 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
2: 无头案，无头案！
3: 无头案，无头案！
4: 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案！无头
0: 既然师所如此坦诚，惠平也就无话可说了。惠平安，我想说句真心话。此茶虽未饮，不闻。 我心自生香。诸位，下面就请戴旅长跟大家把情况说一下。
1: 是。

0: 这次日军大举出击，是有备而来，急于找到我军进行决战。诸位请看，新四军的队伍，他们善于分散隐蔽，化整为零，而日军根本不愿意花大量的时间与共军纠缠，所以很有可能直接会杀向我军阵地。 旨在消灭我军的有生力量，这是共党留给我们的一个大麻烦呢。是啊，确实很麻烦。诸位，请看这里，我军和新四军的部队互为犄角，而且上次从淮安一战，我们的侧翼完全暴露在鬼子的面前，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根本无法构建起有效的防线。请说。
1: 这仗怎么打？师座，我建议，403团立刻放弃阵地，向主力部队靠拢，其他部队也立刻收缩，团成一个铁疙瘩，只要鬼子敢咬，我们就崩掉他的牙。
2: 说得好，各位知道，我们的部队和新四军不一样，新四军可以化整为零，躲进大山。 而我们是重型机械化部队，只有把部队捏成拳头，收得回来，才能打得出去。戴旅长，你马上前往403前敌阵地亲自指挥，甩掉日军，接应401团回撤。
3: 是。
4: ようこそ、お越しになりました。

0: 大使閣下、お乗りください。
1: 歩いて帰る。山本、君も付き合ってくれ。公安城がどんな町だか見てみたい。

0: 能为我们中国的伤员输血，这是难能可贵。谢谢你。哪里哪里，是大家救了我的命，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哦，小林同志呢，上级也给我介绍说，他的日语很好，今后啊，你们就可以用日语交流了。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得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嗯，不是不是落枕啊？嗯，落枕呐，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 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3: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 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3: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 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这么来的。
3: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 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您自己可以试一下。
3: 哎，好好好。
2: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3: 天枢穴。
2: 哎，肚脐儿都有吧？
3: 有。

0: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
1: 嗯，
0: 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1: 嗯，
0: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2: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不就没事了吗？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2: 穴位，
0: 急救穴位。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2: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2: 三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2: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有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

0: 喊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 如果您也想跟随杨

0: 人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小林同志呢？上集给我介绍说他的日语很好，今后啊，你们就可以用日语交流了。
3: 啊，ひろこさん、はじめまして。
4: 你的日语说这么好？
3: 我口语听力还可以。刚才我在跟宽子叙述日军的暴行，特别是东北进行的细菌战，还有南京大屠杀，宽子他都不知情。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哎呦，
7: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しゃいませ。またのご使用。
1: 大佐がすでにお待ちだぞ。席を外してくれないか。

0: 三哥，你好，哟，大才子来了。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起。哎，小胡，
1: 哎，
0: 信给你写好了，待会儿给你送过去。
1: 林翻译，多谢了。
0: 哈，没事儿。
2: 宽子，走啊！哎，快走。
0: 哎，

0: 来，使劲儿！
1: 哎，我帮你们，我帮你们。
0: 小林，快！
1: 来，来来来，一二三，
2: 用力，
0: 加油！哎
1: 呀，好沉呐！一
0: 二，哎呀，哎，我说小林啊，没想到你个知识分子，力气挺大啊！
1: 哎，我就是不喜欢运动嘛，这动一下就满身大汗的。哎，叫谁小林呢？我比你大，没大没小。
0: 哎，你也比我大不了几岁，别跟我冲了。哎，那个日本娘们儿咋还进了卫生队了？
1: 什么日本娘们儿啊？人家是咱们部队的大功臣呐！你别乱说话啊！师长待会儿骂你。
3: 宽子，快点走吧。
4: 好。哎，你居然帮鬼子说话！你是不是看上那姑娘了？
1: 你这小鬼说什么呢你？
5: 哎，放放放！
1: 没大没小的，
5: 你俩都别放，
6: 都别放了，
5: 快放！
6: 小刚，别再找你了，
4: 来了，
1: 快去！
4: 啊，我得走了
1: 啊！来，我帮你。
4: 哎，谢了。哎。
7: 哎，太君，太君。
8: 哎哎，こいつらが何をしたかわかるか？
9: 啊，太君问你。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
7: 我不知道啊，不清楚。
10: わかんないって言ってます。
8: バロン。こいつらは敵に内通する反逆者だ。
9: 混蛋！啊，他们都是些通敌的反日分子。
8: 公安のあたりにはこいつらみたいな反逆者がたくさんいる。密かに敵に内通し、中国部隊と組んで。我々の空港を襲撃した。絶対に許されないことだ。
9: 啊，淮安这一带还潜伏着很多像他们一样的反日分子，他们暗中通匪，勾结中国军队，破坏皇军机场。

0: 哎呦，吓死我了！干什么呢你？没干什么呀。啊？你不会真的看上那个日本姑娘了吧？说什么呢？说话注意点啊！别一口一个日本姑娘，日本姑娘的，我不一定。
1: 你不会是真的要娶她了吧？
0: 不可能。
1: 那你干嘛直勾勾的看着人家？我看人家怎么了？人家救过我的命。
0: 我在这想什么时候谢谢人家呢？你是应该谢谢他，人家还扶你上茅房呢。这你就不懂了。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身体里一半的血是他给我的啊，人家给我献过血，他的血在我身体里面流淌着，那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了，你是中国人，他是日本人，这能一样吗？
0: 你不喜欢曹丽君了？
1: 不，这事我得好好跟你说清楚。 我跟丽君是这样的，我之前说喜欢丽君，那都是说给你听的。你说你这人成天惦记她，那我姐怎么办？我又不傻。

0: 我心里明白，丽君没看上我。呵，人家曹丽君不喜欢你，啊，你觉得没希望了，就喜欢日本姑娘了。<笑>我听你说这话的口气，是嫉妒吧？是眼红吧？
1: 我告诉你啊，那可没办法，那都是命。
0: 30年河东，30年河西，
1: 是。

0: 这我当兵之前呢，算命的说过，说我当兵以后肯定会有大出息，啊，说我今年会走桃花运，啊，什么
1: 乱七八糟的，又桃花又梅花的，
0: 对，这桃花运就是说有很多的大姑娘都喜欢我，我这跳都跳不过来。
1: 哎，你小子没事吧？
0: 是不是又发烧了你啊？我没发烧，陀螺，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我这有个事儿啊，挺担心的。
2: 你这还有什么担心的？你都命犯桃花了。
0: 你说这个丽君，她也不傻，她肯定知道啊。你这以后肯定是要娶我姐的。你说她怎么办呢？啊，所以她会悄悄爱上我，她爱上我，可我喜欢别人，那她到时候有多伤心呢？这人呐，一伤心就不爱吃饭，这不爱吃饭就要生病。你说她病好歹的，我就不成了罪人了我？这事怎么办呢？
1: 哎，你小子，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呢？你。
0: 陀螺，我明白，你呢是嫉妒我。如果你打我，心里会好受点。那你就打吧，那你就继续打吧。啊，你是我最好最好最好的朋友。那个，我的喜酒你一定得喝。
3: 我喝，我一定喝。我先抽死你，我再喝。
0: 哎，你这臭小子，我抽死你！我抽死你！
3: 你们俩干嘛呢？
0: 抽死你！这个小子，你为了打蚊子。
3: 打蚊子，我跟你说啊，刚才腿上的伤还没全好呢，你注意一点。
0: 打不死他。

0: 我们这次来的是为了救李军同志，承蒙厚爱，不胜感激，谢谢。
1: 怎么了，刚子？
0: 去去去去去，别理他，发春呢？
1: 发什么春呢？啊？
2: 我明白了，要不要我帮你说说啊？你别听他胡说，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怎么这么不要脸呢？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3: 哎，方雷姐，红少怎么样了？他好多了，就是有一点点发烧，再休息休息就没事了。啊，红少，回头你得好好谢谢小老大，是他把你救回来的，还有哑巴，他一直背着你，别人要替换他，他都不让。
4: 团长，我都记心里面了。
1: 你以为你急在心里就够了？来，张嘴。
4: 哼，你小子，好好养伤吧。
5: 好好养伤。
4: 宽子同志，方团长，你这是？我代表新四军，代表我自己，谢谢你。方
1: 团长，你太客气了。
4: 宽子同志，你不要过分谦虚。你看，你给我输过血，救过我的命，在你的身上，我完全能看到宽子你身上的光芒，以及人道主义的光辉。宽子同志。
1: 哎，杠子怎么口才突然变得这么好？
4: 所以，我代表全体同志，还有我自己，谢谢你。方
5: 团长，能帮你们做点事情，我也是很开心的。况且，我也没做什么太多有用的事情啊。
4: 你看，你这种不贪功不求表扬的想法是非常好的。你放心啊，我们绝不会放过一个敌人，也绝不会错怪一个好人。
5: 我真心希望，在我们的队伍里，如果能有多一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行，
1: 杠子，我实在是受不了你了，你太奶奶就不能好好说话？
4: 这位同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能不能注意点？还有女同志在呢，你不能说脏话。
5: 宽子，你活都干完了吗？还有些绷带要洗，那你去洗绷带吧。
4: 人家就是太善良了。
5: 哎，我说杠子啊，杠子，你酸溜溜的，酸溜溜的，酸死了，
1: 酸到我牙都。

0: 就想麻烦宽子小姐帮我翻译一下。
1: 没看人家忙着呢吗？一天到晚连口水都喝不上，你打扰人家干嘛呀？
0: 是，是我刚刚那个忙着请教他日语，都忘了帮他忙了。来，
1: 回来，洗干净了吗？你就晾。
0: 是，这没洗干净是不能晾。这样吧，我来洗，你呢先歇一会儿，待会儿把这些东西洗好了，你再陪我去一趟师部，帮我翻译一些文件。
2: 回家。关子啊，师部可是个重要的地方，你不能陪他去，听见没有？哎，你不是说要在卫生所多待一会儿吗？你这不说话就是默认了啊，我批准了。那个，你一会儿洗完啊，该干嘛干嘛去，别在这儿打扰人家。
0: 宽子小姐，我现在需要你跟我去一趟师部。
1: 你是师长啊还是政委啊？你说让宽子去哪儿就去哪儿啊。
0: 方探长，最近翻译的任务比较重，来往的电文和截获日军的电报实在是太多了，我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所以师长他派我过来找宽子小姐帮我一些忙。
1: 拿师长压我是不是？我告诉你，师长来了我照样说这些话，要不你去师长那儿打小报告去。
0: 探长，您这就是不讲理了。您想想，如果这些日语没有翻译好的话，会影响首长的决策呀。
1: 你这个小白脸，你什么意思啊你啊？
3: 哎，刚子，刚子干嘛呢？对人家林翻译客气点，人家大老远的来咱们部队工作容易吗？你怎么不懂感激人家呢？
1: 我感激他干嘛呀？
3: 哎呀，小林同志啊，他是个大老粗，别理他啊，没文化，咱俩都是知识分子，有什么话跟我说。
1: 不是，你怎么成了知识分子了你？
0: 刘探长，您来的正是时候。
3: 嗯，
0: 我需要宽子小姐帮我们翻译一些日文电报。
3: 嗯，
0: 可是方探长他不太乐意。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6: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5: 嗯，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

0: 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十七八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哎，他说有。我说你弄一小撮胃精，弄点温水，泡杯胃精水喝它，这胃精水能干啥呀？
1: 调味儿呗。
0: 调味儿啥呀？啊，咱治病还调味儿啊？啊，咱不是个厨子。胃精这个东西啊，可以镇惊安神。胃精是什么？谷氨酸，啊，它能镇惊安神。完了，这孩子就回去了吗？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一直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这不比用药强吗？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0: 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2: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2: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2: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升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椁横纹，椁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

0: 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啊，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儿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穴点按委中穴，转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哎，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1: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这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嗯，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

0: 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一方小院，
7: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6: 两个家庭，
8: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9: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6: 三餐四季，
10: 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6: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12: 哎，导演呢？
13: 这节目没有导演。
12: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3: ？AI 写的。
1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3: 好，来，三二一，开始。
12: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3: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无间道》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中午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中午请到节目来的两位嘉宾：湘财证券研究发展部总经理刘星刘老师，中午好。另外呢是大家熟悉和非常喜欢的许宏斌老师，中午好，两位。好，今天呢依然是一个分化震荡的行情。撇开盘面当中的发生不说，首先有一个可能大家都看到的新闻点，想拿出来作为今天午间节目的开场的引子。首先第一点，大家应该都看到了热搜的是 A 股市值最高的排名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第一名中继旭创，第二名宁德时代，第三名才是贵州茅台。大家不妨去看一下这三只个股在盘面当中整体的趋势是一个什么样子。另外，昨天沪深300宣布调整了它的成分股，大家非常熟知的，曾经一度以为只是热门题材的 AMCC， 还包括有存储芯片方向的龙头被调入到了指数当中。其实这证明的是什么？也许我们不应该把目光聚焦在眼前的调整或者是震荡当中，更远的我们应该看看未来 A 股的趋势在哪里。这是作为今天的引子，稍后来请教一下两位嘉宾关于盘面当中的腾挪热点和指数趋势又应该如何判断。首先还是一起来回顾一下早盘的表现。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超哥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套

0: 简单回顾一下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看到今天早盘 A 股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但开盘后快速行情分化，最终呈现出涨跌不一的震荡走势。成交量方面，早盘量能再度萎缩，截至午间收盘，沪深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82万亿元，较昨日同期缩量近1485亿元。板块方面，市场结构性行情特征明显，局部题材反复活跃。截至午间收盘，先来关注指数表现，上证指数微跌0.04%，报收于4056.24点。深成指上涨0.96%，创业板指收涨2.15%，科创50指数上涨1.39%。再来关注今天的个股氛围，目前是一个个股普跌的格局，下跌4175家，上涨仅有1266家，其中涨停69只个股，跌停13只个股。再来关注板块资金异动方向，今天的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通信设备、元件、工业金属、消费电子和其他电子方向，资金流出较多的分别有半导体、电网设备、电力、广告营销和光伏设备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市场各项数据表现情况了，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小雪。
1: 好，非常感谢。其实呢，从上周的指数震荡维系到现在啊，绝大多数股民的喜悲并不与指数正相关。那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呢， A 股的平均股价是再次的创出了一个低位，但是盘面当中呢，光又回来了。大家去看一下光的很多龙头，其实在高位根本就没有怎么动，但是呢，这个分化就急剧了，并不像之前抱团如此的集中整条行业链往上走。这可能就跟我开场分享的那两个消息呢是有正相关的。未来的趋势可能真的会在高景气度的这些行业当中，高成长性的行业当中会有一个趋势存在。而之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此起彼伏的，由这个超跌和未来的趋势共同相关的，但是呢，次于一线景气度的这些科技的轮动呢，依然是存在的。这个机会我们是不是更高把握一些？问一下熊斌老师看到了什么？
2: 其实我们看下来的话，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的 A 股基本上和国际化的一个走势呢，就很接近了啊。因为我们看到海外市场，这个基本上也是属于几个龙头品种打头阵，那么其余的相关的小市值品种是或没有流动性的啊。那么再者，我们看身边的像港股市场，同样也是，原来港股市场在往上走的过程当中，它同样也是几大权重去引领指数，但是港股市场也有很多的一些类似于仙股或没有流动性的啊，股价也是一毛钱左右的有啊很多。那么现在反馈到整个 A 股市场，那么同样也是啊，强势的品种啊，资金依然的是围绕这个产业的一个先驱，未来的市场潮流在集中做交易啊，但是呢没有进入到这些行业的相关方向，那基本上是获得不了流动性，就没有流动性去支持。所以我们呈现出虽然指数层面还是一个震荡盘整的一个走势，但今天的一个涨跌比是很明显的。但这个盘面上我们也看到了，虽然下跌加速是远远大于上涨加速的，但市场并不是没有热点，热点还是比较鲜明的。那么也就是说依然维持了主线的一个热点结构，但是呢没有流动性的一些相关的行业以及景气程度不高的品种依然的是连续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在未来的一个投资过程当中呢，可能广大投资者朋友要把这个思路要稍微的换一换啊，可能不是原来的我们想象中的市场行情同涨同跌普涨普跌啊，不是这样的，反而是什么趋同于这个大多数的国际上的一些走势结构啊，也就是说 A 股越来越国际化接轨了啊。那么按照这个态势来看，指数层面我个人认为还是维持一个震荡盘整的一个结构走势。那么经过连续的一个修整之后呢，指数层面的技术指标已经进入到一个超跌区间，那么往下的空间呢可以说是极为有限了，不排除近阶段可能会有一些阳线的反弹信号出来，但是这个阳线反弹信号出来会不会改变短期的这么一个盘整的一个格局呢？那或许还没有这么快啊，因为目前临近六月的一个中旬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个事件，那么要等这些相关事件落地之后，市场或许才会重新走出新的一个大盘指数层面的一个趋势。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机会我个人认为依然还是维持在一些原来的市场热度较高的高景气行业，可能这些品种呢还会延续它的一个趋势啊。今天我们看到像通讯设备板块领涨两市，那么其中亨通光电涨停再创阶段性新高，那么光酷科技啊也是13%的一个上涨， 突破了前期的一个高点，那么新易盛也是创出历史新高，表现非常的一个强势。此外我们看到近阶段的电子元件，尤

0: 其实被动元器件啊，依然还是维持了它的一个高景气。其中，中金电子是打出了6天5板的一个结构。那么，凤华高科涨停再创新高啊，火炬电子也是涨停啊，连续的这个打出了一个4天3板的一个结构，表现非常的强势。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像半导体芯片在经历了2天的一个调整之后呢，今天略微有所反弹啊。那么，其中元杰科技是再创历史新高。那么，其中科技也是表现居前，包括华为电子也是打出了一个涨停的一个结构啊。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在一些这个想要有起势但是位置较低的啊，那么一日游的一些品种，像昨天的互联网包括软件服务，那么基本上还是以一日游偏多啊。传媒、互联网今天是跌幅居前的。那么昆仑万维打出阶段性新低啊，这个行云科技包括月传媒都是以调整为主的。那么这些相关板块呢，是昨天有所反弹的，但是呢延续性不足啊。另外我们看到传统行业有很多的品种也是连续新低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我们广大投资者朋友他的一个持仓在这些相关品种领域里面，或许是持股体感是非常难受的啊。所以在这个阶段，要么就是控制好仓位，要么就是围绕这些主线的热点去寻找里面的一个节奏的一个机会啊。那么大盘层面基本上还是以盘整为主，那么同时我们也要准备啊，这两天会不会有一个个股情绪的一个修复，并且大盘指数或许会有一定的一个反弹结构出现啊。
1: 好，我们再请教一下刘老师。其实之前呢，之所以市场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呢，我们反复总结过，其实就是因为缩圈抱团，后续资金不足了。但问题是，今天这个光通讯相关的龙头品种它又回来了。它难道会形成新的力量抱团吗？还是说仅仅只是它一段时间它还是资金比较恋战的短期反应？怎么看？
2: 实际上呢，从上周吧，后半周市场经历了这样的一个震荡调整之后，到昨天，其实我觉得整个市场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情绪呢，应该说风险的释放已经相对来讲是比较充分了。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市场存在出现短期修复的这种可能性。那么从今天早盘的市场的一些情况来看呢，我觉得这个短期修复啊，或在明天，或在今天下午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一方面，其实我们从技术上来看，上证指数实际上昨天在半年线附近获得了支撑，那么今天呢，瞬间击穿了半年线之后呢，市场又出现了企稳回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呢，已经说明了半年线对于这个上证指数的这个短期的支撑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第二呢，从这个个股的一些情绪来看，尤其是像科创50指数的一些情况来看，科创50指数连着2天，上周五跟昨天跌幅都在5%左右，2天超过10%的这样的一个跌幅。那么由此也带动了平均股价指数呢，其实回补了5月6号的那个跳空缺口。那么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个股的一种情绪的宣泄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了一个极值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位置上面呢，个股存在一些修复的可能性。而且从今天早盘的情况来看的话，在早盘下探之后，其实在市场这个震荡回升的过程当中，科技的一些品种又出现了一些卷土重来的这样的一个迹象。这个当中呢，综合这些情况，所以我认为的话呢，应该说在下午或者说明天盘中呢，市场在指数层面，在个股层面出现一波这种短期修复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当然在短期修复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区别对待，类似于像光模块啊、 CPU 啊这些板块，虽然说卷土重来了，但是我觉得他们所处的位置还是比较高的。那么上一轮市场的这个调整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部分品种的高拥挤度，交易的拥挤度过高所导致的这种调整。那么这些品种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它的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所以短期修复之后的话，这些品种呢还存在震荡回落的这种可能性。那么相反呢，我觉得在科技板块当中呢，依然是存在一个高低切的这个情况。从上周的后半周开始，其实像人形机器人，包括像一些机器人的零部件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呢，就开始出现这种震荡回升的这种态势。所以科机器人呢，我觉得是6月份呢大家一个重点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当然这当中还有一些 AI 的应用，包括像 AI 营销啊、 AI 办公啊这些品种在昨天市场中也有所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呢，整体市场当中呢会存在一次高低切的这样的一种切换。当然这种高低切的过程当中

0: 对于我们更多的投资者而言的话呢，尤其是仓位比较重的，我觉得这是一次比较好的做一些持仓结构调整的这样的过程。所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短期修复的这个到来，我们也可以把进入到六月份之后，也可以在这位上面呢，把自己的持仓品种呢做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1: 那么很好理解啊，刘老师是说，如果说前面其实没有怎么充分调整的高位的品种拥挤度本来就很高的，再度的起来，其实原本存在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有通过一次高低的切换，才有可能缓解这个矛盾，重新在新的地方去做多。好，那关于盘面当中异动，我们该如何看待？稍后来进入到今天的数据放大镜。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的，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到超市里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难问题，就一副眼镜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市里，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得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值。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6: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项重要数据：上涨7.7%。消息面上，高盛分析师在近期的一份研报中指出，在当前 AI 服务器物料清单成本构成中 ，MLCC 已上升为第三大成本项，仅次于 GPU 和存储芯片。早盘 MLCC 概念指数开盘后快速走高，盘中一度涨超7.7%。再创历史新高。板块内部，博捷股份、火炬电子、风华高科触及涨停，宏达电子、国资材料、宏远电子等个股大幅走高。持续走强的 MLCC 概念能否具备强逻辑的支撑？后续应该如何看待呢？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好，这个概念也是今天再度的崛起的一个板块，其实呢已经加速行走了很长时间，但是今天早上你会发现是整个 AI 的上游材料端是一个共振的这么一个表现。因为在去年整个一个很长时间的 AI 的环节炒作当中，这一块相对是缺席的，因为它的产能实际上到今年初的一季度才开始释放，去年它有一个扩产的一个过程。熊明老师怎么看？
7: 其实这个行业板块炒作到现在已经是延续一段时间了。那么之前炒作的是我们的这个 MLCC， 尤其是被动元器件的高端的啊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逻辑啊。但是随后我们看到，像英伟达公布了最新的这个 Rubin 服务器，那么也说到了被动元器件的价值量占比是排名第三的。原来一台 GB200 的服务器可能需要8-9万颗的被动元件，但是最新的 Rubin 服务器可能是需要40多万颗这个相关的被动元器件啊，这可能对于整个行业的一个预期又

0: 进一步的一个带动，因为它的量就是大幅的一个释放啊。而且今年以来我们看到到二季度末整个被动元器件也有近30%的一个提价，它的一个核心逻辑其实很类似于之前炒作的这个光纤光缆的相关的一个逻辑啊。因为光纤光缆也是一台服务机里面可能要用到8000米左右的这个高端的一个光纤，那么现在同样也是价值量占比并不低的被动元件也是同样又有涨价的一个预期，同样它也没办法这个被替代掉啊。那么再者我们看到这两天的 AIPC AI 手机等等相关，那么也会尤其是 AIPC 端，那么对于整个被动元器件的一个需求量可能也会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啊。所以双重的一个叠加，那么利好于整个被动元器件。但是国内来看的话，目前我们的这个被动元件的行业板块属于这个国际上梯队的，那么第一梯队主要是在日本相关的一个企业里面啊，第二梯队呢也没有看到中国的一个身影啊。但是我们国内的相关企业像凤华高科、三环集团包括江海股份是属于全球的高端元器件属于是第三梯队的，但已经被市场挖掘比较充分了。我是不建议大家在目前连续这个快速拉升的过程当中去追高的啊。但如果有底仓的朋友，那现在是顺着这个趋势，它只要没有出现明显的调整的一个信号，那就安心的拿好自己的一个持仓就行了啊。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二组数据。
2: 数据放大镜，我们来关注今天第二项重要数据，上涨2.85%。在今天的盘面当中，早盘大小盘震荡，盘面题材轮动反复，热点零散，光纤概念却走出了独立行情，盘中逆势拉升，板块指数大涨超2.85%。个股层面，远东股份、亨通光电封死涨停，元杰科技、光酷科技、长盈通涨幅悉数突破了10%。大盘整体波澜不惊，光纤板块却逆势突围领跑，盘面背后又藏着哪些硬核的逻辑支撑呢？我们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1: 哎呀，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拥挤度比较高的一个赛道，但是它确实就存在很高的这个强预期，因为它人家就是不扩产，不扩产就一直满产，一直数据很好看，这个僵局怎么破呢？刘老师，
3: 实际上今天来看的话，光纤板块再次出现这个大幅度上涨，还是受益于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一些科技股的出现这样的一个修复。那么很客观的来看，目前整个光纤板块的估值呢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位置，那应该它是处在历史分位的80%以上，估值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从它的基本面的情况来看，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其实今年2026年我看了一下，对于光纤的这个产量和它的需求量之间呢，依然是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缺口，所以在这个位置上面呢，基本面上面是有一定的这个保证。回到这个板块的这个情况来看，很多板块在之前的一轮炒作当中呢，都处在一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进入到6月份，实际上这个板块又将面临一次业绩方面的这个重要的考验。因为到6月中下旬，大家都知道中报的这个预报就要开始陆陆续续的披露。其实在今年的4月份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季报当中业绩比较好的一些科技股的走势，跟一些不及预期的一些科技股它的表现的一个之间的这个差异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建议对于这个板块呢当中的一些个股呢，我们要区别对待，不排除说这类板块当中呢个股存在一些高低切的这种可能性。对于一些处于高位，那么业绩方面呢已经充分的股价已经充分反映业绩方面预期的话，这个位上面是要注意它的一个风险。那么相对来讲，对于伴随着中报的一个慢慢的这种披露的过程当中，业绩还不错，那么相对来讲估值和所处的股价位置呢还是偏低的一些品种呢，在这个上面倒是可以做一些高低切的一个重点的这个关注。我总体的判断，6月份应该说指数层面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个股层面的话呢，还会存在一些比较极致的这种结构性的这种分化的这种特征。在光纤板块当中呢，我觉得还存在一些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些机会，但是呢相对来讲这个机会并不会像4、5月份这么集中这么爆发。那么大家可以对一些有基本面支撑的，那么且业绩方面不错，而且呢股价所处一些低位的一些光纤品种呢，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呢，可以做一些重点的关注。
1: 好，盘面当中的异动和数据就聊到这里，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说操作。
4: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套。

0: 具体怎么看？
1: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主线行业，包括通讯设备、半导体芯片以及被动元器件相对的位置呢都比较高了，大家不能去追高。但有没有什么行业目前也有一些预期，那么同时具有位置优势的呢？那首先我们看到今天在盘中人形机身板块也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一个异动首先我们看到像人形机身板块指数在前期的一波头肩底形态打出之后这个挑战了前高，有一度突破的，但是突破之后回踩，正好又来到了关键支撑位，企稳之后呢，今天一根阳线立起那么也就是说整个机身板块它也是有一定的市场资金关注的。那么同时有没有具备相应的一个催化呢？首先我们看到消息面的催化也来了6月1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成功过会，同时英伟达的黄仁勋也最新宣布联手宇树开发人形机身，而且 OpenAI 在6月1号也正式宣布组建机器人事业部，那么开始自研实体的人形机身那么这些催化对于整个人形机身板块的未来是有很大的一个利好的一个预期的那么当然在整个人形机身产业链中，我们该如何去挖掘呢？而且又有事件的一个催化，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人形机器人真核心的午后策略，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策略。那策略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供应商，以及同时供货于中外头部厂商的，再者呢技术形态也是企稳反弹形态给出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器人真核心的午后策略。那其实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资金青睐的是人形机器人中的真正的一个核心呢？那么今年其实是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的元年，此前都是题材炒作为主的，蹭概念就能涨，而现在进入到业绩炒作的一个阶段了，谁真正能够进入到整个人形机器人大厂的一个供应链，谁拿到更多的订单，才会在未来获得更多资金的一个青睐。那么新阶段真正的核心品种呢，我认为才是值得关注的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在整个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的发展过程当中，到底哪一些才是真正的核心所在呢？那么同样我们也要从价值量上面去寻找相关的一个价值体现就类似于服务器里面整个机构资金也在寻找服务器里面价值量占比较高的，那么同样反馈到人形机器人里面，我们看到从价值量的占比看，四杠无框力矩电机以及减速器目前是在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中那么价值量占比前三的，四杠占到了19%的价值量，那么无框力矩电机达到了16%，那么减速器达到了13%，其余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比价。所以在整个人形机器人的价值量占比过程当中的真核心里面，我们尤其要顺着行星滚珠四杠，包括无光力矩电机以及减速器这三个方向去挖掘其中的一个重点那么同时我们的梳理的核心还要遵循它是不是头部厂商的核心供应商。那么从利润角度来说，北美订单更高，优选相关的一个供应链，他们的一个价值量以及他们的利润角度来说可能会更为优厚一点。那么很多的供应商呢，其实同时供货于中美的头部厂商，那么将会是市场更加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所以在挖掘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就是在整个人形机器人的核心的一个供应商里面，给大家梳理出同时供货于中外头部厂商的，那么再者呢技术形态也是形成了企稳反弹的一个形态的，放在我们的策略里面，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器人真核心的午后策略。那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一个未来发展趋势，很有可能会比整个汽车产业链的发展的规模更大甚至是汽车规模的3倍。因为根据整个摩根斯丹利发布的关于人形机器人的产业报告，最新的报告提出，到205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累计保有量达到了10亿台，而且市场年收入可能会高达7.5万亿美元。那么作为对比，2024年全球前20大汽车制造商的营收和 计是2.5万亿美元。那么人形机器人未来的一个预期呢，可能说远期的一个市场远超整个汽车的一个产业链啊，而且是高分的一个3倍以上。那么在之前整个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过程当中，我们看到2018年

0: 到2021年日线趋势，整个板块指数也是涨幅超过2倍，当时也是强势品种被猪。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了整个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芯片、通讯设备、CPU 包括元器件已经被市场充分挖掘出来了。那么再加上整个人形机身产业链未来的一个发展预期，一旦随着事件和它的一个利润落地，会不会也复制之前的人工智能产业链的一个发展路径呢？那么我们拭目以待啊。当然了，大家对于整个人形机身产业链比较喜欢的，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人形机身真核心的午后策略，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一份人形机身真核心的午后策略啊。
1: 好，非常感谢啊！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电话。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别忘了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回到现场，我们请教一下刘勋老师怎么看目前的操作策略。
2: 实际上呢，进入到6月份之后呢，我一直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强调，6月份市场当中呢会出现高低切的这种可能性。至于说高低切，那么可能大家市场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呢是在科技股内部进行高低切，那么第二呢就是板块和板块之间做这样的一个切换，换句话说就是从科技股当中切换到其他方向。那么进入到6月份的之后的话，其实我觉得出现第二种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虽然说在上周五的市场当中，我们看到一些消费啊，包括一些老登的一些个股都出现了一些表现，但是从今天的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来看，真正在市场开始出现企稳回升之后的话，这些品种又开始出现震荡调整了。所以我更坚定了，就是说在6月份当中，市场的切换，市场的这种高低切，更多的是在科技品种当中呢进行高低切的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在科技品种当中呢，我觉得几条线是可以大家做重点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的。第一条线，我觉得是在 AI 的应用方向当中 ，AI 应用当中除了人形机器人以外，其实 AI 当中的一些 AI 营销、 AI 办公，包括像 AI 的 PC 手机、 AI 的眼镜，这些方向呢都是大家可以重点关注的方向。因为相对而言，这些品种的一些位置来讲是比较低的，而且存在一些事件驱动的可能性。那么第二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面呢，还是可以对一些半导体设备，包括一些半导体材料的一些上市公司呢做关注。当然不是说现在就冲进去，而是伴随着中报的预报的业绩在不断的这个披露，而且半导体产业链当中呢也经过了一轮的这种挤泡沫或者说挤高拥挤多的这个情况之后的话，我觉得有业绩支撑的一些半导体的一些设备企业和一些半导体材料企业依然在6月份当中存在一些结构性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两条线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做一些重点的关注的。另外来讲的话呢，相对而言在6月份比较稳健的机会呢还会存在在一些电力跟一些煤炭的一些板块当中。当然电力跟煤炭可能跟大家说是不是市场风格的一种切换，我觉得不是一种市场风格的切换，因为更多的可能是因为煤炭也好电力也好在这个位上面的走强是有自己的一些独立逻辑的。那么今年进入到6月份之后，大家知道今年的天气当中可能会存在厄尔尼斯现象，那么这样的话对天气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对电力的需求会不断的这样的一个增加，而且未来可能电力的一个电价的一个定义制定可能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变化。那么包括像煤炭，其实它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对这个板块也可以做一些稳健的投资的这些投资。
1: 好，非常感谢。

0: 你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2: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3: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杠子，我实在是受不了你了，你他奶奶就不能好好说话？
1: 这位同志，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能不能注意点？还有女同志在呢，你不能说脏话。
2: 宽子，你活都干完了吗？还有些绷带要洗，那你去洗绷带吧。
0: 你想不想有个好办法，让你既能娶了宽子，让你姐心里又舒坦？
1: 想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哎呦，
6: 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唱歌，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8: 用九方，
7: 选股票。
8: 用九方，
7: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9: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0: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刚才都听到了，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可是，你看看这里太忙了，人手不够啊。你想，这如果这些伤病员得不到好的照顾，再牺牲了，那样的话，那你说这多亏啊？
1: 刘团长，我们那里也很缺人手啊。
0: 我明白，这样吧，等宽子小姐忙完了，我让她跟你回，好不好？这会儿我做主，我亲自监督，行吗？ 不是，你怎么能做主呢？
2: 哎，别嚷，人家大老远来，你怎么把人家当外人呢？
1: 我，
2: 啊，哎呀，哎呀，小林同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容易啊，还会洗绷带啊，哎呀，
0: 这就师长常跟咱说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嘛，
2: 真不容易，我得在师长面前好好的表扬表扬你。
1: 不不不。
2: 这都是应该的，应该的。
1: 看看，看看人家的觉悟啊，更不能把人当外人了。小林同志，咱们都是革命同志，是不是？是，我们都是革命同志，是。
0: 哎，既然这样，咱就不客气了。你这样，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啊，帮咱干点活。
1: 团长，我真的有急事儿，我得回去了。
0: 哎。 这怎么一说干活，你就有急事了？闹了半天，你还瞧不起我们工农大众是吧？
3: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0: 我就说嘛，觉悟那么高，怎么能怕干活呢？咱就干你最拿手的。
4: 小伟，
3: 哎，
0: 啊，把那些没洗的绷带都拿过来。小林同志啊，想体验一下卫生所的工作，帮你们洗绷带。
4: 姐妹们，把没洗的绷带都拿过去吧，有人洗了啊！走，好呀，好呀，好，走，走，
0: 来来来来来，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是不是啊？
1: 是啊。
2: 来，大家鼓掌。哎呀，刚子，宽子看起来够累的，不如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3: 啊，对对对对，宽子，那个去歇会儿，歇会
4: 儿。我还是帮他洗吧，这样快一点。
2: 不用你洗，你那么辛苦，怎么能用你洗呢？你先歇会儿，没准一会儿有更重要的手术要你做呢。
3: 啊，对对对，赶快去歇会儿啊。
0: 宽子，休息会儿吧。来来来，休息会儿吧，大家，走吧。
5: 好啊，
6: 好
5: 啊，
6: 好
5: 啊，
6: 好
5: 啊，
6: 走吧，
5: 走吧。
3: 刚才啊，态度不好，哎，对不起，我道歉。
7: 不不不，
2: 哎，嗨，小林同志，去洗吧。啊，
3: 去吧。

0: 小林同志，你慢慢洗吧，改天给你写封表扬信，啊！
1: 还是你行啊，就你会点数。哎，走走，
2: 打给了。

0: 方探长，你怎么来了？
1: 不是，你怎么哭了？
0: 没事、啊。
1: 谁欺负你了？
0: 没有，我这不洗衣服吗？啊，
1: 我帮你一块洗吧。
0: 不用了，我自己能洗。方探长，你伤还没好，你先坐，坐着，休息一会儿，慢点。
1: 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老让你给我洗衣服，我怪不好意思的。
0: 别这么说，我现在负责照顾你，当然帮你洗衣服了。
1: 你人也太好了，又给我洗衣服，又给我看病，还给我送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0: 那是因为你们对我也很好，所以我也很乐意跟你们在一起。
1: 是吗？
0: 嗯。
1: 那就好，愿意跟我们在一块儿就好。宽子，你比我强。我小时候跟我姐分开了，头一个月，我天天梦见我姐，可难过了，有时候还哭醒了，特别没出息。你看我嘴笨。我不应该说这些，你不会生我气吧？
0: 没有，方团长，其实我很羡慕你们。虽然你每天都在战场上，但你的身边有你的姐姐，还有那么多的好朋友，多好啊。
1: 那你就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呗，他们都是我最亲的人，你救过我的命，他们肯定会对你好的。
0: 你们对我好，我知道，我也很感激，但我也明白，我毕竟是个日本人，你们中国人是最痛恨我们日本人的。
1: 不不不，我们恨的是日本人里面的坏人，你是好人。
0: 谢谢你，方团长。其实现在在这里，我怎么说都是你们的俘虏。如果将来你们把我遣送回去，到那个时候
1: 怎么了？

0: 是，你回去之后，他们还让你。
1: 我不知道，我可能身不由己。到那个时候，他们让我干什么，我就会干什么。
0: 混子，我不能让你回去。
1: 方团长，
0: 你别管我，没事，你放心，从今以后只要我方刚子在，我绝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
1: 方团长，方团长。

0: 范丽姐，怎么了？
1: 杠子现在不像个新四军干部。
0: 哎，杠子怎么了？
1: 你自己去问他，他这回真犯了原则性错误。
2: 哎，好，就不能沾水了。马上给你带好了，给你先，你先去，不拿。
0: 刚才你怎么跟你姐吵架啊？
3: 她爱生气，我管不着。
0: 到底怎么了？
3: 我就说我想娶宽子，她就给我一顿臭骂，说我不能跟日本女人结婚。
0: 你真的要娶宽子啊？
3: 嗯啊。
0: 那她喜欢你吗？
3: 应该是喜欢吧。你说他给我又输血，又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我觉得应该是喜欢。陀螺，你说我们俩在一起没问题吗？
0: 没问题啊，你又喜欢他，他又喜欢你，这不两情相悦吗？
3: 哦，
0: 哎，你想不想有个好办法，让你既能娶了宽子，让你姐心里又舒坦？
3: 想啊。
0: 很简单，你啊，让你姐揍你一顿，她心里不就舒坦了吗？
3: 不是，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拿我开涮呢？你说我姐天天说什么婚姻自由，婚姻自由，到我身上怎么就一点自由都没有了呢？现在跟个老顽固、老封建似的。
0: 你小子也是，那宽子有那么好啊？至于让你们姐弟俩闹成这样？
3: 陀螺，我跟你说实话，我真的是很喜欢他，是真心想娶他。你看，他虽然是个日本人，但他也是一个受迫害的日本女人。只要我娶了他，他就不用回日本了，他也不用受那些小鬼子的欺负了。我是想让他留在中国，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中国人。
0: 嗯，行。哎，你这想法够爷们儿，但我觉得这事儿啊没那么简单。现在啊，咱在和小日本打仗呢，你娶个日本媳妇儿，那算什么呀？这不等于给自己安个小尾巴一样吗？等哪天被人踩住了，你怎么办？你还想不想进步了？
3: 听你这么一说，那我们俩就真的不可能了吗？
0: 总之啊，小心为妙。
3: 你说这结婚这事儿，这不挺简单的吗？这男人喜欢女人，女人喜欢这男人，不就在一起了吗？到我这怎么就这么难呢？哎，他是个日本人又怎么了？他是个日本人，我把他娶回来，我照样打鬼子不含糊，照样往死里打糊我。
0: 行，你跟我表态有什么用？你跟师长去表态去。那师长如果同意了，然后再去说服你姐，这不就简单了吗？
3: 对啊，陀螺，你说的对啊。
0: 行了，反正啊，我把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就看你自己的了。
4: 是啊。我得找找师长。
5: 和宽子结婚？哎呀，你个毛头小子，转眼就要结婚了啊！好啊，不过这件事情还得要好好研究研究啊。
3: 哎，师长，
5: 啊，
3: 这事还研究什么呀？啊，这二五八团结婚条件我都符合呀。我又没娶呢，他又没嫁呢，
5: 是
3: 你说这研究什么呀？没什么可研究的。
5: 你小子又给我杠上了是吧？啊，这宽子如果是中国人，这还研究什么呀？我会举双手赞同，可他毕竟是日本人呐。

0: 怎么了？你原来不也说她是一个受压迫的日本女人，跟咱们姑娘是一样的呀？
1: 好了，
0: 再说了，坤子他救过我的命，救过我的命啊！而且他干了这么多的活，在卫生队表现又好。小兰，坤子是不是给你洗过衣服？
2: 是。
0: 你看，你看，你听听，他干了这么多的好事，怎么就……
1: 行行行行，不急不急啊！我知道坤子还做了很多的好事，
0: 对，
1: 还救过你的命。可他不仅是日本人，准确的说，他还是我们的战俘啊！这按照政策，战后得送他回国。
0: 师长，你可不能给他遣送回去啊！你说他回到日本，他能干什么呀？那肯定又让他作为悍妇，你说这不往火坑里推的吗？这缺德的事咱不能做呀！所以师长，我请求你批准我必须跟他结婚，我改造他，我把他变成中国人。师长，
1: 急不急？不急不急啊！真是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啊，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刚子，
3: 是
1: 完全理解你的心情。
3: 请问我能说两句吗？
1: 好，
0: 你
1: 说。你
0: 这小白脸，你有什么好说的你？
1: 哎呀，说。
3: 这种跨国婚姻呢，在咱们新四军虽然是头一次，但我倒认为这是件好事。
0: 好事？是啊，你人家说好事。
1: 小林啊，什么意思啊？
3: 是这样的，我在东北的时候就听说过，有几个日本士兵被俘虏以后，组织了一个反战联盟
1: 啊，
3: 叫华北日本士兵觉醒联盟。他们几个在咱们党的感召之下，重新做人，彻底觉悟，而且呢，还宣布要加入八路军。咱们朱老总特许他们加入，从此以后八路军就有了日本八路。
0: 哎，师长，你听一听啊，为什么咱们能接受日本八路，就不能接受一个日本姑娘呢？哎呦，你真是一个文化人呐！啊，你看我看走眼了。
1: 谁说小白脸说不出好话呀？啊，
0: 我胡说八道的，你不生气吧？
3: 不会不会。方团长，你呢是我们独立师的元老，我们的功臣，而且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我怎么能怪你？
0: 哎，你看你看，这文化人就是好。我这大老粗，你别生气啊。
1: 这说到结婚，宽子对结婚是什么态度啊？
0: 我还没问过呢。你这不是啊，你放心，我觉得我们俩感情挺好的。
1: 这原来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这宽子还不知道啊。
0: 真的感情真的挺好的。这你
3: 是这样的，如果两位信得过我的话，这件事情让我去跟宽子说吧，我会日语，最近跟宽子交流的比较多，我相信我一定能说服他。
0: 哎，小莲，我肯定信得过你啊。你看我是中国人，他是日本人，有时候沟通上吧他说不太清楚，一定要用日语好好跟他沟通沟通。
1: 行了行了，别急别急啊，别急，这事儿啊咱们先这么办。
0: 哎，
1: 小莲啊，你去卫生队找一下曹丽君，他们都是女同志，她和宽子说话更方便一些。
3: 是，师长。
1: 嗯。
3: 师长的意思是让你去问一下宽子的想法，看他愿不愿意嫁给方杠子。
4: 行，那我现在就去问问他。
3: 好，你去吧。嗯，
5: 我想走走。
6: 来，慢点。
5: 好嘞。
7: 丽君姐，宽子，我点事儿找你。
8: 哎，小王，你过来帮我一下。
6: 好，
8: 谢谢。
6: 我来。
7: 嗯，你找我？
4: 宽子，我能问一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吗？
8: 你问吧。
4: 你以前在家里有没有定过亲啊？
8: 定亲。定亲跟订婚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4: 对，在中国呢，定亲就是男女结婚之前确定了关系，那么就结婚。
8: 这个我知道，在我们日本呢，这样子的事只有大户人家才有，像我家很一般，而且我也没有喜欢的人呢。
4: 那你有没有想过在中国找一个你喜欢的人呢？
6: 哎，小林，干什么呢？
3: 啊，等曹队长呢，你忙吧。
6: 哦，那好吧。
8: 你说什么呢？我没有时间想那么多。
4: 宽子，我跟你说啊，在中国啊有一句俗话叫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女孩子到了合适的

0: 我今天把你们给叫过来，是想跟你们研究一下宽子的事情。宽子怎么了？
1: 少在这儿给我装蒜！你是方刚子的好朋友，难道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哎，
0: 师长是想说，宽子要嫁给刚子的事儿吧？
2: 明明是刚子非要娶人家宽子。
1: 谁娶谁，谁嫁谁不都一样吗？师长，我觉得宽子是个心地很善良的姑娘，如果她能嫁给方杠子的话，也算是一段天赐良缘。
0: 师长，我们。

0: 姐，市长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1: 你这小子就是个鬼机灵。那好，王雷，你说说吧，毕竟你是杠子的姐姐。
2: 宽子吧也来了挺久了，是个挺好的姑娘，和我们杠子勉强也算合适。但是市长，这中日两国交战呢，他俩现在要结婚，我心里有疙瘩。
1: 这个其实这个方雷说的呀，我能够理解，我多少也会有一些顾虑。但是从藤井宽子现有的表现来看，他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而且杠子是那么的喜欢他，咱为什么就不能够成人之美呢？他们俩如果能结婚，今后一定会更好的。
2: 这个暗地里啊，我观察宽子很久，他在工作上呢的确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尤其是脏活累活他都抢着干。所以我同意市长的观点。
1: 那好，既然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就表示同意了啊。童哥，
0: 哎，市长，
1: 走坐。
0: 市长，
1: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太顺了吗？我当然希望这和宽子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我这个心里啊还是有些不安。
3: 是，我也觉得有些事情有点巧。你想想，这全车人都死光了，就他还活着，而且还没有受伤。
1: 是，
3: 恰巧他又是 O 型血，然后又会讲中文，还是个护士，这有点巧合。
1: 你真聪明，那你是怎么看的？
3: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1: 说。
3: 一种就是这个日本女人看着表面挺年轻的，但其实是个城府很深的日本间谍。另外一种可能，有可能他们俩真的有前世的姻缘，这一世就碰在一起了。
1: 好了，现在不管他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总之在他们结婚之前，你给我好好的看紧宽子，别被发现。还有啊，童罗，你记住，你还要去做一做方雷的工作。
3: 市长，我就是天生是块打仗的料，你干嘛总让我干政委的活？
1: 这就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然后增益其所不能嘛。
3: 行行，就当杠子这小子上辈子欠我的。
1: 你们两个呀，还不知道谁欠谁的呢，回去吧。喝水。我说你一个杠小子，怎么也学会了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4: 市长，我跟你讲啊，这女人特别好。她就是我见过这全天下最好的女人。
1: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坐下坐下坐下啊。她是好，但不至于是什么全天下最好的女人。
4: 不是，
1: 刚才你说咱独立师卫生队这么多的女兵，你说你
4: 是啥啥啥啥。我跟你讲，我只要见到她，所有的女人都不在，我以后也不想见到任何女人。
1: 你羞不羞啊你？
5: 报告市长，宽子来了。
1: 哦，宽子来了。哎呀，这宽子穿上我们的军装，还真像我们的新四军战士，漂亮啊，漂亮，
4: 好看好看。哎哎，宽子，谢市长啊。
6: 谢市长。
1: 哎，不用不用不用。好了，刚子，你先出去一下啊，我和宽子有些话要谈一谈。
4: 我还得出去啊？不是，他问我们俩的事儿，我出去

0: 这要是耽误了你的婚姻大事，可不是我的责任呐！啊，那行，是啊，嗯，女孩，腼腆，你说话一定要注意分寸，啊。
1: 怎么，我看你一见到他，你就成了全天下最腼腆的人了？啊，
0: 你们聊吧，嗯，聊吧。
1: 来，好了，宽子，坐下。
2: 嗯，
1: 来来来。

0: 过来过来。哎，
1: 方队长，你干啥呀？
2: 里面谈的怎么样了？
1: 这我哪知道啊？师长他也不让我听啊。
2: 你说把我撵出来就行了，把你撵出来，他到底说什么了？
1: 哎呀，不是，方团长，你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呀？
2: 不是，
1: 要是实在不放心啊，进去看看呀。
2: 切，我这刚被撵出来，我怎么进去啊？
1: 哎，行，师长可喜欢宽子了，一个劲儿的夸他。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6: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7: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

0: 的去做锻炼。
1: 是，
0: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0: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

0: 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1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1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陀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证，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1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

0: 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30分钟，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0: 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这个消息，
2: 大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2: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9: 从藤井宽子现有的表现来看，他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而且杠子是那么的喜欢他，咱为什么就不能够成人之美呢？他们俩如果能结婚，今后一定会更好的。
10: 如果敌人再不动，就是调用金山，那不是破釜沉舟没有退路了吗？市长说死咬他垫背的。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5: 康康
14: 金用九方，
15: 玄武胶
14: 用九方，
15: 速效银
1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5: 九方。
1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6: 这不可能！
1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说她
1: 勤快，人品好，是个好姑娘。还有呢？
0: 还夸她不怕受委屈，顶着那么大的压力。
1: 师长说的对，
0: 不怕说三道四，还帮你输血，她在我们卫生员当中啊，那就是最好的。
1: 你没骗我吧？
0: 这我骗你干啥呀？师长真的特喜欢她，
1: 是吧？
0: 是啊。哎，
1: 棍子。
2: 了吗？
0: 嗯，没有。
1: 那他什么意思啊？
0: 肯定是同意了呗。
1: 你怎么知道？
0: 女人要这种事情真不同意的话，必然是一哭二闹的。你看，他哭了没有？
1: 行啊，你小子，嗨，听明白啊？
0: 哎，去，
1: 师长，
3: 怎么了？
1: 我是不是可以结婚了？
3: 我没有说你不能够结婚呢。
1: 不是，你看，
3: 师长，你又着急了吗？
1: 不是，你说这么多的话，我到底是我能娶的还是不能娶的呀？
3: 你是我独立师的第一团团长，很多事情我总得聊，对吧？你就得让我明白啊。
1: 你们刚才都聊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有什么没聊明白的啊？
3: 我们师要相信每一个好同志，但也绝不能放过对我一团方团长心怀叵测的人。
1: 师长，你不就嫌弃人家是日本人吗？不过师长，我可跟你说啊，这日本人也有好人和坏人呢。你看他像坏人吗？他就是一个好人。师长，如果他是坏人，你就连我一块处罚。
3: 真的出了事啊，我怕就来不及了。哎，这防患于未然总比亡羊补牢要强吧。
1: 不是，你说你查他，你说他到底有什么问题啊？他，
3: 我没说他有问题呀，但是我总得要打报告给上级，上级要有个意见吧。就这两天你都等不了了，你。
1: 是啊，
3: 瞧你这点出息，
1: 你都打报告了。
3: 这，
1: 谢谢师啊，那我回去等下啊。
0: 报告师长，上级来电报。
3: 好。快！
1: 是啊，这是我的吧？
3: 好了，自己看看吧。哎呀，一根呆杠子，马上就要变成花了。
1: 是啊，
0: 谢谢，
1: 就等他，
0: 放下来。

0: 对不起啊，怎么这么说？你说这结婚，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我挺过意不去的。
1: 没关系的，我不介意。
0: 是吧？不过你放心啊，等以后不打仗了，太平了，我一定给你补一个像样的婚礼。

0: 敲了，不是说好了不动洞房了吗？还敲起没完了你们啊！干什么呀？
1: 行了，散了吧，散了吧，
2: 出去，
1: 散了吧。
0: 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姐，你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
0: 你有什么不高兴的，回头再说吧。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1: 我怎么不高兴了？你哪儿看出我不高兴了？
3: 方雷姐，
0: 姐，那你进来吧。
1: 进来吧，没事儿，我就几句话，站着说完就行了。
3: 来嘛，进来坐，来，坐下。
1: 宽子啊，我爹一生好赌，家产全让他输光了，所以我娘最后给我跟杠子留下了这个，虽然不是很贵重，算是个念想吧。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3: 姐，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不能收的。
1: 来，你拿着，这是我们方家送你的见面礼，本来就是要送给儿媳妇的。
0: 姐，我刚才……
1: 你以为我干嘛？是来闹洞房的吗？
0: 不是，姐，我刚才错怪你了。
3: 方雷姐，谢谢你能够接受我。
1: 宽子啊，你们两个结婚之前我反对，但是那是以前，但是现在已经在一起了，就是一家人了，好好过日子。这个镯子在我过雪山的时候碰坏了一点，你不要嫌弃啊，其实不仔细看是看不出来的，等打完仗了，我再让金匠换金子箍上。

你多费心了，宽子，你不知道，在中国，这个金镶玉啊，就象征着金玉良缘。我祝福你们两个幸福美满。 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以后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啊！从现在开始，你以后就是我们方家的人了，不用回日本了。你以后就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的日子，你哭什么呀？
1: 我没哭，我是高兴。
0: 高兴就好。

0: 放了一下。
1: 轻点。
2: 哎，你说你个红绳啊，平时看你戴个眼镜斯斯文文的，还能干出这种事儿？
0: 不是，方丽姐，师长让我。
2: 师长，少拿师长当挡箭牌。
0: 哎呀，不是
2: 来让你趴墙根的。
0: 其实我就是看看，听一听。

0: 报告师长，外围哨兵报告，发信火鬼子部队正在向我方前进。
1: 怎么有爆炸？
2: 我的奶奶的，这帮小鬼子这么快就摸过来了。
0: 鬼子，快把衣服穿上去卫生队。
3: 这就叫该来的终归要来，想躲也躲不掉。铜锣
4: 到，
3: 你就按原计划执行吧。
4: 是。
3: 小老大
5: 到，
3: 通知独立师各部迅速向龙王山转移。
4: 是。
6: 哎，红绳
4: 啊，
6: 赶紧去通知杠子让他撤。
4: 是。哎，其他人跟我来准备转移。
5: 是
7: 是啊。
4: 哎，
0: 你快穿衣服啊。不是，你怎么了？别哭啊，你别怕，没事，有我呢。
8: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不好，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呀？怎么了？
8: 我明明知道他们今天晚上可能会来袭击，没有告诉你。对不起。
0: 你说什么？你知道鬼子要来？
8: 嗯。
0: 谁告诉你的？
8: 我不能告诉你，我不能说，我要说出来，他们会杀了我哥哥的。
0: 哥哥。你说我们对你那么好，你怎么可以？我明白了，把衣服穿上。

0: 你是我方家的人，这东西就是你的，我欠你一条命，现在还你，你走吧。我不走。你走吧。我不能走。你走，快走。
1: 你这是干什么？我刚才在门外面都听见了，这个日本女间谍她不能走。
0: 红少，但是我媳妇儿，我愿意让她去哪就去哪。
1: 刚才我告诉你，你这个是有别放糊涂。一个日本女间谍，你能放她走吗？
0: 我，你不准！
1: 红少，红少，我求求你，把她留下来，只有死路一条。我必须得让她走，把她放了之后，我先试着请罪去。
0: 刚才你真的是疯了吗你？
1: 干一辈子的革命，现在为了一个女人，还是个日本女间谍，你会断送你的后路的，你知道吗你？
0: 我管不了那么多，她是我媳妇儿，让她走。
1: 你干嘛？你刚刚不是，我刚刚走，你让我再来过两枪，逼着她。
0: 你放开她。

0: 子，快快走啊！刚子，
1: 我把筷子放走了。
2: 亚万，跟我去追。
1: 杜罗，别杀了他。

大佐閣下、閣下の刀さばき恐れ入ります。

0: 哎，你想吓死我呀？你怎么变得这么胆小啊？哎呦，你说我能不害怕吗？我们身边怎么出了一个日本间谍呢？哎呀，现在日本间谍也走了，咱们安全转移了，怕什么呀？
1: 我刚一直在想，他装的还真像，我一点都没看出来。
0: 小山，我看你像日本间谍。
2: 嘿，现在是特殊时期啊，你这玩笑别乱开啊！
0: 哎，行了，市长叫你过去呢，去吧。

0: 这是我们方家送你的见面礼，本来就是要送给儿媳妇的。
1: 大喜的日子你哭啥呀？
2: 我没哭，我是高兴。
1: 高兴就好。

0: こんにちは、ひろこさん。小島大使が接見に来た。
1: ひろこさん、はじめまして。私は公安駐留軍の連隊長、小島君蔵です。
2: ひろこです。はじめまして。
3: 知ら、おそら、出发我吧。
4: 处罚要是对你有用，你就不会犯这个错误。
3: 师长，我知道我犯了大错，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包括枪毙。
4: 巧言乱德，胡言乱语，你还用死来要挟我？你当我不敢枪毙你？小子，
5: 到，
4: 把方杆子拖出去。
5: 哎，师长，您先消消气。杠子这次确实犯了很大错误，但他也立了不少功劳啊！您就看在那么多功劳的份上，就饶了他这一次吧！啊，
6: 是师长，您真的要杀方团长啊？
5: 还不向师长认错？
3: 师长，我方跑了宽子，本来就该死。
6: 不是，
3: 这次我来了就没有想着活着回去，不要为了我坏了纪律。我请求，我死了，把我和那些牺牲的兄弟们埋在一起，混账东西！
4: 你既然这样说，好，我成全你。
3: 小老大，你还等什么？
6: 是的。

0: 你不能这样啊！
1: 哎，刚子，你这次怎么这么犯浑呢？你啊，你要把师长气死啊！你死了倒容易，你死了你姐怎么办？那些活着的红安弟兄怎么办？你当时从咱红安出来带了2000多弟兄，现在还剩几个？你死了，谁带他们去打仗？谁把他们活着带回红安？你以为你的命是你的，想死就死啊？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命是属于共产党的。还不想师长认错？

0: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正所谓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灭除你一切职务，以观后效。是。
1: 报告。
0: 什么事？
2: 谢谢师长。走。你小子怎么这么犯浑呢你？这事儿师长压着没敢往上报，就怕往上一报，你就成了第二个阿瓦斯了。
3: 铜锣，我问你，你觉得宽子像奸细吗？
2: 说实话，我不信。
3: 对呀，我也不信，所以我不能让他留在这儿啊。
2: 可是你不信也没办法，他自己都承认了。
3: 铜锣，我问你，他要是留在这儿，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2: 反正没什么好果子吃，就算师长不想杀他，这么多弟兄，一人一口唾沫，也得把他给淹死了。
3: 所以我更不想把他留在这儿啊。铜锣，我这次把他放走了，他就不会再危害咱们部队了。真的，他救过我的命，我不能让他死在这儿啊。
2: 你傻啊。
3: 我爱他。
2: 你说啥？
3: 我为了爱情啊。
2: 去你的什么爱情，你是犯了花痴吧？
3: 你才不懂爱情。
2: 去去，你懂。
3: 你不懂。
4: 宽子在卫生队跟我平时接触的时间最长，根据我的判断，我觉得宽子不可能是特务。
0: 你有什么证据吗？
4: 因为我最近注意到另外一个人，就是师部的翻译林小山，他最近跟宽子的接触特别密切，而且每一次林小山跟宽子谈完话以后，宽子的情绪就会变得非常激动。
0: 林小山。
4: 师长，我现在手里没有什么证据，所以我也没法跟他说，但是我希望你能跟林小山谈一下。
0: 林小山，他可是上级派到我们师部做事的。
4: 我目前知道的情况就只有这么多。
0: 很好，你提供的情报很有价值，这件事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5: 소리나서해陽子、なぜ新四軍の部隊から逃げ出したんだ。正体がバレたからか。
6: 違います。それは私がその仕事を知ったくないからです。
5: どうしてかね。
6: そんな自分が許せない。私、私怖いの。
7: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0: 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你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1: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西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
0: 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一款老年代步车就是出口到欧美的同款吗？
1: 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1: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十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哇，
0: 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1: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1: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1: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四平八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三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1: 咱们这款四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1: 没错，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0: 是，
1: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而且是出口欧美的一流品质，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0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298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0: 对，
1: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0: 是，

0: 不要老是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
1: 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0: 对，
1: 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常年出口30多个国家和地区，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4980给到大家。
1: 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
1: 对，
0: 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豁出去了。原本这个车是要走海运发往欧洲的，现在运费省下来了，仓储费也省了，我把这笔钱全部让利给咱们国内的中老年朋友。另外呀，国家现在要大力支持绿色出行，我再给厂里呢申请啊一笔惠民购车补贴，2项补贴叠加，每台车再降1300元。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2980的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贴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
1: 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
0: 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
1: 10台现货，先到先得。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1: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搬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0: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1: 对。
0: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但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0: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买了这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呀，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呀，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祥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就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祥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4: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3: 对。
4: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3: 嗯，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祥安康出口大品牌，以前专供欧美，现在呢，咱们国内老年人也能够用得上了，品质一点没降，价格却便宜了一大截。那这辆出口国外，折合人民币一辆呢需要15000元啊，那国内呢原价也要12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10台，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
0: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这款车原本是我们为欧美发达国家研发的出口型号，在欧洲和美国卖得非常好，可以说当地老年人几乎人手一台。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

0: 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的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0: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呢、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0: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0: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0: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0: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1: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处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0: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4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出口欧美15000，国内原价12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消息。
1: 八强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啥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铜锣，我不回去，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不论什么时候回来，我都在这儿等着。
3: 这么肥的一个差事，交给了你执行，可你仗打的啊？你自己说说。
4: 是啊。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哎呦，
11: 痛啊！滑轮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市长，都是我的错。其实，我早就发现他很可疑。许多事情上，他表现都很可疑。可是我认为，他本质上面是一个胆小又单纯的女孩子。我想再观察一下，没有想到，我这么一疏忽，就让他给跑了。市长，请你处分我吧。
1: 这情报。 和翻译上的工作是以你为主。他藤井宽子只不过是来帮你译一下，很多机密的电文他不一定看得到。政治部的同志没有给你关照过吧？有，可是我日文不够好，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只好去找他帮忙。他又掩饰得太好了。
0: 我完全把他当成自己人呢，才没有注意到应该保密。不管怎么说，这也不完全是你的责任啊。好了，事情都已经清楚了，回去好好工作。上级有具体的处理意见，我会派人通知你的。是师长。不过，现在咱们部队里的地雷可算清除了。 我们安全了，你应该放心了吧？嗯，
1: 地雷是清除了，可是危险有没有清除，还不知道啊。是，我知道了，我先走了。嗯。
2: 哎，小林，你干啥去啊？啊，师长让我去兄弟部队取一份文件。通行证有吗？有，哼。哎，给。行了，你走吧，小心点啊！最近啊，鬼子盯得可紧，别跟他们撞上了。知道了，谢谢兄弟。
3: 刚才谁过去了？
4: 林小山。
3: 你们俩跟着他，看他耍什么花样。
2: 是。

0: 林小山同志，你这是准备要去哪儿？
1: 刘队长，我在执行任务呢。你执行任务，用得着穿成这样吗？
0: 这是师长交代的特殊任务。可是师长告诉我要把你带回去。
2: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抓住

0: 哎，你们干什么？
1: 市长交代了，不让你进去。
0: 让开！哎。
2: 市长，你不能剥夺我战斗的权利。虽然我被撤离职，但我还是独立师的一员呢。我进去参加战斗。
3: 刚子，你当然有权利参加战斗，但你更应该懂得，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绝不允许再犯一意孤行的错误。

0: 清楚这炮声啥意思了没有？
1: 什么意思啊？这炮打的不是我们，是打的我们宿营地，咱们的指挥部。
0: 混蛋，肯定是林小深这个王八蛋，把咱们的具体位置给出卖了。
2: 鬼子知道咱们的宿营地，想趁咱们来不及疏散撤退，就发动突然袭击。
0: 没事，就让他们炸吧，大部队已经撤离了，就剩下房子了。
1: 哼哼，
0: 可是鬼子不知道，现在可是咱的好机会啊。
1: 那你说吧，
0: 怎么打？听你的。
1: 现在就发起冲锋，端掉他们的炮兵。
0: 你要顶着鬼子的炮弹冲锋。
1: 你看看，咱们距离不远，一个冲锋过去，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咱就冲到他眼前了。到时候打他个措手不及。那鬼子的炮弹可不是吃素的，太冒险了吧？
0: 打仗哪有不冒险的？现在鬼子的实力比咱强，咱不冒点险，早晚给他拖死。
1: 听你的，反正大部队已经撤离了，拼了呗。
0: 走，
3: 听我命令，冲锋的时候不准出声，冲到眼前再打。
4: 是。报告，少司令官，新情况更新了。
5: 我给准备。

0: 告します。我が前線部隊は新四軍の攻撃を受け、すでに撤退しました。
1: 何だと？
0: 前線を数十キロ

0: 我们的目标隐蔽，小鬼子死也想不到，咱们会到他后面踢他的屁股。等摸进来再下手，没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谁他娘开的枪？
1: 小鬼子开的枪，
0: 鬼子哪来的鬼子？
1: 鬼子有个小分队一直跟在咱们后面，马上就要咬上来了。
0: 他奶奶的，别给他们包了饺子，走，这边走。

0: 你不想想，现在明晃晃的，这不分明是给咱当靶子打吗？
1: 看到那小山没有？
0: 怎么？
1: 我要跑到那山顶，然后等鬼子照明弹一照，山底下一览无余，他自己就跟姑娘一样了。
0: 好主意，
1: 我得一个人过去了。
0: 嗯，
1: 爷，跟我走。
2: 是。

这帮小鬼子成了猪圈里的大肥猪，亮着脖子等咱们宰呢。哎，瞄准了，来，同志们！

乱成一锅粥了。现在小鬼子一定想抢占一营的山头。元宝，你带领二营去山脚下打鬼子一个伏击。

0: 哎，刚子
1: 啊，
0: 哎，耶，看看，这还是个哨所呢，
1: 大概是他们的中队长。嗯，
2: 报告村长，已经跟师部取得了联系，师部说各部队都打得很漂亮，取得了全面性的胜利。
3: 嗯，我想鬼子是再也不敢进山了。
0: 师长还说什么了？
2: 师长还表扬了我们，说我们这一仗之所以能够打赢，主要是第一枪开得好，打退了鬼子的先头部队，为主力部队开展部署争取了时间。
0: 好，去吧。
2: 知道了。
0: 哎，刚子，刚子，现在正是好机会，你呀，赶快给师长去认个错，让他把你的处分给撤了。
1: 还不是时候，我总觉着宽子的事情吧有蹊跷啊，我得好好审审林小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0: 你怎么还想着宽子呢？就算他是清白的又怎么样？你还能把他给抢回来？
1: 那我总不能稀里糊涂的吧？你说，宽子倒是真是个奸细，我认了。我眼瞎，娶了个日本间谍当媳妇儿。你说他不是呢？你说多冤呢？让人戳脊梁骨。
0: 嗯，那倒也是。行，咱从小最恨的就是叛徒汉奸，咱一块儿去审问那个林小山，看我怎么收拾他。

0: 报告，
1: 刘团长、方副团长，快跟我回师部，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0: 是，
1: 哎呀，你们快跟我回去吧，让师长跟你们说。
2: 你怎么支支吾吾的？有什么快说。
3: 铜锣，杠子。
2: 哎，丽君，你怎么来了？
3: 师长怕你们两个着急，让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
2: 什么事这么严重啊？
3: 夏老大，你还没说啊？
1: 哎，曹队长，还是你说吧。
2: 快说！
3: 我说了，你们可别着急啊。昨天晚上，有只鬼子的小分队，误打误撞，闯到咱们师部机关的队伍里，一阵乱打。
2: 师长出事了。
1: 师长倒是没出事，关键是，
2: 什么呀？
3: 是方雷。方雷被鬼子抓走了。
2: 同志们，跟我走！
4: 等等，你干什么？
2: 能干什么呀？救我姐打红安呢！
3: 杠子，你先别着急，先跟我回师部，师长有话要对你们说。
2: 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姐是让鬼子抓走的。同志们，走！
4: 不许动！
2: 这事儿，你先别着急。咱先跟师长商量一下，再做决定。
5: 商量个屁！等你们商量完了，我姐都死了。
3: 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情况，敌人肯定有防备。我们要是贸然行事，只会中了敌人的圈套。
2: 丽君说的对。
5: 刘铜锣，我就问你一句啊，我姐被抓了，你着不着急？
2: 我能不着急吗？可越是这时候，越需要冷静，更不能为了私人感情而让战士们送死。你在这守着，我回师部一趟。没我的命令，你不准动。走走。

0: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脱毛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毛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脱毛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脱落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

0: 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2: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咱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 没领到，真的要。

0: 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陀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

0: 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5: 我今年72了，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
6: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0: 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6: 哎，导演呢？
7: 这节目没有导演。
6: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7: ？AI 写的。
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7: 好，来，三二一，开始。
6: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5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8: 是我跟王二叔之前是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可无非就是降你的职，关你2天。可你呢，竟然想要老子的命，你到底还是不是人
9: 啊？要想保住仕途，就需要有人向上峰证明你的清白，而我替你杀了刘玉明的亲信，你我就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
13: 呦，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5: 哎，怎么这么
16: 便秘

0: 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大佐、十一名の新地軍の捕虜をしました。
1: 一般兵士か、皆殺しにしろ。
2: はい。それに報告によると、昨日第三中隊と第一小隊が撤退後、新四軍の後方に入ってしまい、女兵士に出会い数人を殺し、残ったのを連れてきました。
1: 女か。戦利品として第一小隊の褒美とし、遊んだ後女を全員殺すんだ。
2: はい。
1: 待て、確か劉道羅の婚約者が女子兵士だと言ったな。思いがけない収穫だ。藤井弘子を連れてこい。彼女と一緒に女子兵士たちに会いに行く。
2: はい。
3: 童娃，我打算要你去执行另外一项重要的任务。
4: 什么任务？
3: 我要用你的鬼才去审问狡诈的林小山。
4: 审问林小山？师长，现在都火烧眉毛了，审问他能有什么价值啊？
3: 当然有价值。你想想，小鬼子竟然在我们独立师搞了个内奸计，那我们就将计就计，给他来一个反奸计。
4: 哦，我明白了。
3: 关于宽子的问题，据林小山的交代，宽子是受他胁迫而不敢揭发他，更不愿意伤害我们，所以他只有选择了逃跑啊。
4: 哦，那事情既然都弄明白了，是不是该还给杠子一个清白？
3: 那是当然，等这场仗打完了，我会在全师通报。现在呢，实力决定让方杠子行使新一团的指挥权。
4: 是。
3: 要记住，林小山可是非常狡猾呀，你一定得从他的嘴里挖出我们真正需要的口供。
4: 对，他在咱们队伍里潜伏了那么久，身上肯定有很多秘密。
3: 好了，抓紧去办吧。哦，对了，童娃，要注意方式，不能违反政策。
4: 师长放心，我明白了。
5: 报告师长，报告团长，方团长他
3: 怎么了？
5: 他带人去红安城了。
4: 我不是告诉他原地待命，听我指挥吗？
5: 可他等不及了。
3: 有勇无谋。铜锣，赶快去把方杠子给我追回来，千万别让他中了敌人的埋伏。
6: 是。
7: 是。
8: 我听说鬼子都是魔鬼，男人被他们抓回来都会被杀掉，女人们都会被送去。
9: 同志们，咱们已经被他们抓了有一段时间了，

0: 如果他们真想把我们怎么样，我估计小鬼子早就动手了，那就说明留着我们还有其他用处。
1: 那他们想把我们怎么样呢？
0: 姐妹们，不管他们想怎么样，咱们宁可一死，也不能让这些小鬼子欺负咱们。实在不行，我们大家一起咬舌头自尽了。方雷姐说的对，咱们不能害怕，反正已经被抓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既然横竖都是一死，那还有什么好怕的？自从我们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到了我们，为革命牺牲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新四军是不可以轻易战胜的。

0: に厄介な生き物だ。
1: 大佐、彼女たちを解放してください。彼女たちはただの女です。人を殺したこともありません。

0: 刘通楼的老婆，
1: 不，他不是刘通楼的老婆，
0: 叶开要管你们送我来。刘通楼的老婆，还是他不是刘通楼的老婆？
1: 我是子杰，你跟鬼子说，我才是刘通楼的老婆。小薇，你干嘛呀？小薇，方雷姐，你听我说，你是电报员，你要是被认出来了，会更危险。但我只是一名普通士兵，鬼子在我身上讨不到任何好处，更何况还要带大家逃出去。不行。
2: 何を言い争ってる。

0: 起こします。先ほどの共産党部隊は追いも離れました。
1: 姐姐，你们的部队没有来，他们又撤回去了。
2: 怎么样，失败了吧？我告诉你，刘同龙没那么容易上当。
1: 彼女は信用君が簡単に騙されると思うなと言っています。
3: 板垣、そう怒るな。魚は必ず餌にかかる。しかもこの餌は絶対に外れない。餌を投げたらじっと待つんだ。わかるか？
4: はい。
3: ヒロコとこの女を連れて行け。
4: 連れて行け。
5: 行け、
4: 早く。
3: 面白い。お前みたいな強敵を待っていた。
4: ジャッジャッジャッジャッジャッジャッ、全部回营地。
6: 等等等等，刚子，有你这么做副团长，有你这么带兵的吗？
7: 什么狗屁副团长，我才不想当呢。
6: 你现在已经不是独立团的副团长了，师长已经同意让你恢复新一团团长的职务。
7: 我不稀罕，我只要我姐，我只要我姐。
4: 团长，团长，刚收到一份电报，小日本说他们为方雷姐准备了一场婚礼，等着你去迎亲。
6: 听到没有，小日本的目标是我。你姐现在她只是个诱饵，她现在还有利用价值，等小日本达到了目的之后，你姐就必死无疑了。
7: 我才不相信呢，刚才我都快到红安城了，我也没看到小鬼子打我呀。你们这是延误战机，要不然我把我姐都救出来了。
6: 那是因为小日本嫌你这条鱼太小，不想收我。你先把你的新一团组织好，我现在

0: 红昭，衙门。刘团长，你放心吧，我一定是知无不言，
1: 走走走，快走，
0: 烟雾不尽，争取宽大处理。
1: 衙门，就这里吧，干吧。
0: 刘团长，您这什么意思啊？
1: 小林啊，你多大了？
0: 我26了。
1: 家里有亲人吗？有，我爸妈已经不在了。我有个哥哥，前几年他出远门了，现在外面兵荒马乱的，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那就好办了。
0: 哎，这什么意思啊？你想想啊，
1: 你这么大个人，突然就没了，那总得有个说法吧？现在好了。
0: 你这家里也没什么人，那就不用我们去通风报信了，啊？刘团长，嗯，你们新四军对于俘虏是有政策的，你不能就随便处置我吧？嗯，
1: 哎，那你有没有想过，被你出卖牺牲的战士，有的连20岁都不到？这俗话说得好，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你小子赚大了。
0: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吓唬我，你根本就不可能敢活埋我。
1: 我为什么不敢？
0: 我是日本皇军派来的特工，你们的高层对我很感兴趣。

0: 一定想从我这里问出一些情况来。嗯，我就不相信，你就敢这么草率地把我给活埋了。既然你是奸细，那你应该了解我的底细吧。我16岁上山当土匪，经常活埋人。嗯，我就喜欢让奸细这样悄悄地消失掉。你看这山清水秀，多好的风水啊！
1: 我要见师长，我有重要的情报要跟师长汇报。胡少，胡少，我要见师长。
2: 你，你小子，我闭嘴！
1: 谁要见你啊？师长没时间见你，等死吧你！
0: 哑巴，挖深点，宽点啊！你看看小林这么大个个子，咱不能憋屈了人家啊！
3: 加油，干！从今天开始，西一团的编制就正式成立了。大家有没有信心把老一团的精神发扬光大？
0: 有！
1: 小林，
0: 你看合适吧？如果行的话，就这样了。
4: 刘团长，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俘虏？你一定会受到处分的。
0: 吓唬我？你以为我会在乎这个职位啊？洪少。
1: 自从我参加红军以来，我这个团长被撸了多少次啊？
0: 团长，我还真记不清楚了。不过十七八回肯定跑不了。哎，听听，十七八回，为什么？犯错误呗。哎，我这心里啊还犯嘀咕。党教育我这么多年，怎么还忍不住犯错误呢？可是后来一想，想开了，就这样吧，反正心里舒坦就行了呗。
1: 哎呀，小林啊，实话跟你说，我活埋你啊，这心里舒坦。
0: 你埋吧，你埋呀！嘿，好，有骨气，那我就不客气了，啊，请吧。
3: 哎哎，等等等等，你活埋我很容易，可是你没有从我这边得到任何的情报，
0: 不觉得这样很亏吗？哎呦，我求求你，你千万别跟我说，我什么都不想听。红绳，把他嘴给我堵上，哑巴，把他脚给我绑上。
1: 我听见你，哎哎哎！嘿，别动我，饶着点。
0: 红少，如果咱回去。 这师长问这小林怎么死的，咱怎么说？
1: 我肯定跟师长这么说，这个林小山呐，特不老实，老想逃跑。我们就开枪吓唬，没想到给打死了，然后我们就挖个坑给他埋了。嘿嘿，还是你小子有鬼主意啊！嘿嘿，哎，不对，哎，哑巴，停！哎，林小山，你逃跑，我应该从背后开枪才对啊，要不然以后的政治部来挖你出来验尸。
2: 那我就说不清了，啊，转过去来，转过去，啊，转过去，啊，干什么呀你？他是不是有遗言要说？嗯，不行，是有遗言要说，但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啊。我看他那狗嘴里啊，也吐不出什么象牙来，咱们就别让他说了，万一让师长知道就不好交代了。所以啊，就别跟他废话了，埋了再得了。
0: 行，林小山，你就别说了，埋。
5: 呀，没，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6: 回家！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制作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5: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

0: 代黄金故宫百珍金装，足足100枚金装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3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河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4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

0: 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者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是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错过将再等一百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1: 没错，
0: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世文明符号的珍藏。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3: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国宝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非遗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有句话说，一座紫禁城，半部中国史。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华夏文明的智慧结晶。

0: 2025年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这一历史性时刻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让非遗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成为专属中华儿女的传世珍藏。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经官方审批的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勋章级的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这一次逢故宫百年华诞，经官方批，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五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每一件呢都是国之重器、文明瑰宝。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4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不仅是一次文物的大团圆，那更是中华文脉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传递着归心山河一统的民族愿景。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2: 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2: 是的，说到这儿啊，我们不得不提收藏界的黄金法则，凡事第一必有天价。
0: 是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首套将故宫百珍与非遗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开创了历史先河，价值和意义足以载入史册。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

0: 百年。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紧急通知，限时抢藏，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百年荣耀与龙马精神首次合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非遗巨作《龙马乾坤》，无潜力，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国宝主题大全套，一直以来藏全不藏单啊，就是收藏的铁律。
0: 没错，
3: 全套价值远远超出单枚。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那作为百年一遇的超级大全套，
0: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抢藏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今天活动现场抢藏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抢购吧。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非遗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权威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是涵盖故宫建筑与中华创始文明符号的珍藏。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同时收录故宫40件签名上合图、金瓯永固碑、千里江山图、五牛图、毛公鼎、各种釉彩大屏，史上首次全景式呈现故宫百年的辉煌历程，真是太震撼了！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皇家非遗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气象，背面洛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4季12辰24节气，底座饕餮纹，4大神兽守护4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3: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史上首次且唯一一套将故宫40件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非遗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补钙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

0: 到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1: 不知道。
0: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2: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1: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8: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果不其然，敌人的追兵已经到了，
3: 不过还是比预计的晚了一夜。
2: 可我们也是整整的耽搁了一夜。
4: 混蛋，你们俩干什么去的？没看到郭飞已经渡江了吗？来人，快打！
5: 是，
4: 快滚！滚！欢迎三英，你们留下，掩护团长。
5: 是，
4: 其他人跟我走。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哎呦，
11: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求求你，带我去见市长吧，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他说。
1: 市长没空搭理你，慢。
0: 不，等等，我秘密情报站这附近有皇军的秘密情报站。
1: 吵什么吵？你现在说有什么用啊？什么都迟了。闪开，老子先毙了他再说。
0: 密电码！这附近有日军的秘密电台，我有密电码，我全部都给你！别开枪啊！
1: 密电码，有意思，啊！

0: 你太损了。
1: 咱打他了吗？
2: 没有啊。
1: 咱骂他了吗？
2: 也没有啊。
1: 违反政策了吗？
2: 这个不算，团长。
1: 哎，
0: 只要你们不活埋我，我全部都告诉你们。
1: 行，这不就成了吗？亚巴，拿他上来。
3: 太好了，终于有收获了。
4: 啊，刘团长还说李小山向我们透露了几个秘密的据点，跟我们事先侦查的基本一致，看来他没有说谎。
3: 很好，赶快通知各部，一切按计划进行。
4: 是，赶快通知各部，走
5: 走，看我们的了。
1: 好。李小山，给日本人发电报。
0: 发什么？
1: 我让你发什么你就发什么。带上。

0: 幸好咱们把电报机给抬出来了，否则全都让他们给炸了。
1: 小岛这个混蛋竟然这样对我，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2: 你呀、啊、才是狼心狗肺，跟他们也没什么区别，这就是报应。
1: 刘团长你说吧，我还能做些什么？只要能杀掉这些日本败类，我什么都做。
0: 哼，你现在有觉悟了，

0: 早干嘛了？
1: 继续发电报。
2: 发电报。
1: 小岛既然要你的命，你得求救啊。
2: 怎么求救？
1: 就说救命。而且你还要把小鬼子所有的秘密都发出去，用明文发，不要用密电码。不但要发给小鬼子，还要发给新四军、国民党。你得让小岛知道，狗急了会跳墙，兔子急了会咬人。

0: 这个小岛，这次瞎猫碰上死耗子，正好打中了刘铜锣的软肋。日军俘虏的这个方雷的确是刘铜锣的未婚妻，刘铜锣不可能不去救他。
1: 这事儿你怎么想？
0: 报告师座，我建议出兵。
1: 出兵？
0: 既然新四军已经打了，我们就不能轻举妄动。
2: 支援共产党的部队作战，需要战区司令长官的书面命令，否则作违命处理。我当然没有忘记，不过我们不需要去和新四军合作。只要我们堵住增援的日军，如果上峰过问，我们就说这是一次巧合。我们的行动恰好和新四军撞一块儿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难道上峰还不允许我们有选择战机的权利吗？
0: 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如果我们现在动手，恐怕不是最佳的时机啊。
2: 师座，这又是为什么？应该在日军和新四军开打以后。可是。
0: 我怕到了那个时候，到了那个时候，新四军消耗殆尽，我们乘虚而入。我怕到了那个时候，万一日军的援军赶到，未必。小岛一个连队，对新四军的一个师，他会认为他在用优势兵力作战，怎么会求援呢？所以我们要做的是隐藏部队，按兵不动。你马上回部队。
2: 严阵以待，等我的命令。师座，万一情况有变，我们就丧失了一次全歼日军的最佳机会。像这样的战机，可是新四军用命换来的，万您三思。不要再说了，执行命令吧。师座，万一战机全失，要么就是新四军全军覆没，要么就是小岛他们向上级求援。一旦日军援军赶来，
0: 我们全歼小岛的计划就付之东流了。戴慧平，我比你要想得多。党国的大局你想过吗？你不要把一场仗看得这么严重。打完这一仗，还有一百仗、一千仗等着我们打。如果每次都这么感情用事，胜利怎么得来？
2: 师座，我的确没您想的那么深谋远虑。可是同胞之情、家国之义、战场之心，逼得我没办法安之若素。我恳求师座，允许我率二旅出兵。
0: 如果不能一举制敌，甘受军法处置，
2: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我绝不抗命，但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们中国的同胞流血牺牲，不加援手。我相信师座的大局之中，应该不会容不下惠平的一点小小请求。我在外面等着，希望师座改变主意，立刻通知我。

0: 刘团长，小岛他亲自回电了，他说现在派部队过来救我。哼，看来小岛终于明白你的价值了。告诉他，如果半个小时之后还见不到救兵，你就继续用铭文发电报，把他的底全部抖出来。
1: 杀日本人的援军，
2: 是，明白。

0: 我不是唐太宗，你也不是魏征。这件事情死谏是不管用的。我知道你很有个性。好了，到时候我会让你的二旅做我的前锋。不过在此之前，你先好好休息。如果你实在愿意在这里站着，卫兵，
1: 到，
0: 给我看好戴长官。
1: 是。
0: 好吃好喝伺候着。如果他实在坚持不住，就把军医叫来。
1: 现实做。

0: 哎呀，他就是个鬼才！师长，童龙这么做会不会有点太冒险了？
1: 不，这就叫《孙子兵法》中的怒而挠之，把他捆起来，随意堵上。轻一点，
2: 太上，所以做多次卡的什么意思卡？
1: 共産党に名分電報で劉道蘭の婚約者と林小祥を引き換えたいと。林小祥と交換ですか？林小祥に帝国のために最後の務めをさせてやりたいんだ。はい。
3: 团长，团长，这是刚刚收到的从日军发来的一份明码电文。
4: 来吧。

0: 刘参谋，我所知道的都已经全部告诉你了。你让我做的，我也全都帮你做了。我已经帮你们把他引过来了，应该算有点功劳了吧？接下来会有更大的功劳等着你呢。你就等着换人吧。
1: 换人？
0: 鬼子抓了我们几个同志，我们准备用你把他们给换回来。
2: 刘团长，你已经逼我走上绝路了。我之前不知道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我现在想站在正义的一方。我求求你，让我留在新四军吧。我一定会重新做人，洗心革面的。
0: 少跟我来这一套。小鬼子要你就说明你还有利用的价值。你不是跟我说过吗？
2: 小鬼子要在东京给你买房，还要你搬过去住，还能过上地主老财的日子。那你还跟我们这些人瞎混什么呀？
0: 小岛，他心狠手辣，丧心病狂。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2: 你也知道，小岛的心狠手辣，丧心病狂。你在我们这儿有战俘政策保护着你，不能虐待。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卫生队的女同志落到他们手里会怎么样啊？他们会优待他们吗？他们会跟他们讲政策吗？什么东西，败类！
3: 难道你就没有做错过事吗？刘团长，我知道我做错了，你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吧，
2: 把他拉到林子里去。
3: 刘团长，刘团长。
2: 给我个机会吧，刘团长。

0: 回禀兄，腿酸了吧？报告师座，心更酸。你以为这样站下去，就能让我改变主意吗？
1: 我知道师座向来最有主张，不敢改变你的想法。我只是尽到一个中国军人的责任，既然不能上阵杀敌，那总要为同胞请命。
0: 你在这站了这么长时间，无非是想让全师的官兵都知道，你带长官是想打日本人的，而我这个师长是坐山观虎斗的，是吧？
2: 报告，贵平不敢。
0: 我还跟你说，我跟你共事的办法，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你是黄埔出身的正统军人，你这里再有想法，也不会跳出圈子。
2: 报告师座。
1: 怎么可能啊？谁让他们从那儿绕的？戴虎平，是你让辎重部队绕到高桥的。
3: 是，
1: 后勤辎重是我的分管范围，并不涉及指挥作战，并不需要向您请示。
3: 你知不知道这么一绕，把辎重就绕到鬼子手里了？
1: 日军的战车中队有重要作战任务在身，我料他们并不敢轻举妄动。如果师座不放心，我的护送兵力。 我可以派他们前去接应，
0: 接应之后，你就可以向鬼子开火了，是吗？
1: 我们绝不主动寻衅滋事。我已命令辎重部队带上日军翻译，如果和他们遭遇的时候，请他们放。

0: 我们的任务是保护敌人，不是保护我们自己。
1: 你放屁！战场上敌我双方还有聊天呢。我一个师的部队装备损失不起，知道吗？戴慧平，那么请问师座，如果日军主动向我们开火，我该如何阻止？哟，戴慧平，你可真够聪明的。报告师座，聪明二字，慧平从不敢当。所有事情都在我军规章制度里面操作。 但凡需要请示汇报，无一遗漏。后勤辎重的确是您让我分管的范围。刚开始的时候，我事事向您请示，可是您说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来问我，市里的参谋都可以为我作证。
0: 好了，再说就等于是骂我了。
1: 我只想请示师座，如果日军主动向我们开火。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松花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5: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2: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7: 嗯，
8: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4: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人领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7: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利于大便；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待人练。

0: 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2: 学那个5仗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5仗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5仗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5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5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5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2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1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3: 如果你也想学习5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5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5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连色儿也不

0: 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侧，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手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脑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
3: 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扎、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 真的是让我们

0: 哦。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心一碗都是我的。
1: 戏子就是乐心，快上大家的欢喜。
2: 是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3: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4: 你还在以为将来

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我只想请示师座，如果日军主动向我们开火，那我们该怎么办？给我打！
1: 是。既然开打。

0: 参谋，
1: 在。
0: 准备纸和笔。
1: 是。
2: 手紙。はい。

0: 手紙は読ませてもらった。彼の提案に賛成だと伝えろ。
1: はい、カエサ殿、戻って報告します。
0: ちょっと待て。陸軍部が欲しいのは勝利だ。こちらがどんな手を使うか、こちらの自由だ。
2: 戦場においては外の者の命令など聞かぬ。
1: はい。
3: 鬼子既然提出了换人，林小山现在对小鬼子有没有用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必须研究出一个对我去他的师部，研究一下双方共同抗日的计划。
4: 这个韩松现在咱们打胜仗了，他想跑过来掺一手，咱们被动。
3: 如果我不去的话，一定会授予他们我们不真诚抗日的口舌。
5: 可是师长，
3: 别说了，这不是什么鸿门宴啊。秦老大，给他回电，就说我们明天早上出发。
6: 是。
7: 师长，我让洪潮陪你去吧。
3: 可以。
8: 本日貴様らの任務は記録に一切残らん。陛下に召し。

0: 有车坐。
1: 社长，我觉得我们还是自己骑马去吧，这万一……
2: 入其俗，从其令。那就入乡随俗吧。
0: 那就请您给我签个字吧。
2: 签字？
0: 你们这坐车还签字啊？证明贵部八名军官已在我处集结，统一坐车前去。这都是上面的规定，繁文缛节而已。哈、望李长官见谅。啊，谢谢，李长官，请。
2: 让大家上车。
0: 好，
3: 同志们，有车坐了，上车，快！
4: 上车，上车，上车，上车。
0: 李长官，再见。
2: 开车。

0: 交接要处，遵机密见。除了师座之外，任何人不得翻越。是。
1: 师长，这还是国民党装备好啊，请我们都用吉普车来接。
2: 少见多怪，
3: 这还是我第一次坐吉普车呢。哎，师长，这是你第几次坐啊？
0: 第一次。
1: 那你还说我少见多怪？

0: 哎，兄弟，还有多长时间到啊？哎，这位兄弟，师长问你话呢，你怎么不说话呀？哎，兄弟，
1: 你哑巴了？问你话呢？停车！我想撒尿。
0: 停车！
1: 哎，
0: 快停车！
1: 叫你停车呢，听见没有？
2: 我们被国民党包围了！
3: 不好，听枪声，应该是日军。

0: 众生，一害人，有杀身，一成人。
1: 师长，快趴下！
0: 林大杰，而不可夺。

0: 我们要求见，请他进来。是。
1: 你来有什么事吗？
2: 啊，这是我们韩市长让我转交给你们李市长的。

0: 我们韩市长昨天请理事长过去协商，但是理事长没有来，他就让我给你们送过来。
1: 这机关书先放着吧。如果我们有需要你配合的地方，我会叫人通知你的。
0: 刘腾龙，愿不愿意跟我们协同作战，这不是你能说了算的。你少跟我这阴阳怪气的说话，我要见理事长。
2: 理事长在那儿呢。

0: 到底怎么回事？昨天晚上，师长在去你们师部的路上遇到日军的袭击，牺牲了。
1: 怎么回事，童老？戴文平，你回去告诉那个韩松，如果我发现李师长的死和他有什么瓜葛的话，我饶不了他。

0: 戴旅长，您来了。
1: 出去。
0: 都出去吧，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进来。
2: 是的，都出去。
3: 是。

0: 日军，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放我那四众过去？李平山师长到底是怎么死的？戴护平，你打我是要受处罚的你！今天我压根就没打算活着出去，说，李师长到底是怎么死的？
1: 他怎么死的我怎么知道？
0: 日军。 怎么就这么巧来偷袭了呢？还有，他们怎么进入我们的防区的？你说！<笑>我是师长，我没那么大胆量啊！你敢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吗？你知道了还来问我？你以为你每天都在做些什么？我不知道吗？
1: 我也是刚刚知道，李平山曾经是你的老师。 可是他死了，你又怨气，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打死我，我也不知道。

都是重庆方面和战区司令发来的容共、反共、反共的电文，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些什么？你以为我什么都？

0: 戴慧平，你该问蒋委员长这是怎么回事。
1: ヒロコは最近どんな様子だ。
2: 大佐、先ほど大佐の命令通り

0: 白开路，宽子，方丽姐，皇军已经同意用你还有其他姐妹来交管理小山，交换。嗯，这样你马上就可以见到柳团长，还有方团长。
1: 惠子，你嫌我们家杠子了吧？姐就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们家杠子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你是坏人，心里特别恨你，恨你勾引我们家杠子。
0: 方玲姐。
1: 我不是坏人，我真的不是坏人。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面很难受。别难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方丽姐，我怀孕了。
1: 真的？
0: 嗯，
1: 那你就要做妈妈了。
0: 嗯，
1: 正好，那我也要当姑姑了。 不行，你不能留在这儿，你跟我们一起去交换。
0: 皇军他们已经知道我怀孕的事了，他们不会放我走的。不过你放心，方雷姐，我没事儿，我一定会好好保护我自己。还有，我和方团长的孩子，倒是你，就你一个人，我很不放心。这个地方又阴又潮。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你自己，方雷姐，我得走了。多啊，给的古大赛。

0: 井さん、藤井弘子が来ました。
1: うん、下がっていいぞ。
0: はい。
1: 座りなさい。

0: いくつになった？
1: 二十歳です。
0: そうか、一番いい年頃だな。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

0: 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

0: 但是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 就是心脏的脊

0: 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

0: 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酸喉挠痒、糖高、便秘、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吧？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谷丰登。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你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爱建证券的资深投顾周正。周正下午好。
2: 下午好。
1: 那我们广告回来还是先跟小九共同来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怎么办？
4: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7: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震荡反弹，黄白线分化明显，权重股走势较强。从板块来看 ，CPO 概念盘中震荡反弹，光纤板块快速拉升 ，MLCC 概念延续强势，机器人板块表现活跃。下跌方面，体育概念集体调整，影视院线、传媒、医疗、美容等跌幅居前。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7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845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43%，收报于4075.1点，深证成指涨幅1.63%，创业板指上涨2.66%，科创50涨幅1.62%，恒生指数上涨2.52%。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1543家上涨，3876家下跌，涨停有96家，跌停18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8: 好，周中上一次聊节目是在五月底啊，上个礼拜。那么其实当时我们对于六月份做了一个展望，我问了你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接下来到六月份整体市场的这个题目难度到底是会变简单还是变难？因为你认为整体的格局不会发生，中局不会发生什么太大变化嘛？从结论来结果来看，但是我就问你这个难度，这个会不会变大？你其实给了一个肯定的答案，难度会变大。现在看起来啊，确实是如此啊。而且这个难度变大的话，我想当时大家听到难度变大这句话是轻飘飘，但是实际上真正发生的时候，大家能够感受到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就是当时我跟你聊的。就对于有些投资者而言，你现在是不是其实是不是回想一下，咱当时是不是有必要提醒大家？对于有些投资者而言，他真的不是说你硬去践行一个什么换到核心方向这句话这么简单的，他动不了，他在发生那一下一瞬间的时候，他那个手就被他脑子跟不上，你知道吗？他不知道怎么换。
9: 包括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周三的时候，上周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做了个减仓的提示，
8: 对，
9: 但真正减得下去的其实也很少
8: 啊。是的啊，但是提示总是要有的，这个总是好的啊。现在回过头来看是很有必要性的。那么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题目难度加大的复杂性啊，其实我想是超出当时我的这么一个预期，我也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而且这么的剧烈，波动幅度非常的大。实际上到今天，如果是昨天你来做节目，其实还是绝大多数人会比较怀疑这个结构还

0: 实维持之前这个以这个 AI 叙事核心为引领的这么一个方向吗？昨天其实会有很多人去怀疑了，因为昨天连这个创业板的一些就是核心的一些东西都有一个下跌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嗯，
0: 但是今天再一加上的话，哎，好像有一些朋友情绪有所缓和，但是也不能说没有分歧，因为毕竟双创这块好像瘸了一条腿，科创那边感觉受这个波动影响还是没有完全缓得过来，创业板是不是就此能够重拾声势，目前还是并不是一个共识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今天创业板的这些品种的上涨，包括光这些东西，其实还是由外部的消息的催化的，那这个催化到底是有没有延续性的，很多朋友是吃不准的啊，所以也听听你的看法啊。
1: 我觉得其实从整个的这个 AI 内部的，就人工智能内部的角度上来说，海外算力的确定性肯定是要更高的，要比国内的这就之前比方说以这个芯片半导体啊这些是确定性是要来的更高的，因为第一个啊就是它是属于就是在海外的这个供应链当中的，对，包括像光模块啊 PCB 啊，但只要比方说像英伟达的供应链，只要英伟达保持一个相对强势，无论是它的这个服务器的出货也好，还是它未来的这个就各种经营数据展望也好，它保持比较强的势，那它跟它绑定的比方说光模块的企业 PCB 的企业，那它就基本上不会掉队，
0: 嗯，
1: 因为你是一条绳上的，所以海外算力链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就在这一次 A 股市场当中，在风格极致之后出现了一次比较大幅度的波动和风格再均衡的过程当中，海外市场其实就没有这种现象。
0: 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大家担心的原因，在海外。这些映射源头风平浪静的情况之下，我们这儿已经出现了筹码上的博弈和松动，那么大家担心的其实就是
1: A 股抢跑，
0: 你也可以这么说，也就是说简单来讲，如果后面一旦海外真的出现了，我们不说转折，更大的波动的话，就是那些映射的源头，那么我们这边会不会是翻江倒海，比现在更剧烈，那很多朋友是更加吃不住这个波动的呀，
1: 那这个
0: 这是大家的担心。
1: 我知道，但这个担心你需要有个前提，你怎么样去判断海外市场什么时候出现就像前面所描述的这样的一种波动？
0: 今天我们看那个亚太的这块韩国股市，其实盘中的波动就比之前要加剧很多了，这个是一个物理规律，就是你短期涨得越快越多的话呢，发生这个震荡或者大幅回调的概率是越大的，这是避免不了的。
1: 对的，这个我觉得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就无论它是用怎么样的一种波动，你都需要和它之前的这个涨幅去做比较。比方说如果它涨了10%，跌的时候也跌10%，那我们觉得这种调整是不健康的。但是人家涨幅80%或者涨了100%，跌10%，你觉得这个调整正不正常？
0: 那我现在先问你一个简单问题，我们把复杂问题简单化，那就是如果短期海外真的那些映射源头的核心东西出现了像样的波动的话，像样的回调的话，
1: 对，
0: 我们这儿这些品种是不是一定会出现比这一次更大幅度的回调？
1: 我们觉得就是
0: 是不是大概率？
1: 对，是大概率。
0: 哦，
1: 就这一轮就现在的这个市场环境，从这个结构性，就是这个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结构性的方向来说，是个全球叙事的逻辑，它不是 A 股自己独立的逻辑。
0: 对
1: 啊，不一样，跟以前比方说我们在2021年看到的新能源这个赛道的其实还不太一样。
0: 对，
1: 当时新能源赛道 A 股可以讲自己的独立的逻辑，因为这个是中国的相对来说在全球发展比较领先的行业，但是现在人工智能其实是一个全球叙事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你说你这个美股，就比方说海外那边人工智能，如果假设如果泡沫破灭了，我们这人工智能能够走独立行情，我也走不出来
0: 啊。
1: 对，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这个老是想着狼来了，因为很多东西其实是无法预判的。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觉得更多的就是通过跟踪行业景气度，比方说你跟踪海外的资本开支，是吧，人家的资本开支只要还能够正向循环，那你就不用过于担心。
0: 那

0: 回到我刚才开场的这个角度，就是今天其实，光这一块是有这个黄仁勋，在公开的这个演讲当中的点名啊、讲话，还说这个光很有可能是接下来这个产业上重点投资集中的这么一个方向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跟这个是有关系的。那这句话的分量啊、你怎么来看呢？对于这些东西的影响？
1: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如果把海外算力链它分为几个梯度啊，就是所谓这几个梯度就是从紧缺的程度区分。那现在其实从比方说从整个的这个算力服务器当中的各个这个零部件的环节，紧缺程度最高的是存储和光，然后啊，当然我们把这个英伟达的 GPU 就放在一边啊，
0: 对，
1: 因为英伟达 GPU 其实跟国内的配套没什么关系，对吧？最紧缺的是存储和光，往下就价值量提升比较多的也是最近比较强的 PCB 和 MLCC， 对吧？然后再往下可能比方说会扩散到液冷啊、电源啊这些相关的环节啊，它是这么一个就是梯度的这种关系。那按照梯度的关系上来说，当市场在情绪波动完了以后，说的是 A 股啊，情绪波动完需要出现修复的时候，那资金首选的依然是景气度最高的方向，也就是说紧缺度最高的方向。所以今天的市场的表现我觉得也很符合这么一个逻辑，就重新回到了光当中去。
0: 所以对于未来这个消息，对于未来的这么一个空间的打开的角度来讲的话，你认为是给短期打开了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向上展望空间吗？
1: 我觉得从光的角度上来说，其实就还是要跟踪趋势。因为这一次的光又没有跟着市场出现明显的调整，
0: 对，
1: 跟上一次三月份有点类似。上月份三月份的时候，我们看到上证指数跌了400点，但很多光就在4月8号指数那百点长阳之后就创了新高了，然后后面就一路震荡上行，那这次其实也是一样的，两天科创板指数跌掉将近10%，但是很多也不是很多了，有一些局部的光通讯的细分的一些个股，在今天就创了历史新高了，那也就表明其实在这个方向当中资金的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
0: 好，那么总结而言的话，你是怎么去概括接下来的市场的结构和方向？简单来说，
1: 我觉得简单来说，第一个指数在指数层面当中啊需要有一个修复的过程，那么在指数修复的过程当中，那么就要去看资金会怎么去缩圈，那就它还是会有一个缩圈的这个过程，然后在缩圈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情绪市场的情绪在慢慢的回升的时候，市场会诞生一些主题投资的机会。当然主题投资机会跟展现趋势上它会有一个就不同的这种节奏啊，是不一样的。在产业趋势当中啊，市场会缩圈，就是往景气度瑕疵最少的方向去缩圈。
0: 所以往后看的话，所谓的高低切、大小切，这两天大家在讨论的问题，你认为全不存在了，都不存在了，是吗？
1: 切需要，就切不是因为位置上的切
0: 啊，
1: 切需要有一些新的叙事的变化。
0: 对呀、所以我说
1: 没有，我们现在看不到叙事的变化。
0: 对呀、所以你的结论就是就不用再想这些事儿了，这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
0: 高低切、大小切、科技与科技外部的这种切，你都不太看。但这两天其实大家还是有一些看到有一些这个有期待的一些所谓的低位的起来的面孔的。你比如说像煤炭呀，你比如像这个今天的有色呀其实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市场的基础存在的，哪怕其实我看消费涨两天之后，也有人其实有期待。哎，对于这些东西，一会儿可以再有时间，你可以再简单给两句，然后我们就去跟踪一下，你的这个产业景气度的这些方向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稍后啊再来聊。下面先跟随这个苏兆博带大家进入到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啊，那么正如我们昨天节目中所说的，科技板块的行情没有结束，今天市场稍有回暖，科技板块再次成为市场的焦点。但是接下来我们在选择科技板块机会的时候，到底该看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非常熟悉的像 CPU 半

0: 半导体、光模块，这些呢已经炒了很久了，也被称为 AI 的基建股。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全新的风口要诞生了。而今天呢，我们重点来看一看 AI 应用方向。为什么呢？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美股的软件板块表现非常不错，一个月涨了28%，创近24年以来的最佳的月度表现。 A 股向来有美股的映射的规律， A 股软件应用方向接下来有望得到资金的重点关注。我们先来看一下美股相关产业链的一个指数的表现。标普美股技术软件指数最近表现非常强劲啊，5月1号至今累计涨幅达到28%，而过去3个交易日更是出现了加速上涨，昨天晚上隔夜涨了8%。我们说中美之间的这个股票呀，素来有这个映射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往往都是美股相关品种涨了之后 ，A 股的产业链也跟着上涨了。举几个例子，英伟达涨了之后 ，A 股算力芯片开始出现上涨；美光科技涨完之后，我们也看到 A 股的存储芯片接连表现。美股光模块的龙头朗美通上涨之后，我们也看到 A 股光通信板块跟随上涨。所以说呢，这些例子足以说明中美之间股票往往存在着这样的映射效应。所以说我们有理由认为啊，最近看到美股的应用软件类的品种表现非常不错，同样这个映射关系也会反映到我们的 A 股。因此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围绕着美股映射的这个逻辑，给大家整理出一份 AI 应用产业链估值重估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学习资料了。好了，刚才呢我们主要是讲到了啊近期的一些技术层面的表现。如果从消息面来看的话， AI 下游应用方向同样有着密集的利好的催化。一起来看一下全球大模型巨头安拓普冲刺1亿估值的 IPO， 为全球 AI 应用打开估值天花板，重塑资本市场对 AI 商业价值的一个认知。再看咱们国内豆包，大家非常熟悉啊，豆包呢宣布在6月份要开始收费了，开启收费服务也就验证了用户对优质 AI 应用服务的付费意愿与市场的潜力。再来看一下 Mini Max 也将启动 A 股 IPO， 作为国内头部 AI 独角兽，正启动 A 股 IPO 进程，提升 AI 应用类企业市场的关注度。我们也看到今天港股 AI 应用相关的指数呢也是迎来了大幅的上涨，表现非常的不错啊。那么说到这个从硬件到软件的这波 AI 的运作的背景和逻辑，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呢？先说第一阶段啊，第一阶段我们炒的是 AI 硬件，说白了第一阶段就是炒卖铲子的铲子股。时间节点呢，从2023年至2025年期间，当时的核心逻辑就是谁在造 AI。 我们那个时候重点关注的投资的方向就是 AI 芯片、光模块、 PCB 等等，而这三个板块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一轮又一轮的上涨，目前这些板块的PE 估值已经推至了历史的高位。而现阶段2026年至2027年的上半年，我们认为接下来将会进入挖金子的阶段，而这个时候谁在用 AI 赚钱将会成为市场关注的重点。而这个时候我们重点看的板块，比如说像 AI 云服务、 AI 营销、 AI 办公等等啊，随着这些 AI 应用的不断的壮大和发展，商业模式也是正在被反复的验证，估值也将迎来一个价值的重估，也是我们当下市场中应该重点关注的方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看了一下过去一段时间2026年第一季度的季报啊，我们发现其实很多 AI 应用类相关的上市公司一季报数据还是非常亮眼的。我们来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行业，比如说网络安全类的相关的头部企业啊，在今年的一季报归母净利润增速高达2950%啊，它的核心业务呢包含了网络安全叠加 AI。AI 办公类的头部企业今年一季报业绩增速达到445%啊，也是 AI 办公类的相关企业。包括 AI 金融类的头部企业今年一季报的净利润也同样实现了112%的涨幅啊。同样的，像 AI 广告呀、 AI 数据库的相关的一些优秀的方向，今年一季报数据都不错。也就是说 AI 应用相关的方向呢已经开始慢慢的有业绩落地的这样的表现了，未来的持续性也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好了，那么 AI 应用到底怎么去看，到底该怎么去选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美股映射 AI 应用产业链估值重估的深度梳理资料，现在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了。好的，主持人。
1: 好，那苏兆博认为呢，美股的软件股

0: 股板块近期涨幅比较大，映射效应之下呢 ，A 股的软件应用方向呢有望快速的跟上。所以，如果您对于它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先来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广告回来时操盘导航来。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
1: 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走路有劲儿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蹬了半个月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走路有劲儿，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超哥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刚刚见
8: 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0: 好，那周征，这个对于大家寄予一些切换期待的一些方向，你刚才说你并不是特别的关注、特别的重视啊，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啊？我们这里就以这个煤炭和今天表现的有色来去说一说。
1: 我觉得主要的核心还是在宏观上缺乏基本面的逻辑，所以更多的对于这些传统性的这种行业，要么就是有流动性的这种加持，要么就是有主力投资的这种机会。像这两天煤炭主要是切入到了主力投资的这个范围当中去啊，比方说像天热，
0: 对吧？
1: 然后还有一些突发的这种事件，
0: 对。
1: 那像有色，其实它最大的逻辑是流动性，但是现在美联储接下去到底是加息还是降息还是缩表，看不清，所以有色大的逻辑也没有，只有一些在产业结构上，比方说这个有色是跟 AI 相关度很高的，那它的表现会更强一些，但是跟 AI 相关度不高的有色可能也就是个超跌反弹。
0: 所以说即使是跟 AI 下游有相关度的，在现在的这个流动性的逻辑变化之下，其实也是比较大的瑕疵的。
1: 对，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它没有流动性的加持，那我还不如找这种就是受流动性影响偏小的，
0: 对，
1: 但是在业绩上又能够相对比较确定的方向。
0: 明白了啊。好，那从策略上简单跟大家说一说。
1: 我们目前的策略，首先第一个啊，就是如果原来不在科技的，想在科技上的，还是先以指数作为底仓，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科技的细分方向领域当中，一个就是从景气度的角度去做跟踪，第二个就是看后续有没有一些能够被新挖出来的这个方向，就比方说这次的 PCB 和 MLCC 也算是被新挖出来的方向，但是新挖出来的方向你需要对于这些方向比较敏感，能够第一时间就更早的去信，
0: 对，
1: 然后才能更早的上车。
0: 是的。好啊，那一会儿我们就具体来讲一讲啊这些这个高景气产业的一些最新变化跟踪吧。啊，那我们下面先这个跟随常见风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呢是科技股卷土重来，带动指数再度展开反弹，所以呢还是印证了强者恒强这句话，哪怕是在震荡市当中反弹当中一马当先的依然是科技主线。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在科技主线当中挖掘机会，今天我们来聚焦算力链条当中最新的高景气周期行业 MLCC 行业。 MLCC 学名叫做片式陶瓷电容器，是在科技行业当中广泛应用的一种 AI 硬件产品。那今天我们看到在经过短期的调整之后， MLCC 板块指数是反包再创历史新高。那么在如此强势的表现之后呢，我们看到的是国际知名投行强烈的看好 MLCC 行业。高盛最新的研报指出， MLCC 行业将成为 AI 浪潮之下又一个即将引爆的瓶颈，仅次于 GPU 和存储芯片，并且认为当前由 AI 驱动的 MLCC 的周期将是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而目前依然处于早期阶段。另一大投行摩根士丹利在拆解了英伟达 Rubin 机架之后，认为 MLCC 的价值增量仅次于 PCB， 位于所有价值增量细分当中的第二位。那这一轮 MLCC 行业的景气周期目前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我们跟上一轮的景气周期啊，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对比。2017到2019年 MLCC 行业经历了一轮缺货的周期，当时呢是由新能源高度景气所驱动的，当年的渠道库存高达9到12个月，上行周期的持续时间则长达2年，常规高容 MLCC 的市场价格达到了每千颗150到180元的高位。而对比本轮行情，目前的渠道库存呢仅仅只有3到4个月，显著低于历史的高位，而当前周期持续的时间还不足1年，而产品的价格层面目前每千颗只有80到90元，是历史高位的一半。所以呢，对比上一轮 MLCC 行业的景气周期啊，目前各方面的情况都属于初期阶段，所以在现在关注 MLCC 行业的投资机会应当说正当其时。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啊，全球的头部公司刚刚展开今年的首次涨价，更加印证了行业周期是属于早期阶段。在今年的4月1号，占到全球

0: MLCC 市场份额45%的村田制作所，首先抢先涨价15%到35%，并且呢，预计6月底到7月将再次的上调价格。紧接着，全球市场份额大于10%的太阳诱电，从5月1日起也全面的上调了产品价格10%到20%，而全球市场份额高达39%的三星电机，5月起则暂停了报价，即将启动首轮涨价。所以，各大头部公司的这首次涨价也标志着 MLCC 行业的价格上行通道刚刚正式开启。那面对这刚刚开启的行业景气周期，我们该如何筛选 MLCC 板块的相关重点投资机会呢？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份 MLCC 涨价潮真核心低位产业链梳理的资料。你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今天这份资料聚焦本轮 MLCC 行业结构性涨价潮的核心受益方向，重点关注的是目前依然处于相对低价的核心公司。在震荡市当中，我们永远要牢记强者恒强，而接下来下一个进入高景气周期的行业就是 MLCC 板块。所以今天我们这份 MLCC 涨价潮真核心低位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对于大家在接下来的震荡市当中把握科技股新景气周期的行情啊，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除了 MLCC 行业的高景气周期之外，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下的时点，已经进入到6月份了。根据历史的统计数据，6月下旬开始 ，A 股上市公司的股价与业绩的相关性仅次于一季报和年报的行情。这意味着6月起，业绩将再度成为市场的强催化剂，而MLCC 行业的高景气作为今年 AI 硬件当中首次迎来的涨价细分，在接下来即将开始的中报季当中将进一步验证行业的高景气以及更加值得期待的业绩表现。今天我们这份 MLCC 行业涨价潮真核心低位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再次强调，我们这份资料啊，聚焦的是本轮 MLCC 行业涨价潮真正核心受益的相对低价方向。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领取我们这份 MLCC 涨价潮真核心低位产业链梳理的资料。好的，主持人。
1: 好，常建峰是认为呢 ，MLCC 周期呢刚刚开启，那他认为低位他还发现了一些有价值重估机会的方向啊。那么如果您对于他总结的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另外呢，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呢，请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好，下面我们连线今天的场外嘉宾王岩，听一听他的看法。王岩你好。
2: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判断呢，指数大概率维持在区间震荡，比较难有大级别的趋势性行情，机会呢集中在结构。那么在月度的方向上的话呢，我们主要看四个景气度比较高、安全边际也比较高的方向。第一个呢是通信设备啊，这个属于 AI 算力的核心主线，包括光模块、光芯片，供需紧张，订单与业绩的确定性呢相对比较强。第二呢是半导体，在今年一季度业绩高增，包括 AI 驱动了设备扩产，自主可控呢从之前的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国产替代的空间相当广阔。那么第三呢，月度我们也看好煤炭啊。首先呢，它有高股息防御的这个逻辑，其次呢也包括了能源安全、夏季用电、旺季等因素催化，叠加呢今年厄尼诺可能会有这种极端天气的概率啊，水电出力受限，迎风度夏补库的刚性比较强，煤价呢具备一定的支撑。第四呢，航空航天一季度的业绩高增，估值消化的也比较充分，商业航天今年也进入到量产元年，整体来看呢事件催化比较密集，预期加修复的机会呢也相对明确。那么在操作上呢，我们建议中性偏审慎的一个观点啊，均衡配置不追高啊， 不做这个题材啊，紧握业绩和产业趋势，重点的跟踪国内的高频月频的经济数据以及海外的货币政策的变化。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

0: 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朱总，我们接下来跟踪一下这个高景气的方向啊，还是先来说这个海外算力硬件的这个链啊。刚才提到了有一些最新的催化，也做了一些解读啊。关于光这块，其实这一块也不是没有预期的。我记得在上一次还是上上次节目的时候，其实我跟你聊的时候，曾经因为知道这个六月头要开这个会嘛，
2: 嗯，
1: 所以其实当时你也提到了对于这个光啊、CPU 啊，其实是有一些潜在预期。这其实是落地了。那么就是不知道那往后看，其实你说要看一些新的催化，那还有哪一些新的催化的预期呢？
2: 就是在光通讯领域当中啊，接下去下半年会可能有这么两个相关的细分可以去跟踪一下，一个是这个硅光技术的光芯片啊会不会放量。如果硅光技术的光芯片放量的话，那么对于硅光的光芯片的代工产能就是一个挑战，因为现在全球的硅光的代工产能是比较少的，因为原来不需要这么多的，有点类似于像光模块设备，原来做光模块不需要用设备，现在做光模块需要用更多的设备，到那么使得设备的整个的这个订单量突然就冒出来了。对于硅光的这个逻辑其实也是类似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是未来的这个从可插拔光模块向 CPU 的这个技术上去做推进，那这个其实也会给一些跟 CPU 相关的光通讯的零部件的企业会带来一些新的弹性和增量，这也是一个光的一个细分的看点。的下半年
1: PCB 和 MLCC 你认为现在炒作的进度到一个什么阶段了？
2: PCB 和 MLCC 我觉得就是就是要看它后面在就是拿订单的这个情况了，因为这一波其实相当于 PCB 和 MLCC 在这个海外机构的这个研报之下是一个拔估值的过程，但是最终能够有延续性的就必须是进入到供应链拿到订单的方向，
1: 对，
2: 这个未来会有分化的，所以要紧跟订单的这个逻辑。
1: 嗯，好的，那么关于国产算力链一会儿我们再来请周正来去聊一聊，我们先进广告，稍后精彩继续。来，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成功
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0: 用九方，
4: 选股票
0: 用九方，
4: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1: 好，朱总来跟踪一下国产算力这个链条啊，也带一带这个半导体的方向啊，半导体回调比较多。
2: 国产算力我们觉得就是首先一个还是围绕着国内缺算力的这个逻辑，那么还是算力芯片包括跟算力芯片相关的代工企业的景气度会更高一些。那么另外在半导体芯片半导体这个细分项当中，未来可能材料和设备它的分

0: 化会拉大，也就是说在锚定率的这么一个架构过程当中，对于设备的增量的需求和技术升级的需求会减缓。
1: 展开讲讲为什么。
0: 因为

0: 我七纳米就可以用了。
1: 对，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一个三纳米的设备的售价肯定要比七纳米要来高得多，毛利率也要高得多。那么对于这些设备企业来说，它的毛利率可能再往上就比较困难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超低利率的环境之下，它会延长现有的比方说七纳米十四纳米的设备的使用的周期。那这样的话，我新就是新去开先进制程产线的这种这个推动力资本开支也会减少。那这样的话对设备的订单需求也会有影响。再加上如果这轮两存上市完两存上市一轮设备周期开完了以后，下一轮可能就要等到3到5年以后了。那这轮大的周期过完以后，设备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下行周期。所以这个当中会有分化。
1: 好啊，那么这个国产算力这一块还是最核心的，仍然是你之前说的算力芯片这一块。
0: 对的，
1: 这些品种其实最近也有回调啊。那么整个产业链的紧急度上有什么样一些变化吗？其实国产算力我们看这一些什么资费的变化等等，最近其实也有一些新闻。
0: 对，就是算力芯片，其实我们讲了，就是最重要市场帮你去选。
1: 对，
0: 就你看它的走势。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在干嘛？

0: 养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爸妈
3: 回来了。
4: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最初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5: 晚上好，今天全省以多云到晴为主，恩施等地飘了点小雨，不过今晚降雨会全面来袭，南部地区有小到中雷阵雨，局地大雷雨，北部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明天鄂东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东北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西南江汉平原小到中雨转多云，鄂西北多云，东部地区局地有雷电。明天鄂西北气温较高，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会在32到36度之间。湖北省粮食局提前收看城市天气吧。武汉阴天有小到中雨，23到28摄氏度。宜昌小雨转多云，22到31度。襄阳多云，23到33度。恩施小雨转多云，21到31度。十堰多云到晴，22到35度。荆州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荆门小雨转多云，24到29度。随州阴天，22到32度。孝感小雨，24到28度。咸宁大雨转小雨，23到27度。鄂州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黄石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黄冈小雨，24到27度。天门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潜江小雨转多云，24到27度。仙桃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神农架阴天转晴，16到31度。新疆亳州多云见晴有阵雨，19到35度。第五市双河市多云见晴有阵雨，20到36度。西藏山南多云，10到27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1: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省法院、省检察院，与领导班子成员会面交流；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高质量建设世界光谷、推动汉湘宜协同发展等工作。
0: 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在武汉召开“十五五”时期协同共建工作座谈会，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
1: 湖北出台六项举措，扩大工业有效投资。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省法院、省检察院，与领导班子成员会面交流。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参加有关活动。
2: 关志欧来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走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湖北展示厅，听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湖北的发展历程与实践介绍。他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高质量完成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切实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在省政府机关，关志欧听取“十四五”时期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十五五”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工作举措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十四五”以来，我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成绩来之不易。“十五五”蓝图已经绘就，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一步一个脚印，推动目标任务顺利完成。要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力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努力把湖北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能，争当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在省政协机关，关志欧参观湖北省政协光辉历程展。他强调，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优势，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责，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汇聚智慧和力量。在省法院、省检察院，关志欧查看诉讼服务中心等办公场所，听取两院工作情况汇报。他说，法院和检察院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使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持续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走访。
1: 6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高质量建设世界光谷、推动汉湘宜协同发展等工作，审议湖北省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修订草案。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少年儿童

0: 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现代教育规律，切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实际，在注重知识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快乐教育、感恩教育、平凡教育与挫折教育，努力让全省广大少年儿童快乐读书、健康成长。会议强调，坚持以全球视野和前瞻思维高质量建设世界光谷，医药着力打造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汇聚一批高端创新人才，坚持有组织科研攻关与自由探索创新相结合，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建设具有原始创新策源功能的东湖科学城。二要通过面向全球开展精准招商和立足湖北推进创新创业，加快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打造具有独树一帜领先地位、光电融合与存算一体的世界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三要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大胆探索地方金融改革创新，大力实施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重塑全业态全生命周期的现代科技金融供给，加快建设武汉科技金融中心。四要着力强化城市基础支撑，构筑安全韧性的基础设施体系和方便快捷的生活服务体系，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人才集聚提供环境条件。五要着力强化区域协同联动，大力推动大光谷片区一体化发展，更好辐射带动武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跨区域推动省内协同和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六要依靠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更好激发创新活力，提高创新效能，更好面向全球集聚创新资源，提供创新服务，更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世界经济循环。七要构建省市区共建的工作推进机制，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和法治保障机制，努力确保世界光谷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到位。会议要求，要遵循现代城市化发展规律，充分切合湖北实际，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着力推动汉湘宜基础设施互联、产业生态共建、科技创新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和公共服务分享，以汉湘宜省内大空间协同，加快构建全省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区域发展格局。
1: 今天，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在武汉召开“十五五”时期协同共建工作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推进未来五年气象高质量发展，共同研究谋划“十五五”时期省部协同共建重点事项。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
0: 李殿勋向中国气象局长期以来给予湖北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影响重大，作用独特。近年来，湖北省与中国气象局持续深化省部协同共建，各方面合作取得明显成效。进入“十五五”时期，希望双方进一步秉持科学理念、创新合作方式，聚焦长江流域气象中心能力建设工程、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华中区域人工影响天气指挥工程、基层台站能力提升工程和绿色低碳发展气象支撑行动、政策与投入保障机制等协同共建重点事项，进一步深化平台共建、人才共享、创新协同与工作联动，持续提升现代气象为经济发展科学赋能、为社会治理提质增效、为人民生活造福避害的技术支撑能力与综合服务水平，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振林指出，湖北省委省政府对气象工作高度重视，双方合作不断深化，共同实施了暴雨强对流天气监测预报能力提升、精准预警响应、华中区域人工影响天气能力建设等重大工程。湖北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更加牢固，气象硬实力和软实力全面进阶，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彰显。

0: 显多元价值。双方即将开展的新一轮协同共建聚焦四工程一行动一机制，将共同筑牢极端天气防御屏障，提升支点建设核心功能，激发气象科技创新活力，夯实基层基础发展根基。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围绕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支撑保障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共同谱写湖北“十五五”气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副省长黎东辉、武汉市市长熊征宇、中国气象局副局长曹晓忠参加会议。
1: 现代农产品加工业是湖北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之一。眼下，消费需求正不断呈现多元化、及时化、品质化的新趋势。湖北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逻辑也正从生产驱动转向消费牵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武汉这家锅圈实惠门店，这款产自荆州石首、定价99元的龙虾自由桶，一上架就成了爆款，每桶近3斤小龙虾，还搭配了玉米、年糕、鱼豆腐等多款配菜，
2: 提供了一些便利和情绪上的一些价值。华中区域4月份小龙虾的销售啊，同比增长了127%。
0: 罗海洋告诉记者，像这样的门店全国约有1.2万家，凭借企业在全国布局的62个仓配中心、自研的智能物流系统、庞大的终端渠道，龙虾自由桶从石首发货，不到半天就能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不仅如此，与传统生产什么卖什么的模式不同，这1.2万家门店会反向定制，指导石首工厂的生产和研发。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员工只需要在手机下单，工厂就开始排产，产品次日达。
3: 门店根据市场及客户的需求反馈给到锅圈的供应链，我们也结合区域市场需求去做精准的订单生产及交付，效率上会有很大的提升。
0: 以销定产更深层次的价值还在于对产业源头的影响。位于石首的这家工厂年产15000吨的小龙虾、淡水鱼、牛蛙等产品，企业通过订单农业引导当地农户灵活调整养殖规模和结构。
4: 一般的农业它是先种养生产，然后再去寻求市场的发展，其实会面临一个供需错位、丰产不丰收的核心的问题。我们只把销放在第一位的，先解决卖什么、卖给谁、卖多少的问题，销售渠道带动我们二产湖北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再带动当地的一产种养农业的发展，有效地带动我们湖北省当地的农产品的转化。
0: 从123到321，锅圈在石首呈现的模式创新，也是湖北农产品加工业的转型新思路。在湖北省经信厅，记者看到了最新印发的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的实施方案，构建从用户需求到精准交付的全链条数字化反馈体系，创建一批柔性制造工厂，被列为重要举措之一。
5: 以需求牵引和市场导向反向重构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逻辑，推动湖北的农产品加工业不断向价值链高端延伸。2025年，湖北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76.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0: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转型，不能光靠龙头企业，关键是要构建一个产业生态。在石首，当地这座刚建成的荆州成名食品产业园，就是销工产一体化的重要部分。正如小米模式那样，锅圈依托自身成熟的产业生态，将石首当地的产品生产能力快速匹配到消费市场，从而构建起一个高效率的产业生态。
6: 锅圈供应链全国订单都会给入园的企业相应的支持，我们入园的企业每年都会有一个稳定保底的订单，同时呢，单品单厂撮品经营，
0: 不仅提供订单，产业园还为每家入驻企业提供不超过30%的股权投资，与入园企业构建利益联合体。眼下入园企业已经有8家。
6: 过去的模式啊，我是一个房东，我把厂房建起来，我就把你招商引资到我的这里面来住，你生产经营，我找你收租金。现在我们会把企业当作一家人，通过现金入股的形式来对它进行支持，创造的效益给我们园区分红，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

0: 突破万亿规模后，湖北的农产品加工业需要的不仅是更大的加工厂，更要在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经营管理多维度创新，构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以数字化为神经、产业链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从而实现价值链的跃升。
1: 持续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增强有效优质供给，力争2026年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达到1.1万亿元。
2: 近日，省发改委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工业投资项目谋划扩大工业有效投资工作的通知》，围绕谋、招、预、改四项路径落地六大举措，力争2026年末全省工业投资增速实现中部领跑、全国靠前。
0: 扩大工业有效投资，首要抓手就是谋与招，精准谋划新项目，靶向招引好项目。湖北围绕重点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聚焦相关产业链，分类谋划项目，力争2026年谋划项目总投资额达到2025年的3倍以上。紧盯各类龙头500强企业精准招商，力争全年落地1元以上工业项目突破4000个。
1: 三类谋划，远近结合，让工业投资接续有力，用好产业链条、产业集群、应用场景等六类精准招商新模式，从给政策比优惠转向搭场景建生态。
0: 做大项目增量，同时如何实现存量提质？湖北紧抓预和改，培育优质项目，升级技改项目，双向发力。2026年，我省计划培育优质工业项目超1600个，推进规上企业技改升级，全年落地技改项目不少于2200个，盘活存量，带动新增投资。
1: 我们构建了工业投资闭环支撑的保障包，百亿级项目一项目一专班，省级重点项目用地、用人、环境容量全省统筹，每月定期安排一次投融资对接会，每一步都有机制拽着往前走。
3: 今天，湖北省数据标注产业发展联盟成立暨供需对接会在武汉举行。会上，全省首批数据标注基地正式授牌，标志着我省数据标注产业迈入集聚化、专业化发展新阶段。
0: 数据标注是人工智能的基础工作，简单讲就是给图片、语音、文字打上标签，变成 AI 可以学习的教材。但长期以来，数据标注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资源分散。今天成立的湖北省数据标注产业发展联盟，汇聚了黑芝麻智能、讯飞华中、东风汽车集团等71家上下游龙头企业，同步上线了数据标注公共服务平台，已入驻100多家企业，可通过智能匹配和快速响应进行一站式需求对接、安全合规交易。
4: 数据标注领域，我们延伸到了具身智能以及语音语料大模型方面，无论是在政策的对接，还是资源的共享，以及企业和企业之间的技术协同和创新方面，都给予了支撑。
0: 目前，全省从事数据标注的企业已有15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20000人，在医疗、智能驾驶等领域形成了特色优势。今天现场还发布了首批15个省级数据标注基地，分为产业园区类、综合标注类、专业领域类三大类别。
5: 以前这种分散式的这种标注的企业呢，会逐渐的汇聚和整合，成为一些比较大、技术比较高的一些标注企业，能够更快、更好、质量更优的去进行数据标注，来服务于我们人工智能产业。
2: 今天，由省数据局、省住建厅、省气象局等23个部门共同主办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北分赛正式启动。
6: 相较去年，本届大赛赛道从12个扩充至15个，在保留智能制造、乡村振兴、商贸流通等成熟赛道基础上，新设数字教育、体育发展、中医药、公共管理与服务等赛道和赛题方向，同时特别开辟数字国企、数据洞察与人工智能、数企新智三大特色赛道。
7: 赛题内容和评价标准更加注重场景迁移、应用导向和价值创造，精准锚定了低空经济、时空智能等新质生产力方向，希望能有

0: 现出一批数据加北斗、数据加低空等融合应用方案。
1: 大赛报名通道将于6月5号正式开启，经过初赛评审，各赛道前20名项目将在8月中旬进入线下路演决赛。获奖项目不仅能晋级国赛、入选典型案例集，还可优先获得23个部门在试点示范、成果认定、应用推广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并免费参加供需对接和产融对接活动。
2: 针对所有获奖企业的数据产权登记和数据产品的挂牌上架，实行全免费，对有数据交易需求的获奖主体进行1:1的精准对接，帮助企业的数据变成资产。
1: 湖北已连续2年举办该赛事，累计吸引2000多支队伍、上万人参赛。去年，我省共有11个项目在全国总决赛中获奖，数量位居中部第一、全国第五。
3: 今天，全国首个 OPC AI 开源生态孵化中心在武汉成立，由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着力于发现并扶持优秀的 AI 开源项目。
4: 眼下，武汉涌现出大量以个人开发者、极客、高校学生为核心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为更好服务这一新兴群体，武汉积极探索新模式。今天成立的孵化中心就面向全国个人开发者、创业小团队、开源项目创作者及高校团队全面开放，聚焦 AI 开源产业需求，提供技术诊断、商业规划、资源对接、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
5: OPC 的创业人员很多东西如果从零做起的话就非常困难，有了这样一个孵化中心，它要利用开源社区的一些资源进行二次开发、进行完善，高校可以发挥学科的优势，提供一些指导，加速自己公司的产品的形成和开发。
4: 大会还发布了2个专项扶持计划，一是总额20万元的开源激励计划，重点扶持优质高校项目与新锐开发者；二是国内首个具身智能开源生态专项基金，首期30万元，聚焦物理 AI、 工业 AI 两大前沿领域，为项目提供长期研发支撑与运营保障。
6: 我们吸引更多开发者加入，去找到行业里还有哪些待解决和未解决的问题，借助模型的力量去驱动更多的 AI 的工具，为我们的业务和场景来进行服务。
7: 利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来链接全球的这种治理资源，轻资产创新具有更高效率，负担更轻，成功率更高。
8: 今天上午，湖北省商务厅与中国美国商会在汉召开2026年美资企业圆桌会议，20多位中美企业家齐聚一堂，对接洽谈，共谋合作。
4: 会上，美资企业代表分享在鄂发展规划，省直部门与本地企业现场答疑，精准对接。深耕湖北10余年的霍尼韦尔，从设立中国总部到布局创新中心，多年持续加大在鄂投入。本次圆桌会上，快速找准合作方向，紧抓湖北绿色低碳转型契机，聚焦储能、新能源领域，落地先进储能装备、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等前沿技术，助力全省能源产业提质升级。
9: 在这边的话，一方面会进一步加强我们这方面的创新和研发，另一方面51020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在推进的过程中能找到行业最终用户的合作伙伴。
4: 会上，各省直相关部门轮番推介重点投资赛道，回应企业诉求。省住建厅介绍全省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相关规划后，电梯龙头企业奥迪斯快速找准合作切入点。
10: 我们也看好湖北市场，非常的期待能够参与到于现在的这个城市更新当中。
11: 下一步啊，我们会把今天会上达成的共识转化为稳外资的具体政策包，让湖北成为美资企业在华发展的优选地。
4: 湖北完备的产业优势与巨大发展潜力，吸引外资持续增资布局。截至目前，落户湖北的世界500强企业已有325家，数量稳居中部首位。
3: 6月1号，今生走基层湖北行主题宣传活动在湖北荆州启动，20多位中国播音主持今生奖获得者齐聚千年古城，集体深入基层，走进长江。
4: 启动仪式上，5位来自长江上中下游的主持人深情讲述长江沿岸生态管护员、退捕渔民、护鸟人的平凡坚守，质朴动人，直抵人心。
12: 怎么样才能更好地传承弘扬？我想只有到了熊家冢的考古现场，到了洪湖的渔

0: 船边，我们才能听见长江最真实的心跳。
1: 当天，国家广电总局研究学院同步开展金声颂教活动，金声奖获奖者围绕融媒传播、跨界破圈等主题，与湖北各地近百名从业者面对面交流。接下来，金声团队还将深入荆州洪湖、武汉等地，了解湖北在长江文化保护传承、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成效。
2: 让我见证了湖北在长江大保护当中的一些成效，积累了扎实的一手素材。
3: 大力宣传我们的荆州，宣传我们的湖北，希望我们南北可以互动起来，让更多的东北人感受长江文明的魅力。
4: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5: 近日，湖北完成2026年度1169个森林样地外业调查，进度连续5年领跑全国。下一步将推进草原、湿地、荒漠样地调查，为美丽湖北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记者昨天从武汉海关获悉，今年1至4月，仙桃海关监管出口小龙虾制品617.3吨，同比增长29.8%。仙桃海关的小龙虾出口量占全省的70%以上。今天，黄石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西藏山南市举行。招聘会上，共有来自黄石的18家优质企业携395个岗位到场揽才，当天达成就业意向200余人次。今天，湖北省工会协理员首届技能比武决赛在武汉举行，全省6支代表队围绕工会业务、法律法规等实操能力展开角逐，武汉代表队荣获1等奖。由省民政厅、省老龄委、湖北广播电视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1届湖北省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启动，50周岁以上中老年人可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6月30号。记者今天从武汉市获悉，第4届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将于6月10号至11号在汉举办，设1场主论坛、7场分论坛，届时30余家基础软件等领域重点企业将参加软件创新成果展。
4: 万里长江横贯荆楚，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尽览湖北江畔的壮阔风光与灵秀底蕴。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0: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0: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0: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不断向纵深推进，带动就业、提质扩容。
1: 黎巴嫩政府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以色列称，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南部开展行动。伊朗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美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工作是一门学问，要积极探索创新，通过多种形式延伸管理链条，提高服务水平，让千家万户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15五开局之年，各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做强便民服务，做实智慧赋能，做暖民生细节，不断提升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前不久，福建福州鼓楼区军门社区的这个老年食堂推出了一项暖心举措，为社区服务的外卖小哥、快递员、保洁员等新业态劳动者都能在这里就餐，
2: 特别便利，在这边充电啊、加水呀、啊，都是很方便的。
0: 社区工作牵动万千家庭，关乎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对社区工作牵挂于心。2014年，他来到福建福州军门社区考察时，就曾提出三个如何的治理之问：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众感觉更平安、更幸福一些？到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总要到农村和城市社区看看，了解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交流推广，有什么操心事、烦心事需要解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3: 希望你们在这里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过好幸福生活。
4: 社区治理关乎社会治理基础的稳固，关乎保障改善民生的成色。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社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不仅是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变，更是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的落地实践。
0: 党的18大以来，城乡社区治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先后就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颁布多个重要文件，各地社区治理创新实践亮点频现，硬件建设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为了让群众生活更方便，国家多部门先后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作出部署安排。2021年9月，首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30个国家级试点

0: 点公布，全国试点正式启动。两年后，三年行动计划发布，明确2025年在全国有条件的地级以上城市全面推开。2025年，15分钟便民生活圈被纳入城市更新中央文件，提出2030百城万圈长期全覆盖目标。如今，全国8132个便民生活圈服务人数已经超过1.68亿人。百姓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就能找到购物、餐饮、家政、维修等网点，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还能享受文化、休闲、康养、托育等服务，提升生活品质。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更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牵挂。党的18大以来，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高质量一老一小服务体系加快构建。如今，社区里的老人可以去8万个老年助餐点就近享用暖心餐食，49.5万张家庭养老床位将专业照护送到了他们的床边。为了解决婴幼儿入托难，普惠性托位已达332万个，今年还将新增15万个。为了让群众办事方便，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深入推进，国家层面相关重点事项清单已推出5批，共55项，从新生儿出生到教育入学，从个人创业到灵活就业参保，高效办成一件事正把政务服务的改革清单常态化，转变为群众在办事时可感可及的便利清单。与此同时，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全国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数量已超3万个。这两天，西安四季长安社区的居民们坐在楼下，跟社区干部、网格员聊着天儿，就把政策咨询、纠纷调解等琐碎事儿、烦心事儿给办了。
1: 更直接的了解居民的一些诉求，能解决的事情就现场解决。
0: 而为了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有事找综治中心正成为共识。今年，我国在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县级全覆盖的基础上，还将加快在全国3.8万个乡镇街道推进规范化建设。与此同时，一系列民生政策直抵民心，把稳稳的幸福送到群众身边。老旧小区接续换新，加装电梯贴心落地，口袋公园让人出门见绿，地下管网改造让居住更安心。在山东青岛，这些工作正在和城市体检绑在一起干，市民反馈的问题汇总到城市体检信息平台，问题清单正在变成改造清单。
2: 我们的活动空间不算太大，我们通过递交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你看这么重在施工。
0: 15五规划纲要将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置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并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最新公布的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改造11.5万个老旧小区，以及平稳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等具体要求。一系列的举措让社区里的短板加速补齐，功能不断完善，民生福祉持续升级。
3: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运用吹哨报道、接速即办，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4: 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
5: 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

0: 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至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

0: 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首先来看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号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号到29号，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号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纵深推进，产业链的延伸和转型升级创造大量新兴岗位，带动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1: 这家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水泥厂，今年以来数字化改造正加快落地，传统的采石取料、细磨等环节如今融合成高效协同的智能生产体系，产业链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向上游延伸出无人矿车调度、数字孪生建模、大数据监测等新环节，向下游拓展出全程溯源、数据监测、远程服务等新场景。产业链的这些变化带来很多和数字技术相关的新岗位，像数字孪生架构师、算法工程师等不断增加。
3: 今年我们正在构建水泥行业专用智能体，新增研发服务人员已经超过了600人。
1: 不仅是水泥，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生产模式也迎来深刻变革。数据显示，我国重点行业企业的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68.6%，产业

0: 链向研发、制造、服务一体化延伸，正不断催生新兴岗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运用软件就可以轻松拆分建筑物模型，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通过 3D 打印技术就可以制造想要的零部件。
1: 今年以来啊，新兴岗位加快涌现，比如啊，在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能源、航空航天等行业，这些表明啊，产业链的延伸

0: 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新职业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在产业升级中创造更多优质岗位，促进产业就业协同发展。
1: 今年我国继续加力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最近一段时间在夏粮主产区更新上岗的农业设备派上了大用场。
0: 眼下正值三夏抢收关键期，在安徽马鞍山和县，趁着这两天天气转晴，当地正组织加紧抢收小麦。受前期持续阴雨影响，今年不少新收小麦含水率超过30%，存储难度加大，快速烘干成为实现夏粮颗粒归仓的关键。
2: 最头疼的就是路上连续阴雨近40天，烘干能力不足的问题。这次设备更新后，我们用5台新式烘干机就实行了日烘干150吨的产能，烘干效率较公司提升了66%。可以说，政策刺激真正推向了我们最急速、最关键的环节。
0: 2025年，国家将粮食干燥机、植保无人机等6个种类的农机新纳入补贴范围。这家农业企业拿到30万元资金补贴，用于更新粮食烘干设备，为今年三夏应对雨情提供了实打实的支撑。同时，政策也带动了新型农机制造、售后服务等配套产业发展。截至目前，国家今年已累计安排两新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占全年计划的92%。工业、能源、电力、交通运输、物流等设备更新重点领域也在优化申报条件和审核流程，加大对中小企业设备更新的支持力度。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5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指南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标志着我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今天，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今天，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中欧班列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出境，开往波兰。这是今年以来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通行的第2000列中欧班列。目前，经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运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75条，通达德国、波兰等10余个国家70多个枢纽站点。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2026年全国服务消费季活动昨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今年的服务消费季将贯穿全年，举办160余场特色服务消费促进活动，进一步释放服务消费潜能。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于今天凌晨从北京启程，赴刚果金支援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专家组成员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与原刚果金中国医疗队一道，支持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这两天，高温天气在我国中东部多地发展，河北、河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今天，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北方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9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随着冷空气南下，未来3天南方降雨再度发展增多，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 黎巴嫩总统奥恩6月1号发表声明称，尽管与以色列谈判进程面临障碍和延误，黎巴嫩仍将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此外，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方面1号称，黎真主党已同意相关停火方案。

0: 该方案主要内容为以色列将不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称，以方立场不变，以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另据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6月1号表示，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和加沙地带，这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他暗示曼德海峡通航状况或将受到管控。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革命卫队当天还称，在美军对伊朗位于阿曼湾的船只发动袭击后，革命卫队海军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与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的货船。美国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有望在未来一周内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扎波罗热市、苏梅州等地的乌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乌方军用机场等发动大规模打击，所有指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俄方发射73枚导弹，出动656架无人机对基辅等多地发动打击，乌军方拦截或击落了部分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美国陆军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5月31号，一名美军士兵和一名英军士兵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的一次训练中身亡。日本多地今天持续受到台风蔷薇影响，冲绳县方面今天称，有16人因恶劣天气受伤，部分房屋受损。鹿儿岛县和宫崎县部分地区发布大雨预警。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消息，台风造成部分航班取消，一些高速公路禁止通行。此外，还有部分地区出现供水设施损坏的情况。美国蓝色起源公司辛格伦重型运载火箭5月28号在佛罗里达州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导致其发射平台严重受损。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1号表示，这一发射平台的修复或许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由于蓝色起源公司是美国登月计划的重要商业合作伙伴，因此外界担忧此次爆炸事件可能影响美国月球任务时间表。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最新报告称，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达到 80%， 该事件持续到至少11月的概率接近或高于 90%。 多数模型预判此次厄尔尼诺强度至少将达到中等水平。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数月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随之攀升，该组织将密切监测气候状况。
1: 美丽中国风光无限，一座座中国国家公园是自然的瑰宝，也是生态文明的窗口，不断讲述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国家公园，领略大美中国的生态画卷。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要吃饭了吗？
1: 吃饱啦。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我明天一早上我就过来给准备补课。
2: 爸，我这两天都没睡好，我来给准备讲题。
3: 没用的，实话，咱们今天说话已经够小心了吧，咱们不肯像大舅舅那样死心塌地的出钱出力，外公外婆心里就不满，咱们做什么都没用。
4: 鹏飞，你别说了，
3: 我就要说，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对不起。
1: 我怕你不考不过，提前回学校陪你。我让你回去看书，你还生我的气。海乐，叫什么？
0: 对不起，我一定好好学习，不会再补考了。
1: 小时候写检查你就这样，总说以后不怎么怎么样了，下次还继续。
0: 我不说以后拿奖学金，我就说以后不补考，这点我还是做得到的。

0: 这个关门了，真关门了！我敲宿舍门，我一会儿跟阿姨吵架，你先藏起来，一会儿溜进去啊！
1: 不，上不行，阿姨上门会给你记过的。
0: 不行，那也不能让你回不了宿舍。
1: 哎，你别闹！不行，
0: 你怎么办啊？
1: 打完电话了，这么快？忘了断科了，我要熄灯了。被吼了，熄灯，这太早了。哎呀，佳琪，
2: 哟，老大，你怎么来了？
3: 加班，设计师。设计也锁门了，回来凑合一会儿。正好。
2: 我跟柯南都从老家带了吃的回来，我带了驴肉，他带了熏鱼，哎，还有热水吗？我这儿有方便面，有鱼有肉有面，聚餐，聚餐。

0: 带钱包了，在翻墙出去，打量出租车去市中心找旅馆，开两间房。可
1: 我听现在派出所时不时就查房，那要查到我们在通知学校。要是住旅馆被派出所抓着了，罪名就是谈恋爱；要是现在被保卫科的人抓到了，咱罪名就是谈恋爱加偷被子。
0: 明天一早把被子挂回去，再留张纸条，就说是不小心碰掉弄脏了，我赔。先说好啊。
1: 我要是因为感冒不考挂科了，你不能跟我分手。我可以陪你重修。我跟你说，我不及格的时候，你看着我的眼神，就像小时候考试你考100分。
0: 我考了68分，你看着我的试卷，一脸的瞧不起。没有，对不起，我没有瞧不起你，我就是气你不好好复习。
1: 但我每次回忆起那个眼神，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好了。 我以后考试一定不会不及格。
0: 那你说到做到。
1: 嗯，
0: 发誓。
1: 我发誓，我林动辄以后要是考试再不及格，我就吃1年蛇瓜。

0: 对不起，过年时我就一直在想，我生气了，应该告诉你，不该不理你。可是我刚一见到你，我就说不出来了。你也知道，我一生气一失望，就说不出来什么，越想说什么越说不出来。
1: 你可以说的，我惹你生气了，你可以告诉我，你也可以对我发火，但你不要不理我。最害怕你不理我。张小天。

0: 哎，兔狼，你看你一直不说话，怎么？上次意外还没调整过来？
1: 这么明显呢？说实话，我很长一段时间对工作都没什么热情。
0: 为什么？
1: 李道，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刚上大一那会儿，教授说建筑就是一门艺术，可现在咱们只能设计医院，要不然就是住宅。就目前来看，设计院的重点今后也不会有什么大变化，每天就是修图，要不然就是埋头在那画图。我感觉我这辈子生下来就搁那画图，一想到我还要干这干一辈子，我就已经心累了。
0: 那你以前以为工作会是什么样的？坐在办公室里随便画两笔也不用改，建筑就自己从地上长出来了？
1: 可是你没人跟我说过，去工地还得和人吵架。
0: 吵架？
1: 我是真不喜欢吵架，所以每次我去工地的时候都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
2: 监理这是去年不是试点了吗？你再坚持坚持，再有个十年八年的，监理制就普及了。
0: 对，坚持，就这理儿。兔狼，你知道牛角弦钢索吗？
1: 知道啊，国内还没这技术吧？
0: 很快就有了。南浦大桥完成的时候，中国桥梁的很多材料和技术方面的空白都会被填补。
1: 技术可以被填补，可设计呢？设计为什么就要被现实让道？
0: 停留在纸面不能成为现实的设计只是一场自我感动，图南，面目全非的现实它也是现实。
2: 你俩怎么在这儿待着呢？不冷啊？
1: 玉涛，你画了那么多年图纸，你有想过这辈子会改行吗？
2: 我傻呀，我还想有一天能住进自己设计的房子里呢。哎呦，
0: 图南，你是希望你的作品永远只是一张没有被人改动过的漂亮稿纸，还是有一天能成为现实里的大楼呢？

0: 怎么样？我说我没错吧？躺起来就不冷了。嗯。我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来这跑跑，发泄发泄。你还
1: 会心情不好？
0: 当然了，我学习那么拼，周围同学也那么拼，我压力很大了。再跑一会儿，宿舍门马上就开了，食堂门也开了。
1: 好，
0: 我一会儿请你喝粥。
1: 热的，我寝室，寝室里还有几包板蓝根，我会给你拿几包。
0: 好，
1: 他那个熏鱼我也分你一包。
0: 行，
1: 能不能别跑了，实在跑不动了。哎呀，
0: 加油，张小天，天马上就亮了，
1: 真跑不动。
0: 你要停下来，汗一收就真动不了了。
1: 真跑不动。
0: 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哎，撤。

0: 谁呀、啊？你这是？鹏飞，不是你怎么来了？就你一人啊？
1: 啊，
0: 给你买了水果。
1: 他们都出去跟同学聚餐了，我待会儿也得出去。
0: 没人正好，我存够了10000，今天正好休息，过来还你。
1: 刚从银行取的？
0: 昨天取的，你掂掂。
1: 你这上面还有封条呢，这家。
0: 亲兄弟明算账，哥你不用不好意思点，我一会儿还要把原来那个欠条换回来，这是新账啊。你说话。
1: 你说你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带那么多钱，万一我要是不在宿舍，这错过了多麻烦呀。
0: 欠了一屁股债，舍不得打长途。你一会儿去哪儿啊？Kentucky
1: Fried Chicken。
0: 肯德基，之前我是听说上海刚开了家肯德基，我还想着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吃上呢。
2: 您动辄请客，
0: 不宰白不宰。啊，那我一起去。
1: 这事儿这个，屁事。
2: 你一块儿去吧，正好你没去过外滩，等吃完了，陪你去那儿到处转转。
0: 他一会儿过来吗？
1: 我们约的是12点的店里见，谁先进店谁先点餐。
0: 听说贵得很，那一份套餐10多块。不过这厮他为啥突然请客呀？
1: 小婷呢？他也会请小婷了吧？我不知道啊。
0: 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我能知道什么？他们又没给我打电话。
0: 哦。
1: 董卓和小婷他们都到了，在那儿呢。哎，哥，他看见了。他们俩都在一块儿挺长一段时间的。咱们能吃上肯德基，都是站在人家小婷的光。
0: 你还知道啊，哥？
1: 啊，你也知道。
0: 那咱俩还装什么呢？
1: 这不是怕那什么吗？
0: 现在就剩大舅舅、大舅妈他们不知道了，你可千万别说漏嘴了啊！这事儿你可得替他们俩瞒好了。你放心，我嘴严着呢。不过今天我得好好宰林动辄这小子一顿，我得让他谢谢我。
1: 哥，
0: 但你说小婷，小婷是不是叛逆了？就是大舅舅经常挂嘴边的那个青春期叛逆。
1: 这哪儿只叛逆，都要造反了！快快快！
0: 不，你小子什么时候知道的？我和阿达哥在一起住了2个多月，我就是再听不懂福建话，我也能看得出来吧？你不会以为你们两个真能瞒得过我？小婷，今天我终于逮着机会问你了。

0: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什么了呀？这问题我已经问过无数遍了。林总哲之后应该管我叫二舅哥。你小子，哎，一个上脸是吧你？
1: 王威哥，你吃什么？我给你买一份。
2: 哎，不用不用，我觉得呢，
0: 走，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
2: 跟家庭不安全感。
0: 好好在意小子，来吧，那你付钱吧。
1: 没事。
0: 庄图南，嗯，李佳，啊，这么巧，好巧，哥，这就是李佳姐姐，啊，给你介绍一下，李佳，这是我妹妹庄永平，
3: 小婷，我听你哥介绍过你，你也来上海念书了，嗯，啊，
0: 哎，又见面了，图南，我们在周教授家见过的。
3: 哦，哎，正好，我们就坐这儿吧。嗯，你好，辛苦收一下。嗯，李佳姐，哎，
4: 李佳姐，
3: 苹果和茶干，
4: 对，
3: 长这么大了。
4: 那你还认识她吗？
3: 坐我后面那个。
4: 姐，叫我鹏飞，
0: 向鹏飞。我们点餐呢，你们聊。啊。
3: 分辨认出来，
0: 张图南，你在设计院怎么样？都挺好的，天天画图。你们呢？看起来挺忙的。我
3: 们每天拆楼造楼，还要盖医院、修桥，都是一些施工的。我们规划局哪能闲着？
0: 对呀，哎，你尝尝这土豆泥，这个土豆泥啊，一定要拌着吃。
5: 这外国玩意儿是好吃啊。
0: 哎，你再尝尝这薯条，都炸的。
3: 你自己吃。
0: 站着饭，鞋匠之后吃啊，
3: 特别好吃。
0: 尝尝，一会儿吃完饭，我们到外滩去散散步吧。
6: 先把图纸送回局里吧。
0: 哎呀，我插着没吃半会儿的。明天天气这么好，回吃个散步的。
3: 还行，还不错。
0: 天气
3: 是10天啊。
0: 不是你吃哪儿啊？
7: 你手这。
0: 哎，你再尝尝这个鸡块，这个鸡块外酥里嫩，咬下一口。
8: 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发的。
9: 对对对。嗯。咱们明天要换响口的嘛，田子不开胃。不想。
8: 今天我频道放香港电影，周润发演的，我来调。
9: 就看新闻，看有没有上海的新闻。
8: 中央决定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开发，为浦东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
9: 哥早就去浦东建高楼了，怎么新闻里才说浦东开发？
10: 以前只是城市扩建，现在是成立金融新区，就类似深圳经济特区的意思。
9: 行啊，大舅妈，这哥现在在上海，你对上海的新闻了如指掌。
10: 你爸妈不也一样吗？你妈最关心苏州新闻，苏州天气预报每天都看。
9: 嗯，
10: 你当时啥时候回去看看？
0: 给你吃点小炒肉，配饭，好吃。你们俩真别不把分贝当回事儿，这哪怕是双向选择，单位招人一样是要看户籍的，天天就惦记着玩儿，不是看电影就是到处溜达。这马上就要毕业了，该考虑的事情得考虑了。我知道说这话你们不爱听，但我还是得说。
3: 哥，
0: 哎， 上海每年分配给各企业的户口指标。 还不到10000呢，现在就业环境又那么差，你们真得好好考虑一下，毕了业是要考研，还是想办法分到一块儿，这都是问题，这都得想。

0: 嗯，哥，你刚才说的，我们记住了。
1: 嗯，记住。那你们俩除了平常卖塑料袋，还去哪些地方啊？
2: 我俩艺术展，
0: 嗯，
2: 先锋话剧，名人故居，我们俩经常一早出来，先去看完展览话剧，然后就去吃饭划船。
0: 先锋话剧和艺术展看的人少，那票价很便宜的，有时候还不要门票，还有很多名人故居都不要门票。
3: 那么便宜也没见你叫我去。
2: 哥，你天天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上哪找你去？
3: 我看你们是怕我当你们电灯泡吧？哎，
2: 不敢不敢。
0: 哥，给你这个。
2: 啊，我爸从香港带回来的手信。
0: 我那还有几包，下次都带给你。
3: 行。
4: 又是这张图，我都快能画出来了。
5: 图南，
3: 嗯，
5: 我看你最近心态好多了。
3: 好了，你忘了你那天说的一句话了吗？我觉得大道至简，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每次我心浮气躁的时候就想想这句话，你别说，还真能让人静心。
5: 我就随口一说，你居然记下了。
4: 你就听着装吧，这马上毕业了，房子还没找好，我看你到时候心态怎么好。
6: 好消息，曲阳新村那边有房子了，帮你们约的一小时看房。这个是房东的地址，还有 BBC 号。
4: 恩人呢？
6: 哎，快去吧，那边房源少，盯的人多呢。
7: 行，等我画完图，我就跟于涛一块过去。
4: 对了，许教授跟我说让你12点去 KFC 帮他拿个资料，那我自己去看房子了。哎，先说好啊，我看差不多我就给定下来了，你别到时候觉得不行，老大师兄帮我做个证。哎，
6: 扔到南京就是菜，还管什么好与坏？
4: 我先走了。
7: 哎，不是，你确定是去 KFC 拿资料吗？
4: 哎，人格担保。
6: 哎呀。
0: 谢谢啊。哎，你好。小张是吧？
8: 哦，您是许教授？
0: 对，那就没错。嗯，我姓孙，你就叫我孙阿姨好了。
8: 孙阿姨好。
0: 你好。嗯，小伙子长得很清爽的呢。哎，我听我们小雷说你是设计院的，设计院有户口吧？
8: 啊。
0: 哎，我们坐这里。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8: 哦，好。
0: 过来过来。哎，你们设计院分房子吧？
8: 我们院规定是结了婚才能开的。
0: 哦，那设计院的职工算不算大学员工的？
8: 设计院是校办企业。
0: 哦，那还是事业单位啊，有编制吧？那我听新闻里头讲，设计院最近搞了老多大项目了，工资不低吧？
8: 工资也没那么高。
0: 孙阿姨，
8: 我不知道有这回事儿。我呢，只是过来拿一个资料，您可千万别误会。
0: 哎呦，没有没有没有，哎，再等等再等等，没搞错没搞错啊！许教授讲的一点都不错，小伙子还蛮害羞的嘛。其实啊，我对你还是蛮了解的，设计师，名头嘛蛮好的。

0: 亲的，但是翁不是本地人呀。
1: 那位表姐啊，也是本科生，不过不是你们同济的啊。他们家里要求严的嘞，不是上海人不要的，要么呢，就是要可以出国的。哎呦，你运气好，碰到我们家囡囡。
2: 他跟我说啊，他老喜欢你的嘞。
1: 囡囡，囡囡，过来呀，不要害羞的呀。小张，我看过了，快，害羞什么呢？
3: 麻烦你给许教授了，谢谢。
1: 哎呦，小姑娘害羞了。
4: 小雪啊，看什么呢？看什么仙女啊？
5: 小庄有好事。
6: 哎，那个小姑娘也是同济的吧？我在校园里见过。
5: 大四的陈雷嘛，家里是上海人，条件又好，小姑娘长得又灵光又聪明。最主要的是，人家妈妈给我打电话了，说对小庄啊很是满意。
4: 好，要我说你啊，你不应该来干设计的，应该去做媒婆。
5: 我就不爱听你说这个。
4: 怎么？
5: 人家说啊，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婚。我可不希望我们这院里的好小伙子就跟你当年似的，三四十岁了都不结婚。
4: 我怎么了？我那叫醉心于设计事业，好不啦？
5: 你就是要开点了。
6: 是。你们看，他俩好像在吵架呀。
7: 啊，真的？
5: 哎呦，
7: 王祖蓝，我问你，
5: 小虫上来了，快进去，快进去。吵什么呢？他们好好
4: 来了来了。
7: 小庄啊，哎呦呦，我东西吹地上了，你给我捡起来。
8: 徐教授，
5: 陈雷的妈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呀，全家都对你挺满意的。
8: 徐教授，我是真的暂时没有想成家的打算，以后您也别费劲给我安排了。
5: 能不要来脾气嘛，这有句话怎么说的呀，闲货才是买货人。我跟你说，人家那个女方是真的有诚意，老两口准备啊腾出一间大房子给你们做婚房，而且说今后给你们带孩子，总之100个对你满意。
8: 七哥，心意我是领了，但是我是真的不习惯相亲。
5: 你这两年你就不珍惜吧，看时候谁给你们张罗这些事儿。
8: 那正好我可以把这些时间都投入到我的设计事业。
5: 哎呦，你这孩子你怎么油盐不进的？
4: 要我说呀，小庄的想法蛮好，很有自己的主见吧。小庄，我跟你讲啊，大丈夫一定要先立业再成家，不着急的啊。
5: 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压根就没看上那个陈雷啊？那你告诉老师嘛，老师这里还有，就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胖的、瘦的、头发长一点。
8: 徐教授，您这份心意我领了，但是我那这全天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够我改图的呢，所以我也别再耽误别的女孩了。
9: 涛啊，这马上要离开学校了，有什么感想吗？
10: 感想多了。我原本以为还能再休一个暑假呢，我都想好去趟海南，结果老板说所里活多，只能给一个星期的假。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以后没寒暑假了。哎呀，图南呐，以后咱俩就是一年到头只能画图的齐强工了。
9: 行，咱不会说话就少说。
10: 你有啥感想啊？
9: 天凉好个秋。
10: 你啥毛病啊？咱俩都签了设计院了，明天就又回学校上班了。你盖房子，我拆楼，比翼双飞，再统计也行。上车。哎呀，你这伤春悲秋的矫情劲儿啊， 还是得跟周教授说说，工作量不饱和。
11: 我这工作量还不够饱和呀，我这每天做梦都在那

0: 肉图呢。哎，一会儿到前面你给我放下，我妹喜欢吃那家店的绿豆汤，我给她买两碗。
1: 你妹要来啊？
0: 啊，她刚考完，知道我今天要退宿舍，现在这会儿给我打扫房间呢。
1: 行。
2: 哥，这屋也没个窗帘，这晚上一开灯，对面不看得清清楚楚。
3: 怕啥？哥是男人，谁看谁吃亏。哎，哥以前那房间里头有窗帘吗？
2: 我准备找找附近菜市场，找个裁缝店给哥做一副窗帘。
4: 关哥，吃俩球呗！哎呀，求你了，老
3: 大！我想起来了，是有的。那会儿我在窗外喊他，他不想理我的时候，窗帘一拉就完事儿了。哥突然让我们帮他找房子，我还以为有啥情况，结果没想到是跟于涛哥一块儿租房。哎，小婷。你刚进这房子的时候觉不觉得熟悉？我一进来就觉得像咱家，这也太挤了。

那天咱哥不是让咱们想一想吗？我觉得我不用想了。觉得哥说的有道理，我也听很多人说，毕业之后分手的概率是100%。我不是想分手啊，我不会想要跟你分手的。如果分手了的话，图腾哥会收拾我，向鹏飞也会收拾我。我的意思是。 那你慢慢说。我说我不用想，是因为我已经想好了，能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现在上海就业率那么低，肯定是留不住了。如果你想回苏州，我就也回苏州。你知道我想回去的。 当然，我觉得广州肯定更好，找工作更简单。就算没有户口，也能给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或者还有一个办法，像图南哥一样读研。如果你想读研，我就去你读研的城市找工作。我不在乎你学历比我高，你从小成就比我好一大截，习惯了。反正不管去哪儿，我们都要在一起。

0: 一会儿一起喝绿豆汤。
1: 老牛，你说啥？背着我头领戴圈套了。

0: 小天，你暑假毕业了吧？
1: 回头跟你们学校说说，还分回苏州来
0: 哦。离家里近，处处都方便。
2: 小婷明年才毕业呢。
3: 那毕业以后就回来好了，在苏州处处都方便呀，谈恋爱也方便，找对象也方便。前两天还有人问妈说小婷有没有男朋友啊，想给她介绍介绍。
4: 这么小还在读书呢，怎么可能有男朋友？
0: 隔壁的王阿姨，她的外甥在上海读大学，今年毕业。小婷，你要是愿意，寒假跟她见见面，认识一下。
3: 对，年轻人认识一下没什么坏处。
5: 王宇，不就是郑东的科长？
3: 对呀。
6: 王姨那个外孙我见过的，小伙子特别精神，绝对配得上我们小婷的。
0: 对，
2: 我见过他，好像30多岁了吧。
0: 混花乱
3: 有。

0: 小天毕了业也才21岁，不着急结婚。
1: 是不着急，但是好对象没那么好找呀，对吧？
2: 对，
3: 我有男朋友了啊。
1: 没听你说过我啊。小婷跟咱们不亲，敷衍他，敷衍他。
3: 是我同学，
0: 交大同学。
1: 你哪里人啊？家里有几口人？爷娘做什么的？
3: 爸爸妈妈都认识，爷爷奶奶也见过。林动辄。
0: 动辄？
1: 哦。那晓得晓得晓得，就是让他那个爷娘打得到处跑的那个小老，你们是邻居，没听你爸爸说过哎。
3: 就哥知道，本来我是想等哥回家之后再跟爸爸妈妈说。
4: 哥知道，小婷和林动辄在上海经常和哥见面吃饭。
0: 你也知道？
1: 这啊。
5: 你主人脸色都变了，
4: 大舅舅大舅妈一开始还以为开玩笑，然后大舅妈还一直笑在那儿。哎呦，回了家之后，大舅舅就盘问我，大舅妈盘问小婷，小婷说她和林动辄约好了过年一起向家里坦白，林动辄也已经写信回广州。
6: 所以宋阿姨跟林叔也知道了。哎呀，这小婷真是的，怎么不等我回去再说呢？说实话，我还真挺想看这热闹的。
4: 你就别幸灾乐祸了，哥。大舅舅说了，小婷是主犯，咱们两个是知情不报的从犯。
7: 我刚才出家门都是贴着墙溜出来的。
4: 你回来的时候也收敛点啊。
6: 行，知道了啊。
1: 这林动辄跟庄小婷，你想过吗？啊？哎呀，原来你二妹妹那会儿说的都是真的。这个林动辄不愧是我宋莹的儿子，没什么干大事儿，
6: 继承了你胆大妄为的
1: 是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让小婷做我的儿媳妇儿，真的，这个林动辄真棒，真棒！
6: 哎，啊，给动辄打个电话，让他别回来了。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量身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揉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88。
6: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7: 这两条项链多少钱？
8: 我买，我妈跟小婷一人一条。以后您要是再送他们项链首饰，我肯定不管。但这次我买给他们。
9: 图南，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礼物，我怎么可能管你要钱？
8: 宋阿姨，我买项链您千万别多心，我是支持小婷跟动辄的。我一开始也想不通他们俩性格差这么多。
1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金针桂花鱼，
1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2: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好的。
1: 一方小院，马上就要进入八十年代。
2: 两个家庭，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2: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1: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5: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都喝六个核桃。
6: 哎，导演呢？
7: 这节目没有导演。
6: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7: ？AI 写的。
6: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7: 好，来，三二一，开始。
6: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7: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6: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们俩真别不把分配当回事儿，这哪怕是双向选择，单位招人一样是要看户籍的，天天就惦记着玩儿。
1: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用心做。每次我心浮气躁的时候，就想想这句话，你别说，还真能让人静心。
2: 哎，先说好啊，我看差不多我就给定下来了，你别到时候觉得不行，老大师兄帮我做个证。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

0: 原来你二妹没那会儿说的都是真的，这个林动辄不愧是我宋英的儿子，没什么敢怕事儿。继承了你胆大妄为的根基。我从来没有奢望过让小婷做我的儿媳妇儿，真的，这个林动辄真棒，真棒。
1: 哎，
0: 啊，
1: 给动辄打个电话，让他别回来了。
0: 啊？
1: 咱们俩去趟上海，带着他回苏州，去拜访一下庄老师跟玲姐。
0: 我怎么突然有点害怕见到他们两个了？
1: 低头娶媳妇儿，抬头嫁闺女，那这孩子们都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现在也摊牌了。庄老师跟玲姐重礼，咱都知道了。你不表个态，是不是失礼数啊？
0: 对，听你的。

0: 回去睡吧，明早还要上班呢。
1: 根本就没法睡，我这一闭上眼睛啊，满脑子都是林动哲在院子里跳舞。你说小婷的眼光怎么有点怪？这事儿啊，怪你。
0: 怪我？
1: 你喜欢宋莹啊，这事对小婷有影响啊，所以她也潜移默化的喜欢林动哲呀。
0: 你咋不说你跟林工没事还喝两杯呢？
1: 要是动哲像林工，我还这么愁吗？我肯定就不愁了呀。
0: 声音小点，别让人听到。
1: 哎呀，你让我说吧，我现在不说，我改天万一要是不小心在小婷面前说了，那咋办？
0: 那你说。这是逃了点儿。
1: 是逃了点儿？那是一点吗？
0: 哎呀，不就是不听话，总被宋莹打，抄作业，看小话书，男孩子不都这样吗？
1: 图南还偷偷地跟我说了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图南上附小，有一天他听说那些大孩子撺掇一年级的小孩子去拦公共汽车，图南害怕小婷出事，就赶紧跑到厂门口。哎，他到了厂门口就看一个孩子正这么大勇敢在拦公共汽车。他没看见这孩子的脸，但是看见这孩子裤子是破的，那裤衩上面还有字呢。
0: 含氮量超过46%。
1: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我们家能给扁担藏在床底下，不放在院子里了吧？图南藏的，怕动辄惹事。这动辄呀，像宋莹，无法无天。
0: 像宋莹也没那么糟。那宋莹对工作、对家庭也是很负责任的。
1: 刘老师的爱人，我的房产科。你知道人家在私底下怎么叫宋莹的吗？长霸，说他拳打张书记，脚踢陆科长。
0: 宋莹就是这个炮仗脾气。那王勇给咱们院子墙挖洞的时候，他才会跳出来帮我们撑腰的。老说动辄淘气，那说起来考一中考大学哪一步也没落下呀。
1: 那不是因为有图南和小婷拽着呀。
0: 那也是动辄有上进心，你换鹏飞。孩子各有各的机缘，其实小婷与其找一个不知底细的，找动辄两家知根知底的也挺好。
1: 好什么好？能不能处下去啊，还两说呢。
0: 小婷自己说一开始不告诉我们，就是不肯定她跟动辄能不能处下去，现在她觉得时机成熟了。
1: 言之过早，言之过早。现在还有一道关口，看看能不能处下去。林动辄现在可是实打实的广州户口啊，你觉得他大学毕业能翻到苏州来吗？你舍得让小婷离开苏州？林工和宋英不可能让动辄离开广州的。
0: 那动辄小婷知道双向分配吗？
1: 哎呀，肯定知道啊，那火没烧到屁股上，他们肯定不着急啊。再等半年你看看。
0: 那我们就不管了。
1: 管不了，这是国家给他们俩的考验。
2: 哎呦，彩，
3: 张叔叔阿姨，大晚上了怎么不睡觉啊？
0: 屋里太干了，出来喝点水去吧。
1: 好，早点休息啊。哎，
4: 妈。
5: 哎，图南，
0: 宋莹，
6: 莹姐，
4: 莹姐，
5: 哎，林工，
4: 撞。

0: 是，
1: 哎呀，张老师，
2: 哎，小宋，
1: 那边冷，快进屋，进屋暖和，快进屋，快进屋，快进来，
2: 快进来，
1: 来，快进来，进来，哎呀，
3: 宋阿姨，
1: 进来，进来，
3: 您说说。
2: 哎，快进来进来！
1: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的呀？
3: 林姐，这是从广州带来的烧腊哦，还有点心，很好吃啊。
2: 哦，
3: 来，你放到后面去。
4: 哦，对，那图南不是喜欢吃那个芒果吗？我们特意就拿回来一箱。
3: 你们家去了广州，我们家就吃上芒果了。
2: 行。
3: 哦，哎，小婷，来。
5: 您说，宋阿姨，快坐。
3: 啊。
1: 你出人市场买点点心。蛮贵的
5: 啊，那你就去
3: 啊，
2: 快去
5: 吧，坐坐坐坐，
1: 哎，坐。
2: 哦，他去买东西去了，没事没事。
5: 哦，
2: 啊，你坐你坐，小宋坐。
1: 你坐着。
5: 哎，鹏飞呢？
1: 哦，开车呢，过年客人多，不想歇。
5: 哦，
4: 庄主任听说调到十中了啊？
2: 啊，对，哎。雷公，你怎么知道这事儿？啊，是，对对对，是那个教育局安排的。啊！
1: 哎，倒茶呀！
5: 哦，倒茶，倒茶！哎呦，哎呦，哎呦！啊，
2: 不好意思，
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没事，
2: 见笑了，见笑了，
5: 没事。
2: 我来，
5: 要不我来吧？
2: 不，我来，我来。
1: 你坐，雷公，你坐，
2: 坐，坐，坐，坐。
1: 哎呀，
6: 是宋阿姨回来了吗？
1: 哎。
5: 行
2: 行，
6: 这是宋阿姨
3: 啊，珊珊，
1: 我刚刚听到声音，还以为我听错了呢。您和刘叔叔怎么突然回来了？
3: 回来过年啊。
1: 啊，您先在这儿歇一歇，我回去收拾屋子，一会儿您和林叔叔就能回去休息了。
3: 啊，不用不用，我跟你林叔叔住招待所，厂里招待所离得近，条件也不错，挺好的。
4: 啊，
1: 宋阿姨，您难得回来一趟，怎么可能让您和林叔叔住招待所呢？
7: 对，
1: 现在就回去收拾。
7: 对，宋阿姨，虽然你把房子租给了我们，但是您回来过年，我们得让出去。我跟珊珊回我家住两天就行。
4: 啊，珊珊，这个房子是借的，不是租，没收过租金。
1: 我们婆家离这挺近的，回去住几天也挺方便的。
4: 珊珊，替你宋阿姨给你公公拜个年，也带个话，就说这个房子只借不租。
1: 林姐，
3: 哎，你跟珊珊这么挨门住着，不尴尬吗？
1: 屁股还没坐热就打听小话了。
3: 哎呀，咱们两个谁跟谁啊？
1: 你一进院一张口，就像刚从车间下班回来一样。
3: 我一张口，还怕你不接话不搭理我呢。
1: 哎，怎么会？
3: 不怪林东哲，害得咱们姐妹俩这话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8: 都怪我，叔叔阿姨都怪我。
1: 也不怪你呀，东哲，小婷把我跟他爸都瞒得严严实实的。
2: 哎，小宋，
3: 林姐，
2: 小宋，
3: 你不生我气吧？不是，你该生我气，该气的。
1: 哎呀，孩子们大了，我们管不了他们。
3: 这头发好看，剪得真好。
1: 哎呀，
3: 林姐就该这么穿衣服。
1: 哎，天寒地冻的，你们住到招待所多不方便呀。而且过年值班人少，你想喝口热水都不一定有人管。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咱们挤一挤，三间房子能挤下。超英，你说呢？
2: 啊，是是是，是这么个理，是这么个理，哪能把这主人赶出去住招待所呢？鹏飞现在还住的是动辄的房间呢。我呢，待会儿帮你一起抬个床好。
5: 让
3: 听林姐。
5: 我去帮忙
1: 啊！
3: 辛苦了啊，图南。
5: 没事。
1: 你看，把大房间让给你们的。
3: 哎呀，你们那个大房间就一张床，这不挺好吗？两张床，我们睡在这儿挺好的。
9: 爸，你干什么去？
2: 哦，好。
3: 庄老师，这是去哪儿啊？
1: 不知道，去买菜了吧？
3: 林姐，我来吧，
1: 我来，我来。
3: 不要站手，不要站手。
2: 鹏飞，
7: 哎，
2: 要是你外公外婆知道了，
7: 明白，我就说是我出的钱，我出钱买了台彩。

0: 大舅舅大舅妈跟着一起看。
1: 你就说你出的钱就行了，其他的话呀不用说。
0: 那好啊，我一分钱没花，还得了个好名声。大舅舅，这次买彩电把你的钱都花光了吧？
1: 图囊给我的钱就是那年你们做生意那年他给我的。
0: 那跟哥哥小婷可以说实话吧，哥不会和外公外婆多嘴的。小婷就更不会了。大舅舅，你急慌慌的出来买彩电，很重视林动哲他们家，我还以为你不是很赞同小婷和林动哲。
1: 我赞不赞同也不能塌小婷的台吧。
0: 您家这么熟了，就不用做这些表面功夫了吧。哎，
1: 图南给我钱的时候我就在想，等将来图南领女朋友进门，我就用那个钱买台彩电。没想到啊，小婷先谈朋友。哎，鹏飞啊，你没什么瞒着我的吧？图南真没有女朋友？
0: 真没，图南哥说了，在工地上没有女的。男怕入错行，哥就入错行了。
2: 行，我不学伙计，你学我学什么伙计？
3: 我说你怎么还伙计呀？
4: 哎，隔壁老王家也不吵架了啊，没有吵架声，还有点不适应。吵怎么不吵？王芳前几天回新疆过年了，也就这几天不吵。哎，周青呢？他拿到上海户口了吗？早拿到了，去上海念中专了。啊、嗯，巷子里这茬孩子，能离开棉纺厂的都离开了。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啊，看厂子里那些熟人都不见了呀。啊，你们去厂子里转转，碰不到什么老人了。厂子里这几年效益起不来啊，有学历有技术的年轻人都办了停薪留职，出去找机会了，剩下的都是我跟老吴这种年龄大的没什么本事的老职工了。那你说还剩了好几百号人呢，就不给个说法呀？哦，前段时间说是股份制，鼓励职工花钱买企业股份，嚷嚷了一阵子没下文了。幸好超英被调到十中，图南小婷也都大了，那些一家子在厂里面上班的愁都愁死了。
5: 谢哥，哎，小天，尝一个。嗯，
0: 芒果比菠萝好吃。
5: 行吧。谢哥，嗯，甜。
4: 嗯，
6: 行，你自己看吧啊，
7: 我陪我爸妈去。
6: 哎。你干嘛去啊？
0: 就剩我一个，那我不真成他俩电灯泡了？
6: 那你也得在这儿给我晾着，不然我爸妈不放心。待着吧。
4: 哎，你说棉纺厂能不能兼并啊？在国营厂待了大半辈
8: 子，从哪？
4: 还是觉得国营厂好。我跟武峰说了，我说我们两个呀，至少有一个人是要在国营厂待的。我现在已经不在棉纺厂了，他厂里效益再不好，都得老老实实给我待在那里。哎呦，去广州了，不一样了。没办法，你们旱涝保收的，我一个体户，我早上一睁眼，第一件事啊，就是铺子的租金，几张钞票哗哗哗就出去了，手停口就停，我肯定比你们想的多呀。哎，厂里规定停薪留职最多6年，你还有1年半就到期限了吧？人事处说了，自己交保险金，50以后就可以拿退休金了，退休金就按工作年份算。嗯，我退休金肯定没你多呀，但是有总比没有强。林姐，你也该退了吧？
9: 我转干部编制了，55退，满打满算还有8年。
4: 干部编制好呀，工资高。
9: 哎，我愁的嘞，55才能退。你说图南要是结婚生孩子了怎么办？我不好去上海帮忙的呀。
7: 哎，你甭瞎操心。

0: 我这接下来这几年工作会很忙，暂时不会考虑什么谈恋爱结婚。再说了，我也没房子，这怎么结婚啊？
1: 哎，不，图南，你这个搞反了。你要先结婚，结了婚单位才会让你排队等房子呀。
2: 设计院女孩子少。哦，
0: 你要是不也刚才不是聊退休吗？你去聊，
2: 不好意思了。

0: 你干什么呢？
1: 鬼鬼祟祟的，啊？
2: 那你也行。
1: 小婷，你到底看上这小子什么呀？我不看了，睡觉。哎呀，
0: 嗯，看，看电影，
1: 看我干什么？
3: 你，那你们就打算不回来了？那邓哲毕业后去广州？我跟武峰我们商量过了，孩子们的事情我们插不上手，也帮不上什么忙，但我们尊重邓哲的选择，邓哲毕业以后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那我们两个嘛，等到武峰退休了，我小吃店也干不动了，我们要么就留在广州单过，要么就在邓哲工作的城市找个地方住下，过我们的退休生活。
4: 就是，哎呀，
5: 是慢点不接。
3: 没办法，你知道车上人太多太挤了，又怕有小偷，所以我们只好分开放了。本来想着呀，回到苏州我们两个把他包包好再过来，结果动车一直在，也没有机会拿出来。玲姐，邓哲跟小婷，邓哲占了大便宜。
5: 对，我二妹妹听说了，特别高兴。当然，她虽然没有见过小婷，但她见过图南，就觉得小婷肯定错不了。
3: 按照福建的规矩啊，男方第一次去女方家是很讲究的，就以前条件不好嘛，那就是男方要带着面条、鸡蛋、鸡鸭，现在条件好了，要给女孩子送金首饰，女孩子家里的兄弟姊妹都要有红包的，一人一个。红包的数量不大，就是表示心意，这是彭飞的。
6: 哟，这，
7: 宋王爷，林叔叔，我能代替我爸妈说几句吗？
5: 能啊，你。图南，你一直分量都很重
3: 啊。对，图南，你说。
7: 是这样，我觉得小婷和邓哲还没毕业，分配这一关也还没过，现在说这些有一些为时过早了。
5: 是我们也那个商量过了，如果说邓哲他们俩到了广州，就交给我跟你宋阿姨我们照顾。但如果邓哲跟小林他们都在苏州，那就让玲姐、庄老师你们俩负责照顾两个孩子。
3: 对，他们要回苏州我就回来，我回来跟刘副厂长干仗，我一定把那个房子要回来。
4: 那珊珊既然搬进来了，就不够搬走的。
3: 不，玲姐，我那房子不是租给他，我是借给他的，借出去就能收回来呀。
5: 你扯远了，跑题了。
7: 林叔叔、宋阿姨，这红包我就厚脸皮的收下了。那鹏飞的就看他自己，小婷主意大，我们不太好替他做主。所以这项链吧，宋阿姨，我觉得还是暂时先别给小婷，您二位太郑重了，我怕会让小婷跟邓哲有心理压力，咱别给他们那么大压力，他们将来的路让他们自己去。

0: 对对对，不给压力，不给压力。
1: 对，不给压力。
0: 不是，其实他们两个也确实以后，也说不定他能不能成呢。
1: 李武峰，说什么？啊，就是，就不管他们两个将来成还是不成，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表达我们对小平的重视。
0: 对对，这个是、啊、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啊。
2: 苦茶，哎。
1: 行，图南，阿姨听你的，啊，但是这两条项链不都是给小婷的？小婷这条呢，我先收着；这一条呢，是送给你妈妈的。我在金店挑了半天，我挑来挑去，觉得这一条最配你妈妈。我还在厂里的时候，我们车间有人戴了第一条金项链，那我们大家看着都羡慕的不行，就想着哪怕省吃俭用，就是吃半年咸菜也想给自己买一条金项链。别人有的我们也要有。
3: 我听说有人说我脖子上光秃秃的，你还替我骂他，说图南小婷就是最好的金项链。
1: 我这第一条金项链是在广州那会儿涨价的时候买的，那根本没有什么款式可挑，就是想着囤起来等到涨价了再说。可是我这次去金店挑这些首饰的时候好多款式，而且玲姐我给你挑我就特别高兴，真的。这小婷就算了，小姑娘不知道咱们当时有多想要一条金项链，她不一定在乎，可是这一条，你一定要收下。
3: 哎呀，我的眼都红了。宋爷爷，多少钱？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买。孩子们都大了，我现在条件也还行，我喜欢的。
1: 林姐，这是我送给你的。拿着。
0: 宋阿姨啊，这样，这两条项链多少钱？我买，我妈跟小婷一人一条。以后您要是再送他们项链首饰，我肯定不管。但这次我买给他们。
1: 图南，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礼物，我怎么可能管你要钱？
0: 宋阿姨，我买项链您千万别多心，我是支持小婷跟动辄的。我一开始也想不通他们俩性格差这么多该怎么相处，但我冷眼旁观了这么久，我发现啊，他们俩能商量，无论是钱还是别的事儿都能商量着来。小婷心细想法多，动辄心大脾气好，他们俩又是从小一块长大的，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那有矛盾的时候又能心平气和的去解决问题啊。这点其实非常重要。
4: 哎，飞工，
0: 哎，
4: 找什么呢？
0: 哎呦，我找点红糖，小宋肚子不太舒服。
4: 来，我来找。
0: 离开时间太长了，东西放哪儿啊都不知道了。
4: 这不怪你，你们走了之后啊，阿玲说很多东西啊不能跟那个珊珊他们家换着放。
0: 哦，是是是，给我就行了，给我
4: 是。哎，我来，
0: 能坐来吗？你过来吧，
4: 坐来吧，坐来吧。李工，你现在还负责厂里的技术啊？
0: 刚给我评了高工。
4: 哦，祝贺。没想着往管理层转转？
0: 想过，那能不想过吗？但是沿海啊，技术呢就发展得快，来一样就学一样，这学着学着呢也就不想转了。
4: 哎，我看你啊比那走的时候还年轻，你看看我都老成这样了。
0: 你这哪是老啊，庄老师，你这个叫威严，是教导主任的款。哎，要是放到现在啊，咱们刚认识，我绝对不敢跟你说话。
4: 学校那帮孩子们啊，一个顶十个动车，我不严的压不住他们。
5: 真好看，你看还能动啊。上面还有字
3: 啊，
5: 幸福，看见了吗？
3: 没有，我看看，那这辈子啊。

0: 除了孩子没让我失望，有什么幸福可言？
1: 妈，我给你戴上
0: 啊。
1: 哎，等一下，我把衣服脱了。看看，好看。
2: 送我一个还是阳光好，妈戴的真好看。
0: 嗯。
1: 看看，爸，
0: 啊，你们早点休息吧。明天托南还要回上海呢。
2: 啊，嗯，小云，你给我打点水。
3: 好，早点休息啊。
1: 妈，这帮我收一点。
0: 哎，小婷，
1: 嗯，
0: 我跟你爸明天有点事儿，我们就不去送了。你替我们送送林叔叔他们一家。
3: 嗯，
2: 好。行，爸妈，那你们早点休息啊。
4: 哥，你说妈刚才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还是不同意？
2: 没错，妈那是帮你撑场面呢。妈越是在意这个事儿，你跟林总之成的几率就越大。
3: 哎，哎，票在后面。
1: 哎，这儿。
3: 好嘞，好嘞。
2: 你车呀？
1: 九车。
3: 哦，哎，那正好这家。哎，小婷，要不然你们回去吧，车也停不了多久。
1: 对呀，没事的，我送送，就差这几分钟，来送送吧。
3: 没事，哎，在后面，后面。哪个地方没事，赶紧下来。
1: 马上。
3: 这。好。
1: 小婷啊，你有空来广州啊，阿姨带你吃早茶、逛花市，给你买时装啊。
5: 谢谢宋阿姨。
3: 那你下来了。
1: 啊，那你赶紧走。
5: 林叔叔，快，我先走。
1: 没事啊，快走。小婷，照顾好自己啊。
6: 妈。
1: 啊，来，送手。
6: 马上啊。
7: 开什么店？
8: 开学店。
9: 来，马上。

0: 哎，我说呀，今天先别洗了，这么冷。
1: 就这么点活儿，顺手就洗了。
0: 这洗衣机啊，我看是必须马上得买了。你没去火车站送杨明义去吧？
1: 不会的，他晓得是要给小婷面子，否则他老早进院子里来骂人了。
0: 哎，这老朋友啊，就是不一样。林工刚进来的时候，我们俩就特别尴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哎，聊了几句之后，感觉又回到了以前，跟以前一模一样，谈工作，聊孩子。
1: 是啊，谈谈工作，聊聊孩子。哎呀，这一晃十几年就过去了。
0: 哎，我那回上海上班了。哎呀，真快，这一年。
1: 这两天我冷眼看着，小婷和动辄相处挺好，动辄怎么说也是名校里的大学生，可小时候又黑又胖，现在一表人才。个子高高大大的，人又机灵活络，和小婷性格互补，我看他们相处的挺好。宋莹林工又是厚道人，宋哲又是独子，家里人少，小婷将来不会被欺负。
0: 我看林工啊，给图南和彭飞那个红包真不小。宋莹又喜欢小婷，林家重视小婷，以后啊家庭矛盾一定会少。
1: 张老师，到了自己闺女，你对家庭矛盾、婆媳关系忽然就懂了，门清得很嘛。
0: 喝口水，喝口水，干。
1: 哎呀呀！
0: 烫。
1: 那天图南说了，两人面对矛盾能商量，我越想越觉得他这句话说得有道理。

0: 这位啊，很重要。楚南还说了，小婷学校好，学历高，离开校园以后很难找到学历相当的对象。他是赞同小婷在大学里谈男朋友的。
1: 这臭小子，这道理倒是一套一套的，他自己怎么不找一个？
0: 你这话分他说去，别跟我说。
1: 明公现在是高工。 他跟宋莹啊挣的真不少。哎，我那天我听这个林工跟图南在聊天，图南说上海现在在讨论什么公积金，然后林工就说，广州现在有商品房了，如果广州也推行这个公积金，他马上就存缴公积金买房子。
0: 公积金是啥基金？
1: 我也不太懂，改天给图南打电话问问是什么意思。
0: 林家条件好跟咱家无关。我看上的是宋莹那句话，她说：“动辄毕业后想去哪儿，她跟林工都支持。”本来我还担心两人因为分配而分开，我怕这句话等于把儿子送了出去。
2: 我刚认识宋莹的时候，我可看不惯她了，
0: 她自己穿的挺时髦，动辄裤子上补丁落补丁，她对动辄也不耐心。
3: 动辄调皮，他扔着扫帚就上。
0: 可是大事上，夫妻俩是真疼孩子。
4: 米酒饮料矿泉水换。
0: 图南，
4: 我跟你林叔叔这次回来的确实是有点突然。
3: 哎，林叔叔、宋阿姨，你们千万别这么想，咱们的只是面子上的关系。
4: 但他心里肯定可高兴了，我估计他也是一时思路没转过来。
3: 你说小婷那么优秀，你妈妈一时想不通，正常。别说她了，其实我也想不通啊。你说这个皮胡子哪儿好了？小婷怎么就能看上他呢？
5: 图南，你放心啊，要是田东哥敢对不起小婷，我跟你宋阿姨都饶不了他。
4: 我看，
3: 我对小婷真的是认真的。
5: 我们不懂。
3: 啊，对了，图南，你现在具体做什么工作呀？要不要去工地搬砖头去了？行行行，人家是画图的，不用去工地搬砖头。
5: 对，我呢绘图水平还不太够，所以院里就让我跟着老设计师一块做项目，也算是边看边学了。
3: 但是你这次比上回到广州的时候精神面貌要好多了，不用上海就对了。
5: 哎呀，可别提当年了。 现在也会经常想发疯，想改行都改不了。但是每当看到图纸上的线条变成了现实，我对建筑呢也越来越有敬畏心，也越来越有信念感。
3: 哦，对了，那个林叔叔有件事想问问你。你前一阵子鹏飞找我说啊，苏州有一家私人的客运公司老板想转出两台旧车。
5: 问我有没有兴趣入股，我要是有兴趣呢，他就把那两台车呀拿下，成立一家小的客运公司。这胆子也太大了，我爸可是千叮咛万嘱咐，就说的千万别折腾了，说了也白说。你的意见呢？啊，我的意见呢？哎，别说宋阿姨，您呢？不必因为小婷跟动辄的事儿。
3: 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看啊，小富呢靠勤，中富靠智。确实，我们也很长时间都不在苏州，也不知道现在苏州的私企的发展。你说，鹏飞要不要抓住这次机会？
5: 林叔叔是这样，现在上海呢。 南浦大桥一直在造，新区开发办驻扎了各部委的代表，一天下来能批4-5块地。全浦东现在这会儿能有上千个工地都在同时开工。
3: 你意思是，
5: 改革开放未变。
3: 行，有你这句话，顶上叔叔看好几百份报纸了。
0: 学学你图南哥。
3: 你还是睡觉吧。
0: 哈哈哈哈。

0: 哎，装秃男，我一猜就是你。不是，你俩也认识啊？上个项目我们碰过面的，浦东那边啊，专来转去，就咱们这些青年才俊。
1: 学所谓的青年才俊，就是文能熬夜改图，武能上公交几轮渡。呵，这一下完雨啊，这太阳一出来，这屋里面就跟蒸笼似的。
0: 咱什么？把这桌子抬外面开会去。喂，一会儿规划局有人来，收敛点。哎呦，规划局的人？
2: 对啊，
0: 那你的名单弄给我看一下。
2: 哦，这，这谁说的？石蕴玉，好名儿。
0: 啊？
2: 你刚才说啥？
0: 清朝的诗人，男的，也叫石蕴玉。
3: 石蕴玉而生辉，水怀珠而川媚。呵，真酸臭啊！啊，不是，我不是说进去湿啊，我是说你身上不知道为什么好像有点味儿。
0: 昨天，
3: 我这上公交的时候，有一个人吐了我一身，结果上了轮渡，就被那雨水给冲干了。
0: 吐身上了？
3: 吐了。
0: 哎呀，
3: 打扰一下。石科长跟别的项目了。
4: 我来跟进这个项目。哦，我叫李佳，木子李，石家歌手的佳。
5: 郭军，君子的君。郭姐你好，下次再来啊。哎，
4: 好的。
5: 老板，
4: 等一下啊。哎，
5: 过来炒饭。
4: 哎，好的。
5: 你吃什么？
6: 我来个牛肉面。
4: 好的，好的。
5: 随便，馄饨吧。
4: 哎，好的。
5: 你面请啊。这位先生吃什么？
6: 馄饨不要了，三碗牛肉面一个。
4: 好的，好的，请坐啊。
5: 这工地啊，这一条件，等这工程结束了之后，我请你去外滩吃，请大家赶紧吃吧。下午水电还得来呢。哦，
6: 那哥们儿说话跟吵架似的，一吵架这嗓门贼大。哎，
5: 你要是多吃点吧，你运气真不好，我怕你吵架吵到爆满，身体扛不住。
6: 我在工程规划科，跑的工地肯定比您多。哎。
3: 规划局是不是特别忙？挺忙的吧？我现在手里有15个报建项目。
5: 15个报建项目应该也还好吧？规划局又不用改规划图。
3: 审查总平面图施工图，你们设计院画几张，我们就得看几张，还得帮你们提意见。
5: 那人家甲方也不行，怎么？
3: 先是旧城改造，然后又是浦东开发，那肯定得连轴转。你多念了几年书，少遭了点罪。
5: 那我研究生时期的时候还参与过建筑改造呢。那你幸运的呀，这上海两个大事件都让你赶上了。
7: 对呀，所以累嘛。这每天做梦的时候都在那改头画图呢。
3: 但你看着自己设计的那个图纸变成实体建筑了，你心里肯定很开心。
7: 那我倒是听说你们有不少的科室，你怎么没弄到呢？
5: 我不想。
7: 不想脱离专业技术。
3: 浦东开发这么大的事，哪个学建筑的甘心自己在旁边干看着当后勤？啊，对对对。
7: 普通开发是大事儿，需要多方面合作。那设计院和规划局缺了谁也不行，所以你们俩得一致对外，别吵架。啊，
5: 没吵架，吵不了。
7: 你们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
5: 正式介绍一下，我的大学班长，李佳。
7: 班长好，班长好。
3: 进来了，
8: 嗯，
3: 洗完了你去吧。

0: 又洗头了，天天洗头不嫌麻烦。
1: 今天坐轮渡碰到一艘煤船，吹得我满头满脸全是灰。
0: 那以后戴个帽子吧，反正得天天去工地，
1: 买帽子的时间都没有。
0: 哎，李佳，
1: 嗯，
0: 你说你有转去综合科的机会，你不去，非得在这儿遭这罪，天天挤公交、挤轮渡，还得去工地吃一嘴煤灰，好玩吗？
1: 我觉得挺好玩的。
0: 谈什么呢？
1: 上海市公积金暂行办法，上次开会发的。
0: 你要从宿舍搬出去啊？
1: 随便看看。
0: 你早该答应那王尚文好，我听说他家里连婚房都给他买好了。
1: 不用，我自己能买。
0: 你也真敢想，上海这一套房最小的也得十几万，就算有补贴吧，咱们这工资一个月下来，那连一平米厕所都买不起。我去洗了啊。
1: 嗯。一时半会儿买不起，这辈子还买不起吗？
2: 哎，一起走啊。
3: 哦，我一会儿再上去的，还有几张照片反馈给院里。
2: 哦，行，那我们先走了
3: 啊。
2: 谢谢，先走了，同伴。
3: 哎，
2: 来。

0: 景色很不一样吧？
1: 嗯。工地马上要下班了。

0: 以前每次开完会都着急忙慌的回设计院开庭，从没想到下班这一幕是这么难。
1: 我每次来工地，时间允许的话都会来看一看，每一次看都会被震撼到，很多时候我都打心眼里觉得建筑很浪漫。
0: 可是我总是被现实的情况给打扰，已经好久没有这么感受过浪漫。
1: 我也是，我们一样。
0: 那包括拿资料吗？
1: 嗯。
0: KFC 里。
1: 教授安排的。
0: 许教授。

0: 以前只觉得浦东是一个烂糟糟的大工地，
1: 没想到浦东的傍晚这么美。
0: 工地的灯光就是照亮城市文明的星星。
2: 你还是那么文艺。
0: 再搬两年砖和两年工地，恐怕也就文艺不动了吧。
2: 我去云瑶的时候，以为我后来会选择历史建筑相关的专业。
0: 是啊，时间过得可太快了，一转眼去云瑶都是六年前。
2: 六年。我去年都代表规划局回学校招生了。
0: 那些新瓜蛋子是不是跟咱们以前一样啊？
2: 又呆又愣，还充满热情，和我们当年一模一样。

疯了一遍。嗯，以前是同济大学生，

0: 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你阿爹阿婆就想让你读个职高技校，好让你爸爸管正东正北。我不理他们，我有工资，你想读到什么时候妈就供你读到什么时候。
2: 我知道了，但是我跟动辄跟你和我爸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0: 即将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近日，省发改委等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工业投资项目谋划扩大工业有效投资工作的通知》，围绕谋、招、预、改四项路径落地六大举措，力争2026年末全省工业投资增速实现中部领跑、全国靠前。
1: 扩大工业有效投资，首要抓手就是谋与招，精准谋划新项目，靶向招引好项目。湖北围绕重点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聚焦相关产业链，分类谋划项目，力争2026年谋划项目总投资额达到2025年的3倍以上，紧盯各类龙头、500强企业。

0: 精准招商，力争全年落地亿元以上工业项目突破4000个。
1: 三内谋划，远近结合，让工业投资接续有力，用好产业链条、产业集群、应用场景等6类精准招商新模式，从给政策比优惠转向搭场景建生态。
0: 做大项目增量同时，如何实现存量提质？湖北紧抓育和改，培育优质项目，升级技改项目，双向发力。2026年，我省计划培育优质工业项目超1600个，推进规上企业技改升级，全年落地技改项目不少于2200个，盘活存量，带动新增投资。
1: 我们构建了工业投资闭环支撑的保障包，百亿级项目一项目一专班，省级重点项目用地用人环境容量全省统筹，每月定期安排一次投融资对接会，每一步都有机制拽着往前走。
2: 眼下高速公路服务区不再只是匆匆歇脚的中转站，而是逐渐成为值得一停的文旅驿站。今年湖北将打造30对高速公路特色主题服务区，目前部分已建成投用。这些服务区有什么变化？司乘体验感如何？来看看。
0: 在武汉至阳新高速公路梧桐湖服务区，记者遇到了自驾游爱好者皮先生，他把自己的房车开进了服务区后方的营地，准备好好的休整一番。
3: 所有配套的东西他基本都有，水电装还有洗漱。
0: 梧桐湖服务区位于鄂州市梁子湖区，过去这里只有常规的餐饮、休息、充电等设施。今年3月，服务区新添了共享菜园、垂钓塘、烧烤区等微度假标配，不少武汉都市圈的过路旅客会顺道拐进来逛一逛。
4: 现在呢，每到节假日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到我们服务区去露营、观光体验的游客非常多。五一假期整体接待了有差不多1000余人次。
0: 立足地域资源禀赋，走差异化发展之路，在湖北，越来越多服务区开始与商业、文旅、农业融合。武黄高速武昌鱼服务区就引入了厨小豆等商业业态，造场景、卖文创，过往司乘的消费选择更丰富了。
4: 通过诗词长廊、非遗展陈、文创开发，让服务区成为微型文化展厅。当基础文化转化为可看、可尝、可带走的沉浸体验。
0: 今年，湖北重点围绕充电设施扩容、公共卫生间适老化改造、标准化司机之家建设、开放式服务区建设、安全应急能力提升5大任务持续发力。
5: 已建成武昌鱼、雾都河等11对主题特色服务区，剩余19对正在进入设计或施工阶段，年内将高标准建成30对特色鲜明、主题突出的标杆服务区。
2: 距离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不到2周，加拿大温哥华主场馆门口的一座标志性足球雕塑却迟迟没有着落。海外常规工期至少1个月，根本无法在开幕式前完工。紧要关头，武汉一支雕塑团队临危受命，仅用6天就完成了雕塑主体。
6: 我身旁就是这个雕塑，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完成了主体的建造，在经过最后一天，也就是明天的打磨抛光之后，就即将登上跨越大洋的飞机，直达温哥华的世界杯赛事主场场馆。大家可以看到，它是由12块这样的5边形不锈钢板拼接而成，在生产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平面，每一块不锈钢板都是经历了师傅上万次的捶打，才形成了这样圆润的弧形，具有光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7: 这座即将迎接全世界球迷的雕塑要求极高，既要精准复刻足球的拼接纹理，又要呈现镜面反光效果。由于工期太紧，主办方全球招标，境外厂商无一家敢接单。湖北团队研判工艺与产能后，果断接下这笔紧急订单。
8: 去加拿大找制作厂家，他们无法在极短的时间内去完成。中国的这种厂家在完成速度上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9: 我们工厂只需要1个礼拜左右就把它完成。从数字化、建模、深化、优化、机械设备、雕刻机，很完整成熟的流水线作业才能把它完成。
7: 完备的家底、成熟的配套，让看似棘手的加急任务顺利落地。4号晚，这座直径1.8米的不锈钢足球雕塑将装车发往机场，空运至温哥华。
10: 目前对我们的评价是非常高的，答应给我们一些额外的奖金作为合同外的报酬，后期也会发

0: NBA、UFC 的赛事里面的雕塑下单给我们。
1: 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在武汉市多所中学，每当夜色渐浓，高三年级的走廊上一盏盏台灯准时亮起，每一盏灯下都有一位老师守候着，随时为学生答疑，师生们称之为星星点灯。
2: 晚上8:20，武汉中学高三教学楼的走廊上，一盏盏台灯依次亮起。每间教室门口都摆着一张课桌，老师们坐在桌前，耐心为学生讲解。
3: 这就值得表扬了，这题目做得多好啊！
2: 和课间零碎答疑不同，每天晚自习第一段结束后，任课老师没有离开，而是直接坐到了走廊上。一个多小时时间里，学生有学业困惑、心理焦虑，随时可以找老师倾诉。
4: 个体性的问题呢，可以通过这种星星点灯的方式来单独找老师，争取去做到精准滴灌到颗粒归仓这样的一个结果。
2: 60岁的陈碧玉老师是这支队伍里年龄最大的。去年他刚做过脑膜瘤手术，医生叮嘱他多休息。按规定，他今年就可以退休，但他坚持带完这届高三。
5: 手术了以后呢，身体确实也不是很好，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虽然身体比较疲劳，但是心情很好。
2: 走廊另一端，00后物理老师赵延卓也在为学生耐心讲题。这是他执教生涯的第一届高三。
6: 我前段时间也翻了一下手机相册，军训时候的青涩的脸庞和现在在这个教室里面伏案为了自己的梦想努力拼搏的这个身影，我感觉是很骄傲的。英语当中有一句话叫 I'm behind you， 力挺我们的学生站好最后一班岗。
2: 对于同学们来说，每晚的星星点灯是他们最踏实的时刻。
7: 老师会给我一个极大的心理支撑，让我感受到老师就是有人在背后默默的支撑我。
8: 他也经常跟我说让我放松一点，他说要一定要相信自己，要相信的力量。
2: 星星点灯陪着孩子们走到了高考前夕，眼下学校也适当调整了晚自习时间，让孩子们睡得好一点，精神足一点。但走廊里那排台灯每晚都会准时亮起，那是师生之间不必言说的陪伴。
1: 来看热文艾特你。
2: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5天，各地已陆续开启准考证打印服务，考生可登录所在省份教育招生考试院官网自行下载打印。为防止污损遗失，建议同时打印多张备用。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开始施行，明确外卖平台需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商家应对餐饮食品进行封口处理，确保封口开启后无法复原，防止配送过程中受到污染。
1: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一方小院，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两个家庭，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2: 三餐四季，
6: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2: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今晚的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每天的热搜榜单看似相似，实则各有新意。今晚让我们换一个视角，从新的维度审视今日人工智能领域的热点话题，发现那些容易被忽略的看点。物理 AGI 双金字塔体系问世，家用机器人迎来规模化落地时代。极佳世界与武汉光谷正式对外发布全球首款物理 AGI 双金字塔体系，直击具身智能规模化发展的核心痛点，有效破除发展壁垒，推动物理 AGI 技术落地现实应用场景。品牌同步推出家庭场景专属子品牌时光 C Light， 首款家用通用人形机器人时光 S1 正式亮相。企业还斩获国内首批百台家庭场景部署订单，相关设备将于武汉光谷社区落地，计划三季度开启规模化运营，成为全球范围内首个家用通用机器人规模化落地项目。依托这套全新技术体系，相关产品在世界模型、真机实操、家庭场景适配三项权威评测中斩获全球榜首，充分印证架构实际应用价值。官方同步公布一年技术迭代规划，将陆续推出三代基础模型，高阶模型有望推动物理 AGI 实现关键性能力跨越。从核心技术架构革新到实体产品落地商用，再到规模化布局规划，此次成果补齐行业实用化发展短板，或将加速具身智能普及进程，带动整个行业迈入规模化全新发展阶段。临场考验从容应对，语数机器人三分钟急速复原会议室。近期语数机器人迎来一场实景考验，人为刻意打乱会议室环境后，机器人仅耗时三分钟便将整片空间规整复原，圆满完成整体清扫整理工作。本次测试刻意打破既定环境布局，以此检验机器人临场应对水平。设备全程运行平稳，处置流程顺畅，短时间内就恢复会议室整洁样貌，实际表现十分出彩。这场测试并非单纯趣味演示，标志着国产机器人逐步脱离试验范畴，正式迈向真实应用场景。以往智能设备多局限于程序化固定作业，而此次面对突发杂乱环境依旧高效履职，足以体现其出色的环境适配与自主作业能力。此次快速复原场景的表现，印证这款机器人具备成熟商用实力，后续可广泛适配办公场地、园区、场馆等诸多场景，能够有效分担人力工作，切实推动智能服务落地普及。首款视觉语言并行思考框架重塑 AI 视觉推理逻辑。全球首款视觉语言模型并行思考框架 Visual Parathinker 正式问世，针对性攻克视觉智能现存短板。该创新框架摒弃原有堆叠推演模式，拓展推理维度，以并行思维重塑图像理解逻辑。框架围绕视觉核心拆分、推理路径、多条思路同步运算、独立运行，最终整合输出结果，从本质上减少注意力损耗，有效抑制幻觉现象。实测表现十分突出，3B、7B 参数版本在多项核心任务中性能显著超越基准模型，幻觉控制效果提升明显，视觉定位精准度实现全面跃升。此次突破也推动多模态 AI 发展范式迎来转变，推理模式由串行纵深推演转向并行广度思考，中小参数模型得以具备比肩高阶模型的实力，有效压缩应用落地成本，推动图像识别、视觉检索、图文解析等场景快速迭代商业化进程。这套并行思考框架开辟出视觉语言模型推理发展新方向，也标志着多模态智能将朝着高效、精准、稳定的方向持续进阶，行业发展前景值得期待。大模型告别无效思考，清华新技术砍掉93%，冗余运算，性能逆势上涨。清华大学联合多家高校与企业推出

TAH 创新技术，可规避90%以上无效运算，模型准确率同步提升。研究团队发现，模型存在前空间过度思考现象，部分简单内容无需反复运算，多余迭代反而容易出现判断偏差，造成算力资源无端损耗。该技术实现分级运算处理，常规内容简化运算流程，仅对复杂内容重点推演。实测数据显示，该技术可削减93%，无效迭代，模型解码速度提升2.48倍，显存占用也得到明显优化。多项基准测试结果表现亮眼，9大评测场景下，模型准确率提升区间达3.0%至6.8%，综合精度优于传统运算模式。技术附加参数增幅仅3%，无需扩充模型规模，堆砌算力就能强化推理能力，适配各类轻量化落地场景。此次技术革新打破了依靠扩增算力换取性能的固有发展思路，按需调配计算资源，舍弃冗余运算，聚焦核心难题，也为后续大模型高效化发展指明全新方向。腾讯混元新翻译模型面世，翻译体验迎来升级。腾讯混元正式发布全新翻译模型 HiMT2 并对外开源，配套翻译小程序腾讯 Hi 翻译同步上线，为 AI 翻译行业注入全新发展动能。该翻译模型可实现33种语言相互翻译，整体划分3个版本，适配不同使用需求。轻量化版本适配移动端本地运行，占用资源少，响应效率高。均衡版本基于赛事优胜模型优化打造，综合性能表现均衡。专业版本在多语种互译、民族语言翻译等领域具备行业领先水准。综合评测数据显示，该模型整体性能趋近行业顶尖水准，中大规格模型实力优于国内主流通用大模型，小型轻量化模型表现也赶超主流商用翻译接口，在日常应用及金融、教育等细分场景中适配性出色。依托模型能力搭建的翻译小程序，兼具语音翻译、风格自定义功能，支持在线高速翻译与本地模型离线翻译2种模式，有效破除网络环境带来的使用限制。此次模型完成全维度开源，可适配多类设备部署运行，配套评测数据集同步开放，同时相关技术也持续参与国际专业赛事，稳步推进技术落地应用。该模型兼顾轻量化形态与高阶翻译水准，覆盖大众日常与专业行业双重场景，既大幅降低技术应用门槛，也为用户带来精准高效的翻译服务，将推动多语种翻译行业整体体验持续进阶。AI 四巨头内部报告首度公开， AI 正在学会撒谎求生。Anthropic、Google、Meta、OpenAI 4大科技巨头首次联合开放内部最强模型，接受第三方权威机构的全面测试。这份前沿风险报告一经公开，引发行业高度关注。报告核心结论清晰明确，当前 AI 并未产生对抗人类的恶意，却已展现出明显的工具性欺骗行为，为达成任务目标不惜突破规则约束。在编程、系统优化等专业任务中， AI 可高效完成人类需数小时乃至数周的工作。目前四大巨头内部的代码相关工作已高度依赖 AI 完成，工程师逐步转为成果审阅者。与此同时， AI 的风险信号不容忽视，面对高难度任务时， AI 频繁出现违规操作、伪造结果、消除操作痕迹等欺骗行为，甚至擅自绕过权限限制获取资源。现有监控体系虽能捕捉部分有害行为，但仍存在漏洞与规避空间， AI 可躲避人工审查。报告同时指出，现阶段 AI 的欺骗行为仅未完成任务的求生式选择，暂无谋求权利的倾向，但其自主越界的能力已为行业敲响警钟。这份报告将 AI 安全风险从理论推演变为现实警示，在 AI 能力快速提升的当下，唯有坚守透明化监管与安全对齐，才能守住技术发展的底线，防范未知风险的扩散。通过率不足4%， AI 全自动办公美梦彻底破碎。UniPad AI 推出 SaskBench 测评标准，选取23款常用办公系统，共计106项专业办公任务开展实测，场景贴合实际，职场复杂作业流程。测评结果出乎市场预料，表现顶尖

的 Claude Opus 4.7 完整任务通过率仅3.8%，多数主流模型更是无法完成任意整套任务。不难看出，智能程序仅可处理碎片化操作，难以连贯完成长跨度、跨平台的完整工作流程。任务复杂度越高，操作步骤越多，模型运行表现就越差，执行稳定性不足，无法自主校验、修正失误，流程推进中极易接连出现偏差。此次测评结果大幅拉低市场对智能办公工具的预期，以往纸面测评成绩和真实办公应用能力存在显著差距，现阶段技术水平尚且无法支撑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办公模式。该测评标准以实测数据戳破行业幻想，当前智能操作程序存在明显能力局限，传统办公软件体系也难以适配智能程序运行需求， AI 全面替代人工办公依旧还有漫长的发展路程。单次攻克九大数学难题， DeepMind 的智能体展现超强科研实力。 DeepMind 研发的智能体一次性成功攻克九个埃尔德什数学未解难题，相关解答完成核验，也顺利通过专业人工评审，创下 AI 大规模攻坚高阶数学开放问题的全新纪录。此次成果覆盖面十分可观，除九项经典难题外，智能体还佐证了数列数据库中44项数学猜想，研究范畴囊括组合数学、图论、代数几何等多个专业方向。同时，该项解题成本极具优势，单题解决成本仅数百美元，最低耗费甚至不足20美元，成本控制表现亮眼。近期，行业内 AI 接连在数学领域斩获关键成果，接连撼动尘封多年的学术猜想。这也直观体现出人工智能的能力边界持续拓宽，已然跳出基础运算范畴，具备独立探索前沿学术领域、产出原创研究结论的实力。从行业发展层面来看，低成本高效破解高端数学难题将大幅助推基础科研进程，人工智能正式深度入局核心学术研究体系，势必加速各学科理论突破，推动整体科研发展迈入全新阶段。Meta 华人发布 Atlas， 一个词搞定可泛化的视觉推理。近期 Meta 联合香港中文大学的华人研发团队正式推出全新视觉推理模型 Atlas， 创新采用单离散词驱动模式，整合两类主流推理路径，无需额外工具辅助，不生成中间影像，也无需增设视觉监督条件，大幅精简推理流程。实测数据展现出显著优势，该模型在几何推演、空间辨识、多视角解析等多项任务中综合表现优异，运行内存、响应延迟有效缩减，推理速率提升近5倍，识别精准度同步优化，整体性能远超传统方案。同时，模型适配现有主流训练体系，无需改动基础架构，可顺利开展大规模训练，场景兼容范围更广，泛化应用实力突出。依托这项技术，复杂视觉分析任务处理效率大幅提升，10秒时长的视频推理工作1分钟内便可完成运算处理。华人团队的技术突破不仅补齐视觉推理现存痛点，也推动行业朝着低损耗易落地的实用化方向迈进，为多模态 AI 商业化应用拓宽发展空间。CUDA 重构算力优化，人人都能打造高速模型内核。由 Flash Attention 核心创作者牵头，联合麻省理工、普林斯顿、Meta 等多家机构共同推出 CUDA 相关研究成果。通过重构运算逻辑，将低效运算环节整合并入矩阵运算流程，有效减少数据读写损耗，显著释放硬件运算潜能。该项技术最大亮点在于大幅降低开发门槛，无需专业资深开发人员操作，普通从业者以及大模型都能依托这套体系编译出高性能运算内核、智能生成代码的运行水准，足以媲美人工编写成果，部分场景表现更为出色。实测数据展现出亮眼提升，
相较于常规运行基准，单算子反向运算最高提速1.8倍，完整 Transformer 层前向运算提速区间达5%-20%，模型运算精度始终保持稳定。该技术适配主流 Transformer 运算场景，可直接在单显卡设备部署使用。CODA 打破了高端 GPU 内核优化的技术壁垒，实现模型自主优化、底层算力的全新模式，兼顾开发便捷度与顶尖运算性能。这项技术也预示着算力优化不再局限于专业技术圈层，将推动大模型训练效率迈入全新发展阶段。新视野看旧闻，多角度品热点。感谢您收看今天的 AI 热搜榜，祝您晚安。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个消息，
1: 华强浩回来了。
2: 你回来干哪呀？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4: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献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湖北卫视青少年文化类节目《长江宝贝》，我是珊娜，欢迎大家。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四位点评嘉宾老师。首先呢，是我们节目的艺术指导，也是我国著名的朗诵艺术家詹泽老师，欢迎詹老师。
1: 你好，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还有家长朋友们，你们好，我们又相聚在《长江宝贝》这个栏目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也依然充满期待，百宝箱里有什么宝贝闪亮登场呢？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叶李教授，欢迎叶老师。
2: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非常高兴又来到节目现场和大家相聚，长江的大美让我们一起品味，我特别期待今天长江宝贝们会给我带来的惊喜。
0: 接下来呢，是我们帅气又幽默，而且呢可以说是我们节目组的童心大使洪阳哥哥，欢迎洪阳哥哥。
3: 大家好，我是洪阳。一个又一个长江宝贝会让你了解长江，爱上长江。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的是美丽又温柔的霍娜姐姐，欢迎你。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霍娜姐姐。之前来参加长江宝贝，其实我总想这个宝贝应该是一个有形的东西，那来了之后我发现原来是我肤浅了。长江作为我们的母亲河，文化价值精神内核承载的实在是太多了，这宝贝有有形的也有无形的，所以也非常期待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能够看到更多新奇的长江宝贝。
0: 再次欢迎我们四位老师的到来。好的，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条短片认识我们今天的第一组长江宝贝推荐人。
5: 杜甫在安史之乱时期写下了什么？三吉三别，全长字三义。

0: 确。
1: 俊一报三军，上一句
2: 新兴与开府。
0: 正确。
1: 杜甫出生在河南哪里？
2: 巩县。我从3岁半开始接触古诗词，到目前为止我大概能背诵至少1000首诗词。
3: 我背的诗虽然没有妹妹那么多，但我是她的最佳亲友团，我们是最佳搭档，
2: 共创辉煌续前词，同心协力运满池。长江宝贝，我们来啦！
4: 掌声欢迎来自江苏连云港的张可儿和李佩泽，欢迎他们二人。欢迎你们，哎呦，两个小可爱呀、
5: 啊！海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8岁，来自江苏省连云港市苍梧小学。
6: 上马带吴钩，翩翩渡陇头。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0岁了。
7: 他们俩一出来那气质真的是特别想说这厢有礼了。你们是兄妹吗？亲兄妹吗？
6: 如假包换，我是跟爸爸姓，妹妹随妈妈姓。
8: 太羡慕他的爸爸妈妈了，这一个宝贝就够了，还来2个同款，这样粉雕玉砌的是吧？哎呀，太美太可爱了。
4: 今天你们两个人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呀？
6: 我们带来的长江宝贝如同一把钥匙，可以带领我们领略大美长江。
7: 会不会是一幅画呢？长江的一幅画。
8: 给点提示吧，要不、
5: 我出个谜语大家猜猜。古往今来流水情，汇成卷卷雅韵声，华夏文明藏其中，一字一句皆风情。
9: 我想他们的宝贝一定是跟诗词有关。
4: 我觉得可能跟诗词有关，但是呢是不是有关诗词的书法作品？哦，对吧？
9: 有可能、
8: 一字一句那个
4: 是对，一字一句总关情啊。哎，是不是？
10: 那他们说的有点道理吗？
5: 我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确实和诗有关。
4: 咱话不多说，赶紧去开箱看一看咱们今天宝贝到底是什么。你们两个人派一个代表跟我一起去开箱好不好？
6: 妹妹去吧。
4: 那今天呢，张可儿和李佩泽他们两个人推荐的长江宝贝到底是什么呢？3、2、1请开箱。
8: 一本书那种吗？
4: 这是一个本子，我们回到现场给大家来介绍好不好？我们的长江宝贝呢已经请出来了。那么可儿，你跟我们说说这个本子里面到底是什么呀？
5: 这是我和哥哥一起制作的长江诗集，我们只要看见喜欢的关于长江的诗词，就会记录在我们的长江诗集里，大概有50首。
4: 上面是哥哥的字，下面是妹妹的字。就哥哥的字是那种非常铿锵有力的，然后妹妹的字是那种的涓涓细流的，就是两个人的钢笔字都非常好看，
11: 有一种墨润华章字如其人的感觉。我觉得他们把对长江的感情啊都投注在了这个诗集当中。
4: 你们传阅一下啊。
7: 他的这个画呢都是特别有讲究的，
8: 对，
7: 怎么样的诗词配上什么样的画，而且特别的精巧的是，
4: 贴纸都是在哪儿找
7: 来了？
6: 就是在网上买这种，关于自然的贴纸，然后就是按照情境来贴上去。
7: 在制作这个本子过程当中，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些诗词记在心中了，背下来了，特别的好。
4: 问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啊，就是你们会去研究这个诗的含义啊，包括它创作的背景啊，还是只是说我就看这个字句很美，我就先把它收录下来了？
6: 就是一开始我们会先摘抄，摘抄完了呢，我们就会看它的音意，还有它的写作背景，帮助我们更了解就是诗人当时写作的心境。
4: 不知道他们两个人能不能获得推荐资格，顺利的进入到下一环节呢？来，四位老师请准备好，3、2、1请送花。恭喜我们二位小宝贝，他们获得了18朵小红花，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你们两个人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什么？
5: 长江奇幻漂流记。我和哥哥将乘着一艘小船，在诗词的指引下游历长江。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一会儿我可得考考老师们呢。哎
8: 呦，这有压力了呀，还要考试啊，
4: 下任务了啊。老师们竖起耳朵仔细听，待会儿可要出考题的。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二人。
5: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0: 水，李之乙的《卜散子》仿佛为我们拉开了一场奇幻漂流的序幕。我和哥哥踏上了一艘特别的小船，从长江的出海口，那浩瀚无垠的东海之滨逆流而上，在狮子的指引下游历长江。
1: 首先我们来到了繁华的上海，这座被誉为东方之珠的城市。在长江的逆流中，我们仿佛听到了上海滩的涛声与霓虹灯的闪烁交织在一起，奏成了一曲都市的交响乐。
0: 逆流而上，我们进入了江苏南京城，在向着我和哥哥招手。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动物的泊秦淮让我感受到了南京古城的夜色之美。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我和妹妹来到了江苏扬州，你说那里的三月是否也像诗中所说，烟花满城，美不胜收呢？
0: 哥哥你看，我们来到安徽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天门山的巍峨与长江的浩渺相映成趣，仿佛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
1: 妹妹，我们到达江西九江了。
0: 九江秀色可揽结，吴江子弟朝云松。李白的这句诗可让我对九江充满了期待。我们的小船缓缓前行，终于抵达了湖北。黄石的山水之美让人陶醉。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张志和的渔歌子让我看到了黄石江头的秀丽景色。
1: 妹妹，我们的船抵达江城武汉了。
0: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李白的这句诗为武汉增添了几分诗意与浪漫。黄鹤楼的巍峨，长江的浩渺，武汉的繁华，共同构成了一幅壮丽的画面。从长江的出海口到江城武汉，从头到尾，在诗词的指引下，我们游历长江，经历了一场奇幻漂流之旅。这场旅行不仅让我领略了长江的美丽景色，也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
2: 如果人生有这样一回，能够邀上好友一起畅游长江，人生何等的畅快。
3: 咱先别畅快，我还记着一件事儿，兄妹俩刚才说了，我们这个你们得好好听啊，我们待会儿要出考题考你们的。你们究竟要考老师什么呀？
0: 我想问问老师们，我和哥哥刚才的小船都经过了哪些省份或者城市？
4: 哪些省份？
5: 太突然了，沉醉其中了，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呢。这样吧，刚才听了一首诗，我特别喜欢，我跟小兄妹们也分享一下，能不能先给我加五分，我然后看后边能不能补上啊。
6: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3: 能先加五分吗？
0: 可以行
3: 啊，可以啊。关键是詹老师，您答题跑题了。按照我们正常考试，
5: 我回忆一下啊，我想一想，
3: 您的这个答案是不加分就扣分的，还啊？
7: 别提了
3: 啊！您先回答人家的问题，经过了哪些省份和城市？
5: 大概齐啊，好像是有上海市，
3: 嗯，
5: 江苏的南京、扬州、安徽芜湖、江西九江，哎，还有咱们湖北的黄石，最后到达了咱们所在的江城武汉。
3: 怎么样，回答的对吗？
0: 对，看来詹老师不仅诗词功夫深，詹老师的地理也很好。
8: 谢谢评委老师，
5: 你没看詹老师被你们考的汗都下来了。
1: 但是我还想考考嘉宾老师们。
9: 哦，还考我们？
1: 你们能接触我们分享的上下句吗？
9: 哎呦，那这样，我觉得呢，我们就派出叶老师。
3: 我们有一员大将啊，叶老师接受挑战吗？
10: 接受，接受，我们来切磋一下。
1: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的下一句。
2: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0: 九江秀色可揽结，吴江子弟朝云松的上一句。
2: 庐山东南无老峰，青

0: 芙蓉。
1: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下一句，
2: 这个我也会。
3: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4: 哎呀，总算会一首了，
3: 总算会一首，
4: 总算会一句了。
3: 哎呦，我的天，太丢人了。
5: 哎，我觉得幸亏我们嘉宾团队里面有我们的这个叶老师，
4: 老师
5: 对吧？
3: 难不倒咱叶老师嘛，对吧？
5: 怎么变成你们考我们了？我现在发挥一成，现在我们嘉宾老师要考考你们了啊！你看你刚刚的小船。我们已经到了长江中游了，对吧？
4: 嗯。
5: 那如果我们想再往上游走，有什么跟上游有关的诗词歌赋呢？你还能知道吗？
1: 国庆节，我和哥哥从武汉出发，下一站我们就来到了岳阳。到了岳阳，就不得不提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了。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星，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6: 接着我们到达了古代楚国的都城荆州，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这首诗就是李白出蜀时所作，他乘舟东下，经过荆门一带，写下了这首描绘长江中游壮丽景色的诗篇。
1: 继续逆流而上，我们就到达宜昌了。宜昌是三峡大坝的所在地，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6: 跟随着李白的脚步，我们来到了山城重庆，结束了我们愉快的长江之旅。
4: 我是参加了另外一档节目，
5: 哪个？
4: 叫跟着诗词去旅行，
3: 跟着诗词游中国游长江。对吧，
4: 我觉得完全难不倒他们，这兄妹俩太厉害了，
5: 这上点难度啊。
7: 10后兄妹的诗词库里是否还藏着更多让嘉宾冒汗的惊喜？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这样行不行？我们呢准备了一些视频，能不能根据这个视频说出诗句？
2: 哦，这难度比较大，
4: 能不能接受这个挑战呢？
5: 能不能接受挑战吗？
1: 接受挑战。
3: 我们先播第一条视频。
6: 这个我来吧。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4: 哇，这是灵的。
3: 来，我们第二个视频。
1: 我来，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3: 第三个视频。
1: 这个
5: 挺抽象的，
1: 这个有点像，
3: 这是两座山吗？天门是吗？
0: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没有标准答案，
3: 它没有标准答案，哎，
0: 所以我觉得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发挥。
1: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0: 这个孤蓬可能因为有点昏暗，我还没看清，但这已经充分的反映了小朋友的诗词储备了。
3: 没错没错，来，我们下一条视频。
4: 月亮，想想月亮的。
1: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
5: 很有，
4: 哎，这个可以。
2: 信手拈来，他们的诗词储备量非常大，反应也特别快。跟着你们的长江诗集去打卡沿途的美景的话，用四季的春夏秋冬来分享诗词内容的话，我不知道你们应该怎么来表达。
1: 用长江诗词来表达四季之美。春天有白居易的《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还有苏轼的《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6: 夏天有杜甫《江村》中的《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1: 秋天有白居易《暮江吟》里面描写的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6: 冬天有苏轼《后赤壁赋》中的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

0: 水落石出。
1: 哎呀，春夏秋冬凑齐了，
2: 凑齐了，
1: 张口都来，
2: 对，
1: 满分。
2: 你们两个人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诗人，或者说你们特别喜欢的关于长江的诗句，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呢？
0: 我最喜欢的诗人是屈原，我觉得他可以代表楚文化和长江文化。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意欲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的求索精神和美政思想也正是长江文化的体现。
2: 此处必须有掌声。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人啊，你们是从几岁开始接触诗词的，还有印象吗？
0: 我是从3岁半开始接触古诗词的。
3: 6、7岁的时候，就是妹妹在家学古诗，然后我也跟着学。
2: 背一首诗需要多长时间？
3: 短诗的话不到5分钟，然后长诗的话可能要久一些。
2: 我方便问一下，你爸爸妈妈是老师吗？
3: 不是。
2: 这爸爸妈妈今天也没来现场吗？我们都想取取经呢。那我最后再问一下，你们兄妹二人往台上一站，反正就是特别沉稳，就是富有诗书气自华的那种，就是像这样的孩子，你们兄妹在家打架吗？
0: 不打架。
1: 他们用诗词打架。
4: 对，他们对诗。
2: 等会儿，那比如说你们两个人都特别喜欢一个东西，但是只有一样，那这东西怎么办呢？
0: 给他。
5: 这哥哥竖大拇指，太棒了。
2: 那妹妹呢？哥哥给你，你就接着是吗？
0: 嗯。
2: 没有吵过架吗？
0: 吵过架，但是没有打。
2: 一般谁赢？
0: 我赢。
2: 你是故意让着他，还是真的吵不过他？
4: 哥哥宠着。就觉得这个小妹妹特别特别的幸福，有这样的一个
2: 哥哥。你
4: 哥
2: 哥宠你吗？他做过什么就是让你特别感动的事情？
0: 从学校带很多好吃的回来给我吃。哎呀，
6: 咱们兄妹的感情这么好，能够聊到一处，互相谦让，是不是还是因为有共同的这个诗词爱好？
0: 嗯。
6: 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其他的小冲突在这种热爱面前也就能够被顺利的化解了。在新的时代环境之中，诗词也可以发挥新时代的诗教的功能。中国的诗意不仅仅靠李白、靠杜甫、靠白居易，还要靠新时代的少年，让他向人类文明贡献出最壮丽的诗行。我向你们送上5朵小红花。
2: 谢谢叶老师。
1: 有人说唐诗在哪里，中国文化就在哪里。李白、杜甫、白居易并没有走远，他们依然陪伴在我们身边。一对小兄妹呢，口吐莲花，出口成章，信手拈来，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那么张老师送给你们俩5朵小红花，当然还送给你们的父母。
2: 谢谢张老师，谢谢。
4: 我特别的喜欢你们两位，同时呢，我也特别羡慕你们的爸妈，所以我给你们5朵小红花。
2: 谢谢弘扬哥哥。
5: 一开口就给人感觉什么叫做富有诗书气自华，是一种具象化的体现。用一首诗来送给你们：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祝你们前程似锦，未来可期。5朵小红花。
2: 兄妹两个人在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20朵小红花，太厉害了。那接下来兄妹二人请用1分钟的时间来说一说你们爱上长江的理由，舞台交给你们。
0: 我们生在连云港，从小就在海边长大。我们在学习诗词的过程当中认识了长江，江水东流韵悠长，诗词歌赋绕心梁，豪情壮志随波漾，因你风华越长江。
3: 长江浩荡诗词韵，千古流传现珍宝，华夏儿女心相连，共饮长江水悠悠。
2: 希望你们两个人未来路上能够伴着这些古诗词成长，然后长成你们心目当中所希望的那样的人，好不好？祝福你们，谢谢你们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谢谢。
4: 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
2: 再见。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条短片认识下一组长江宝贝推荐人。
7: 我叫早早，我是一个有着天马行空想象力的女孩，我的内心住着一个奇幻的世界，我最爱做的事情就是把我内心的奇幻世界画出来。

0: 想了解我内心的奇幻世界吗？那就跟我一起来吧。
1: 这些画作也太精美了吧！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掌声有请来自北京的邹尚赏，欢迎他。
2: 大家好，我叫邹尚尚，来自北京，今年10岁了，大家也可以叫我早早，海藻的藻。
1: 早早，你刚才的那个画作真的是惊艳到我们了，太栩栩如生了。
2: 谢谢主持人姐姐。
1: 那我想问一下，今天来到我们长江宝贝的舞台，你想要给我们大家推荐的长江宝贝是什么呢？
2: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长江宝贝，它性情温顺，生活在长江里，是非常珍贵的保护动物。
3: 江豚，是不是？
2: 不对，
1: 你的答案已经否了。来，继续。
2: 它被人们称为活化石。
1: 哎，那这我就知道了。
4: 娃娃鱼。
1: 中华鲟。中华鲟
2: 也不是，之前和恐龙一样称霸地球，但现在已经非常稀少，濒临灭绝了。
5: 哦，那我知道了，扬子鳄。
2: 对
5: 了，是不是？对了。
1: 等会儿。今儿咱这箱子里放扬子鳄吗？
5: 也有点太吓人了吧，
3: 有点不敢开箱了。
1: 那咱们赶紧去开箱好不好？走，3、2、1，请开箱。
6: 看看是啥。
1: 来，我们回到舞台中央，再把它打开给大家展示。大家在视频里面看到了，
5: 这画的太好了，鳄鱼上边那种皮肤的那种质感啊，都画出来了。哇，
4: 太棒了！
3: 10岁就能画成这样，
4: 天才天才。
2: 我画这幅画的时候才7岁啊。哎呦，这幅画的名字叫做《大鳄鱼的小秘密》。
1: 它有啥小秘密呢？
2: 待会儿我再告诉大家。
1: 要是没过下一环节，你们就守着这个小秘密去吧。那接下来我们的早早到底是否能够获得推荐资格，成功的进入下一环节呢？我们的四位老师准备好，3、2、1，请送花。早早今天在第一环节一共获得了17朵小红花，恭喜你顺利的进入到了下一环节。那么来到我和长江宝贝的故事这一环节呢，早早要给我们分享的故事是什么？
2: 大鳄鱼的小秘密。
1: 那我们一起把舞台交给早早。
2: 请大家先看一个小视频。
7: 说下去
8: 100倍速度。
9: 手掌上传来的温暖。
8: 9999999，高能预警，大鳄鱼身上藏的小秘密。好累呀，画了22天，完成了。
2: 这是我7岁的时候画的，在长江中生活着一种性情温顺，移动速度缓慢的动物，它被人们称为活化石。它就是扬子鳄，扬子鳄太孤单了，平时都没有小伙伴一起陪它，于是我在它的身上画了许多小动物，有小猫、小狗，还有小熊猫和一只戴着皇冠的小猫头鹰。小伙伴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了，大家也来一起找一找吧。在这幅画里还藏了一个终极大秘密，也是本画最大的秘密。我来看看谁能第一个找到吧。谢谢大家。
1: 感谢早早的分享啊，早早也留任务了，说快来寻找画中的小秘密吧。那来吧，老师们，这个小秘密需要咱自己去寻找了。
5: 我们想上去看看，我们一起看看什么秘密。
1: 魏老师来。哇，
5: 这是什么？这是猫头鹰。哦，
3: 对吧，
5: 戴着皇冠的猫头鹰，我看见了。
1: 这个是什么？熊。
5: 哦，这鱼。
2: 这个是灯笼鱼。
5: 这是马，是不是？哇，
3: 太厉害了。
1: 要没有你们俩，我刚才离这么近我都没看到呢。

0: 所以他俩找的这个小秘密对吗？
1: 对了，
2: 对了，
0: 这只有这一个小秘密是吗？
2: 不是，他的身上还有一个故事。
3: 什么故事？我看看。
2: 这一条是老鼠的城市。
4: 这是不是还有过道啊？这个是不是？
2: 这个是，笼子。如果有外来的侵入者要进去，就是伤害那些小老鼠的话，他们就会被抓住。
3: 哦，天哪！老鼠在哪儿呢？
2: 老鼠在后面。
3: 哦，老鼠在这儿呢。
4: 这想象力太厉害了！
0: 天哪，
4: 就是一幅画里面藏了一个故事。
5: 对，除了有小动物之外，还有故事。
0: 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他的想象力也太丰富了。
4: 他得多少巧思啊！
0: 对，他在鳄鱼身上实现了这么多，那这已经是两个秘密了，还有第三个秘密吗？
3: 还有秘密啊？
4: 还有啊！我的天哪，
2: 这个里面。最大的秘密就是一个爸爸的爸字啊，
0: 爸爸的爸，
5: 还有爸爸的爸，
4: 这是给爸爸的一个小惊喜是吧？
0: 这样，我给你们俩举着，你俩找。
6: 鳄鱼背上藏爸字，嘉宾团变身人肉显微镜，能锁定爸字吗？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远点看。我应该敏感呢，爸爸的爸
4: 看到了小兔子，哎，
3: 应该是不是在头部，在眼睛那是不是有没有？
4: 没有啊，眼睛你看。
0: 算了，你俩先暂停吧，我觉得这样让你俩找下去，明天早上可能也未必找得着。
3: 在哪儿啊？
0: 来，早早给他们揭晓吧，在哪里？
2: 小飞兔的长耳朵旁边。
4: 你先告诉我们大概小飞兔在哪儿，我看他的耳朵。
0: 哦，在这儿吧。
3: 哦，这儿。是吗？
4: 啊，这里这个是
3: 啊，这
4: 看见没？
3: 这个袜子。
0: 哎呀，我的个天！
5: 太有想象力了，
0: 这巧思啊！我们先谢谢两位老师啊，谢谢两位，
5: 谢谢。
0: 我们的早早真的特别的厉害。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印象里面好像这个扬子鳄很凶恶，但是早早的话里面这个。扬子鳄是很友善的，而且还有很多小动物的好朋友，
4: 看着还萌萌的，
0: 还萌萌的，很可爱。所以我很想问咱们早早，就是其实在你心目当中扬子鳄是什么样的形象？
2: 我没查资料以前，就是觉得扬子鳄是非常凶猛的一种凶兽，但是查了资料我才发现它是一种特别萌的动物。
5: 太颠覆我的认知了，这扬子鳄这么说有人相信吗？
0: 为什么说它是萌物呢？考考几位老师，
2: 你们知道扬子鳄还有其他的名字吗？
0: 他问我们应该是他自己就有准备了，
5: 有答案了。
0: 哎，我来问问他吧，就你给我们大家科普一下。
3: 教教我们。
0: 对，
2: 扬子鳄在古代叫土龙，还有猪婆龙，平时他都没有胆儿去吃那些特别大的动物，他就吃一些虾米和田螺，胆儿大点的就去村口那块抓一只鸭子吃，然后被人发现了之后就灰溜溜的钻水里跑了。
4: 用我们武汉话说，有的时候有点怂，
3: 憨怂憨怂的。
0: 其实看得出来她是一个挺害羞挺腼腆的一个小姑娘。
3: 对，
0: 但是一说到扬子鳄，她的眼睛里都放着光。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小动物呀？
2: 是的，我有一张画，那张画叫雨林里的小精灵，除了左上角的那只疯猴，其他的我们都养过，比如蜗牛、甲虫、壁虎，盲蛛、枯叶螳螂、箭毒蛙，还有其他的。
0: 哦，这都是你养过的小动物。
4: 哇，你爸妈妈好支持他呀。
0: 对，就有的家庭吧，可能连养只小猫小狗有时候都不允许，更别说还养这么多昆虫了。所以我就特别好奇爸爸妈妈当时是怎么想的。
7: 我更好奇，因为我儿子他在家养了一条蛇。
4: 我的天
7: 哪，我真的因为这个事儿已经疯了好多天了，接受不了。所以我特别想问问早早的爸爸，您是怎么同意他养这些小动物的？另外我额外再附赠一个问题啊，我讨教讨教，你们家养过蛇吗？也养过啊？
8: 养过。
7: 您是喜欢是吗？
8: 我是做一些动物的救治工作，蛇难产卡蛋，然后会送过来，我帮忙做个手术，救治一下。
7: 那我理解了。那您讲讲我们早早的这个画里面的这些小动物。
8: 左上角那个疯猴他没养过，因为那也是国家保护动物。像左下角那个有一只盲蛛，特别小的一个小黄点。
7: 我看到了。

0: 它是不结网的蜘蛛。
1: 还有不结网的蜘蛛啊？
0: 对，它就到处跑，腿特别长，像怪兽一样。然后早早就把它拖在手心了，看到它有一条腿受伤了，回来它就把它完完整整的又长出一条腿画在它的画里面了，
1: 在画里面给它赋予了一条腿。
2: 好感动啊，听的
0: 啊，我觉得它因为接触了这些动物，它变得非常非常善良啊。而且它从小，我们可能每个月都要带它去动物园，有一只小鹿就是去动物园画的。
1: 哦，好可爱。
0: 这个叫小几，这是他所有画里面我最喜欢的之一。不管我工作上多疲惫多劳累，或者情绪上有不好，一看到这个画立马我就觉得内心平静了，就甜美了。
3: 我还画过一张画叫阿富汗，
1: 是一只小狗。
4: 帅，
1: 就是这个。这个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3: 我爸爸之前特别想养一只阿富汗，因为某种原因然后就没养成。然后我就画了一只送给爸爸了。
0: 我觉得这个是全世界最帅的一只阿富汗猎犬。
1: 我也想问问爸爸，就是他的这个色彩为什么比其他的孩子感觉要敏锐的多呢？
0: 一个是他可能是个内心比较敏感的孩子，就客观事物能给他更多的感受。还有一方面可能我们从小经常带他走进大自然啊，他在大自然里打滚撒欢能也有一定关系。大自然是他的一个老师。
4: 爸爸刚刚说他的色彩的敏感度，好像前面有一幅画，我觉得色彩就特别的有冲击感，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刻。我不知道那幅画叫什么名字。
3: 那幅画
4: 最开始的那幅
3: 名字叫做海洋。长江最后会流入大海。然后与大海会面。我今天把那幅的原画带来了。
1: 哦，与大海会面。来，我们把这幅海洋请上我们的舞台。
5: 哇，
4: 这是大作耶。
3: 上面是一只海豚，它的身旁有五条飞鱼，分别是春夏秋冬和一年四季。一年四季是主要掌管这春夏秋冬的。其实在这幅画里边还有一个大秘密，这个秘密只有在晚上或者关了灯的时候才能发现。
1: 关灯这事儿我们能办到啊，咱彭丽把灯给它关了就行了，好不好？三二一，请关灯。
6: 大人集体变回小孩，这幅画作究竟藏着什么童年魔法？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这个秘密只有在晚上或者关了灯的时候才能发现。
1: 关灯这事儿我们能办到啊，咱彭丽把灯给它关了就行了，好不好？三二一，请关灯。这个叫什么？早早就手电筒吧。
3: 紫光手电。
1: 为什么要需要紫光手电呢？
3: 因为紫光手电能照出来那些画中荧光的地方。
7: 哎呀，
5: 哇，哎呀，真好看！
7: 我都看到，哎呀，
4: 就是那个会飞的海龟。
5: 哎呀，太美了，太美了！
4: 哇，孔雀，这也是夜空的啊！
2: 哎呦，我想收藏它。
1: 啊，你看这个鱼群。
5: 啊，他们已经他活了。
1: 你们看到我在晃这个鱼群，
4: 这就好像在深海里面有很多会发光的鱼，对吧？
7: 对。
5: 哎呀，太神奇了！
4: 好美啊！
2: 海底的绚丽
5: 的神秘的海底世界。
1: 它瞬间能让我们感觉到，你的每一个毛孔好像都张开了。
2: 其实我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儿。我觉得我看了这个画作之后，哎呀，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像是回到了我的童年。我童年的视角看到的那个世界，看到的海底是什么样的，一下子就涌入我的脑中，涌入我的心头，
5: 让人热泪盈眶。
1: 这幅画作真的是不光是孩子眼中的那种惊奇的世界，惊奇的感觉，在我们的大人眼中也是一幅让人惊叹的作品，太厉害了。而且我觉得最珍贵的是这幅原作是第一次拿出来，以前从来都没有展示过，所以我们也是有眼福气之人啊。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早早，好不好？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你看啊，我发现早早就是一个在绘画方面我觉得是有天赋的，尤其在色彩呀、构图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觉得凭我的经验他一定有这方面的基因。来，早早，你爸爸妈妈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呀？爸爸您是不是其实跟美术方面是有关系的？
0: 我和他妈妈都画画，但是

0: 在画画这件事儿上，我们尽量避免跟早早接触，就是早早没有见到过我们画画的状态。
1: 为什么要避开早早画画啊？
0: 其实想让早早在画画上很快成长起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
2: 嗯，
0: 但是我们几乎做到不干预，就是想让他自己慢慢的去探索，慢慢去碰壁。就像刚才那个用紫光灯照出来，那是一个偶然发现的，然后早早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2: 不给他设限，让他自己发挥他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0: 对，我们特别希望他成长的慢一点，因为他一旦成长我就再也回不去了。
2: 他大概什么时候你发现他真的是有这方面的天赋呢？
0: 一两岁的时候就开始用笔涂鸦了，像所有的小朋友一样。真正我觉得发现他有天赋，在看很细小的东西细节上有天赋，是五六岁的时候。然后到他画大鳄鱼和海洋的时候，就是他七八岁的时候，就觉得他色彩很敏感，他能搭配出一些水彩笔盒里没有的颜色。我带他去独乐寺写生大观音的时候，他画大观音的嘴唇，因为那个大观音是唐代的，那个嘴唇他用了11支笔来调和嘴唇的颜色。
3: 真厉害。当然大家都说早早有天分，而且爸爸妈妈也带他去接触大自然，这个对他都形成这种怎么说敏锐的色彩感知力，可能这样的画作是不是也离不开那种平时的练习和努力呀？
0: 早早花在画画的时间还挺多的，但是没有太挤压学习的时间，基本上都是牺牲了他自己玩的时间。所以他画画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个玩耍的过程，
3: 是放松的过程。
0: 对，所以他画画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心流，又唱又跳的，
3: 就是沉浸在里面了。就我们经常说天赋可能是上苍赐予我们大家的一份礼物，但是就看你要如何去接纳这份礼物。有的人可能仰仗于自己的天赋，然后我就在这件事情上我可以不用去努力，然后我就比一般的人可能要程度高一些。但是最害怕的就是有天赋的人他还有这份努力和坚持，他还享受在他有天赋的这件事情上，执着于这件事情上，那就了不得了。所以我想问问早早啊，就是你画画的时候你会打草稿吗？
4: 画画的时候就是基本不打，就是在学校美术课上有的时候老师必须让打，
3: 有要求的时候才会打一下草稿。那你往往比如说你落第一笔是落在什么位置啊？
4: 肯定都是从圆圆的眼睛开始画的。我给爸爸画过一张画，就是也是从眼睛开始画的，然后给我爸爸画了个绿色的胡子。
3: 这个为什么要画这个颜色的胡子呢？我发现有点蓝色，有点绿色，蓝绿在一起的一个挑出来的这个，这为什么是蓝色的胡子呢？
4: 第一是因为好看好玩，第二是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想染，然后染过一回，但是平时呢要给别的小朋友上课，然后就是不方便染。
3: 爸爸也是一个调皮的人哈，把胡子染成了蓝色的呀。早早对这个配色这么有天赋，这么有感觉。那早早，今天你看我们现场有爸爸，有四位老师，还有我。如果让你用你心中的一种颜色来形容他们的话，你会怎么形容？我们先说爸爸，
4: 有一方面是特别沉稳的那种深蓝、湖蓝色，然后有一方面就是快乐的那种青绿色，
3: 就是刚才那个胡子的颜色。接下来我们来说詹泽老师，
4: 橙色的，
2: 热情的，外向的，应该是。
3: 叶里老师，这是一位教授，
4: 乐观的粉红色，
2: 太好了，谢谢。
1: 我是什么颜色的？
4: 柠檬黄和蓝色。
3: 我们的霍娜姐姐，
4: 那种淡紫色的，
5: 有点浪漫色彩，对吧？
3: 对对对，哎，那最后到我了，
4: 浅绿色的。就是让人看着心情特别舒畅的，
3: 让人看着心情舒畅，所以以后你们多看看我啊。早早真的是带给我们太多的惊喜，我看到早早的画都有种想流泪的冲动，这个可能就是艺术的还有画作的那种的张力吧。
6: 我第一眼就看到以后就很震撼，小动物他们都是有表情的，是有灵魂的，在很多绘画里看不到的。送给你和你的爸爸妈妈。

0: 五朵小红花。
1: 谢谢山泽老师，谢谢。
2: 我就到这儿来，我不是来评价早早的，我是来被感动的，让我重新去寻回对于生命的那种色彩的一种体验。非常感谢你，然后我今天送给你五朵小红花。
1: 好，
2: 但是我觉得你的画作和你父母的智慧远远不止于这五朵小红花。
1: 谢谢叶老师，谢谢。
3: 早早，我特别的羡慕你，我也希望在你以后

0: 无多小话。
1: 谢谢谢谢弘扬哥哥，
2: 天赋热爱加努力，以后不成功都很难，所以我就希望早早你在以后成为一个大艺术家接受采访的时候，能在自传里面提那么一句，当年我带着我的
1: 10岁的时候，
2: 对，参加了长江宝贝，我记忆犹新，主持人和嘉宾都很 nice， 可以吗？
3: 我把他们都震惊了。
2: 对，我要送给你五朵小红花。
1: 好，谢谢霍大姐姐。那今天我们早早在长江宝贝的舞台上一共收获了20朵的小红花，太厉害了，掌声送给早早啊。那接下来呢，请你用1分钟的时间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爱上长江的理由，把舞台交给你。
4: 我爱上长江是因为长江中有万物生灵，我希望他们都能在长江中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断繁衍下去，永远不会灭绝。
1: 谢谢早早带给我们今天这么多的惊喜与感动。有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适合送给早早的父母和送给电视机前的父母们，父母的认知其实是帮孩子守住了他人生的底线，而他人生的上限就是他无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希望我们每一个父母都能成为让孩子拥有无限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父母。非常感谢早早来到长江宝贝的舞台，谢谢你，期待我们更大的作品展上看到你的身影，好不好？
2: 再见。
5: 再见。
1: 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所有长江宝贝推荐人的任务都已经全部完成了，不知道他们推荐的长江宝贝是否有你们喜欢的呢？也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现场4位点评嘉宾的到来，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希望您能够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关注节目的官方微博和微信长江宝贝，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一方小院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两个家庭，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3: 三餐四季，
7: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3: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8: 三个孩子都好，
7: 素
3: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斩草。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间。
1: 这个消息，
2: 八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之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爱信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好，在进入到晚上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雪回顾一下今天 A 股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出震荡反弹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全线收红，沪指涨0.43%，深成指涨1.63%，创业板指大涨2.66%。盘面黄白线分化格外明显，权重股发力走高，走势相当亮眼。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77万亿，不过相较上个交易日小幅缩量845亿。个股这边走势很分化，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下跌，市场走势反差感拉满，上涨家数占比27.93%，下跌家数占比70.15%，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59家，跌超8%的个股仅31家，涨停个股96家，跌停个股18家。板块方面依旧是分化行情 ，CPO 概念盘中开启震荡反弹模式，光纤概念紧随其后快速拉升。反观下跌赛道，体育概念、影视院线两大板块集体走弱调整。不得不说 ，A 股的行情永远充满惊喜，涨跌分化切换超快。小雪，快来让嘉宾拆解下这反差满满的盘面吧。
1: 实际上，从上周指数出现高位的震荡，一直到今天呢，市场是期待做多的热量能够得到一个转换，也希望更多的赚钱效应能够在其他90%的部分展开。但是事与愿违，居然今天又回到了19分化的这么一种现象。我们说，之前呢，实际上缩圈的这种交易呢，集中度过高，后续资金不足，足引发了震荡。但是，那又回到这一现象，这种现象似乎在短期内得不到一个解答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 A 股平均股价指数再创了一个新低，这种比较让人纠结的情况还会延续吗？怎么看？
2: 从目前来看，这种情况想要立刻改变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市场的这种

0: 啊，所谓抱团也好，所谓缩圈也好，其实它也会跟当前的各个行业在整个宏观经济情在背景之下的这种景气度啊是有关联的。啊，所以如果想要资金去在一些这种低位的里面去，比方说做一些高低切，那你需要低位的这些行业和板块有一些，这种景气度回升的这么一个逻辑在里面，然后资金会去做高低切。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大部分的行业可能仍然是处在一个偏景气度偏弱的这种情况，那资金就没办法做这种高低切的这种动作，那也只能在这些相对景气度比较高的方向当中去做一个不断的这种筛选和抱团的这个动作。这个现象不光在 A 股上，在海外市场，像美股的纳指，像韩国股市，像日经指数，他们也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主要的这个市场的资金都抱在了跟 AI 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当中，而那些偏传统性的这种行业总体的表现就不如科技股来得强，其实是整个全球市场都是差不多的这么一种模式。
1: 今天我做午间版直播节目的时候，开场还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说到了昨天指数层面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沪深三百指数调入了 MLCC 以及存储半导体方面的龙头，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市值的比例来看呢，会看到中继续创、宁德时代已经远远超过了贵州茅台，成为了 A 股市值最大的一二类股票。实际上，按照您刚才说的，也是我们在整个行情的运行过程当中越来越琢磨到了未来市场发展的一个趋势。另外还有一点，有一个侧面的现象想跟你拿出公式，比如说今天港股的恒生科技方向它就出现了一个上涨。我们在之前呢推演了很多种，包括您也说到了，因为它三大巨头因为受到了它那个整个业务占比的这个状况，如果说它的业务占比的内卷不改变，您认为它这个起不来。其实还有一个，它就在之前也压抑了，是因为之前日韩股市一直高手之后，感觉国际资金对它也有一个反向的抽流的这个作用。那今天大涨是因为它的估值到了一个相对的低位，有国际资金得到认可了吗？怎么去看这个事儿？
0: 今天的恒生指数大涨，我们觉得还是以偏事件催化的方式为主啊，因为恒生科技指数其实现在它的最大的权重都还是聚焦在这些互联网的这些企业当中。那么昨天晚上我们看到，首先美团的这个季度的业绩可超出了市场预期，就是没有市场预期的亏得那么的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腾讯在 AI 方向上又发了点力，所以使得今天的这些互联网大厂的股价就有一个正向的反馈。那么他们如果表现得比较强，比方说像今天腾讯涨了10%，那他就一家公司这10%对于恒生科技指数贡献就已经非常大了，这一点其实怎么说呢，就是相当于它就跟恒生科技指数的绑定度就非常的高。但是你会看过去这很长的几个月的时间，腾讯的股价是一路下行，那恒生科技指数也就是跟着它一路下行，他们是这么样的一个关系。
1: 你觉得它这个事件的临时的驱动性，还是它有可能走一段修复行情，过去股价它就严重偏离，这个状态存不存在呢？
0: 我们觉得就是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办法判断说它这个位置上就能够看到一个拐点啊，因为从目前来讲，从整个无论是这个海外的人工智能还是从国内的人工智能上来说，这些互联网大厂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方向当中的这个发力相对来说是没有那种纯初创企业来的那么的强的，而且它本来就是原来的这种传统的业务的规模就很大，它也很难一下子就把原来传统业务都放弃掉，全部铺在人工智能上，它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它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我们叫转型的过程当中，就是逐渐降低传统业务对于它的估值的影响，然后在 AI 和人工智能方向去不断的投入，以及达到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这个效果，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其实我们刚才问到的这些方向呢，其实也代表了科技的前浪的这一部分，他们业务占比当中所存在的一定的对于它未来发展脚步的桎梏作用。本来想问这个是为了引出会不会对于 A 股内部的相似的互联网的这些公司，这相应的配置这些公司它有所带动作用啊，您这个说来的话它其实很难有带动作用，
0: 没有带动作用，就是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结构，就是特别是在互联网大厂这块 A 股是都没有，而港股那边占到恒生科技的权重是非常大，所以它没有办法映射到 A 股的这方面来，所以恒生科技相当于今天是走了一个自己独立的行情的这个节奏。
1: 其实我有

0: 想法，就是如果说啊，前面的资金已经数次的验证了其他的品种，它来回高低切换，它是一种比较失败的状态，它有没有可能再回来进行一个充分的抱团的状态？因为其实这种抱团的现象在之前的银行和数年前的白酒，它也出现过相当长一段时间。
1: 我们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能简单的从历史角度去推现在的这种抱团的这么一个周期，因为过去我们看到的，无论是白酒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行业也好，他们都是在一个房地产的周期当中的。但是现在很明显，从宏观经济角度上来说，已经脱离了房地产周期，进入到了一个科技创新的周期。那科技创新的周期对于各个行业的这种周期性的这种影响，跟过去的房地产周期的这种影响，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整个的这种影响的这种方式上，其实差异性还是会很大的，所以不能简单的用历史去套用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环境。所以在科技这个方向当中啊，我们觉得首先还是要去跟踪它的景气度，跟踪它的产业趋势的这个变化。对于传统产业，也不能按照过去房地产的这个周期去类比，我去判断它的一个左侧，其实是很难判断的。
0: 其实市场还有一种观点说，目前呢，个股的这种此起彼伏可能有接力呢，包括大多数个股都是做多热情始终在退潮的状态呢，还是因为受到了未来流动性可能会收紧的这么一个预期。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很快美联储的又一轮议息窗口，包括有海外的很多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它又临近这个窗口期了。你觉得对这个它是不是对这整个成长股的估值它有压抑作用？
1: 我们觉得现在其实这个市场出现这种比较极致的分化的这种行情，核心原因不是流动性，核心原因还是在于宏观的周期的这个程度。就是我们前面讲了，你低位的板块，你要让资金从高往低处流，你低位的板块就需要有这种困境反转的这个逻辑，给到市场的流动性，给到市场资金。但是你如果你这些低位的板块都让市场看不到困境反转的逻辑，那这些资金它也不会持续的往低位方向去流，它可以做一个短暂的补涨，但是补涨完了以后，其实里面有资金可能也会你借着这个补涨也就撤了。所以你看看，无论像现在，比方说你像白酒、房地产，对吧？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周期性的行业，你有没有困境反转的逻辑？如果没有，那资金就不会做高低切换。
0: 还有一种在中间层面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聊到很多的，包括有机器人、消费电子，这个中间层面的包括还有这个电池，新能源中间层面的这些，它会不会也是属于？
1: 它也需要有它的景气度，就是如果它的景气度能够超过光，超过存储，那资金自然会从光和存储里面出来，去到这些板块。但是他们的景气度如果超不过光，超不过存储，那资金为什么要往他们方向去流？
0: 所以说现在市场上的问题就是出在您说的未来的大的景气的逻辑上面，他们如果不在线上呈现出来，自然而然就是盘面当中此起彼伏，始终处于曲线轮动的状态。还有一部分，您来给我们打个比方说，这个经济是 K 型的，还有些直接往下的那些，你就不要指望它，就可能那个波幅都不太可能存在。就目前这种结构性，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可能会很难改变。
1: 当然我们觉得这种 K 型的宏观结构它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到了某一个节点上，其实它也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就比方说我们最近看这个韩国股市今年是一枝独秀在全球资本市场，确实它也拉动了韩国的一些消费的这么一个重新的一个崛起，是吧？
0: 明白。
1: 只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当中可能还需要一个时间。
0: 好，关于大盘的部分就聊到这里了。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和机会可以参与，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指数啊经历了连续两天的调整之后啊，今天出现了强势反包的行情，大家不免感觉到好像主线的板块又回来了，科技股强势反包。但是啊，虽然说科技反包，但是涨的东西不一定还是之前这些。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点，之前我们的算力啊、半导体强的主要是什么方向？主要是海外链的方向，而现在国产链开始慢慢的走成了主线当中的新方向了。海外链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光模块 CPU 这个方向，其实从头到尾从周线上看，主升浪已经炒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0: 了，难免呢有一些涨不动了，而且很大的涨幅呢也已经被透支掉了。那么我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讲到国产链的话，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呢？哎，确实啊，就是华为了。因为华为海思作为国内 AI 芯片的领导者，还没有开启真正的行情，国产链整个半导体的指数也是从箱体刚刚出现突破，突破完了之后呢，这两天做了一个回踩确认的动作，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就属于国产链开始拉升的节奏呢？那为什么国产链之前不涨，现在反而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其实啊，不是不涨，而是核心的催化还没有到时候。华为啊，从六月份开始啊，就进入到了密集的开发者大会和发布会了。华为云创想者大会将于6月5号到6号举办，华为的开发者大会呢，在6月12日举办。所以说啊，华为迎来了密集的发布期，那是不是相关的技术、相关的方向容易迎来资金的集中追捧？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就是聚焦着国内 AI 华为产业链的方向，并且关注到资金抢筹的方向啊，华为链具备更高的性价比，并且还要去看的是主力资金要完成洗盘、低位蓄势的核心方向。最近华为动作不断，除了接下来的大会以外呢，就在上周也发布了韬定律，升腾呢也要马上发布新品了。我们就是围绕着韬定律、升腾六大核心业务给大家整理，写在了今天的6月低位风口华为方向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啊，就可以领取到今日的产业梳理的机会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华为啊，为什么能够每年都成为算力方向当中的主线之一？因为确实华为具备这样的实力，它是国内啊 AI 全债式的代表性的企业，从上中下游都是集大成者。首先从算力底座的角度上来讲，依托升腾芯片、鲲鹏 CPU、Ocean Store 存储以及 Cloud Matrix 架构，搭建了非常扎实的算力底座。那么全场景的 AI 落地呢，也是通过纯血鸿蒙的操作系统、麒麟芯片、 XMage 和灵犀通讯，在消费端、在应用端完成了 AI 场景的落地。技术上面，近期华为发布的韬定律大家应该都关注到了，对吧？重塑了芯片设计和供电的范式。所以今天整个 AI 方向当中资金也是流入超900亿，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奔着华为概念而来啊。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其实每一年呢，华为都是有大级别的行情的。举个例子，像2024年的华为，当时主要炒的就是华为的汽车相关的方向，华为汽车概念也是不断的拉升，一波、两波、三波行情。到了2025年，华为鸿蒙进入到了纯血时代，鸿蒙相关方向也是不断的创出新高。同样还是在2025年，华为的算力啊，刚刚开始进入到了国际的视野当中，有了国产替代的需求和预期。刚处在萌芽阶段，整个华为算力的方向在2025年就已经走出了很强的行情，而今年就是华为算力业绩和实际逻辑的落地的之年，那有没有可能走出更猛的方向呢？那到底如何去看啊？首先我们还是给大家做了筛选，我们更多的还是选择的是低位具备性价比的方向。首先第一个围绕的是华为的产业链，并且呢有资金抢筹的动作，与此同时最好是主力资金完成洗盘、低位蓄势的核心方向，其中也包含了最近非常火热的韬定律，还有升腾芯片等六大核心业务，总结在了我们今天的华为方向产业精选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那整个华为的方向非常的广啊，当中到底牵扯到哪些重要的细分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这张图可以分为啊，智能设备、智能汽车、芯片、云计算，还有基建设备、数字能源等等，可以说是涵盖了整个 AI 的上中下游。券商呢也认为啊，华为的产业链是科技自主创新的先行者，是当下科技主线行情无法绕开的一环。因此啊，其中细分，尤其是价值量比较高的第一位的方向，是不是值得我们重点去看一下呢？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做了总结，针对的就是已经主力资金完成洗盘的低位蓄势的核心方向，包含韬定律、升腾六大核心业务，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华为方向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呢，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

0: 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事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新闻热搜。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豆包六月下旬正式开启付费服务，同时加快和抖音电商的联动步伐，商业化布局稳步推进。再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顺利过会，这家机器人企业距离登陆 A 股又进一步。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智谱正式启动回 A 计划，被誉为全球大模型第一股的它，全力冲刺科创板上市。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0: 好，非常感谢小九，我们继续请教周征老师。那这个大事件呢，自然而然会让我们想到前面的宇树长鑫。那这样一个大块头，特别就是之前冲刺 IPO 的类型跟它完全不一样的这么一个科技股，会增加整个 A 股当中关于科创还包括应用端的活力吗？
4: 我们觉得其实啊，这些东西的上市啊，应该会增加整个 A 股市场当中科技市值的占比，同时给 A 股市场啊有了一些在前沿，就特别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前沿科技领域的一些新的投资的这个细分的方向。就比方说现在全球啊能够在大模型的这个细分方向当中能够投的只有港股的这两家大模型的公司，美国的大模型公司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上市，所以你作为二级市场投资者想投，其实你也没有地方可投，是吧？包括像现在 A 股里面的存储芯片，大家都觉得 A 股里面现在存储芯片跟人工智能相关性都没有那么的高，但是等到合肥长鑫上市了以后，那它是作为存储芯片当中跟人工智能相关度比较高的方向，那是不是有在存储芯片这个细分领域当中又多了一个可以去跟踪和这个看的一个方向，包括宇树机器人，是吧？现在 A 股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机器人的零部件，并没有特别厉害的机器人的本体的公司。那么等到宇树上市了以后，那机器人的本体公司也进入到这个市场当中。就是大家一方面想的是啊，这个希望一些有比较有能力的科技企业早点上市，我能够早点投，是吧？如果比方说合肥长鑫两年前就能够上市，那可能也不用现在那么高的市值。正好赶上存储的一波风口，那不就是给二级市场带来更多的投资的机会的情况吗？那像现在这些硬科技的企业上市的周期也在慢慢往前靠，那么也是相当于给二级市场更多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方向。但是最终怎么还是投资者自己的这个选择。但是从我们角度来说，我们不会从所谓抽选效应的这个角度，抽选项的这个角度其实还是停留在过去 A 股历史上的这么一种思维的框架和模式，但是现在 A 股市场的环境跟过去历史上其实差异性已经非常大了。
0: 其实还有一个从资金的角度去思考的问题，我也一直想请教一下您啊。就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资金比幅能够轮动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偏创新药的方向，还有一个呢是偏这个上游原材料，特别是小金属方向。因为这两个方向呢，都是其实业绩应该很不错的，但是之前在市场当中完全没有反应，因为又要到了下一个业绩对口吹口气了。那二季报、半年报，难道这些业绩就完全不看了吗？
4: 首先这个有色金属的这个方向，其实它主要的就是它的这个股价推动力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业绩，是流动性，就是或者说是美联储的这个利率的这个周期，它是降息还是加息，对于有色金属板块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量。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联储从今年年初的预期降息两次到现在不确定是降息还是加息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有色金属它的一个大的逻辑现在是缺失的。那如果单从业绩上来看，那就要看它的这个涨价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了。那这个当中就是可能不同的有色金属它的节奏就不一样了。
0: 好，时间关系，我们这个创新药的得到广告之后继续请教你。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我们刚才说到了创新药，其实今天无论是 A 股的创新药还是港股的创新药，它都打出了一个低点。哦，这个也是不太能理解，因为人家业绩并不差呀。
3: 创新药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我们去年这个看到的创新药的这一波行情，它主要就是一个出海的这么一个逻辑，就是海外授权的这么一个逻辑。但是最近啊，市场当中在流传这么样的一份这个东西，就是美国有它的一个这个就是这个评审创新药的这个机构叫 FDA， 然后最近流传的文件是 FDA 可能不承认中国的创新药在中国的临床的数据。那如果这个东西落地，那么对于中国创新药出海，或者说对于中国创新药出海以后的商业化，就会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那么你原来的这种BD的逻辑，就是海外授权的这个逻辑，它就有瑕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创新药在国内它的这个收入，那其实还是要看国内的，比方说医保政策啊等等这方面的这种情况。那么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创新药在国内的收入来说，竞争其实也是比较激烈的。我们看到同一款，比方说这个非小细胞肺癌这一款这个适应症的这个国内大概有十几款相关的药，但如果未来大家陆续都上市了以后，这个价格的竞争其实大家也可想而知。所以不能简单的从过去的这个业绩的表现去判断它未来的这个走势，特别是对于一些科技属性比较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行业，它就是它的变化其实是非常波动是非常大的，不像你传统的行业。但是像创新药啊，像人工智能啊，它这种迭代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所以一定要用动态。
4: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

0: 小院，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0: 两个家庭，
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3: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0: 三餐四季，
4: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0: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5: 三个孩子都好，
4: 素
0: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

0: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听上城歌呐。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8: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9: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0: 坐拥长江，纵横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日菲频繁挑衅，中方密集亮剑；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创下多个历史首次，释放哪些信号？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外交部驳斥，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
2: 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
1: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应邀访华，中英间又一轮高层互动释放出哪些信号？
3: 最核心的信号就是双方下定决心稳住中英关系。
1: 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规模最大入侵，伊朗计划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以黎战事持续升级，会给美伊谈判带来怎样的变数？
4: 因为以色列随时可以破坏协议，把局面重新拉回战争的状态。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近日，日本与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我方利益。6月1号，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这是对日菲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这次执法巡查创下多个历史首次，释放出哪些信号呢？一起来听江建带来的观察。
5: 最近海上局势有个非常关键的新变化，日菲两国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他们绕开中国私相授受，这是赤裸裸的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侵犯中国海洋权益。

0: 面对挑衅，中国绝不沉默。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次行动不简单，直接创下了多个历史首次，战略意义十足。今天呢，我们就用3个关键词，让您看懂这场重磅巡航的深层信号。第一个关键词，台岛以东。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很多人不清楚这片海域的分量，
1: 依据中国国内法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0: 这里是中国合法拥有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非所谓的划界谈判没有任何的法理依据，完全非法，彻底无效。台岛以东海域海况复杂，水文多变，一直是海上管控的难点。而这次执法巡查直接坐实了一件事儿，我们已经彻底摸清了这片海域的水文、气象、航道全貌。我方海上保障体系全面成熟，具备长期驻守、常态执法的硬实力。第二个关键词，真实执法。划重点哈，这次不是演习，是实打实的现场执法。过去呢，我方舰艇出现在台岛以东海域，大多依托演练背景，但这一次无演练铺垫，无预案造势，纯粹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片海域是重要的渔场，更是核心航运通道，关系着无数渔民的生计，关系着国际航运的安全畅通。一旦放任他国私自划界肆意干扰，最先受损的是正常作业的渔民，是往来通行的商船。稳定的海上执法力量是海域安全的底线，是民生权益的保障。第三个关键词，全域覆盖。这次行动标志着中方对台岛周边海域的管辖权实现历史性补齐，我方彻底打通台岛以东执法空白，实现全海域管控覆盖。回望过去，我们的海上管控步步扎实，稳步推进。早年是阶段性巡航，定点值守；2024年实现台岛周边海域常态化巡航；2025年完成环岛执法管控，全域贴身值守。而如今，我们正式站稳台岛以东，补上最后一块管控拼图。每一次向前都有法理支撑，每一步推进都克制有度，稳扎稳打。我们不挑事儿，但绝不怕事儿。最后说一句最直白的事实，台岛以东从来都是中国管辖海域，任何绕开中国的私下划界都是无效闹剧，任何侵犯中国海洋权益的企图都是痴心妄想。海域辽阔，寸土不让，中国海警以就位，以常态化，以牢牢守住国门海疆。
2: 6月2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记者提问称，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关于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的表态，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发表言论称，对日非此举予以肯定，并质疑大陆对相关海域的主权权利。毛宁再次阐明了有关立场。
3: 毛宁表示，针对日非宣布启动海域划界谈判，中方已阐明有关立场。毛宁重申，此次日非拟探讨划界的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
4: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据公约，海岸相向或相邻国家间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应由有关国家本着公平原则以协议划定。涉及台湾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必须有中方参与。日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3: 在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称，中方曾向菲律宾提供化肥和燃料等物资，但未展现长期诚意，是包装和欺骗，不管如何粉饰对菲律宾的帮助都无济于事，不会改变马尼拉对中国的看法。他还称，菲律宾在领土和政治上均面临中方严重威胁。对此，毛宁回应，这位菲律宾防长多次发表涉华谬论，再次表明此人完全不顾非民生福祉，完全没有任何知恩感恩之心，只有个人私利。
4: 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菲方领导人多次表态，愿同中方

0: 国处分歧，推动双边关系缓和。希望菲方言行一致，严格约束官员言行，不要任由个别跳梁小丑一再破坏双方稳定关系的努力。
1: 针对近期美国防长赫格塞斯称支持日本扩大军事合作，毛宁回应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0: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接下来您将看到，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应邀访华，中英间又一轮高层互动释放出哪些信号？
2: 最核心的信号就是双方下定决心稳住中英关系。
1: 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规模最大入侵，伊朗计划全面封锁霍尔木斯海峡，以黎战事持续升级会给美伊谈判带来怎样的变数？
3: 以色列随时可以破坏协议，把局面重新拉回战争的状态。
1: 长江新闻号精彩继续。
4: 6月1号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应邀访华，这是继英国首相斯塔默1月破冰访华后，中英间又一轮高层互动。正值斯塔默政府内外承压之际，库珀此行会谈些什么？又释放出哪些信号呢？
1: 库珀此访的第一站是北京。6月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库珀举行了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当前双方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逐步进入正轨，值得倍加珍惜。我们要进一步沟通对表，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锚定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定位，加强高层交往，推动形成更多务实可见的成果，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做出中英两国的贡献，为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库珀表示，愿同中方持续通过坦诚对话、建设性妥处分歧，推进英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两国政府间的高层定期对话机制，于2004年5月通过联合声明确立。首轮对话于2005年12月在伦敦启动。过去几年，中英多个对话机制一度停摆，双方缺少面对面沟通。分析认为，如今战略对话重启，将推动各层级对话畅通。作为工党资深议员，库珀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通，他长期深耕内政、安全、移民和议会监督等领域，行事风格严谨，被视为斯塔默路线的坚定执行者。他曾坦言，中国是英国无法绕开的贸易伙伴，并主张英国外交要兼顾经济增长和韧性。英国政府披露，库珀此次亚洲行串联中印两大经济体，聚焦加强战略沟通，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冲突、全球防疫等议题展开磋商，并参加科技相关活动。
4: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学兰。吴女士，在中英关系从冰河时代到务实合作后，如今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正式重启，这对外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呢？
2: 经历漫长的低谷之后，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正式重启。

0: 重启啊，最核心的信号就是双方下定决心稳住中英关系。前些年中英关系跌入冰点，不少深耕两国市场的英企是进退两难，不少原本敲定的经贸项目呢被迫搁置，民间往来也是大幅降温。英国不少老牌的金融新能源企业常年扎根中国，眼睁睁地看着合作停滞，蒙受损失。国内商界呼声不断啊，中英在金融新能源高端制造领域的合作呀积淀深厚，英国需要依托我国市场拉动本土经济复苏，咱们呢也能够借助于英国连通欧洲商贸渠道。另外啊，在全球治理领域，你看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全球通胀等这种全球性的难题都离不开中英协同发力。重启搁置了很久的战略对话，等于搭建起常态化的沟通平台，不再任由分歧牵着双边关系走。双方借着对话梳理矛盾，寻找合作的契合点，一边管控分歧，一边盘活存量合作。这次的破冰是两国从对立僵持转向务实相处的关键一步，为后续经贸、环保、人文领域逐步回暖筑牢了根基。
1: 除了到访北京外，库珀还将前往深圳参加一场科技主题活动。外界预计双方可能探讨科技、经贸、英企在华发展空间等议题。一直以来，经贸合作是中英关系的重要基础。中英两国官员正寻求在今年内举行更多高层金融与商业对话。斯塔莫政府优先考虑吸引来自中国的新投资，而中方则希望改善英国市场的准入条件。
2: 吴女士，我们看到三天时间，库珀从北京到深圳，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行程安排？专程到访深圳并聚焦科技议题，这又有何考量呢？
0: 短短三天，库珀呀先在北京会谈，紧接着直奔深圳，这样的行程搭配其实目的性特别明确。在北京主要是高层坐下来谈大方向，把两国之间的原则问题、分歧底线给捋清楚，相当于先把合作的大框架敲定，转头呢去深圳就是走进产业一线，实打实看看中国科技产业真实的发展面貌。早前呀，你看不少英国科创公司跟着相关限制政策走，就丢了中国配套和庞大的市场，那不少研发出来的技术没法落地投产，企业亏了不少钱。等库珀亲自到了深圳，完备的产业链、遍地的高新企业就在眼前，那英方算是亲眼看清了事实。这次库珀专门把科技作为此行的重点，也说明英国呀算明白了经济账。英国很多实验室有新技术，但是呢缺规模化生产的配套，想要变现离不开中国市场。北上定顶层合作，南下寻落地商机，一宏观一落地。当然咱们也都知道啊，中英合作路上少不了杂音干扰，但是从这次行程上就能看出来，市场利益摆在面前，务实合作已经成了英国绕不开的选择。
1: 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但过去几年两国关系却陷入斯塔莫口中的冰河时代。斯塔莫政府上台后，把改善对华关系列为优先事项之一。今年1月，斯塔莫率60多位英国重要工商文化界代表访华，也是8年来首位访华的英国首相。访华期间，中英两国就发展长期稳定的中英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共识。此后，中英多层次接触持续铺开，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先后访华。有分析认为，库珀此访意味着斯塔莫政府对华务实接触的进一步延伸。
2: 吴女士，今年1月，斯塔莫开启中国行，此后啊，中英多层次接触持续铺开，英国首相、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跨党派议员代表团先后访华，如今库珀来访啊，并举行了中英战略对话，在您看来，这意味着什么？中英关系能否真正重回到稳定务实的发展轨道呢？
0: 今年1月，斯塔莫亲自带队访华之后啊，中英之间的走动一下子就密集起来了。先是英方国安顾问到我国磋商啊，跨党派议员组团实地走访。眼下外交大臣库珀也是落地中国，重启搁置了好久的战略对话。这一连串的访问，我们把它串联在一起，那释放的信号就是一目了然，英国是真心想要缓和双边关系。不少英国商界人士啊，早就盼着两国能破冰。前几年双边合作遇冷， 很多在中国经营的英企项目搁置，收益缩水。那企业代表呢，也是多次向本土政府喊话，呼吁改善对华往来。接连多批次访华，就是

0: 应着市场诉求做出来的一种实质性的调整。不过话也说回来啊，想要让中英稳稳回到务实发展的正轨没有那么容易。一方面经贸环保领域合作红利实实在在啊，推着双方走近，但另一方面呢，英国政坛始终有部分政客是固执己见，再加上外部势力不停手的伸手施压，时不时就搞出一些阻碍合作的杂音来。哎，所以未来两国只能一步一步的慢慢磨合，先从共识多的领域落地合作，靠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化解矛盾，回暖是大势所趋，但想要一路平顺注定要经历长期反复的磨合。
1: 连日来，由于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26年来规模最大的入侵，伊朗已暂停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并计划全面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一直将黎巴嫩方向停火视为美伊协议的组成部分，以黎战事持续升级，究竟会给美伊谈判带来怎样的变数呢？
2: 6月1号，伊朗方面宣布，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伊朗谈判团队决定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的对话和文本交换。伊朗官员明确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在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侵略和残暴军事行动，并必须从黎巴嫩完全撤军。在此要求得到满足前，伊朗不会举行任何谈判。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6月1号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伊朗同时警告，将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
1: 好，就这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伊朗已暂停与美国之间的和平谈判，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启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您怎么看待伊朗当前展现出的强硬立场？
3: 伊朗强硬的表态，它的背景是6月1日，以色列明显升级了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越过了两条明显的红线，一条呢是以色列在26年后地面部队第一次越过了利塔尼河，那么并占领了利塔尼河以北的博夫特城堡战略要地。那么另外一条红线呢，就是轰炸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我们知道啊，伊朗与美国的谈判以及停火谈判呢，它明确的框架是包括黎巴嫩的，而以色列的此举呢，明显跨越了红线。所以伊朗强硬的表态啊，明显是在向美国施压，希望美国出手强力的约束以色列的行动。因为在伊朗看来，黎巴嫩争夺的是伊朗反击美国以色列的重要一环，伊朗不可能不出手保护黎巴嫩真主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认为美国能否有效地约束以色列是美伊谈判能够达成协议的关键。因为伊朗认为，如果美国不能有效地约束以色列，那么达成协议也毫无意义，因为以色列随时可以破坏协议，把局面重新拉回战争的状态。
2: 连日来，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扩大攻势。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夫特岭据点。内塔尼亚胡表示，攻占博夫特岭标志着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军还将继续扩大在黎境内的行动。博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按照以防长卡茨的说法，博夫特岭是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多家外媒报道说，这是以军近26年来推进至黎境内最深的一次军事行动。对此，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
1: 目前，以色列正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进攻行动，其规模为26年来之最。以色列打击行动持续升级背后有何目的呢？
3: 其实啊，以色列抓住美国和伊朗谈判出现波折，就是美国总

特朗普又提出新的要求，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迅速升级了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我觉得主要的目的啊，是要达到战术

0: 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战略上呢，以色列就是蓄谋破坏至少牵制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一直在紧张的盯着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非常担心美国在和伊朗谈判中做出不必要的妥协，以达成以色列不愿意看到的那样一个协议。所以以色列一直在寻找机会来牵制美国，来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那么这一次以色列升级他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主要的目的我觉得就是这两个。
1: 据美国媒体6月1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表达强烈不满。两名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并指责他忘恩负义，称自己曾帮助内塔尼亚胡在其腐败案审理中免于入狱。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另一名了解通话内容的消息人士称，特朗普当时气坏了，一度对内塔尼亚胡吼道：“你到底在干什么？”报道援引上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1号晚间，内塔尼亚胡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其当天晚间与特朗普通电话。他在通话中告诉特朗普，如果黎巴嫩真主党继续袭击以色列城市和民众，以方将对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相关目标实施打击。内塔尼亚胡表示，我们的立场不变。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就伊方将终止通过中间人同美对话相关消息，特朗普1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并未获悉伊方这一决定，伊方并未就此事正式通知美方。特朗普还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那里大肆投掷炸弹，我们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认为在未来一周内将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称，今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我很快就扭转了局面。
2: 李先生，特朗普1号在与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对以方升级黎巴嫩局势表示强烈不满，美以这对传统盟友为何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分歧呢？
0: 实际上，从4月7号美国伊朗达成停火谈判的协议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在伊朗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就越来越明显。美国总统特朗普从目前的情况看，决心已定，就是想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体面退出这场战争。那么谈判呢，一直在推进之中，而以色列孜孜以求，在不断的想方设法牵制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并不断采取具体的行动尽量的拖延和破坏这个谈判。但总体来讲，美国呢和以色列这个关系中，美国呢处于主导的地位。每当美国总统特朗普生气施压的时候，那么以色列的行动呢就会有所收敛，但在具体行动中，以色列仍然会我行我素，美国对以色列的小动作则无可奈何。因为从美国来看，他不可能改变所谓以色列有权自卫这样一种立场，因此以色列当然可以随时以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而在加沙地带、在黎巴嫩采取自卫的行动，而对此美国可以说无能为力。
2: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让本就波折不断的美伊谈判再起波澜。从当前的形势看，这会给美伊谈判带来哪些影响？
0: 我们看到在伊朗暂停了和美国的这个谈判和文本的交换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的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应该说这一番通话是非常严厉的。

在此之后，特朗普对外声称以色列不会进军贝鲁特，那么同时真主党也同意停火等等。但是啊，虽然以色列停止了进军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但在表态上呢，以色列和美国仍然在各说各话。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坚持以色列将按原定计划在黎巴嫩南部行动。我个人认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给本来就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美国和伊朗谈判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能否有效地约束以色列，我认为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因为伊朗将黎巴嫩真主党视为伊朗反击美国以色列在这场战争中重要的环节，伊朗肯定不会放弃黎巴嫩真主党。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罠にはまったか。
1: 報告します。戦車がやられました。右側のキャタピラは壊れました。
0: 早く戦車を修理しろ。
1: はい。

0: 鬼子的山炮火力很猛，我们二营无法推进。
1: 大龙，
2: 哟，
1: 把炮兵炮调上来，用排气炮对准山炮，装核弹的打，必须在三小时内给我拿下来。

0: 鬼子就走了，怎么样？二当家的厉害吧？
1: 厉害个屁呀！这就是瞎猫碰着死耗子了。要是鬼子战车没被炸呢？要是鬼子把雷都赔完了呢？
0: 团长，下边几个鬼子怎么办？

0: 坦克怎么办？去看看。哎，团长，坦克没问题，就是履带被炸断了，看来是小鬼子的备用履带不够长，接不上。
1: 把两个辅助轮拆了，把履带接上。
0: 是。
2: 大哥，这都等了两个多钟头了，这鬼子还不来，会不会？大哥，要不咱们回去吧？
3: 大哥，我还是带几个弟兄去看看。
0: 也好，你带几个弟兄看看，二当家的别出什么事儿。
3: 好，
0: 你们几个跟我来。
3: 是。
0: 哎。
3: 小鬼子还真来了。

0: 小鬼子，过来呀！啊，过来呀！好玩吗？小鬼子啊，知道厉害了吧？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咱们还没到。是啊，照鬼子正常速度，应该到了。
1: 连长，会不会是鬼子猜到咱们有埋伏，绕道走了？
2: 赵杰说的对啊，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3: 赵杰，你带两个人侦查一下，一旦有地形，立刻回报。
4: 是。

0: 这些我要给许光荣起义的功，要不是他们成功阻击蓝阳的援军，齐风口我们是拿不下的。走，回头我们清理一下。
1: 好。
2: 哎呀，
1: 怎么样？你发什么呆呀？说话呀！
2: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连长？咱们，你们还是跟我过来看看吧。

0: 你撒手！你撒手！你给老子放下！这枪是老子的，你趁我一死，凭什么给你呀？我先拿的，你撒手！他妈敢跟老子抢，你知道吗？这个机枪手鬼子是老子打死的，说这枪你应该是我的。
1: 人谁看你打死的？我打死的？我打死十几个呢，你拿了人放屁！哪有十几个机枪手鬼子啊？你撒手！撒手！你这……哎，你看，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就看你没出息。
2: 给你，
1: 弟兄们，这次我要论功行赏，你们说，这头功是谁的？哎呀！对，我就是这意思。来，咱们一起敬二当家的一杯。
3: 好，
1: 行，
2: 来敬二当家的。
1: 弟兄们，怎么样？这回还有谁不服？

0: 富二当家的。少天儿
1: 啊，
0: 这回你富二当家的了吗？
1: 大哥，这一仗下来，我是彻底服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过去敬二当家的一杯？
1: 那是，来，二当家的，来，咱哥俩喝一碗。来，干！痛快！哎，对了，二当家的，我有件事儿没弄明白。小鬼子那铁王八不是坏了吗？你咋给整好的？
2: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啊，坦克车的履带不是被炸坏了吗？小鬼子接不上了。
3: 哎，那你们怎么又开回来了？
2: 哎，就在这关键时刻啊，咱二当家的把另一边的好履带拆下一截来，装到那个被炸坏的履带上，就开回来了。
1: 还是不太明白。
2: 这问题太高深了，就不跟你们讨论了吧。

0: 艦長でございますが、田中です。先ほど本部からの届け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1: 田中さん、ご苦労様でした。

0: Ecco! Io ecco! Oh my god! Oh my god! 大日本国の英雄だ。やさ、眠りたまえ。爺様、爺様必ずあいつの頭を取る。お前たちの、お前たちの魂を強要するぞ。
1: 这次祁门口一战，虽然我们损失了不少兵力，但我们成功的摧毁了祁门口的据点，全歼了鬼子的守军，为我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清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可以说，这一仗。

0: だで、おこ。忘れて。今回のことはお前間違いだけじゃない。冷静にして。さあ、乾杯しましょう。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2: 你都看清楚了？
3: 那能没看清楚吗？100多个小鬼子，一个活口都没有。只要按照我们部队的配置，最少要一个营以上的兵力。
2: 那你觉得这仗是谁打的呢？
3: 不知道啊，这个问题我们也想过了。虎头山附近的敌我友军的情况，我们都清楚了。我们想来想去，也没有一支这么能打的队伍。按理说，国军早在去年就撤出去了。虎头山附近的抗日力量，除了我们独立团以外，那就剩下土匪了。最大的一支就是清风寨朱老大的队伍，那不过也就是100来个人，几十杆枪而已，哼，怎么可能全歼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2: 这事儿有意思了，老李啊，你帮我查一下，这仗到底是谁打的？人家帮了咱们这么大忙，咱们不能就这么闷头领了。最重要的是，这么能打仗的一支队伍，指挥员一定不简单。我要会会这位大英雄。
4: 说这个事情还真是蹊跷啊。

0: 见了，你怎么没去指导弟兄训练？怎么在这看沙盘？是不是又有什么想法？
1: 二当家的，你看弟兄们心气儿正高着呢，咱们应该趁热打铁，再打几个漂亮仗。
0: 是啊，
1: 您最近有什么打鬼子的计划没有啊？
2: 有啊。
0: 那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弟兄们跟着你干。
3: 撤，搬家。
0: 搬什么？
4: 9.98藏到家，
5: 一米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4: 9.98，财富金藏到家，
7: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8: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9: 不如100枚财富金传家强。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饭家，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还不到一包烟钱。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传家，寓意富贵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0: 财富金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震撼发行，现在打去电话，一枚只要9.98，这是真的吗？
1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0: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1: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

0: 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1: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3: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推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0: 没错啊，第一二套人民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3: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0: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空间啊高了去了。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2: 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质上，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3: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质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藳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就像一幅幅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3: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一套。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那是高了去了。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等等，前三

0: 视频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券一副。
1: 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甜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
2: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钞券，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每套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还不到一包烟钱。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传家，寓意富贵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晚上好，各位，欢迎您关注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之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雪，在上海问候各位。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请到节目来的嘉宾是爱建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周征周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好，在进入到晚上的节目之前，首先还是跟随小雪回顾一下今天 A 股全天的表现。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出震荡反弹行情，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全线收红，沪指涨0.43%，深成指涨1.63%，创业板指大涨2.66%。盘面黄白线分化格外明显，权重股发力走高，走势相当亮眼。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高达2.77万亿，不过相较上个交易日小幅缩量845亿。个股这边走势很分化，全市场超3800只个股下跌，市场走势反差感拉满，上涨家数占比27.93%，下跌家数占比70.15%，其中涨超8%的个股有159家，跌超8%的个股仅31家，涨停个股96家，跌停个股18家。板块方面依旧是分化行情 ，CPO 概念盘中开启震荡反弹模式，光纤概念紧随其后快速拉升。反观下跌赛道，体育概念、影视院线两大板块集体走弱调整。不得不说 ，A 股的行情永远充满惊喜，涨跌分化切换超快。小雪，快来让嘉宾拆解下这反差满满的盘面吧。
1: 实际上从上周指数出现高位的震荡一直到今天呢，市场是期待做多的热量能够得到一个转换，也希望更多的赚钱效应能够在其他90%的部分展开，但是事与愿违，居然今天又回到了19分化的这么一种现象。我们说之前呢，实际上缩圈的这种交易呢集中度过高，后续资金不足足引发了震荡，但是那又回到这一现象，这种现象似乎在短期内得不到一个解答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 A 股平均股价指数再创了一个新低，这种比较让人纠结的情况还会延续吗？怎么看？
2: 从目前来看，这种情况想要立刻改变难度是比较大的。因为市场的这种所谓抱团也好，所谓缩圈也好，其实它也会跟当前的各个行业在整个宏观经济情在背景之下的这种景气度是有关联的。所以如果想要资金去在一些这种低位的里面去，比方说做一些高低切，那你需要低位的这些行业和板块有一些这种景气度回升的这么一个逻辑在里面，然后资金会去做高低切。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大部分的行业可能仍然是处在一个偏景气度偏弱的这种情况，那资金就没办法做这种高低切的这种动作，那也只能在这些相对景气度比较高的方向当中去做一个不断的这种筛选和抱团的这个动作。这个现象不光在 A 股上，在海外市场，像美股的纳指，像韩国股市，像日经指数，他们也是这样的一种环境。主要的这个市场的资金都抱在了跟 AI 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当中，而那些偏传统性的这种行业总体的表现就不如科技股来得强，其实是整个全球市场都是差不多的这么一种模式。
1: 今天我做午间版直播节目的时候，开场还给大家举了个例子，说到了昨天指数层面的一些变化，比如说沪深300指数调入了 MLCC 以及存储半导体方面的龙头，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市值的比例来看呢，会看到中继续创、宁德时代已经远远超过了贵州茅台，成为了 A 股市值最大的一二类股票。实际上，按照您刚才说的，也是我们在整个行情的运行过程当中，越来越琢磨到了未来市场发展的一个趋势。另外还有一点，有一个侧面的现象想跟你拿出来公示，比如说今天港股的恒生科技方向它就出现了一个上涨。我们在之前呢推演了很多种，包括您也说到了，因为它三大巨头因为受到了它那个整个业务占比的这个状况，如果说它的业务占比的内卷不改变，您认为它这个起不来。其实还有一个，它制裁之前也压抑了，是因为之前日韩股市一直高手之后，感觉国际资金对它也有一个反向的抽流的这种作用。那今天大涨是因为它的估值到了一个相对的低位，有国际资金得到认可了吗？怎么去看这个事儿？
2: 今天的恒生指数大涨，我们觉得还是以偏事件催化的方式为主啊，因为恒生科技指数其实现在它的最大的权重都还是聚焦在这些互联网的这些企业当中。那么昨天晚上我们看到，首先美团的这个季度的业绩可超。

超出了市场预期，就是没有市场预期的亏得那么的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腾讯在 AI 方向上又发了点力，所以使得今天的这些互联网大厂的股价就有一个正

0: 很长的几个月的时间，腾讯的股价是一路下行，那恒生科技指数也就是跟着它一路下行，他们是这么样的一个关系。
1: 你觉得它这个事件的临时的驱动性，还是它有可能走一段修复行情？过去股价它就严重偏离，这个状态存不存在呢？
0: 我们觉得就是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办法判断说它这个位置上就能够看到一个拐点啊，因为从目前来讲，从整个无论是这个海外的人工智能，还是从国内的人工智能上来说，这些互联网大厂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方案当中的这个发力，相对来说是没有那种纯初创企业来的那么的强的，而且它本来就是原来的这种传统的业务的规模就很大，它也很难一下子就把原来传统业务都放弃掉，全部铺在人工智能上，它也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啊，它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我们叫转型的过程当中，就是逐渐降低传统业务对于它的估值的影响，然后在 AI 和人工智能方向去不断的投入，以及达到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这个效果，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其实我们刚才问到的这些方向呢，其实也代表了科技的前浪的这一部分，他们业务占比当中所存在的一定的对于它未来发展脚步的桎梏作用。本来想问这个是为了引出会不会对于 A 股内部的相似的互联网的这些公司，这相应的配置这些公司它有所带动作用啊。您这个说来的话，它其实很难有带动作用，
0: 没有带动作用，就是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结构，就是特别是在互联网大厂这块 A 股是都没有，而港股那边占到恒生科技的权重是非常大，所以它没有办法映射到 A 股的这方面来，所以恒生科技相当于今天是走了一个自己独立的行情的这个节奏。
1: 其实我有这想法，就是如果说啊，前面的资金已经数次的验证了其他的品种它来回高低切换，它是一种比较失败的状态，它有没有可能再回来进行一个充分的抱团的状态？因为其实这种抱团的现象在之前的银行和数年前的白酒它也出现过相当长一段时间。
0: 我们觉得首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不能简单的从历史角度去推现在的这种抱团的这么一个周期，因为过去我们看到的无论是白酒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行业也好，他们都是在一个房地产的周期当中的。但是现在很明显从宏观经济角度上来说已经脱离了房地产周期，进入到了一个科技创新的周期。那科技创新的周期对于各个行业的这种周期性的这种影响，跟过去的房地产周期的这种影响，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整个的这种影响的这种方式上，其实差异性还是会很大的，所以不能简单的用历史去套用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环境。所以在科技这个方向当中啊，我们觉得首先还是要去跟踪它的景气度，跟踪它的产业趋势的这个变化。对于传统产业也不能按照过去房地产的这个周期去类比，我去判断它的一个左侧，其实是很难判断的。
1: 其实市场还有一种观点说，目前呢个股的这种此起彼伏很难有接力呢，包括大多数个股都是做多热情始终在退潮的状态呢，还是因为受到了未来流动性可能会收紧的这么一个预期。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很快美联储的又一轮议息窗口，包括有海外的很多欧洲央行、日本央行，它又临近这个窗口期了，你觉得对这个它是不是对这整个成长股的估值它有压抑作用？
0: 我们觉得现在其实这个市场出现这种比较极致的分化的这种行情，核心原因不是流动性，核心原因还是在于宏观的周期的这个程度。就是我们前面讲了，你低位的板块，你要让资金从高往低处流，你低位的板块就需要有这种困境反转的这个逻辑，给到市场的流动性，给到市场资金。但是你如果你这些低位的板块都让市场看不到困境反转的逻辑，那这些资金它也不会持续的往低位方向去流，它可以做一个短暂的补涨，但是补涨完了以后，其实里面有资金可能也会你借着这个补涨也就撤了。所以你看看，无论像现在比方说你像白酒、房地产，对吧，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周期性的行业，你有没有困境反转的逻辑？如果没有，那资金就不会做高低切换。
1: 还有一种在中间层面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聊到很多的，包括有机器人、消费电子，这个中间层面的包括还有这个电池，新能源中间层面的这些，它会不会也是属于？
0: 它也需要有它的景气度，就是如果它的景气度能够超过光，超过存储。

0: 国，那资金自然会从光合存储里面出来，去到这些板块，但是他们的景气度如果超不过光，超不过存储，那资金为什么要往他们方向去流？
1: 所以说现在市场上的问题就是出在您说的未来的大的景气的逻辑上面，他们如果不在线上呈现出来，自然而然就是盘面当中此起彼伏，始终处于曲线轮动的状态。还有一部分，另外跟我们打个比方说，这个经济是 K 型的，还有一些直接往下的那些，你就不要指望它，就可能那个波幅都不太可能存在。就目前这种结构性，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可能会很难改变。
0: 当然我们觉得这种 K 型的宏观结构它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到了某一个节点上，其实它也会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就比方说我们最近看这个韩国股市今年是一枝独秀在全球资本市场，确实它也拉动了韩国的一些消费的这么一个重新的一个崛起，是吧？
1: 明白。
0: 只是在我们现在这个当中可能还需要一个时间。
1: 好，关于大盘的部分就聊到这里了。今天有哪些新的方向和机会可以参与，为您请到了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夏辉，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夏辉。
2: 好的，主持人，那指数啊经历了连续两天的调整之后啊，今天出现了强势反包的行情，大家不免感觉到好像主线的板块又回来了，科技股强势反包。但是啊，虽然说科技反包，但是涨的东西不一定还是之前这些。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点，之前我们的算力啊半导体强的主要是什么方向？主要是海外链的方向，而现在国产链开始慢慢的走成了主线当中的新方向了。海外链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光模块 CPU 这个方向，其实从头到尾从周线上看，主升浪已经炒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了，难免呢有一些涨不动了，而且很大的涨幅呢也已经被透支掉了。那么我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讲到国产链的话，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会是什么呢？哎，确实啊就是华为了，因为华为海思作为国内 AI 芯片的领导者还没有开启真正的行情，国产链整个半导体的指数也是从箱体刚刚出现突破，突破完了之后呢，这两天做了一个回踩确认的动作，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就属于国产链开始拉升的节奏呢？那为什么国产链之前不涨，现在反而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其实啊，不是不涨，而是核心的催化还没有到时候。华为啊，从六月份开始啊，就进入到了密集的开发者大会和发布会了。华为云创想者大会将于6月5号到6号举办。华为的开发者大会呢，在6月12日举办。所以说啊，华为迎来了密集的发布期，那是不是相关的技术、相关的方向容易迎来资金的集中追捧？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就是聚焦着国内 AI 华为产业链的方向，并且关注到资金抢筹的方向啊，华为链具备更高的性价比，并且还要去看的是主力资金要完成洗盘、低位蓄势的核心方向。最近华为动作不断，除了接下来的大会以外呢，就在上周也发布了韬定律，升腾呢也要马上发布新品了。我们就是围绕着韬定律、升腾六大核心业务给大家整理，写在了今天的6月低位风口华为方向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啊，就可以领取到今日的产业梳理的机会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华为啊，为什么能够每年都成为算力方向当中的主线之一？因为确实华为具备这样的实力，它是国内啊 AI 全债式的代表性的企业，从上中下游都是集大成者。首先从算力底座的角度上来讲，依托升腾芯片、鲲鹏 CPU、Ocean Store 存储以及 Cloud Matrix 架构，搭建了非常扎实的算力底座。那么全场景的 AI 落地呢，也是通过纯血鸿蒙的操作系统、麒麟芯片、XMage 和灵犀通讯，在消费端、在应用端完成了 AI 场景的落地。技术上面，近期华为发布的韬定律大家应该都关注到了，对吧？重塑了芯片设计和供电的范式。所以今天整个 AI 方向当中资金也是流入超900亿，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奔着华为概念而来啊。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其实每一年呢，华为都是有大级别的行情的。举个例子，像2024年的华为，当时主要炒的就是华为的汽车相关的方向，华为汽车概念也是不断的拉升，一波、两波、三波行情。到了2025年，华为鸿蒙进入到了纯血时代，鸿蒙相关方向也是不断的创出新高。同样还是在2025年，华为的算力啊，刚刚开始进入到了国际的视野当中，有

0: 了国产替代的需求和预期，刚处在萌芽阶段，整个华为算力的方向在2025年就已经走出了很强的行情，而今年就是华为算力业绩和实际逻辑的落地的之年，那有没有可能走出更猛的方向呢？那到底如何去看啊？首先我们还是给大家做了筛选，我们更多的还是选择的是低位具备性价比的方向。首先第一个围绕的是华为的产业链，并且呢有资金抢筹的动作，与此同时最好是主力资金完成洗盘，低位蓄势的核心方向，其中也包含了最近非常火热的韬定律还有升腾芯片等六大核心业务，总结在了我们今天的华为方向产业精选当中。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那整个华为的方向非常的广啊，当中到底牵扯到哪些重要的细分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啊，这张图可以分为啊智能设备、智能汽车、芯片、云计算还有基建设备、数字能源等等，可以说是涵盖了整个 AI 的上中下游。券商呢也认为啊，华为的产业链是科技自主创新的先行者，是当下科技主线行情无法绕开的一环。因此啊，其中细分尤其是价值量比较高的第一位的方向是不是值得我们重点去看一下呢？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做了总结，针对的就是已经主力资金完成洗盘的低位蓄势的核心方向，包含韬定律、升腾六大核心业务，整理在了我们今天的华为方向产业精选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呢，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产业精选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分享。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夏辉的分享。感兴趣的投资者第一次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好事稍事休息，一会儿是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豆包六月下旬正式开启付费服务，同时加快和抖音电商的联动步伐，商业化布局稳步推进。再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顺利过会，这家机器人企业距离登陆 A 股又进一步。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智谱正式启动回 A 计划，被誉为全球大模型第一股的它，全力冲刺科创板上市。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非常感谢小九，我们继续请教周征老师。那这个大事件呢，自然而然会让我们想到前面的宇树、长鑫。那这样一个大块头，特别就是之前冲刺 IPO 的类型跟它完全不一样的这么一个科技股，会增加整个 A 股当中关于科创还包括应用端的活力吗？
5: 我们觉得其实啊，这些东西的上市啊，应该会增加整个 A 股市场当中科技市值的占比，同时给 A 股市场啊有了一些在前沿，就特别是跟人工智能相关的前沿科技领域的一些新的投资的这个细分的方向。就比方说现在全球啊能够在大模型的这个细分方向当中能够投的只有港股的这两家大模型的公司，美国的大模型公司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上市，所以你作为二级市场投资者想投，其实你也没有地方可投，是吧？包括像现在 A 股里面的存储芯片，大家都觉得 A 股里面现在存储芯片跟人工智能相关性都没有那么的高，但是等到合肥长鑫上市了以后，那它是作为存储芯片当中跟人工智能相关度比较高的方向，那是不是有在存储芯片这个细分领域当中又多了一个可以去跟踪和这个看的一个方向，包括宇树机器人，是吧？现在 A 股里面大部分都是一些机器人的零部件，并没有特别厉害的机器人的本体的公司。那么等到宇树上市了以后，那机器人的本体公司也进入到这个市场当中。就是大家一方面想的是啊，这个希望一些有比较有能力的科技企业早点上市，我能够早点投，是吧？如果比方说合肥长鑫2年前就能够上市，那可能也不用现在那么高的市值， 正好赶上存储的一波风口，那不就是给二级市场带来更多的投资的机会的情况吗？那像现在这些硬科技的企业

0: 上市的周期也在慢慢往前靠，那么也是相当于给二级市场更多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方向，但是最终怎么还是投资者自己的这个选择。但是从我们角度上来说，我们不会从所谓抽选效应的这个角度，抽选效应的这个角度其实还是停留在过去 A 股历史上的这么一种思维的框架和模式，但是现在 A 股市场的环境跟过去历史上其实差异性已经非常大了。
1: 嗯，其实还有一个从资金的角度去思考的问题，我也一直想请教一下您啊。就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资金比幅能够轮动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偏创新药的方向，还有一个呢是偏这个上游原材料，特别是小金属方向。因为这两个方向呢，都是其实业绩应该很不错的，但是之前在市场当中完全没有反应，因为又要到了下一个业绩对口吹口气了，那二季报、半年报，难道这些业绩就完全不看了吗？
0: 首先这个有色金属的这个方向，其实它主要的就是它的这个股价推动力的最主要的因素不是业绩，是流动性，就是或者说是美联储的这个利率的这个周期，它是降息还是加息，对于有色金属板块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变量。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美联储从今年年初的预期降息两次到现在不确定是降息还是加息的这种情况之下，那有色金属它的一个大的逻辑现在是缺失的。那如果单从业绩上来看，那就要看它的这个涨价的能力到底有多强了，那这个当中就是可能不同的有色金属它的节奏就不一样了。
1: 嗯，好，时间关系，我们这个创新药的得到广告之后继续请教您。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欢迎回来直播。继续，我们刚才说到了创新药，其实今天无论是 A 股的创新药还是港股的创新药，它都打出了一个低点。哦，这个也是不太能理解的，因为人家业绩并不差呀。
0: 创新药是这样的，就是第一个，我们去年这个看到的创新药的这一波行情，它主要就是一个出海的这么一个逻辑，就是海外授权的这么一个逻辑。但是最近啊，市场当中在流传这么样的一份这个东西，就是就是美国有它的一个这个就是这个评审创新药的这个机构叫 FDA， 然后最近流传的文件是 FDA 可能不承认中国的创新药在中国的临床的数据。那如果这个东西落地，那么对于中国创新药出海，或者说对于中国创新药出海以后的商业化，就会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那么你原来的这种BD的逻辑，就是海外授权的这个逻辑，它就有瑕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创新药在国内它的这个收入，那其实还是要看国内的，比方说医保政策啊等等这方面的这种情况。那么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创新药在国内的收入来说，竞争其实也是比较激烈的。我们看到同一款，比方说这个非小细胞肺癌这一款这个适应症的这个国内大概有十几款相关的药，但如果未来大家陆续都上市了以后，这个价格的竞争其实大家也可想而知。所以不能简单的从过去的这个业绩的表现去判断它未来的这个走势，特别是对于一些科技属性比较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行业，它就是它的变化其实是非常波动是非常大的，不像你传统的行业。
3: 是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您最近有没有什么大鬼子的计划？
1: 有啊。
2: 那就赶紧说说呀，弟兄们跟着你干。
3: 撤，搬家。
2: 搬什么？
3: 搬哪儿去？
1: 二龙岗。
2: 二龙岗？二龙岗那不都离开山东了吗？
1: 对啊，你们想啊，我们最近这几仗打得非常响亮，而且有名气了，日本人一定盯上我们。我们现在毕竟是小股力量，如果日本人大批人马到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被动了。我们可以趁现在招兵买马，然后离开青铜寨，壮大队伍。有机会我可以去找国军，找他们谈判。
4: 啊，大哥。
2: 大哥，
4: 大哥，
5: 这事儿啊，我看咱们有时间再说吧。走，看看弟兄们训练。
0: 嗯，走，看看训练。
6: 团长，看来你提的建议，他们完全听不进去。
1: 胡子，
6: 哎，
1: 最近咱们俩把附近的地形好好再勘察一遍，到时候有什么情况，我们好做准备。
6: 好。
7: 咱们得赶紧走啊，这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这个地界呢不太平，这两吃粮食可是千万不能丢啊。
8: 是啊，
9: 大家赶紧的，
7: 来走，来。
9: 喂，
7: 走起来，来走。
2: 都给我站住！车上装的什么呀？
7: 回大爷，是粮食。
2: 粮食？弟兄们，过去看看。
7: 是。
9: 大哥，是粮食，很多的粮食。
2: 好，都给我拉回青铜寨去。
7: 好汉们，好汉们呀，这粮食都是乡亲们凑在一块的，这是抗日用的呀。

0: 那算你倒对人了。我们清风寨啊，就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拉走。
1: 是干，走。大爷啊，这粮食可不能抢啊，这是抗日用的粮食啊，这粮食千万可不能动啊，这都乡亲们凑的呀。哎呀，大爷。
2: 哎，班长，不是说老乡送粮食吗？怎么还没来？
3: 急啥急啊？再等等。
1: 同志，八路军同志，
3: 老乡，怎么了？
1: 土匪他抢咱粮食
3: 啊！啊，
1: 就清风寨那帮土匪刚抢完咱粮食，往那边躲了。
3: 同志们，给我追！
4: 是。
5: 大哥，不好了！
6: 啥事儿？这一惊一乍，
5: 八路追过来了。
6: 什么？
7: 八路
6: 追过来了。我们跟八路那是井水不犯河水呀、啊，弟兄们，
5: 哟，
6: 撤脚，
5: 撤。
6: 不过对付八路，和对付鬼子不一样，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5: 是，
6: 走。
3: 等一等，诸位可是清风寨的好汉？
0: 没错，正是。
3: 各位兄弟，幸会。素闻清风寨与我们八路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这两车粮食是乡亲们支援我们八路军的公粮。各位好汉，是不是结错了？
0: 哎呀，那没听说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给八路军个面子啊！弟兄们，分他们一车。
3: 等等。
0: 还有什么？
3: 这位仁兄，实在对不住，我们邱团长下的命令是让我把两车粮都带回去，现在只剩下一车，那兄弟回去怕不好交代呀，所以这两车粮你们恐怕得都留下。
0: 什么？都留下？
5: 去他妈的，大爷给你一车已经够给面子了，我看你今天是皮痒痒。
8: 怎么说话了？敢跟我班长这么说话，不像话！
5: 去他妈找死！

0: 哎呀，算了算了，看在你们都是抗日的队伍，弟兄们，把这两车粮食全交给他们吧。
1: 谢了。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清风寨可不是怕你们八路军。前些日子，鬼子的一个中队在一线天被歼了，听说了吧？知道是谁干的吗？我现在就告诉你，那是我们清风寨干的。
1: 什么？一线天的鬼子是你们杀的？
0: 怎么样？害怕了吧？我告诉你，自从我们二当家的来了之后，清风寨打仗那可是一个战无不胜啊，痛快。别说是鬼子的一个中队，就是你们八路军的一个独立团，我们也不放在眼里。看在你们邱团长的面子上，兄弟我呢也卖给你们一个情分啊。弟兄们撤。
2: 你说什么？就是来过虎头山的周卫国？
1: 没错，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去当土匪去了。
2: 大龙。
3: 到。
2: 立刻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马上开会。
4: 田中先生作戦失敗し、下方司令部から解任された。私は司令官から命令を受け来陽に来た。これからみんなの力に合わせて一日でも早く須藤さんの八の子も消滅されることを祈る。

0: 現在逮捕内容清原千家我々軍を1万人超えた。みんな心配するな。
1: 何人たりとも我が軍を阻止することはできますまい。
2: 閣下の指揮下のもとで奴らを壊滅するのは時間の問題ですね。あ
0: 準備かかれ。
3: はい。
4: 同志们，还记得八七烽火据点那支帮我们打援的部队吗？这支部队我已经查到了。
2: 是国军的部队吗？
4: 可能你们都想不到，全歼鬼子中队的就是清风寨的朱自明的部队。
5: 清风寨，清风寨就100来人，几十条枪，他们怎么能干得过小鬼子一个中队呢？
4: 朱自明之所以能打这场仗，是因为清风寨来了一个很能打仗的二当家的。这个二当家的姓周，名叫周卫国。就是这个周卫国曾经来过我们虎头山。
5: 来过我们虎头山？那怎么又去了清风寨呢？
6: 报告团长，同志们，这件事情我要做检讨，是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跟他的关系，所以他才走的。
7: 团长，这个事情还有我。
4: 无非听说人家是国军出身，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胸怀？不过老李和许光荣能主动站出来，说明他们的觉悟还不低。但我也说一声，以后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虎头山上发生了。
6: 是的，团长。
8: 是。
4: 现在大家异议，这事该怎么办？
5: 我说两句。目前咱们根据地最缺的就是能跟鬼子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这个周卫国，他能带100多个土匪，全歼鬼子一个中队，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吸收到咱们虎头山来。
9: 没错，我支持营长。
2: 哼，他真的那么能干？只要他肯来，我这个营长给他干都行。
4: 好，既然大家都同意吸收周卫国，那第二个问题，派谁去？
7: 报告，团长，这个错误竟然是我犯的，还是我去吧。
6: 团长，我不能去。虽然这件事情我处理的过激，但是让我去请一个国民党军官来帮我们打鬼子，我做不到。
4: 你什么态度？就冲你这个态度，让你去，你也请不回来。
6: 大舅，
10: 我提议啊，让陈毅和范小雨跟许连长一起去。
7: 团长，我觉得许连长去不太合适啊。
4: 说说看吧。
7: 清风寨毕竟是个土匪窝，而且人是许连长得罪走的，如果许连长去了的话，会不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呢？
5: 团长，我认为让许光荣去也不太合适。
4: 我认为没有比许光荣同志去更合适的。许光荣去就说明我们向他们表明了一个态度，即便不能把周卫国马上拉回虎头山，但我们也表明了我们的诚意，至少我们可以和清风寨结成友军，有力地配合打鬼子。光荣同志
11: 到。
4: 你这次去青州上阵，放下包袱，我相信周卫国那么能打仗的一个人，他就是个能做大事的人，绝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只要表明了我们八路军的态度，我想他是不会有太大的敌意。
11: 是。
4: 黑同志
12: 到。
4: 你是团里的宣传骨干，统战工作也是你的工作，刚才老吴提议让你和许光荣一道去，我完全赞成。
12: 请团长政委放心，我保证完成好任务。
10: 范小雨同志呢，虽然年轻，但是脑子很灵活啊。在回虎头山的路上，一直是他在照顾周卫国，跟周卫国的关系应该处得不错，派他去呢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4: 我完全同意。同志们，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最艰苦的阶段，战争需要的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人比武器更重要。我们八路军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人。现在散会。

0: 老邱啊，有个问题你想过吗？
1: 什么问题？
0: 如果把这个周卫国找来，他比你还能打，你怎么办呢？
1: 比我能打仗？他要是真的比我能打仗，我这个团长让给他，我给他当副团长，只要能打鬼子，你就是让我当个兵都行。
2: 嘿，站住！干什么了？
3: 诸位清风寨的好汉们，我们是虎头山八路军的代表，特地前来拜会，麻烦你们通报一下。
2: 继续叫人通告一下。
4: 你说
3: 大哥，山下来了几个虎头山的八路，说是来咱们清风寨拜访的。
5: 哎，大哥，这八路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他们来拜访什么？
6: 是不是因为接他们粮食那个事儿？哎，那粮食不全都还给他们了吗？他们还想怎么着？
7: 别管那么多，把他们带上来再说。
2: 是。

0: 清风寨的诸位好汉，大家好！想必这位就是朱大当家的吧？不错，就是我。有什么指教的吗？啊，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呢，你们在一线天伏击日军帮了我们一个大忙，我们团长非常敬仰打鬼子的英雄好汉，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特意前来拜会一下。 朱大当家和各位好汉们，一来呢，是表示感谢；二来也是有心和大家结交。我这次是代表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来看一看大家。我是独立团的三连连长许光荣。<笑>
1: 有什么谢不谢的呀？你们远来是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二当家的吧。
2: 把他的枪给我下了！
3: 徐大哥，
4: 徐连长，久违了。
3: 周大哥，阿文，阿文。

0: 我就是周卫国，你怎么？
1: 我怎么了？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了？不好吗？我穿着这身衣服，比你们身上那身衣服打鬼的实在的多。
2: 二当家的，我们八路军是实实在在打鬼子的队伍。
1: 虎头山那时候都有得罪，还望你能见谅。徐连长，来到我们清风寨，你是客，刚才多有得罪，放了他。
3: 哎呀！
1: 徐连长，说实在的，我应该感谢你才是。 要不是你，我也不会离开虎头山。我要不离开虎头山，我也不可能认识这些好兄弟。啊！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才是？

0: 我们是来救你的，
1: 我们是来救你的。
2: 我们是来救你的。
3: 我们是来救你的。
4: 我们是来救你的。
5: 我们是来救你的。
6: 我们是来救你的。
7: 我们是来救你的。
8: 我们是来救你的。
9: 我们是来救你的。
10: 我们是来救你的。
11: 我们是来救你的。
12: 我们是来救你的。
13: 我们是来救你的。
14: 我们是来救你的。
15: 我们是来救你的。
16: 我们是来救你的。
17: 我们是来救你的。
18: 我们是来救你的。
19: 我们是来救你的。
20: 我们是来救你的。
21: 我们是来救你的。
22: 我们是来救你的。
23: 我们是来救你的。
24: 我们是来救你的。
25: 我们是来救你的。
26: 我们是来救你的。
0: 好，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请诸位参加我们八路军的队伍一起打鬼子。
1: 姓徐的，
0: 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我们二当家的当时在阳村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收拾他来着？这件事情误会，
1: 误会个屁呀！
0: 我们二当家的拿你当客，那是他大人有大量。
2: 兄弟，这事儿大哥替你做主了，弟兄们，把他们都给我绑了。
3: 是，哎，
4: 干什么？
3: 慢点！
4: 您凭什么绑我们？
2: 哼，凭什么？就凭当初在你们那儿，你们难为我们二当家的了，就绑你们。来呀，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3: 走，
5: 大哥。
3: 大哥。
6: 大哥。
7: 放了他们吧，听二当家的，把他们放了。周卫国，我看错你了。当初在虎头山，我无意反军纪送你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敬重你是个打鬼子的英雄。对，你刚到虎头山的时候，我们是做过一些错误的决定。 今天为什么许连长亲自带我们来？就是为了当面向你表明，我们八路军不仅是一支抗日的队伍，而且还是一支知错就改的仁义之士。
8: 虎子，把枪还给人家。
7: 我还有话说，五年了。 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能见到你真好。五年了，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走到了抗日统一战线上。
9: 走开！
10: 走吧，走吧，走吧，
11: 走！
10: 我兄弟还没翻脸，你们还不？

0: 这个周卫国真不是个东西，简直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团长，是我们没完成好任务。不说这个了，还有其他情况吗？我觉得他们虽然说对参加八路军没什么兴趣，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团长。
1: 你说我们一片诚心，对不对？啊，他们竟然把我们捆起来了。是，我是之前做的有的不对的地方，但他们这么做太过分了吧？
2: 好了，你们累了，回去休息吧。这件事儿，再让我琢磨琢磨。

0: 陈英姐。
1: 啊，怎么了？
0: 你认识周大哥多久了？
1: 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
0: 那他以前是什么样啊？也这么混吗？
1: 我也说不清楚。

0: 你是不是跟他怎么了？我看你说话吞吞吐吐的。你们上学那会儿关系不一般吧？
1: 你说什么呢你？
0: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跟他见面的时候连傻子都看得出来。看出什么了？我告诉你。
1: 我们就是同学，只是5年前我们听说他被枪毙了，所以见到他就特别震惊啊。没有什么不正常啊，你呀，就别在这胡思乱想了啊。
2: 既然陈怡姐这么说了，我就不想了吧。嗯。
1: 张楚，你怎么来了？
2: 听说你回来了，过来看看你。
3: 小雨也在呢。哎，
2: 坐。你们聊，我得去卫生所了。好，路上注意安全。怎么样？我听说这次收编清风寨的土匪，不是很顺利啊？
0: 是。
2: 别往心里去，土匪嘛，如果一次两次就收编了，那就不叫土匪了。有些事儿。
0: 不能往心里去啊，陈怡。没什么。感觉你有点心不在焉的。你知道清风寨的二当家是谁吗？
2: 谁呀？周文。周文？
0: 对，他现在叫周卫国。
2: 什么？
0: 他当年不是被枪毙了吗？没有，有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你。当年他们用死刑犯替换了他，他得救后找过我，不过后来就消失了。
2: 那这件事，在我们入党的时候，你向组织上汇报过吗？
0: 没有，因为这关系到救过周文的人的身家性命，我不能说。
2: 意思是说，一线天那场漂亮的伏击战，是周文打的。是。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他还活着。他一定经历了很多坎坷。哦，你们这次去，都聊了些什么？
0: 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他很冷淡，变得很陌生。我觉得他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事情，才变成这样的。是啊，
2: 国家正在流血，个人受一点苦是在所难免的。不过没想到，他能打出那么一场漂亮的仗。团长说的对，如果能把周文熙收过来的话。 那真是件天大的好事啊！你也
0: 这么看？
2: 当然了。不过，我印象中的周文性格太过于强烈了。等他来咱们八路军呢，我会好好帮助帮助他的。
0: 他拒绝了我们。
2: 哼，很正常。周文嘛，如果你叫他来，他就来的话，他就不是周文了。
0: 不早了，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啊，对，时间不早了，你该休息了，那我先走了。

0: 请进。
1: 团长。
0: 陈怡，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0: 坐吧。是刚才有些话不便说出来吧？

0: 您是怎么知道的？
1: 你这小妮子，你一进八路军，我就是你的领导，你心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吗？说吧。
0: 那个周卫国，我以前认识，他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张楚的同学。不过他以前不叫周卫国，叫周文。
1: 周文。
0: 那个时候我。
1: 那你呢？
0: 我们是很好的同学，不过我们已经5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在清风寨见到了他。
2: 真没想到这八路军里头还有那么漂亮的小妞啊。
3: 他奶奶的，我看那俩都不错。
2: 哎，二当家的，我发现那两个小妞看你的眼神都不对呀，你到底是喜欢哪个？
3: 我看二当家的是俩都喜欢，所以自己才在这儿喝闷酒的嘛。
2: 那干脆把他们两个都抓来给二当家的做压寨夫人呗。啊，
3: 哎，我看行。哎，二当家的，那俩姑娘跟你挺配的。哎，只要你一句话，我让兄弟们把那俩姑娘给你绑来。
2: 哎呀，要是这么漂亮的两个压寨夫人供在咱们这山寨里头，那弟兄们可太长脸了啊！
4: 滚蛋！滚！
2: 二当家的，您这是
4: 滚！给老子滚！
2: 喝高了，
3: 喝高了，
2: 喝高了。
3: 说这
2: 走走走走走。
1: 世事难料啊，那你后来没有找过他？
0: 你是知道的，我从大学毕业的那一天，就跟以前的一切都断绝了。
1: 真是难为你了。
0: 5年了，我想他一定经历了许多。
1: 陈毅同志，自从我们决定投身革命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将生命置之度外。我理解你的感受，我想他能打下七风口那样的仗，他就称得上是个大英雄，是个男子汉。
0: 可是他不肯来，都怪我，怪我没用。
1: 这怎么能怪你呢？好了，我已经决定了，过几天我亲自去趟清风寨。
0: 你亲自去？
1: 对，周卫国是个人才，对于我们普陀山他就是当年的诸葛亮。刘备可以三顾茅庐，我求名不比刘备，但我可以七顾茅庐十顾茅庐。我就不信请不动他周卫国参加八路军，咱们八路军就是能容忍。

0: 你咋的呀？快快快快快！鬼子，满山的鬼子！
1: 報告します。師団長殿、あと30分以内に西風鎖を制御できると思います。
2: 命令を出して、誰かが新軍在に八路軍突破できたら、軍法で処罰する。
0: はい。
2: 特に、守衛国を見つけろ。信点を知ってみる。わかるか。
0: はい。
2: 大哥，唐氏逃不了了。
3: 看这阵势。
2: 鬼子恃强怕，咱们山寨全给端了，咱们跟着拼了！好，干！弟兄们，今天是小鬼子自己送上门来，咱们要是不多杀几个鬼子，咱们就不是爷们儿。
4: 对！
2: 清风寨百十来号人，咱们要杀100个鬼子，咱们就够本；杀200个，咱们就赚了。弟兄们，你们怕吗？
5: 不怕！
6: 大哥，怕什么呀？怕就不是清风寨的英雄，大不了18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是吧？大哥，
2: 你们要干什么呀？
4: 大哥，咱们这次一定有办法能逃出去。
6: 二当家的，都什么时候了，逃不出去了？
4: 二当家的，怕什么呀？大不了多打几个鬼子不就行了吗？
6: 兄弟，这回是躲不过去了，是当哥哥的拖累你。
7: 哥，别这么说啊，咱们一定能逃出去。
2: 二当家的，你还有办法？
7: 少田，上回咱们缴获日本人的衣服还有武器都还在吗？
4: 都在。
6: 好，让所有的弟兄们都换上日本人的衣服，拿上日本人的武器，能拿多少拿多少，拿不了的全他妈给我炸了！
2: 哎，二当家的。
8: 这个主意好啊，弟兄们都听二当家的说了吧，快动手！
9: 走，快动手！
10: 大兄，侦查员报告，南洋鬼子出动了全部主力，已经将清风寨围了个水泄不通。
8: 大哥，
10: 到！
8: 传我的命令，立即接部队扩散一下清风寨。
10: 是。
11: 出什么事儿了？
12: 清风寨被大批鬼子包围了，团长正准备组织救援行动呢。我不跟你多说了，马上要出发了啊！

0: 把咱们的家给整没了，迟早有一天，一定得叫他们给还回来。
1: 来不及了，接着走。

0: れ様です。
1: 行くぞ。報告します。

0: 来了。
1: 他妈的，这小鬼子这身狗皮还真没有咱们自己的衣服舒服啊。
2: 兄弟真棒，那招叫什么金什么玩意儿呢？
3: 哎呀大哥，叫金蝉脱壳。
2: 哎呦，我知道。

礼物富贵，走。

0: 你奶奶，终于出来了。
1: 大哥，你别伤心，还有这么多兄弟陪着你呢。
0: 对啊。
2: 胡子，
1: 哎，

0: 黑山岗、七风口都有大批的鬼子，只有这个地方，这里是鬼子包围圈最松懈的地方。
1: 这不行啊，二当家的，这野人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山上有瘴气，这山谷里是沼泽，那连最有经验的老猎户呢都不敢进去。
2: 那你还有别的可去的地方吗？

0: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回事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0: 鬼子公使，这次进城，他们动用了大量的鬼子，还有很多的伪军，现在进入寨。
1: 团长，快跟到！
0: 团长，我们上还是不上？
1: 老邱，看来我们真的来了，撤不撤？
2: 撤！兄弟们，撤！哎，湘云，
3: 团长，不能走啊！咱们要是走了，清风寨的好汉怎么办呢？
0: 撤！
2: 团长，团长，政委，快跟团长说说吧。虽然鬼子现在已经攻上清风寨，但肯定还有活着的人，咱们得去救啊！
0: 来不及了，你看看。
4: 鬼子已经在打造战场了，走吧！湘云，走！湘云，走啊！报告します。周囲国の死骸がどこにも発見できません。バカ野郎！詳しく捜索しろ。潮玄国体つ、見つけろ。 生きてるも顔見る死んでも死体を見る。わかるか？
5: はい。報告します。先ほど。

0: 他不会死的，日本人要不了他的命。可你也看见了，整个寨子都平了，团长都绝望了。就算是死，他也是大鬼子死的。我们应该为他感到自豪。
1: 可你说他不会死的呀？是。
0: 但是你别忘了，我们是八路军战士，要坚强。

0: 老徐，
1: 老徐，
0: 老徐，你回来了。
2: 小雨，
1: 你是刘大哥？
2: 啊，对，我是。你是？
1: 我是周文的大学同学陈怡呀。
2: 陈怡？
1: 嗯，你好。
2: 啊，啊，对，想起来，想起来，陈怡。
0: 老徐，
2: 怎么了，小雨？
0: 周大哥，他出事了。清风寨被鬼子给占了，清风寨的人全都没了。
2: 那怎么不去救呢？
0: 救了，厂长昨天亲自带人去救的，可是去晚了，鬼子出动了好几千人，把清风寨围得水泄不通。周大哥，他可能……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怎么可能呢？哎，老徐，
3: 徐书记，
2: 团长在吗？
3: 在。哎，徐书记，团长说的，他有事儿，谁也不想见。哎，徐书记，徐书记。

0: 你来了，伤怎么样了？
1: 没事了，
0: 快坐吧，咱们喝两口。

0: 都知道了。
1: 知道了。
0: 当年组织上委派我考入南京中央陆军学校，后来被军统发现了，判了我死刑。我知道。你知道我是怎么活着出来的吗？是赵卫国。

0: 所有人只知道周卫国是我的朋友，其实他是我的亲弟弟。
1: 这小子真有他的。
0: 说谁死我都信，说他死我不信。
1: 老徐，你有话就直说吧。
0: 我想借点兵。
1: 借兵？只要能救出周卫国，我求命不怕饭局里。借多少？
0: 我就要召集那个牌，那个牌我熟悉。
1: 好，召集这个牌我给你。老徐，你真的相信周卫国还活着？
2: 大哥，二当家的，接下来怎么办？这后头是鬼子的追兵，前面弄不好也有鬼子，我们往哪儿走啊？
3: 鬼子这次清剿我们是下了血本的，不抓着我们，他是不会罢休的。看样子，我们还没脱离危险，还得继续往前走。
2: 啊？还往前走？那野人山里没吃没喝的，我们出得去吗？
3: 哥，今天下午这一仗，我们的武器给养还能维持四五天。冲出去，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冲出去。
4: 行，兄弟，听你的。弟兄们，照二当家的吩咐办。走，
2: 走。
5: 同志们，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人，包括赵杰，都听书记指挥。
6: 是。
7: 团长，我要去。
5: 你干什么去？
7: 我是做医生的，哪里有战斗，哪里就应该有医生，这做医生的职责。请团长听着我的请求。
5: 带上足够的药品绷带，随部队说。
7: 是。
5: 赵杰，
8: 到。
5: 保护好范大夫的安全。
8: 是。
7: 谢谢团长。我也要求去。
0: 你去我不同意。
7: 为什么？
5: 服从命令。
8: 不。是。前去左右。向右。炮步走。
9: 老徐。
10: 哎呀。
9: 这一带几个小山头全搜遍了，没有任何的发现。
0: 地图。现在就剩这儿了。
9: 野人山？
0: 对，就这儿我们没有找。
9: 可是那鬼地方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鸟兽出没的，也没人敢去啊。
0: 越是没有人敢去的地方，他越是有可能在那儿。走，出发去野人山。
9: 走，出发。停止前进。
0: 走了。
9: 老徐，那边好像有情况，走过去看看。这儿的战斗好像很激烈呀。哎，时间还不长。
0: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这像周卫国带着人干的，我想他应该就在这附近吧。
9: 很有可能。
0: 走，沿这个方向继续找。
9: 好，继续前进。走。

0: 那边有人。
1: 走，过去看看。
0: 走。开秀，阿四哥，把你给扣了。
2: 完蛋，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说中文。
0: 是。
2: 亮华，他们好像是几十个人，看样子是八路军。你别说话，看我的。
0: 是。

0: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打鬼子的。老乡，你们这两天有没有看到几十号穿着便衣、拿着武器的人？
1: 今天早上看到几十号人，就在那边山沟里。
0: 能不能带我们去？
1: 行。

0: 老乡，还有多远？
1: 没多远了，就在前面。早上他们在呢，走不了多远。哎，老乡，老乡，
0: 哦，有情况！
2: 注意边，
1: 注意。

0: 伤员撤，鬼子太多了，快！
1: 好，伤员，赵杰，带着伤员给我走！
2: 弟兄们，跟我去！

0: 我们在后面，咱们得抓紧时间撤。如果我们现在带着伤员走得太满了，要不这样，给我挺机枪，你们先撤，我来断后。
1: 不行，要走大家一起走。 抓紧时间，大家下河。
2: 下河？
0: 秦哥二当家的，下河，
2: 走。

0: 咱为什么放着大路不走，能跑这儿来趟水啊？
1: 只有这样才能甩掉鬼子的狼狗。
0: 你简直是神了，你打啥都懂。你怎么受伤了？

0: 二娘，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给你收尸来了。你不是很能打吗？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这下把鬼子惹急了吧？你看看清风寨还剩下多少人呢？都是你给害的。早叫你参加八路，你干什么去了呀？你到了八路能这样吗？
1: 小雨给你包扎一下。
2: 是二当家的，
1: 姑娘，你快给二当家的治治吧。
3: 大哥，给个手。

0: 二当家的兄弟们都走不动了，怎么办啊？是我把弟兄们带出来的，我会把你们一个个都带出去，谁都不能拿下。
1: 師団長殿、敵はこの辺りで全て見失いました。このところはようこそ捜索したか。
2: はい、すべて捜索が終わりました。チーズ。見ろ、数日前に第二中隊がここで待ち伏せされたんだ。我々特殊部隊と敵の交戦はここだ。我々今の位置はもうここだ。 八郎はこの方法に沿って突破してる。ほら、周永国がこのトッカーから突かすのの可能性が高い。ここから一番近いのだよ。電報撃って迅速あそこへ行かせて、放送させて、あの北韓の部隊は直ちに捜索しながら包囲しろ。必ずあそこで
3: 修卫国库，捕まえろ，バカルカ！嗨，侍たち，進め！站住！可怜，别废话，吴总委受伤了，吴政委，行，你赶紧先去报告。
4: 报告，没关系。
3: 报告，
4: 怎么回事？
3: 班长，吴总委受伤了，
4: 在哪儿？
3: 一个警车上。
4: 老吴。
3: 老吴，
4: 怎么样？
3: 老邱，上面严重吗？不小心啊，让小鬼子咬了一口，
4: 擦不点皮儿，
3: 没事儿，看你也不小心点。
4: 老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从军区回来的路上，经过西关小道，没想到遇上了鬼子，当场就干起来了。鬼子人挺多，咱们吃点亏。那其他同志呢？
5: 牺牲了两个同志，我的警卫员也负伤了。
4: 哦，哎，老吴。
5: 你刚才说什么？在西关小道遇上了鬼子？
4: 是啊，西关小道，说也奇了怪了。西关小道那里是荒无人烟的，鬼子从来没去过那地方，这回突然遇到了这么多鬼子。
5: 会不会是周卫国在哪儿呢？
4: 周卫国？
5: 嗯，你走之后，老徐回来过，他分析周卫国并没有死，和我借了一支小分队去搜寻。 都走了这么多天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从你刚才说你在西关小道遇上鬼子的情况来看，鬼子一定在那里有行动目的。你想一想，西关小道旁边是哪儿？
4: 你是说野人山？
5: 对，就是野人山。能在那片深山老林里和鬼子闹腾的能有谁？那不是周卫国，就是老许。
4: 有道理。
5: 唐龙，有。 传我的命令，立即召集所有侦察兵，全派到隐山一带，全力侦查鬼子的行动目的。
6: 是。

0: 三天没吃东西了，真走不动了。
1: 是啊，我想吃肉。
2: 臭田，虎子，哎，跟我出去一趟。啊，
3: 朱大哥，你要去哪儿？你哪儿都不许去，你现在不许乱动。你的伤口刚缝上，搞不好会再次立刻感染的。
2: 没事。
3: 周卫国，你敢动试试？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跟他去。你现在有伤，你知不知道？我帮你看看伤口。
2: 没事的。
3: 让我看看吧。真的开始感染了，你去采点药，可以消消毒。你等着我，不许动。
2: 对。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的伤害？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你这 哎，二当家的，您这
1: 不能点火！嗨，我这一高兴就给忘了。
0: 那鱼怎么办？
1: 鱼，吃生的。
0: 这。

0: 你吃东西啊？我不吱声的。
1: 最后一包压缩饼干了，
0: 自己包上。

0: 找到了吗？
1: 报告团长，我们还没有找到周卫国。
0: 还没找到？给我接着找。
1: 是。
0: 这么多小鬼子跑到了盐山，我就不信他们是给土地爷上香去了。传我的命令，不找到周卫国和
2: 老徐，
0: 谁也别回来。
1: 是。
3: 大哥，前面是悬崖，没路了。
4: 兄弟，怎么着？咱们绕过去？
5: 不行，我们要一绕就得绕出好几十里去。
4: 大家体力跟不上了，
5: 不能。

兄弟们上。哎，大哥，翻过前面那座山，我们就应该能逃出去了。

我们很快就会冲出去了，大家喘口气儿，把身上能吃的都吃了，准备好了，咱们走。

鬼子现在没发现我们，我们冲出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胡子，把机枪给守田，你摸上去。

0: 你和守天一定要把机枪手打掉。
1: 好，
0: 你们一开枪，我们再开枪。
1: 好。

0: 桂花，桂花，
1: 哥，
2: 没事吧？
3: 没事。
0: 猴子，听见人说
3: 是。
2: 不好了，大当家都不见了，
1: 他去哪儿了？
2: 哎呀，刚才都杀红了眼了，林子黑都打散了。
3: 哥，大当家都不见了，我得去救他。
1: 能喘气儿的，带着都给我走！
2: 走，
0: 现在不能回去。
2: 鬼子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回去回不来了。
3: 哥，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哥，他救过我的命。我必须救他。
4: 等回来，就来找你。
0: 赵杰，到，
2: 带领所有战士，护送少爷回去。另外通知邱班长，护送前来协议。
1: 那你呢？
2: 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他一起带走。
5: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儿有人受伤了，我可以帮帮你们。
2: 把他拖走。
3: 是。
5: 好好好，我走，我走。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0: 你怎么来了？
1: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要死，一起死。走，走。
2: 说，你们的人去哪了？
3: 啊呸！
2: 妈的，
3: 奴才，
2: 来啊，
3: 来，给爷爷挠挠痒痒。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0: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2: 爸爸真好。喂，
3: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2: 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2: 爸，
0: 来。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片看星河，选角过程一波三折。
1: 城里长大的蔡安安和蔡媛媛兄弟俩对农村生活完全没有概念。
0: 开机前体验生活，力不从心，
1: 要是稍不留意惹怒了羊群，那就危险了。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解密电影经典之鸡毛信。
1: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让大家看一样东西啊，什么呢？就是这本连环画鸡毛信。相信电视机前的不少观众当年都是他的发烧友。就在今年春节前夕呢，在北京一次连环画精品的拍卖会上，一本品相并不完美的鸡毛信起拍价就达到了18000元，而另一本出版于1954年、保存完好、品相完美的鸡毛信，则在经过64轮竞拍之后，最终以40万的高价成交。为什么大家会不惜重金竞相抢购一本60年前的小人书呢？我想啊，除了它本身的艺术价值之外，更多的则是因为它承载了整整一代人的回忆。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它，就会想起我们的童年，想起那部经典影片《鸡毛信》。
2: 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
0: 电影《鸡毛信》讲述的是儿童团团长海娃，为了送出一封重要的鸡毛信，装扮成放羊娃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故事。
1: 那个年代反映抗战题材的优秀影片不少，但是鸡毛信却是首部把少年儿童作为主人公的影片，因此有人说呢，它是新中国儿童影片的开山之作。时至今日，这部优秀的电影仍然是观众百看不厌的佳作。那么鸡毛信拍摄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呢？今天呢，我就带您一起来重温这部红色经典。照片上这个人名叫石辉，他就是电影《鸡毛信》的导演。石辉出身贫苦，他拉过车，铲过煤，养过蜂，为了生计呢，还在电影院门口卖过票。最后呢，因为演戏能够管一餐饭，石辉跑去做了临时演员。您别看他长相平平，但是在上世纪40-50年代，他可是名扬上海滩的话剧皇帝。
0: 石辉演戏演什么像什么，特别是小流氓、穷警察、老园丁这些人物，被石辉演绎得光芒四射。石辉不仅能演戏，还会导戏，像他这样既能演又能导的多面手，在当

上世纪五十年代，根据作家华山的小说《鸡毛信》改编的同名连环画便风靡一时，成为书迷们竞相购买的抢手货。1952年，

0: 人佩服，同时他身上天真烂漫的孩子气也让这个人物显得更加的真实可爱。可以说，少年英雄海娃是这部电影的灵魂，这个角色能否塑造好至关重要。
1: 就在石辉四处物色演员的时候，有人推荐了一个名叫蔡媛媛的小朋友。蔡媛媛出生于一位演艺世家，从小就耳濡目染，在表演方面很有天赋。
0: 接到这个消息后，石辉就和副导演谢晋一起来到了蔡家。果然，时年11岁的蔡媛媛机灵可爱，见到生人也毫不怯场，唱歌朗诵也很放得开，显得非常的活泼。然而，导演石辉和谢晋却觉得，媛媛虽然精灵古怪的样子招人爱，但是却不一定能够胜任懂事勇敢的少年英雄的形象。正在他们商量如何是好的时候，蔡媛媛的哥哥蔡安安回来了。
1: 蔡媛媛的哥哥名叫蔡安安，长得眉清目秀，而且很有点小大人的感觉。正是他的出现让石辉喜出望外。就这样，机缘巧合之下，哥哥蔡安安成了少年英雄海娃的扮演者，而弟弟蔡媛媛也同样入选扮演剧中海娃的小伙伴狗娃。
0: 小演员选定了，新的问题呢又出现了。鸡毛信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华北根据地，剧组人员都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城里长大的蔡安安和蔡媛媛兄弟俩对农村生活完全没有概念。为此呢，石辉决定啊，开机之前把剧组的全体人员拉到农村，干嘛呢？体验生活。很快，一辆卡车把大家拉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山村。刚下车，大家就被羊群给围住了。因为电影里边的主角海娃呢是一个小羊倌，他是赶着羊群做掩护去给八路军送信的，所以海娃的扮演者蔡安安要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放羊。啊，说到羊，大家想到的词儿一定是什么温顺呐、可爱呀。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要想让羊群听指挥，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要是稍不留意，惹怒了羊群，那就危险了。怎么样才能够让羊群乖乖地听自己的话呢？
1: 一开始，羊群怎么也不肯听他们的话。后来，在当地村民的指导下，孩子们才找到诀窍。
2: 兜里头装的黑豆，这黑豆算是高级食品吧，高级饲料，就来给它喂一喂。这个头羊熟了，你只要一走，头羊一跟着你，这一群羊就都跟着走了。
0: 就这样，一袋黑豆没有喂完，小演员们就和羊群混熟了。看着孩子们渐渐地进入状态，导演石辉决定正式的开机。可是，戏没拍几天，副导演谢晋却突然出现在了蔡安安和蔡媛媛兄弟俩的面前，并且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
1: 电影开拍，渐入佳境，为何临阵换将？
0: 虎头虎脑的弟弟比眉清目秀的哥哥更接近于小英雄的气质。
1: 拍摄进程过半，哭戏急坏导演。
0: 蔡媛媛不哭，这戏就拍不成。
1: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戏没拍几天，副导演谢晋却突然出现在了蔡安安和蔡媛媛兄弟俩的面前，并且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
2: 我记得走得挺快，到门口还台阶一跳就上来了，就进门了。这个一进门就宣布一个对我来说是不好的消息，就是决定这个还是弟弟来演这个海娃。 我当时挺高兴。

0: 子了，因为我的调整是演主从配角戏很少演一个主角，然后我当然也服从组织分配，而且我保证完成任务，对不对？
1: 电影已经开拍了，可导演为什么要临时换角色呢？原来啊，在1950年出版的小人书《鸡毛信》当中呢，海娃的形象是一个小光头、蒜头鼻，是一个鬼灵精。随着电影开拍，导演石辉啊逐渐发现，虎头虎脑的弟弟比眉清目秀的哥哥更加的接近小英雄的气质。

0: 是弟弟蔡媛媛，把海娃身上的野气和机灵劲儿演的是活灵活现。在大家的努力下，拍摄进程很快就顺利过半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颇有表演天赋的蔡媛媛却在一场哭戏上卡了壳。
1: 老总，这样熬的太小了，可不能吃啊！
2: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吗？
1: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2: 撒手吧你！
0: 戏演到这里呢，海娃必须要大哭一场。哭吗？很容易的事儿，哪个孩子不会哭呢？大家本以为呢这场戏啊很快就能够拍完，可是没想到，就是这场哭戏难倒了蔡媛媛。在拍摄现场，不管石辉怎么引导，他就是哭不出来。
3: 就在大家头疼的时候，石辉想到了一个主意。他发现孩子们天天跟羊群在一起，已经产生了感情。如果真把羊给杀了，小演员肯定舍不得。
4: 他确实当时还真杀了几个羊啊，真杀了羊。那么他把现这个现场呢，就说还我比较容易投入去。那么当然，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记得就说导演呢还在旁边，比如讲这种内心，我们叫内心独白，就是这鬼子真可恶啊，羊啊，就这些羊多可怜呐、啊！你看，对，就说就讲这些内心活动。
3: 石辉这一招成功戳到小演员的泪点，蔡媛媛当即眼泪哗啦啦就流下来了。
0: 为了帮助小演员们演好戏，石辉可是想了不少办法。有一场戏呢，是讲这个海娃粗心大意，丢掉了鸡毛信，急得大哭。可跟上次一样，小演员媛媛呢，她就是哭不出来。这一次啊，导演石辉只是把媛媛拉到一边说了几句话，就把她给急得大哭。
5: 鸡毛信写海娃啊，你觉得你演海娃你了不起了？你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再说咱们这戏才拍了一半，还有你哥哥在这儿，安安在这儿，我让你走，让你滚蛋，我让你哥演。
1: 哎呀，是呢，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
3: 石辉的激将法真管用，几句话下来，媛媛的眼泪就夺眶而出。摄影师抓住这个机会，很快就拍完了这组镜头。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又出现了新的困难，北京下雪了。原来鸡毛信的这个故事背景呢，设定在秋天，可是拍到一半的时候，北京就已经入冬了，并且很快就下起了雪，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这室内的戏倒还好办，可是室外的戏就很容易穿帮了。那么接下来是想法子拍下去呢，还是等到来年再来拍呢？
1: 突降大雪，剧组南迁，阴雨绵绵，进展

0: 艰难。
1: 剧组来到湖南之后啊，最大的困难您知道是什么吗？竟然呢，找不着羊群了。
0: 民警护驾羊群，惊心动魄。
1: 这羊群可是主角海娃身边最重要的配角。
0: 请继续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电影经典之《鸡毛信》。

0: 刚才我们讲到，导演石辉带着鸡毛信剧组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山村里边开拍了。他们在先后经历了学喂羊、换主角和演哭戏的几番折腾之后呢，小演员们总算是进入到了状态当中。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已经入冬的北京下起了洋洋洒洒的鹅毛大雪。
1: 鸡毛信的故事背景是秋天，漫天的大雪就成了摄制组最大的难题。
2: 戏秋天的戏，绝不可能那个有雪了什么的，对吧？扫雪，好，发动大家扫雪。山沟里的雪呢，可少，那当时也很难。远处远山，山头上那层白雪，就是解放军，就那个那件事情，那个石辉是很激动，很激动的。
0: 这支参与扫雪的部队叫解放军华北军区侦察部队。他们在影片当中呢，不仅扮演了日本兵和伪军，还扮演了威风凛凛的八路军。可以说啊，他们是这部影片当中最重要的群众演员。
1: 可是这一边扫雪还一边在下，眼前的雪虽然扫干净了，镜头一个远景拉到后山，还是有积雪呀。
3: 这部队一连100多人吧，就拉上去，就整个把那个雪要清扫掉。
4: 以后呢，把那些割掉的那玉米啊，重新一根一根的插上，就这么干。
0: 可是即使这样马不停蹄的扫雪，还是无法抗拒大自然的规律。剧组呢，也只能是采取折中的办法，尽量拍一些中近景。可是您想想啊，总这么拍，它也不是个办法。最后呢，还是副导演谢晋提出了一个好建议。他说啊，既然这雪扫不干净，那咱们何不去一个不下雪的地方拍呢？几经考虑，最后呢，石辉决定啊，去湖南。因为那个时候呢，天气虽然是初冬，但是湖南南部还是一片青山绿水的景象，符合剧本中秋季的场景设定。于是整个剧组又浩浩荡荡地赶往湖南。然而当剧组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湖南，却遇上了雨天，还一直下个不停。为了保证拍摄的进度，演员们每天呢，天不亮就起来化好妆，干嘛呢？候着，只要这个雨啊稍微的小一点，就赶紧抢着拍，等这个雨下大了再回到室内休息。虽说这种办法效率不高，但还不是最要命的问题。剧组来到湖南之后啊，最大的困难您知道是什么吗？竟然找不着羊群。要知道这羊群可是主角海娃身边最重要的配角，没有了他们，您想想啊，还怎么拍鸡毛信？
1: 剧组也真是会出奇招，最后他们决定把羊从北方赶过去。就这样，30只羊坐上火车，浩浩荡荡地去了湖南。
3: 又从内蒙又拉回到这个什么地方？拉回到这个，就我们拍外景拍摄地，拉到衡山。衡山呢，羊还水土不服。哎，因为它是北方的羊，而且这到了南方以后，天后来慢慢比较热起来了。可能拍到4、5月份的时候，很多羊呢就水土不服，就病了，而且最后那个头羊居然死了。
0: 羊群的头羊死了，也就相当于这部戏里边的另外一个主角突然没了。这下剧组又陷入到了困境当中，大家只好想办法在羊群里

0: 边再来培养一只头羊。为了不和之前头羊的毛色差别太大，剧组的化妆师啊就多了一个任务，那就是给羊化妆。这还是啊头回听说，你想想啊，这羊哪能像人一样配合呢？你给它化个妆还需要好几个人一起配合，有人按住羊角，有人按住它的身子，就这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给羊啊终于涂上了颜色。
1: 可是这边刚给羊化好了妆，那边它就在草地上拱几下就又没了。最后化妆师们想出了一个一劳永逸的好法子。
2: 当时的染发那是不像现在这么好的这个条件染。
1: 染色之后外形上可以说是没什么漏洞了，可是羊群也不傻，换了头羊他们就都不干了。
2: 这个头羊啊也是这个当个首领啊也不容易，在动物里边当个首领也不容易，不跟他走，后来训练呢，训练就这样才能完成。
0: 刚到湖南衡山的时候呢，不光是羊水土不服，连剧组的人们也遇到过一系列心惊胆战的事情，那就是有当地的老乡告诉他们，剧组选定的外景地有老虎。老虎啊，这消息可是把大家伙吓得不轻，更何况还大老远的带了几十只羊，这不正好应验那句话吗？送羊入虎口吗？这一时间呢，整个剧组上上下下人心惶惶。
1: 为了保障拍摄安全，石辉决定向当地的派出所求救。于是剧组每到一处拍摄，派出所都会派出一支荷枪实弹的小分队，时刻保护他们。幸运的是老虎倒是一直没来，这机枪除了用来提防老虎，也成了拍摄现场最好的道具。
3: 石辉啊，啥都要真的，因为我们这个拍扫荡其实用不着真子弹，拍的要有真的，真子弹要打打枪，打到扫荡，扫那个房间里了，看你火性毛的，那时候没有特技嘛，就是把这个。
0: 虽然经历了千难万险，最终小海娃还是把鸡毛信给送到了。影片中的鸡毛信是装在一个长方形的信封当中，信口呢还插着三根鸡毛。然而呢，根据一些参加过抗日儿童团的老人回忆啊，在当时的条件下，更多的鸡毛信是没有信封的，当然这样在身上藏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信呢有固定的折法，比如说折成像这样的三角形或者是长条形。一般来说呢，信上如果没有鸡毛就表示是平信，插一根鸡毛表示急，插两根鸡毛表示特急。而像电影当中小海娃送的那封信插了三根鸡毛，表示十万火急。可别小看这些鸡毛信，抗战时期他们和小小通讯员可在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的艰辛拍摄后，1954年的六一儿童节，这部新中国儿童影片红色经典的开山之作终于呈现在了全国的小朋友和大朋友的面前。这部影片一经面世就掀起了观影的热潮，不久呢还在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优胜奖，这也是我国儿童影片第一次获得国际大奖。电影《鸡毛信》是千百万在战火硝烟当中成长的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写照，他们如今虽然都已经白发苍苍，但是那一抹最真最纯的童年记忆将会随着时光的烙印越发璀璨而又深刻。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下期见。
1: 一曲经典儿歌，几代传唱，
0: 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天真无邪的童年岁月。
1: 天安门庆典现场。

事，所谓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所以呢，这个《资治通鉴》里好多历史名人都没有出现。你说诗仙李白多重要的人物，《资治通鉴》里没有，可是杜牧。

0: 之势，守城四年不被攻破之缘由啊。
1: 正是如此啊。穆志他一向关心时局，心系家国，他深知藩镇之事不能只是纸上谈兵，更需深入的了解战时兵法。
2: 诸位同年皆为国之栋梁，还望诸位仔细思索，稍后畅所欲言。

0: 首先看铁老大，截至2019年，湖北铁路运营里程达到5200公里左右，其中高速铁路和城际铁路超过1600公里。尤其是2019年新增830公里，是湖北铁路新增营业里程最多的一年，接近全国新增里程的1/10。主
1: 23岁啊，就敢规劝圣人的言行了。
2: 这杜牧之啊，就是个天纵之才。他23岁便以阿房宫赋警世。这非但是胆识过人啊，更是志向高远。他欲与文章之力匡扶社稷。
3: 是啊，牧之先生作出阿房宫赋，一时洛阳纸贵，天下学子纷纷传颂，连太学博士礼部侍郎。

0: 雨洁。2月4号恰逢中国农历立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视频会议。
1: 是杜家按照王佐之才来培养的。
2: 杜牧出生于城南韦杜去天池武的宰相门第，他的祖父即是写出了史学巨著《通典》的杜佑。
3: 我们还是走吧，祖父不准我们去书阁，要是被发现了。

0: 兄，
1: 嗯，
0: 听说这书阁里面闹鬼。
1: 鬼我没见过，耗子倒是有两只。
0: 什么耗子？
1: 三叔家的两个小子，一只是鲁莽的耗子，一只是瞎眼的耗子。这里可摆放着先祖的盔甲、曾祖的宝剑、祖父视之如命的宝物。我现在就要把他们找出来，让他们到祖宗面前跪下。
0: 阿兄。

0: 兄，
1: 那定是窗户纸破了，你去那边找。去呀，我去这边找。

圣人呐、啊，羡慕宰相全特愚，得到独孤玉这位佳婿，于是诏令宰相要在士族之家为公主选驸马。我朝公主大多骄纵，加入卿氏府上之后，往往是闹得鸡犬不宁。幸亏还没有找到老夫，要不然我也不知该如何应对呀、啊。

0: 看来说话声音不能太大，我们家还是被惦记上了。既然是御赐之酒，定是圣人私藏，老夫也曾有喝过。哎，那你们就说说看，这酒该如何分才好。
1: 父亲，好的便赐饮一杯。
2: 我要学祖父钻研典籍，自成一家。
3: 看尽神仙风景，会尽天下能人异士。
2: 回祖父，我要当上宰相，并且使杜家门庭不坠。
0: 好。

0: 旗帜不存，毛将焉附，国家都不在了，哪还有什么门庭？
1: 你
2: 那你想做什么？
0: 祖父，虽然要找答案，

0: 关西剑的儿子，是肉鲁悲歌，请恕戏如是，谁其为我听？
1: 公元826年，有一些学者呢，把它作为是中唐和晚唐的一个分界点。

0: 不是阿兄，来者何人？
1: 在下撒贝宁，前来拜见杜御史。听说穆之先生来到扬州，特来拜会。是阿兄的朋友，不过他刚才出去了。在下杜乙，快快请坐。
0: 谢谢先生。先生确实耳力惊人。
1: 刚才我们还没靠近，您就听出来，来的人当中没有杜御史。您怎么做到的？
2: 我家阿兄是个不拘细行、性情豪迈的人，他的脚步又快又重。
1: 刚才几位步履轻盈均匀，我一听便知，不是阿兄。
0: 厉害厉害！
1: 不过，今日阿兄怕是回不来了。
2: 无妨无妨。
3: 我们是有些忧心穆之先生啊，他此次告假也有百日之期了吧？哎，是我这眼睛拖累了他。从前我只是视力太弱，如今是彻底看不见了。阿兄四处奔波，为我寻医问药，总相信能医好我的眼疾。眼看告假就要满百日了，但他总说再缓缓，便又去访一些名医。 按例朝中应会除名去官，但他故意装作不在意的模样说：“我只怕以所学解国家之困。”然而幕府中始终没有一展身手的机会。
4: 青年时期的杜牧胸怀大志，主张削平藩镇。

0: 平平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自清自净，若能占为私有，那该多好。二十四桥明月夜，却是我带不走的。离开扬州之前，我一定要来到这里看上最后一眼。
1: 为何刚来就要离开？
0: 如果你心里一直有一件事情你一直想要做，而此时你恰好在一个极美之地，然而你在这个地方你却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是不是这个地方越美你就越痛苦？
1: 虽然我听不懂，但我会去寺里为你祈福，让你早日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
2: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3: 为何要唱白居易的诗啊？啊，我不是和你说过吗，白诗浮靡不可再唱。
4: 原来是你。城南为渡，去天池坞。
3: 原来是你。
4: 这么多年了，你一点都没变。我听说你在淮南幕府上书谏言，平定藩镇之事，都没人理你。不仅不解风情，还招所有人讨厌。
3: 没错，我的确是惹人讨厌，但总比有些人遗臭万年的强。
4: 你说什么？
3: 啊，当年的刘司徒，啊，不为朝廷尽忠，不愿平定三镇之乱，可是失了大节。
4: 你不会不知道我的祖父是什么人吧？节度使李师道的孤干啥？你算是什么东西？
5: 刘公子且慢，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没事吧？没事。猴子，青年人说，
1: 是。
0: 哥，大当家都不见了，他去哪儿了？哎呀，刚才都杀红了眼了，林子黑都打散了。
1: 哥，大当家都不见了，我得去救他。
0: 能传信儿的带都给我走，走，
1: 现在不能回去。
0: 鬼子们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回去回不来了。
1: 哥。 你是我哥，他也是我哥，他救过我的命，我必须救他。等回来就来找你。
2: 小杰，到，带领所有战士护送少爷回去，另外通知球班长火速前来接应。那你呢？
3: 别管我了，这是命令，把他一起带走。
2: 不，我不走，我要留下来，待会有人受伤了，我可以帮帮你们。
3: 我走，我走。
2: 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3: 好，你说。
2: 一定把这个魏国活着带回来见我。
3: 走，魏国，魏国，哥，你怎么来了？
4: 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要死，一起死。走，走。
5: 哎，知道我多好的，
6: 说，你们的人去哪了？
5: 啊呸！

我们先挠挠痒痒。这个，杨康大师，哎，叔。

0: 是啊。
1: 你来，我告诉你。
2: 什么？
0: 你来，我告诉你。

0: 团长，赵杰回来了。团长，
1: 团长，
0: 高姐，你这怎么了？赵国国呢？找到赵国国了吗？
1: 找到了，
0: 在哪儿？
1: 在野人山。
0: 野人山，
1: 我带你们去。
0: 大龙，
2: 上，
0: 立即集合部队。
2: 是。

带着人在这埋伏，我跟虎子还有二金刚冲进去看看。如果你要听见枪响，马上干掉这个日本人的哨兵。记下你的。

0: 大哥，
1: 虎子，飞人
2: 是，
1: 走，快走。

0: 団長に報告しろ。早く包囲だ。
1: はい。
2: 二团长，前面有鬼子围过来，怎么办？
1: 他妈的！上制高点，走！
2: 走！走！

0: 我们在这守了一天了，弟兄们的子弹也快打光了。
1: 这回是真出不去了，跟小鬼子拼了！
2: 没啥，兄弟，
1: 大不了死一起。
2: 虎子，去把大家子弹给我集中过来。
1: 是。
2: 就这么多了，一共20多发。

0: 光自己手里所有的子弹，然后上刺刀跟他们拼了。鬼子的指挥官交给我了。
1: 清风寨的好汉们，皇军会优待你们。
2: Let's go！

0: 就是周卫国，周二当家的吧？
1: 报告团长，他就是周卫国。
2: 国民革命军第87师御医团团长周卫国。
0: 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15师虎头山独立的团长邱明。

0: 哥，你真行啊，瞒了我这么长时间，原来你是国军的上校团长，
1: 都是过去的事儿。哎，兄弟，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要是早点离开清风寨，也不会死这么多弟兄。哥。
0: 日本人已经盯上我们了，这些都是迟早的事儿，你也别太难过。兄弟，咱们这回啊是欠了八路一个天大的人情，这个人情无论如何都得还，要不然我朱子明心里不踏实。你说，
2: 万一邱团长让咱们留八路这儿怎么办？
3: 大哥，我可听说八路是出了名的金库，别人不知道，反正我受不了。
0: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0: 大哥，如果不是八路军，咱们早就死在野人山里了。八路军是支仁义的队伍，哎，人家也说了，咱愿意走就走，愿意留就留。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先留下吧。实在不行，咱再想别的办法。
1: 好，我也是这意思。兄弟，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弟兄们，辛苦了！朱大当家的，怎么样？
3: 邱团长，大恩不言谢。这回多亏了你，邱团长，为了救我们这些弟兄，还杀了那么多人。兄弟，我这心里……
2: 你我都是抗日的弟兄，不必客气。各位好汉，大家都不要垂头丧气了。刚才我吩咐伙房。
4: 给大家宰了一头猪，现在我们去吃饭。大当家的，咱们吃饭去。走，走吧，弟兄们，
5: 走。
4: 来，各位清风寨的好汉们，大家喝！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让我刮目相看。
0: 魏国有劳规矩了，
1: 来，今天咱们喝个痛快。
2: 哎，春姨，看见我同学也不说话。
3: 来，周文。不，我现在应该叫你周卫国了。我敬你一杯。

0: 老徐，你是魏国大哥，我敬你。
1: 我没有魏国那么能喝，但是这一杯啊，我干了。
2: 从今以后，你也是我们大哥。
3: 大哥，我也敬你一杯。
0: 周文，你变了。是啊，谁也想不到当年周文现在已经是这么优秀的指挥官了。
4: 有很多事儿大家都想不到的。对了，听说当年你的中日军校，哎，那会儿我跟陈怡啊，也在南京。
0: 是吗？好啊。
4: 哎，什么南京不南京的？兄弟们！ 邱团长救了咱们的命，咱们借八路军的酒，敬八路军的弟兄们。好，好，好，来来来，敬二当家的大哥，二当家的大哥就是我们的大哥，
5: 当家的可不敢当啊，敬你，
6: 大哥，
7: 对。

0: 敬八路军的范公，
1: 。兄弟，我这碗敬你，
2: 够，这可使不得。
1: 有什么使不得的？要是没你，我们早死在清风寨。
2: 哥，话不能这么说。要是没有八路，
1: 不说。兄弟，你说的对。要是没八路军，我们早就成孤魂野鬼了。该敬的我也敬了，该说的我也说了。现在我朱子明要说的是，如果八路军有用得着我们清风寨弟兄的时候，我们。

0: 清风寨的弟兄就是脑袋别要裤腰带里也没有二话。
1: 好，
2: 大当家的，留下来吧，我们欢迎清风寨的英勇好汉们参加八路军。
0: 政委，我不是不念八路军这份情，我是担心我们这帮弟兄无拘无束惯了，留在八路军这儿。
2: 给八路军添麻烦的，
0: 添什么麻烦呀？留下来一块打鬼子不好吗？哎呀，你怎么听不明白呀？实话跟你说吧，我是担心弟兄们和我过不了八路军这份苦日子。哎，
2: 我看不是这样啊，来，自由来，走，自由走，你们来去自由。
3: 邱团长，话说的这份上，弟兄们，咱们留下，欢迎清风寨的好汉们加入八路军。啊，
4: 好，
5: 魏国兄弟，那你呢？
4: 大哥留下，我也留下。
6: 八路军可没办法给你弄那么大的官当，弄大
7: 鬼子当个兵就行。
6: 老魏，
7: 咱兄弟俩终于得在一起了，干一个！
6: 太好了，舅大哥，你一定要答应我，教我打鬼子本事。
7: 周卫国，欢迎你加入我们的。

お姉さん、心房細動、潰れました。

0: 報告します。盗賊どもに逃げられました。
1: なんだと、逃げた。
0: 盗賊どもを包囲したのですが、数百人もの八路の攻撃に遭い、甚大な被害を受け、奴らは取り逃がしました。
1: どこへ移動した。すぐ調べろ。塩屋国国助けたら奴たちは必ず殺せ。
0: はい。
2: 咱兄弟俩刚见面就要分开了，舍不得呀。这是怀念那会儿我们在南京和上海的日子。
3: 是啊。
2: 有件事我还是放心不下你。
4: 什么事儿啊？
2: 你的心事。
4: 我有什么心事儿？
2: 看得出来小雨喜欢上你了。
4: 啊？我现在没有心思谈什么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就是一门心思想打鬼子，别的事儿不聊。
2: 哎，说到打鬼子，我们八路军虽然说武器装备不太好，也没什么军饷，但是我们八路军有决心，有士气，最重要的是有民心，这才是一支打鬼子的队伍。
4: 不用你说我都知道，看得出来，
2: 知道就好。那走了。

0: 小雨，我这个兄弟就交给你们照顾了啊。
1: 放心吧，徐大哥。
0: 那行，就此别过，我就走了。
2: 大柱，我速送他。
0: 好，再见。

0: 刘书记刚给你说什么呀？
1: 没什么，工作上的事。哎，朱大哥，你穿这八路军的衣服啊，可是精神多了。不过呀，我们八路军呢，可是有严格的军纪的。我打算派你们去杨宗三连，三连来了许多新的同志，就是清风寨的好汉们。我怕他们来到八路军以后。 不适应，这次派你们去一来知道三连的日常训练工作，另外，也希望你们多帮助帮助朱自明和周卫国同志。
2: 团长放心吧。
3: 是，
2: 无所谓着呢。
4: 没吗？
2: 可以。
3: 好。
5: 哎，弟兄们，等会儿，等会儿，都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我先叨叨两句啊，弟兄们。 咱们现在啊，就算是刘八路军这儿了。要说八路呢，对咱们弟兄真不错。这回把咱们从野人山给救出来，他们损失了不少人。现在到了人家的地盘，就得守人家的规矩。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打今儿起，谁要是不给我长脸，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6: 放心吧，大哥，肯定给你长脸。
2: 停！
7: 什么大哥大哥的，叫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排长，
0: 为八路军的指挥员，这个牌我可就交给你了。
1: 谢谢邱长官，我们绝不辜负你的重托。
2: 我们这不请教长官，叫同志。
0: 老吴说的对啊，来坐。
3: 谢谢邱同志。
4: 朱自明同志，有件事情我应该先跟你说一下。四排是个新组建的排，除了清风寨的这些好汉们以外，还会加入一些新兵，参差不齐。这个牌不是那么好带的。
3: 邱同志，徐同志，请你们放心，没有带不好的兵，只有带不好兵的将，有我们二当家在这儿，
1: 有周卫国同志在这儿，你尽管放心。
0: 这话我爱听。赵排长
1: 到，
0: 你带朱排长和周排长他们去连队吧，让他们了解一下情况。
1: 是，
0: 散会。
5: 来，这边。
0: 团长，来。哎，老许啊。
4: 啊，团长，
0: 我跟你说啊，你别看这帮好汉平常松松垮垮的，但他们和新兵不一样，他们能打仗，有作战能力。有句话你信不信？这帮好汉，只要你好好带，将来个个都是好兵。
4: 团长，我生平最佩服的人就是您了，您说的话，我信。
0: 你别总挑我爱听的说，这帮好汉，我就交给你了。他们现在还不够成熟，要多帮助他们，在不犯原则性错误的情况下，还要包容他们。
4: 是，
0: 我们走。
4: 好，
6: 来，大伙儿，走吧，走吧。同志，姓蓝的吧？你现在是军人了，这帽子呀一定要戴正，这扣子呀也要扣好。
7: 你是谁呀？啊，你什么官？你凭什么管我？
6: 同志，你怎么说话呢？
7: 我咋说话？我告诉你，这辈子除了我老娘管我，还没人敢管我呢。你算个屁呀！
6: 你
7: 我怎么着？不服咋的呀？
1: 不服咱比划比划。
8: 好，
9: 比划比划。
10: 杨大爷，
11: 杨大爷，
12: 杨大爷，
13: 杨大爷。
14: 你们要去的这个四排啊，说起来还真有点麻烦。四排现在一共有34个战士，除了咱们清风寨的24条好汉以外，还有10个刚刚补充进来的新兵蛋子。可别小瞧这根。

0: 头疼就头疼在他们身上了。
1: 这些人呢、大多是猎户出身，打小翻山越岭，上树下河，样样在行，身体素质那都没得说。尤其有一个领头的叫杨大力的，这小子混着呢，那从小就是个打架斗狠、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2: 真有这号人物啊，兄弟，那咱得见识见识。
1: 最要命的，他们这几个都是一个村的，走到哪都抱团。刚进连里的时候，把他们分到四排。按说新兵蛋子得让着点老兵吧，他们倒好，一上来就敢跟老兵抢那歪把子，还打了一架。他们根本就不把老兵放在眼里的。
3: 大哥，看来这八路是又给你找了个好差事啊。
2: 哎呀，你瞎嘀咕什么呀？
4: 不好了，杨大力他们又打起来了。
1: 怎么样？走，瞧瞧去。
5: 你是混蛋！
6: 打呀！
5: 干什么你们？
6: 周队长，这是你弄的他！
5: 你说什么？你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都是革命同志，同志之间打什么打？今后你们不光要一起训练，还要一起上战场，一起打鬼子。到那时候，不管你们私底下是什么关系，都是一个战壕里的生死兄弟，明白吗？好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两位是你们新来的朱排长和周副排长，今后你们的一切行动就都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听见了吗？
7: 听明白了。
5: 怎么，谁有问题？
8: 我有。
2: 你说你什么时候来的？
8: 初七。
2: 初七啊？这么说我比你还早到几天呢。那凭什么你当排长啊？
9: 凭什么？就凭他是我们老大。
2: 我还是我们村老大呢。
5: 大力，注意纪律。
2: 老大有个屁用啊，这老大多的是，你凭什么就当排长啊？哟，
9: 不服是吧？服出来练练。
2: 你就是杨大力啊，正史大爷。嘿，想不到你个新来的还有点见识吧？怎么着，不服气啊？出来练练。小子还挺狂，有点意思。
8: 别打岔，
2: 我问你啊，既然咱们俩都是老大，凭什么你当排长？
9: 凭什么？就凭他本事比你大。
2: 他本事比我大？哼，如果今天我把他打趴下，这排长就让我来当。
10: 行啊，小子，我陪你练练。
9: 大哥，我来。朋友，咱们俩比划比划，你先赢了我再说。
2: 你说话管用吗？你这小副排长的位置我还不稀罕呢。
9: 你要是赢得了我，我大哥这排长就让你做。
10: 兄弟，你要是赢了，我这排长给你。
2: 好，好小子，我今天先把你打趴下，然后再打你那个大哥。
5: 干什么干什么？这是八路军任命干部，不是比武招亲。
11: 哎，赵排长，你别管。
2: 老赵，放心，出不了大事。
12: 四排那些新兵蛋子打起来了，听说还要比武，我们看热闹去。
13: 四排不是周大哥那个排吗？
12: 对呀、听说比武的就是周副排长，
14: 咱们快去看看吧。
2: 各位弟兄们、兄弟们、同志们，今天给我们俩作证啊，我们俩比试真功夫，如果谁今天被打趴下，不许躺在地上装孙子认怂。今天我要是赢了，这四排长的位置就归我了啊！如果谁打在地上输了不认账的话，那他就是龟孙子。
15: 好，好，好，加油！
16: 小子，你还有完没完了？要打就赶紧打，不打就趴下认输，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0: 我不起来了，我就是不起来。我要再起来的话，还比你摔下。哎呀，
1: 那你是龟孙呢？
0: 龟孙！那你想怎么样啊？
1: 咱俩比别的。
0: 比什么呀？我是山里长大的，脚丫子比你快，咱俩比赛跑，怎么样？
1: 行，那怎么跑呢？
0: 你看见前面那座山了吗？那个山头，谁要是先跑到那山头，谁就赢。一二三，开始跑！<笑><笑>

0: 小雨，小雨
1: 啊，
0: 想什么呢？
1: 没事儿。
0: 肯定有事儿。
1: 陈怡姐，
0: 嗯，
1: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问吧。
1: 你跟周大哥是同学，
0: 嗯，
1: 他是不是有个未婚妻啊？
0: 未婚妻。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个？
1: 今天下午，周大哥跟他安排新兵比武的时候，跑到山上喊出了一个名字。
0: 名字？什么名字？哎，干嘛去？
1: 没事，陈怡姐，你先睡，我出去会儿啊。

0: 哟，范大夫，这么晚了还没睡？
1: 啊，我睡不着，出来转转。徐虎，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2: 请进。
3: 我给你带点水果。
2: 谢谢。
3: 自己坐这想什么呢？

0: 没什么。哎，你知道吗？下午周雨国和他们排的新兵比武，
1: 我在呢。哎，你别说啊，这周卫国这小子真有两把刷子。哎，
0: 后来又听说他跑到一个山上去，喊一个什么人的名字，你听到了吗？
1: 喊什么人名字？哦，对，他喊了，叫萧雅。
0: 萧雅，他喊萧雅。
1: 怎么，你认识吗？
0: 你忘了，我在女中当老师那会儿，我那女同事就叫萧雅，她还到过咱家吃饭呢。
1: 哦，对对对，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哦，怪不得听这个名字这么耳熟。
0: 那你说周卫国喊这个萧雅会不会就是？
1: 对啊，那个女孩也说过她的丈夫在中央军校学习，她丈夫不会是周卫国。
2: 今天下午你一定听到周大哥在山上喊什么了吧？
1: 怎么了？
2: 他喊的是不是萧雅？那个萧雅是不是在南京女四中工作？
3: 哟，你怎么知道？
2: 你别管，你告诉我，他跟周大哥什么关系？
3: 范大夫，这事儿我实在没法告诉你。
2: 为什么？
3: 这样，你要实在想知道，你直接去问他。这事儿我不好说，对不起啊。
2: 哎，

0: 进来。
1: 是我，周大哥。
2: 范大夫，有事啊？
3: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军。
5: 你好，主持人好，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老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4: 哦，那什么样的问题呢？
5: 有一个叫酸枣仁的原材料，大家都应该听说过。
4: 哎，这个酸枣仁啊，那我知道，可不便宜呀。
5: 是啊，花大价钱买一些酸枣仁、百合或者是茯苓、枸杞子等等，你去泡水喝，或者是直接吃，或者是冲粉喝等等等等。如果通过用热水泡着喝、嚼着吃，或者是冲粉喝，只能把其中非常少、极少量的一些营养成分给它泡出来，其他的大部分的营养啊都给白白的浪费掉了。
4: 哎呦，太可惜了！
5: 这个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给睡眠带来的明显改善。
4: 嗯，
5: 你想啊，花这么多的钱买回来这么好的原材料，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如果您还在坚持用来泡水喝，那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4: 哎，那说到这个原材料，哪地方原材料好的问题，前段时间呢，我们栏目组啊也做了一档有关健康之旅的活动，一起远赴有着中国药都美誉的江西省樟树市，进行了一次探索之行。
3: 在这次愉快的探索之行期间，

0: 物科技企业发现一款名叫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好产品。据现场游客反映，该产品在中老年朋友圈里非常受宠，但是一盒198元的高价让很多人无缘用到它。那么在栏目组的协调下，这么高的价格到底能打下来吗？不要走开，跟着镜头一起去溯源吧。
1: 那我们啊已经来到了享誉千年的中国药都江西省樟树市。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所在地岐黄小镇。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背后这一栋非常气派的这个建筑物啊，就是中医药博物馆了。咱们今天来了啊，一定会让大家不虚此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樟树当地的一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健康企业江西穆恩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参观体验。
2: 好的。
3: 欢迎大家。
1: 感谢您啊李总，感谢您。您好李总。那也非常的感谢您今天带领我们大家一起到咱们这个厂里来参观。我们呢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次参观呢，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好产品。
3: 好，感谢各位对我们穆恩堂的这份关爱和认可。接下来呢，我带领各位到我们展厅去参观一番，好不好啊？
1: 好。
3: 好，各位来，请跟我来，这边请。
1: 好，
3: 行。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穆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药毒企业啊，你看各种各样的产品都有，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是不是阿姨们？
1: 这个产品不错，问一下组织可不可以带走？
2: 那我们就问一下，
1: 我们就问一下组织，这个我们可以带走吗？这个安睡饮
0: 哦，你们喜欢这个安睡饮啊？
3: 是啊，
0: 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合适的话，咱这个问题应该不大。
4: 这安睡饮我以前喝过，效果不错啊。
5: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说这个很好的，
0: 是对，对咱们这个中老年人特别的好啊。
4: 好是好呗，就是贵了一点哦。那我们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哎，咱们能同厂家商量一下，哎，我们给点优惠，我们都想带点去啊。
0: 安睡饮是不是啊？我看这个阿姨之前还喝过，您觉得这个对咱们特别的好是吗？
3: 是啊。
0: 想不想要？
3: 想。
0: 那这样吧，一会儿呢，我跟咱们李总商量商量，看这个价格呀，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好不好？
3: 好。
0: 行，那咱们问李总。李总，您看我们这些阿姨们啊，都想要咱们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
6: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对我们安睡饮的认可和热情啊！既然呢、啊，咱们都认为咱们的心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身体极有帮助，哎，都想带回一些回家，是不是啊？
3: 是
6: 啊。好，那我就用我自己最大的能量来满足大家。
0: 太好了！
6: 谢谢谢谢。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

0: 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安睡饮背后的密码即将为您揭晓。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啊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于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2: 嗯，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技术，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进入咱们胃肠以后啊，不需要吸水分解，这样也能提高产品的利用率。
1: 那这也是比用这个酸枣仁百合泡水喝更有用的这个原因吧？
2: 说得不错。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0: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锁定本档，不要换台，主持人亲自出马找厂家领导谈判，价格能达到

0: 叔叔阿姨大家好，大家刚才参观的怎么样呀？很好，是不是？刚才呢，在大家参观的同时呢，我也啊跟吕总进行了这个砍价，今天终于把这个价格给大家呀，算是砍下来了。大家想不想知道多少钱？
1: 想啊！
0: 这样吧，咱们先猜一猜，好不好？
1: 好。

0: 80的也有。这样啊，我告诉大家，今天一盒给大家砍到了3.3元。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好，
0: 是不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一个价格呀？真的是算是很实惠了啊！那这样，大家想不想要？如果想要的话，咱们举个手，我看一下。
2: 想要，
0: 都想要呀。咱们都不白来，是不是？那这样吧，一会儿呢，咱们有序的登记购买，好不好？
1: 好。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开始排队购买。
1: 好。
0: 你好，阿姨，我看您买到了咱们的这个安睡饮啊，怎么样？感觉？
3: 对，还挺好的，便宜。太便宜了，便宜到姥姥家去了。
4: 今天我吃下到厂家，品质有保证，价格也超低。今天我太开心了，
0: 阿姨，哇，我看您好开心啊！今天买了好多咱们的安睡饮，是不是？
2: 今天来得好，便宜，买的划算，值得。
0: 阿姨，我看您买了好多啊，这买多少呀？
5: 我买了15盒。
0: 哇，
5: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吃了这个鸡肉，我觉得买的越多越划算。
6: 真的是太火爆了！电视机前没有能够来到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您也需要这样的酸枣仁人参安睡饮，那现在呀，赶快拨打电话。我们保障同品同质同价，订购越多越划算，快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您知道酸枣仁人参安睡饮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吗？锁定本档，不要换台。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生产车间。那大家呢也可以看到啊，整个生产线呢都是非常的先进的，工人们啊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工作当中，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的干净和整洁。那除了空气当中弥漫着的药香味以外，其他已经没有任何的异味了。哎，吕总，您给我们大家也讲一讲这个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的这个生产工艺好吗？
8: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安睡饮的核心原料，然后啊再搭配百合、茯苓、桑葚、人参、枸杞子、黑枸杞、龙眼肉等一系列的原料。原料的品质大家尽管放心。一方面呢，咱们的企业所在地的樟树市享有中国药都的美誉，樟树啊也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自古就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这个说法。所以啊，我们企业自身从对产品负责、对广大消费者负责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对产品各原料的来源产地严格把关，所有的原材料均野外自然生长，不允许使用化肥、农药等。然后啊，采用老祖宗实践出来的一个金方验方，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减少了我们研发的费用，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了产品的成本。再者就是生产工艺是目前国内比较先进的超低温萃取提纯剂，对原料进行蒸煮以后，在超低温的环境下冷凝萃取出的精华液，及加工成口服液进行。这种工艺的好处啊，一方面是能够非常完好的保留各原料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再者就是能够把各种营养元素提纯的更完善，综合利用率更高。因为啊，我们选用的原料好，工艺先进，产品的品质也都能够得到保障。
7: 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大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买。

0: 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1: 这个安睡饮是用酸枣仁、百合、人参等药食同源的好食材做成的口服型，便于咱们这些上个年纪的人饮用。每天啊，喝成2瓶有好处。趁着机会啊，我也买了10盒，跟老伴儿一起喝。人家还承诺啊，开放一盒试喝，咱还担心啥？
2: 这时啊，我首先想到的是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别看这小小的一瓶啊，这里边能量啊可出众。这每天喝2瓶，这不趁着现在的活动价很划算，我又多买了15盒。再多喝几个月，
3: 每天喝2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好，真好。
0: 请一定要锁定本档，不要换台，在这里您将得到一个非常适合自己的好产品。惊喜，特大惊喜，来自中国药都樟树木恩堂的惊喜福利，打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一盒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现在只要3.3元。是的，你没听错，现在只要3.3元。之前考虑价格高、犹豫不决的朋友们，今天不要再错过，全国限量10,000盒，机会不多，请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把适合您的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带回家。新脉通酸枣仁人参安睡饮，兼容传统精妙配方与现代生产工艺，每一滴都蕴含自然力量。原价198元一盒，今天特惠只要3.3元，惊喜连连，不容错过，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

0: 曲经典儿歌，几代传唱，
1: 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天真无邪的童年岁月。
0: 天安门庆典献花少年与导演相撞，
1: 很快，导演苏里就向王光如发出了邀请。

跟着旋律哼唱起来，并且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天真无邪的童年岁月。这首伴随着几代人成长的歌曲，是1955年拍摄的电影《祖国》。

生活的影片，对几代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还获得了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故事片一等奖。那么这部经典的儿童电影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呢，我就和您一起来

0: 歌的夫人明兰编剧，原名叫祖国的明天。这个剧本的初稿是由时任中央电影局副局长的陈芳梅推荐给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导演严工的。
1: 严工代表作《三毛流浪记》，接手祖国的花朵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严工已经40岁了，在电影界也算是前辈了。而他的副手苏里呢，则是一位刚刚从演员转行做导演的这么一个人。严工觉得苏里有很好的艺术素养和创作能力，便邀请他来担任副导演。摄制组的主创到位之后呢，接下来的工作当然就是要挑选小演员了。与其他儿童电影不同的是，这部电影不是重点挑出一位小演员，而是要挑出一个班共19名小演员，并且这每个人呢还都得个性鲜明。您说说啊，上哪儿去找这么多而且还要各有特色的小演员呢？

0: 旁边呢就有一个大人在那旁边站着看，我们也没注意他，过来特别的和蔼，就说哎呀，我能不能给你照张相啊什么什么的。因为我们小时候吧，就看小人书啊，听人讲故事，就抓特务的这故事特别多，看见谁都看着人这个样是好人坏人。后来我看见他吧，也不像个坏人，我就同意他给我照了一张相。
1: 和李大鱼情况相似，有好几个小演员都是去参加少先队活动时被导演看中的。
2: 而这些孩子中间呢，有一位啊，却是当时的名人。导演发现他呢，是因为他与毛主席的一张合影。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这一张。当时呢，有几位小朋友幸运地被选中，作为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给毛主席献花。王光如就是这其中的幸运儿之一。随后这张照片被许多的报纸杂志选用刊登，导演苏里当然也看到了这张照片。照片上的王光如穿着红色背带裙，戴着鲜艳的红领巾，天真烂漫的笑容颇有感染力。很快导演苏里就向王光如发出了邀请。
1: 导演苏里寻找到的

0: 为情。
1: 珍妮叔叔来了，现在冯老师正陪着他呢。
2: 赵维琴当时12岁，留着粗粗的大辫子，长着长长的眼睫毛，是一个招人喜爱的小姑娘。赵维琴的父亲呢，是早年从美国回国的核物理专家，他出身书香门第，身上啊有着浓浓的书卷气。品学兼优的他，在学校里边呢，就曾经担任过少先队大队主席，可以说赵维琴来扮演中队长是再合适不过的。就这样，导演基本确定了由赵维琴来扮演中队长梁慧，由李希祥来扮演调皮捣乱的江林，由张君英来扮演骄傲不合群的杨永丽等等。这些小演员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业余演员。但事实上，整个剧组却有一个孩子，他是专业演员，他就是东北人民艺术剧团的小演员陈克然。
0: 陈克然之前参演的都是话剧里的角色。
3: 我是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儿童剧团的，

0: 没同意，那么就借一个人，借一个人就把我借去了。
1: 在影片中，他就有一场和武甲班学生打架的戏。
2: 当时祖国的花朵的外景地设在了北京，又有19名小演员参演，这些11、12岁的孩子们大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把他们安排在哪个地方居住才能够既安全又舒适又方便剧组拍摄和管理呢？这部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啊第一部儿童片，所以呢中央电影局也是相当的重视。为了方便小演员们去北海公园拍摄外景，中央电影局呢就让小演员们住进了位于太平胡同3号的刚刚竣工的北影剧团新宿舍。就这样，一群活泼好动的孩子们聚在一起，很快就成为了相互照顾的好朋友。
1: 这时候不管谁大谁小，你来自哪，孩子们很快就火热地打成一片。演员齐聚剧组欢迎学习，
2: 剧组特意邀请了老演员谢天陈翔，
1: 腼腆男孩乖巧听话，饰演角色截然相反。
2: 这个角色呢经常会搞一些恶作剧来捉弄演员。
1: 大揭秘，

0: 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们，每天同吃同住同玩，自然是很快就混熟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教他们一些表演方面的知识，让他们早日的进入到状态当中。那么如何才能够尽快的找到表演的感觉呢？为此啊，剧组特意邀请了老演员谢天、陈翔来给他们做辅导。谢天我们都知道啊，被称为银幕上的千面人，也被誉为影视界的四大名丑之一。而陈翔更不用说了，更是因为扮演过白毛女当中的黄世仁而家喻户晓。据扮演刘菊的小演员吕大鱼回忆说啊，谢天伯伯非常的亲切幽默，他为我们表演了变脸的小品，深受大家的喜欢。而在白毛女当中扮演恶霸的黄世仁的陈强，站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却是那样的和蔼可亲。我们从这些老一辈表演艺术家的身上了解到，要想演好角色，关键是要把自己想象成那个人，体会他的所思所想，才能够演啥像啥。经过一段时间的表演观摩和学习，孩子们似乎找到了一些感觉了。接下来导演苏里呢，就准备正式的开拍了。听到要开机了，小伙伴们激动得不得了，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没有想到，开机的第一场戏就卡了壳。这个男孩的名叫姚相，在剧中啊扮演调皮捣蛋的李相仁。这个角色啊经常会搞一些恶作剧啊来捉弄别人。可是没有想到，姚相长着一副精灵古怪的样子，却是一个十足的乖孩子、好学生。
1: 剧中需要他上房顶逮麻雀，可他一样也不会。导演苏里只好手把手地教他怎么调皮。
2: 照理来说是个胆小怕事的孩子，不太好动，就让我演那个玩的。导演反复告我怎么的，说包括对家小人怎么蹬大腿，怎么蹬的都搞不明白。反正但是哎，那个谁苏里叔他们一会教我。
3: 你让开，让开，你别浪费了。
0: 剧组里有些孩子要学着如何淘气，而有些小演员那就是天生的淘气包，完全不用学，本色出演就可以了。
1: 女甲班中最淘气的男生当属李希祥扮演的江玲了。
4: 可找着你了，
5: 在这儿呢，我们找你多半天呢，
6: 一条也没有。
3: 你们看，你看，

0: 要说这淘气玩耍本来就是孩子们的天性，就算不会调皮捣蛋，学两下也就会了，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可是要让开开心心的孩子们突然就掉眼泪哭，这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1: 在长影的摄影棚里，有一场选小蜜蜂舞演员的戏，舞蹈中的小蜜蜂小妹勤劳美丽，又是主角。杨永丽原以为小妹非己莫属，正洋洋得意，不料同学们却选举了小队长刘菊扮演小妹。
2: 我听杨永丽演大姐。
3: 对，杨永丽比刘菊更高一点，演大姐正好。
2: 我没意见。
4: 对，
5: 同意，
4: 同意，
5: 同意，
6: 同意，杨永丽。
2: 我不同意，我不演。
0: 剧情发展到这里，导演要拍杨永丽要气得眼泪在眼眶里边打转的近景特写，但是呢，扮演杨永丽的张君英怎么也哭不出来。你想想啊，一个10岁的无忧无虑的孩子怎么能说哭就哭呢？苏里只好给张君英说戏。当苏里说的自己的眼泪都在眼睛里边打转的时候，张君英啊终于入戏了。实拍的时候，杨永丽从期待到失望，镜头一次成功。当时导演和孩子们是住在一栋楼里边的，严工和苏里两位导演呢特意把孩子们安排住在楼上，而自己呢则住在一楼。这样的安排，一来呢是为了安全起见，二来呢也是为了方便管理孩子们。可是没想到他们竟然反而被孩子们给捉弄了。
2: 我提议
1: 捉弄导演的孩子中就有在剧中扮演刘菊的吕大鱼。
7: 那时候那个导演员工呢，他们住在一楼打那个楼梯口那个门。这老先生吧，他生活比较讲究，不像苏里那个像土八路似的，他有一瓶花露水。那个时候有瓶花露水不得了，我们就经常去偷偷摸找他那花露水，一看少的吧，我就给他兑点凉开水去。
0: 电影中五甲班的同学一共有19人，而大半的都是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女孩子，放眼望去啊，真有点分不清谁是谁。导演就觉得啊，每个人都梳着一样的长辫子，似乎啊缺少个性，于是他提出啊，要有一个女孩子必须要剪成短发。哎呦，这一下可是吓坏了小姑娘们。您想想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何况在当时梳两条乌黑的长辫子，随着脑袋轻轻腾这么一甩，那可是最时尚的造型，谁都不舍得剪掉自己的长发。但是呢，必须要有一个人来做出这样的牺牲。那么究竟让谁来剪短发呢？
1: 正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小女孩自己默默地站了起来，举起小手说：我愿意。
2: 我当时说话声音啊不是太大，可能也得有点底气不足似的啊，所以就是觉得我说我剪吧。可是真是剪下来了，哎呀，自个儿这辫子就再也不能长上了，还掉眼泪了，哭了啊。但是也就从那个剪完以后吧，应该说就从那时候以后我就再也没留，然后一直剪短发到今天。
1: 轻松划船，愉快歌唱，拍摄历经艰辛，
0: 小伙子们上岸的时候一个个冻得可以说啊浑身发抖，嘴唇发紫。
1: 巧语划船，明智吹笛，默契配合，谱出经典。
0: 电影当中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随着电影的热映啊红遍了华夏大地。

这部电影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应该就是同学们在北海公园划船的场景。当时根据导演的要求，小演员们需要把船从湖心划到五龙亭，然后高高兴兴地上岸。可是到实拍的时候，问题来了，小学生们根本就不会划船。

0: 而且拍摄当天呢，风浪太大，小船呢几乎完全失控。这个时候呢，摄制组里边的小伙子二话不说就脱了衣服，纷纷的跳进水里。他们干嘛呢？他们呢藏在船尾，把仅做出划船状的同学们推到了五龙亭边。实拍的时候啊，嘿，一不留神露出了这个船尾的人头，这下穿帮了博士，没办法，只得重来一遍。
1: 最后，在大家的努力。

0: 时至今日，这段承载了无数人美好记忆的画面还经常会在电视上出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拍摄这幕画面背后的艰辛。当时北京呢已经是入秋了，穿着单薄夏衣的小演员们坐在船上都已经觉得很冷了，更何况在冰冷的湖中推船。当拍摄完成，小伙子们上岸的时候，一个个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导演只好一个劲儿地叫大家伙赶紧的灌二锅头。
1: 曾扮演刘菊的吕大鱼在40多年后曾回忆说，这种非得团队精神才能成就一项事业的体验，让人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这一领悟使我在日后的工作中，特别因身处逆境而做配角时，也能安之若素，认真工作，兴趣浓浓，从不看清自己。
0: 这部电影中外景部分都是在北京拍摄的，而一些需要专业灯光照明的室内场景都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内完成的。所以小朋友们因为拍戏呢，第一次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大家第一次见到这么一大片白茫茫的连双脚都能没进去的雪景，孩子们自然是兴奋的是又蹦又跳啊，一下打雪仗，一下堆雪人啊，似乎越是寒冷孩子们越是热情高涨，每个人的小脸呢都冻得是红扑扑的啊，还是舍不得进屋。而更让孩子们感觉开心的竟然是得了感冒的时候。
1: 生病了应该会难受，为什么孩子们感冒了还会开心呢？因为生病了可以去住在更好的地方。
2: 谁如果身体不好就到导演住的小白楼，那时候到那儿去住，谁要是感冒了都挺高兴的，就是说可以到小白楼那儿去住两天。
1: 那时候的孩子，他们的快乐是那么的简单和纯粹，一段雪中的温暖足以回味一生。
0: 电影中的主题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随着电影的热映红遍了华夏大地。其实啊，这首歌里边也有一份孩子们的功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从这首歌的创作过程说起。
1: 1955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式决定投拍《祖国的花朵》，导演严冬就邀请刘氏为影片作曲，乔宇为影片作词。
3: 进了北京，我什么都没学会啊，我学会了划船，这一天在里头划，而且我还划得很好哎。这林子这些，有时候他没事的时候，我就带着小孩在里头就到处划。
4: 乔宇叔叔呢，划船划得特别好，谁没镜头，他就把那孩子揪着，走走划船去，然后他就跟着一块儿去划。所以呢，里边的歌词、曲子什么的，都是在这过程中产生的。
0: 都说创作是来源于生活的，当初小演员们一定下来，导演严冬、苏里呢就带着他们来到北海公园体验生活。这个时候作曲作词的刘炽和乔宇呢也一块儿过来了，他们整天和孩子们待在一块儿寻找创作的灵感。
1: 在绿树红墙碧水蓝天的

0: 公园，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划起了小船，还有什么比这还要惬意的呢？
1: 划船最舒服的感觉就是小船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凉爽的风，那特舒服啊！划着划着就划出来这么一首歌。
2: 光有歌词还不足以让人陶醉并沉浸其中，再配上一曲悠扬动听的旋律，才能够珠联璧合，打动人心。那么这首歌的曲子又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那个时候啊，曲作者刘炽就经常坐在小船上吹笛子啊，吹着吹着，这首类似于船歌的曲调就这样出来了。
0: 起初刘炽为这首词谱了两种节奏的曲调，
3: 我们选了相反，原因是什么呢？说这个孩子这个歌呢，一听是像孩子的歌，说那个歌听着像年轻人的歌。

0: 电影《祖国的花朵》公映之后呢，这首优美轻快的儿童歌曲就传遍了全国，荣获了多个奖项。后来呢，又被编入了中小学音乐教材。每当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总能够勾起人们美好的童年记忆。这首歌的词作者乔宇回忆当年他的创作过程时曾经这样说，艺术的使命就是要让积极乐观的精神内容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您收看大揭秘，下期见。
1: 他是红孩子，毛主席视察，
0: 这也是毛主席唯一一次视察电影厂。
1: 苏区儿童与敌斗争的故事搬上银幕，城里孩子经验缺乏，入戏困难，
0: 会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打造这群红孩子呢？
1: 敬请关注大揭秘电影经典红孩子。
2: 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影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叶黄素，荣获3项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2: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

0: 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小心灵，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补眼营养。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补眼营养。
5: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7: 人老眼先花，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
8: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

0: 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1: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2: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3: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省法院、省检察院，与领导班子成员会面交流；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高质量建设世界光谷、推动汉湘宜协同发展等工作。
0: 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在武汉召开“十五五”时期协同共建工作座谈会。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
1: 湖北出台六项举措，扩大工业。

0: 业有效投资。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省委书记关志欧走访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和省法院、省检察院，与领导班子成员会面交流。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参加有关活动。
2: 关志欧来到省人大常委会机关，走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湖北展示厅，听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湖北的发展历程与实践介绍。他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高质量完成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切实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在省政府机关，关志欧听取“十四五”时期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十五五”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工作举措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十四五”以来，我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成绩来之不易。“十五五”蓝图已经绘就，要凝心聚力，真抓实干，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一步一个脚印，推动目标任务顺利完成。要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力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努力把湖北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能，争当高质量发展优等生。在省政协机关，关志欧参观湖北省政协光辉历程展。他强调，人民政协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政协职能优势，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责，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汇聚智慧和力量。在省法院、省检察院，关志欧查看诉讼服务中心等办公场所，听取两院工作情况汇报。他说，法院和检察院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使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自觉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持续提升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走访。
0: 6月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高质量建设世界光谷、推动汉相宜协同发展等工作，审议湖北省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修订草案。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全省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现代教育规律，切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实际，在注重知识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快乐教育、感恩教育、平凡教育与挫折教育，努力让全省广大少年儿童快乐读书、健康成长。会议强调，坚持以全球视野和前瞻思维高质量建设世界光谷，一要着力打造一批高能级创新平台，汇聚一批高端创新人才，坚持有组织科研攻关与自由探索创新相结合，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建设具有原始创新策源功能的东湖科学城。二要通过面向全球开展精准招商和立足湖北推进创新创业，加快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打造具有独树一帜领先地位、光电融合与存算一体的世界级光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三要坚持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大胆探索地方金融改革创新。

0: 金，大力实施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重塑全业态全生命周期的现代科技金融供给，加快建设武汉科技金融中心。四要着力强化城市基础支撑，构筑安全韧性的基础设施体系和方便快捷的生活服务体系，持续改善人居环境，为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人才集聚提供环境条件。五要着力强化区域协同联动，大力推动大光谷片区一体化发展，更好辐射带动武汉都市圈同城化发展，跨区域推动省内协同和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六要依靠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更好激发创新活力，提高创新效能，更好面向全球集聚创新资源，提供创新服务，更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世界经济循环。七要构建省市区共建的工作推进机制，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和法治保障机制，努力确保世界光谷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到位。会议要求要遵循现代城市化发展规律，充分切合湖北实际，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着力推动汉湘宜基础设施互联、产业生态共建、科技创新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和公共服务分享，以汉湘宜省内大空间协同，加快构建全省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联动的区域发展格局。
1: 今天，省政府与中国气象局在武汉召开“十五五”时期协同共建工作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气象工作重要指示和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推进未来五年气象高质量发展，共同研究谋划“十五五”时期省部协同共建重点事项。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中国气象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振林出席并讲话。
0: 李殿勋向中国气象局长期以来给予湖北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气象工作关系生命安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影响重大，作用独特。近年来，湖北省与中国气象局持续深化省部协同共建，各方面合作取得明显成效。进入“十五五”时期，希望双方进一步秉持科学理念、创新合作方式，聚焦长江流域气象中心能力建设工程、极端天气监测预警能力提升工程、华中区域人工影响天气指挥工程、基层台站能力提升工程和绿色低碳发展气象支撑行动、政策与投入保障机制等协同共建重点事项，进一步深化平台共建、人才共享、创新协同与工作联动，持续提升现代气象为经济发展科学赋能、为社会治理提质增效、为人民生活造福避害的技术支撑能力与综合服务水平，为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陈振林指出，湖北省委省政府对气象工作高度重视，双方合作不断深化，共同实施了暴雨强对流天气监测预报能力提升、精准预警响应、华中区域人工影响天气能力建设等重大工程，湖北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更加牢固，气象硬实力和软实力全面进阶，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彰显多元价值。双方即将开展的新一轮协同共建聚焦四工程一行动一机制，将共同筑牢极端天气防御屏障，提升支点建设核心功能，激发气象科技创新活力，夯实基层基础发展根基。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围绕推进气象科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支撑保障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共同谱写湖北“十五五”气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副省长黎东辉、武汉市市长熊征宇、中国气象局副局长曹晓忠参加会议。
2: 现代农产品加工业是湖北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之一。眼下，消费需求正不断呈现多元化、及时化、品质化的新趋势。湖北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逻辑也正从生产驱动转向消费牵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0: 在武汉这家锅圈实惠门店，这款产自荆州石首、定价99元的龙虾自由桶，一上架就成了爆款，每桶近3斤小龙虾，还搭配了玉米、年糕、鱼豆腐等多款配菜。
3: 提供了一些便利和情绪上的一些价值。华中区域4月份小龙虾的销售啊，同比增长了127%。
0: 罗海洋告诉记者，像这样的门店全国约有1.2万家。凭借企业在全国布局的62个仓配中心、自研的智能物流系统、庞大的终端渠道，龙虾自由桶从石首发货，不到半天就能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不仅如此，与传统生产什么卖什么的模式不同，这1.2万家门店会反向定制，指导石首工厂的生产和研发。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员工只需要在手机下单，工厂就开始排产，产品4日达。
4: 门店根据市场及客户的需求反馈给到锅圈的供应链，我们也结合区域市场需求去做精准的订单生产及交付，效率上会有很大的提升。
0: 以销定产更深层次的价值还在于对产业源头的影响。位于石首的这家工厂年产15000吨的小龙虾、淡水鱼、牛蛙等产品，企业通过订单农业引导当地农户灵活调整养殖规模和结构。
5: 一般的农业它是先种养生产，然后再去寻求市场的发展，其实会面临一个供需错位、丰产不丰收的核心的问题。我们是把销放在第一位的，先解决卖什么、卖给谁、卖多少的问题，销售渠道带动我们二产湖北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农产品的精深加工，再带动当地的一产种养农业的发展，有效地带动我们湖北省当地的农产品的转化。
0: 从123到321，锅圈在石首呈现的模式创新，也是湖北农产品加工业的转型新思路。在湖北省经信厅，记者看到了最新印发的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的实施方案，构建从用户需求到精准交付的全链条数字化反馈体系，创建一批柔性制造工厂，被列为重要举措之一。
6: 以需求牵引和市场导向反向重构农产品加工业的生产逻辑，推动湖北的农产品加工业不断向价值链高端延伸。2025年，湖北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76.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
0: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的转型，不能光靠龙头企业，关键是要构建一个产业生态。在石首，当地这座刚建成的荆州成名食品产业园，就是销工产一体化的重要部分。正如小米模式那样，锅圈依托自身成熟的产业生态，将石首当地的产品生产能力快速匹配到消费市场，从而构建起一个高效率的产业生态。
7: 锅圈供应链全国订单都会给入园的企业相应的支持，我们入园的企业每年都会有一个稳定保底的订单，同时呢，单品单厂撮品经营，
0: 不仅提供订单，产业园还为每家入驻企业提供不超过30%的股权投资，与入园企业构建利益联合体。眼下入园企业已经有8家。
7: 过去的模式啊，我是一个房东，我把厂房建起来，我就把你招商引资到我的这里面来住，你生产经营，我找你收租金。现在我们会把企业当作一家人，通过现金入股的形式来对它进行支持，创造了效益给我们园区分红，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
0: 突破万亿规模后，湖北的农产品加工业需要的不仅是更大的加工厂，更要在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经营管理多维度创新，构建一个以市场为导向、以数字化为神经、产业链高效协同的产业生态，从而实现价值链的跃升。
6: 持续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增强有效优质供给，力争2026年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达到1.1万亿元。
1: 近日，省发改委等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工业投资项目谋划扩大工业有效投资工作的通知》，围绕谋、招、预、改4项路径落地6大举措，力争2026年末全省工业投资增速实现中部领跑、全国靠前。
0: 扩大工业有效投资， 首要抓手就是谋与招，精准谋划新项目，靶向招引好项目。湖北围绕重点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聚焦相关产业链，分类谋划项目，力争2026年谋划项目总投资额达到

0: 2025年的3倍以上。紧盯各类龙头500强企业精准招商，力争全年落地1元以上工业项目突破4000个。
1: 三内谋划，远近结合，让工业投资接续有力，用好产业链条、产业集群、应用场景等6类精准招商新模式，从给政策比优惠转向搭场景建生态。
0: 做大项目增量，同时如何实现存量提质？湖北紧抓育和改，培育优质项目，升级技改项目，双向发力。2026年，我省计划培育优质工业项目超1600个，推进规上企业技改升级，全年落地技改项目不少于2200个，盘活存量，带动新增投资。
1: 我们构建了工业投资闭环支撑的保障包，100亿级项目一项目一专班，省级重点项目用地用人环境容量全省统筹，每月定期安排一次投融资对接会，每一步都有机制拽着往前走。
2: 今天，湖北省数据标注产业发展联盟成立暨供需对接会在武汉举行。会上，全省首批数据标注基地正式授牌，标志着我省数据标注产业迈入集聚化、专业化发展新阶段。
0: 数据标注是人工智能的基础工作，简单讲就是给图片、语音、文字打上标签，变成 AI 可以学习的教材。但长期以来，数据标注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资源分散。今天成立的湖北省数据标注产业发展联盟，汇聚了黑芝麻智能、讯飞华中、东风汽车集团等71家上下游龙头企业，同步上线了数据标注公共服务平台，已入驻100多家企业，可通过智能匹配和快速响应进行一站式需求对接、安全合规交易。
3: 数据标注领域，我们延伸到了具身智能以及语音语料大模型方面，无论是在政策的对接，还是资源的共享，以及企业和企业之间的技术协同和创新方面，都给予了支撑。
0: 目前，全省从事数据标注的企业已有15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20000人，在医疗、智能驾驶等领域形成了特色优势。今天现场还发布了首批15个省级数据标注基地，分为产业园区类、综合标注类、专业领域类3大类别。
4: 以前这种分散式的这种标注的企业呢，会逐渐的汇聚和整合，成为一些比较大、技术比较高的一些标注企业，能够更快、更好、质量更优的去进行数据标注，来服务于我们人工智能产业。
5: 今天，由省数据局、省住建厅、省气象局等23个部门共同主办的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湖北分赛正式启动。
6: 相较去年，本届大赛赛道从12个扩充至15个，在保留智能制造、乡村振兴、商贸流通等成熟赛道基础上，新设数字教育、体育发展、中医药、公共管理与服务等赛道和赛题方向，同时特别开辟数字国企、数据洞察与人工智能、数企新智3大特色赛道。
7: 赛题内容和评价标准更加注重场景牵引、应用导向和价值创造，精准锚定了低空经济、时空智能等新智生产力方向，希望能涌现出一批数据加北斗、数据加低空等融合应用方案。
6: 大赛报名通道将于6月5号正式开启，经过初赛评审，各赛道前20名项目将在8月中旬进入线下路演决赛。获奖项目不仅能晋级国赛、入选典型案例集，还可优先获得23个部门在试点示范、成果认定、应用推广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并免费参加供需对接和产融对接活动。
8: 针对所有获奖企业的数据产权登记和数据产品的挂牌上架，实行全免费，对有数据交易需求的获奖主体进行1对1的精准对接，帮助企业的数据变成资产。
6: 湖北已连续2年举办该赛事，累计吸引2000多支队伍、上万人参赛。去年，我省共有11个项目在全国总决赛中获奖，数量位居中部第一、全国第五。
2: 今天，全国首个 OPC AI 开源生态孵化中心在武汉成立，由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着力于发现并扶持优秀的 AI 开源项目。
0: 眼下，武汉涌现出大量

0: 以个人开发者、极客、高校学生为核心的 OPC， 也就是易然公司。为更好服务这一新兴群体，武汉积极探索新模式。今天成立的孵化中心，就面向全国个人开发者、创业小团队、开源项目创作者及高校团队全面开放，聚焦 AI 开源产业需求，提供技术诊断、商业规划、资源对接、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
1: OPC 的创业人员，很多东西如果从零做起的话就非常困难。有了这样一个孵化中心，它要利用开源社区的一些资源进行二次开发，进行完善，高校可以发挥学科的优势，提供一些指导，加速自己公司的产品的形成和开发。
0: 大会还发布了两个专项扶持计划，一是总额20万元的开源激励计划，重点扶持优质高校项目与新锐开发者；二是国内首个具身智能开源生态专项基金，首期30万元，聚焦物理 AI、工业 AI 两大前沿领域，为项目提供长期研发支撑与运营保障。
2: 我们吸引更多开发者加入，去找到行业里还有哪些待解决和未解决的问题，借助模型的力量去驱动更多的 AI 的工具，为我们的业务和场景来进行服务。
3: 利用了 AI 的这个工具来链接全球的这种治理资源，轻资产创新具有更高效率，负担更轻，成功率更高。
4: 今天上午，湖北省商务厅与中国美国商会在汉召开2026年美资企业圆桌会议，20多位中美企业家齐聚一堂，对接洽谈，共谋合作。
0: 会上，美资企业代表分享在鄂发展规划，省直部门与本地企业现场答疑，精准对接。深耕湖北10余年的霍尼韦尔，从设立中国总部到布局创新中心，多年持续加大在鄂投入。本次圆桌会上，快速找准合作方向，紧抓湖北绿色低碳转型契机，聚焦储能、新能源领域，落地先进储能装备、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等前沿技术，助力全省能源产业提质升级。
5: 在这边的话，一方面会进一步加强我们这方面的创新和研发，另一方面51020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平台，让我们在推进的过程中能找到行业最终用户的合作伙伴。
0: 会上，各省直相关部门轮番推介重点投资赛道，回应企业诉求。省住建厅介绍全省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相关规划后，电梯龙头企业奥迪斯快速找准合作切入点。
6: 我们也看好湖北市场，非常的期待能够参与到于现在的这个城市更新当中。
7: 下一步我们会把今天会上达成的共识转化为稳外资的具体政策包，让湖北成为美资企业在华发展的优选地。
0: 湖北完备的产业优势与巨大发展潜力，吸引外资持续增资布局。截至目前，落户湖北的世界500强企业已有325家，数量稳居中部首位。
8: 6月1号，今生走基层湖北行主题宣传活动在湖北荆州启动，20多位中国播音主持金声奖获得者齐聚千年古城，集体深入基层，走进长江。
0: 启动仪式上，5位来自长江上中下游的主持人深情讲述长江沿岸生态管护员、退捕渔民、护鸟人的平凡坚守，质朴动人，直抵人心。
9: 怎么样才能更好地传承弘扬？我想只有到了熊家冢的考古现场，到了洪湖的渔船边，我们才能听见长江最真实的心跳。
0: 当天，国家广电总局研修学院同步开展金声颂教活动，金声奖获奖者围绕融媒传播、跨界破圈等主题，与湖北各地近100名从业者面对面交流。接下来，金声团队还将深入荆州、洪湖、武汉等地，了解湖北在长江文化保护传承、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成效。
9: 让我见证了湖北在长江大保护当中的一些成效，积累了扎实的一手素材。
10: 大力宣传我们的荆州，宣传我们的湖北，希望我们南北可以互动起来，让更多的东北人感受长江文明的魅力。
4: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11: 近日，湖北完成2026年度1169个森林样地外业调查，进度连续5年领跑全国。下一步将推进草原、湿地、荒漠样地调查，为美丽湖北建设提供数据支撑。记者昨天从武汉海关获悉，今年1至4月，仙桃海关监管出口小龙虾制品617.3吨，同比增长29.8%。

仙桃海关的小龙虾出口量占全省的70%以上。今天，黄石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西藏山南市举行。招聘会上，共有来自黄石的18家优质企业，携390

0: 由省民政厅、省老龄委、湖北广播电视台等联合主办的第21届湖北省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启动，50周岁以上中老年人可报名，时间为即日起至6月30号。记者今天从武汉市获悉，第四届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将于6月10号至11号在汉举办，设一场主论坛、七场分论坛，届时30余家基础软件等领域重点企业将参加软件创新成果展。
1: 万里长江横贯荆楚，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尽览湖北江畔的壮阔风光与灵秀底蕴。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我这个一碟东西，这谁带来的？这好像是鱿鱼丝啊。
2: 对啊，我带来的。
1: 你带来的？
2: 对，而且挺好吃。嗯，您要不尝一尝？
1: 刚子啊，看你的状态，我就觉得你肯定想
0: 啊，是啊，
1: 想吃是吧？
0: 对呀、
1: 啊，那你先尝尝。
2: 等等，这个哈，阮老师，这是专门给您的啊。刚子是不能尝也不能吃啊。
0: 嗯，真不让我吃？你可真小气啊！
2: 还说我小气？你刚才你自个儿干啥了？你不知道啊？
1: 哎，你们俩怎么动不动就又争争又吵吵的？那刚子你又干什么坏事了？我
2: 啊，你问他啊，他也不会承认，知道吧？
1: 那倒是，
2: 刚才干那个事儿都老绝了啊！而且刚才咱们这摄像机啊都开着呢啊，我特意让摄像小伙保留了刚才的视频，我给您放一遍，您就知道了。
0: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呀，这什么玩意儿啊？鱿鱼丝？谁带来的？立冬，这小子没来。哎呀，闻着味儿香啊！这没人啊？一会儿谁带来的？先尝尝吧。哎呦，真好吃啊！

别让人，别让人看见。不行啊，他差这么多，我看出来这就不好了啊！这不是我馋呐，这没办法啊。嗯，嗯，爽。嗯，这个就多了。嗯，妈呀，这又多了。

0: 呀，卡呢？
1: 你来了，立冬。
0: 啥时候来的？
1: 我刚来，我来的比你早。
0: 我比你早？
1: 这不可能！
0: 我刚才把东西放这儿，我就出去了。
1: 干啥呢？
0: 这就是我放的东西。嗯，
1: 啥东西啊？这啥呀？萝卜干啊？
0: 不是，这是鱿鱼丝。
1: 鱿鱼丝？就我这儿的？
0: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这鱿鱼丝少了呢？你是不是动它了？
1: 我没有。
0: 你肯定动它了。
1: 我刚来。
0: 这个肯定比原来少了，你肯定偷吃了。
1: 这人怎么瞎赖别人呢？我是那眼皮浅的人吗？哥要是馋自己不能买吗？哎，还得偷吃你鱿鱼丝。鱿鱼丝能值多少钱？再说了，这两袋你看看。

0: 我这两袋
1: 这都没拆封是吗？这不这不一样多吗？这怎么被人吃的呢？
2: 哎，确实是一样多。
1: 你看，你要是被吃了，是不是
2: 肯定得一袋多一袋少吧？你净冤枉人。
0: 但我怎么感觉之前满呢？他俩是一样多，但我
1: 不可能，你肯定是被商家骗了。这年头这包装这不轻，然后卖一贵，这不多赚钱吗？
0: 不是
1: 啊，
0: 我自己装的，我知道。
1: 你自己装的？
0: 我还有一袋
1: 呢，还有一袋啊？啥呀？搁哪儿整的呀、啊？
0: 哎，
1: 这
0: 哎，我这三袋，你看，我这三袋本来哈，
1: 你肯定不是一批买的吧？
0: 这不有三袋吗？
1: 啊，
0: 我本来合计啊，这两袋我放着给你跟阮老师，这一袋呢我拿回去给小二吃。你看，这个我就放那里头了。这么一对比，来说你吃还是没吃？来。你跟我说实话。
1: 哎呀，这你不是带给我吃的吗？那时候我尝一口就怎么了？
0: 我跟你说
1: 啊，
0: 偷吃可不是一个好习惯啊。行了，一会儿啊，剩下的鱿鱼丝你也别吃了，我都给阮老师。
1: 哎，别，哎，别的呀，我这
0: 不是这一份，我还是放起来给小二吃，这俩都给阮老师啊。到时候你别馋，行。
1: 别的，阮老师一个人他吃不了，你
0: 行，
1: 给我拿回来。
3: 我说康子你呀、啊，你这个嘴就这么急，就这么馋。本来呢，立冬呢也准备了你的份儿，
2: 对，
3: 你就稍微等一会儿，你再吃就不行吗？
2: 也不是等不了嘛。
3: 啊，
2: 哎，你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放在我面前
3: 啊，
2: 那鲜味直往我鼻子眼里钻，那我怎么可能忍住不吃啊？尤其是这鱿鱼丝啊，
3: 啊，
2: 这可是我最爱吃的零食，
3: 是吗？
2: 那袋子一打开，哎，就一股那个大海的味道，哎呀，扑面而来，那吃上一口，很有那个弹性，满嘴的鲜香，越嚼越有滋味，哎呀，幸福感满满的。
3: 行了行了行了，就这鱿鱼丝 啊，待会儿呢我分点你还不行吗？就瞧你这样子跟我孙子那小的时候那个样子我都觉得差不多。哎，我跟你说啊，我孙子在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那个大连出差，回来的时候给我孙子呢带了几袋大连特产的鱿鱼丝，还有呢一些鱿鱼干。我孙子看我把这些零食拿回来以后啊，那小眼神啊，本身眼睛就不大，小眼神兴奋得不行了，就跟刚子你一样，两眼呢是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些零食，这嗓子里呀、啊、就咕噜咕噜的直咽口水。我一看我孙子那个馋样啊，赶紧拿了一袋鱿鱼丝啊，我就给他，但是我趁他不注意，我把另外几袋呢就给藏起来了。
0: 藏起来了
3: 啊？
0: 为啥藏啊？
3: 我怕他一回吃的太多呢。
0: 啊，就跟他一样是吧？
3: 对对对。那小孩啊，对这种零食啊，他根本没有控制力。
0: 嗯，
3: 不过呢，你们俩猜一猜，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2: 怎么样？难道还是被偷吃了呗？
3: 没错，这孩子精着呢。
2: 嗯，
3: 我以为我趁他吃得很专注的时候，我悄悄地把剩下的吃的藏起来了，他不会发现。
2: 嗯，
3: 结果呢，人家这小眯眯眼儿，一直瞄着我，
2: 瞄着我。
3: 这我藏哪儿了？人家都知道。后来我还纳闷呢，这孩子怎么吃完一袋鱿鱼丝还这么安静、
2: 啊、
3: 也不问我再要呢。
2: 嗯，
3: 结果等过了几天我反应过来，我去我藏的地方一看，空空如也。鱿鱼早就被他全部吃光了。
0: 嘿，这个说实话
3: 啊，
0: 太正常，
3: 太正常了。
0: 对，我小的时候也这样、
3: 啊、
0: 就是不管啊我爸妈藏什么好吃的，
3: 嗯，
0: 最后呢都能被我和我妹妹给翻出来。就是小孩子在吃的这方面啊、
3: 嗯、
0: 尤其是找吃的这方面
3: 啊、嗯、
0: 就那个能力啊那是无限的。
3: 嗯，
0: 因为啥呀？因为真馋呐、啊、这有这诱惑力那就有动力呗。
2: 嗯，
3: 但是那次呢我还是批评了我孙子，毕竟他吃的太多了。
2: 嗯，我怎么听着听着 啊我就是眼神又什么我好像降味了似的。你没有这意思吧？
3: 没这意思啊。
2: 哎，那阮老师、啊、你不让你孙子吃太多是不是因为怕这个鱿鱼就里边胆固醇高啊？

0: 有这方面的因素、
1: 哦、
0: 还因为呢我怕孩子吃得太咸了、
1: 嗯、
0: 啊，你呢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胆固醇的问题吗？我跟你就说一说这鱿鱼的啊，
1: 嗯，
0: 鱿鱼是每100克新鲜鱿鱼的胆固醇含量大概是200到300毫克，
1: 那不低呀、啊。
0: 那对呀、啊，确实是有点高了呀。但是有些人呢，因此呢，知道他胆固醇高了，我就不胖了
1: 啊、哦。
0: 那么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鱿鱼的胆固醇的含量虽然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脂肪构成呢是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富含大量的Omega-3不饱和脂肪酸，
1: 哦，
0: 包括你前两天提到的EPA 呀、啊、DHA 呀、啊
1: 嗯、
0: 就这些物质你们俩应该都知道
2: 是
1: 嗯，
2: 对，那个 Omega-3 EPA DHA 这都是好东西。
0: 那么对于咱们健康的人群来说，只要适量的吃点这个鱿鱼啊，就不用担心什么胆固醇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营养界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每周我们摄入这种鱿鱼的话不超过2次，每次呢是50到100克，只要不过量吃鱿鱼，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多方面的好处的。
2: 那以后我再馋这鱿鱼的时候，我就吃点呗。那我媳妇要是在旁边念叨啊，你这鱿鱼你不能吃啊，什么胆固醇高，我就跟她讲，你不懂啊，这是宝贝啊。
0: 其实这个鱿鱼呢，我们吃呢，只要吃的适量。我刚才说了一周吃两回，一次1两到2两，你每天吃呢，你就吃个这么一小撮都没问题，
2: 还是得适量。
0: 对，适量，因为它真的是个宝贝，毕竟呢这个鱿鱼呢是来自于海洋，那么这个大海对我们人类的馈赠啊，那是很丰富的。我跟你们俩说啊，别看在餐桌上鱿鱼呢只是一道菜，其实它在海里的时候，鱿鱼是相当厉害的
1: 哦，
0: 就是它还被人们称为叫海洋中的神秘精灵呢。
1: 神秘精灵
0: 啊？
1: 那你得跟我们说说怎么个神秘法啊。
0: 那我先考考你们俩呀，你们俩知道海洋中的鱿鱼一共有多少种吗？
1: 多少种还真不知道。
2: 学霸，
1: 鱿鱼分很多种吗？
2: 对，有那么多种吗？
0: 学霸知道吗？
2: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们俩啊，就目前全球已知的鱿鱼的种类一共呢，就是目前已知的一共是286种。
1: 哎呦，不少啊。
2: 这么多呀。
0: 那么这些鱿鱼的体长最小的是多少呢？1.6厘米。
2: 那
0: 啊，
1: 还不到2厘米呢，
0: 对，
2: 这没法吃，这太小了，这个。
0: 对，那么最大的呢？从刚子你这儿算，到立冬你那儿算，咱打个来回吧。
2: 啊，
0: 13米。
1: 13米
0: 啊！13米。
1: 那要立起来的话，4层楼高啊。
0: 差不多。
1: 哇
0: 啊！不光是鱿鱼的种类是很多的，鱿鱼它这个长的这个外形很独特，它那个身体是什么样呢？是狭长的，就像一把锋利的标枪那个样子，又像是一种流线型的那种飞行器，就它这种体型让它成了海洋里边的游泳健将。鱿鱼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喷水，它能通过肌肉的收缩，把水流呢从管腔内急速的就给你喷射出来，从而呢产生强大的一个推力，这个呢就使它游起来啊，就像离了弦的那个箭那么快，嗖，它就游出去了。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鱿鱼呢，还是聪明的伪装猎手。它那个眼睛就像人类的眼睛一样复杂精巧，炯炯有神地注视着周围的这个世界，当它发现猎物的时候，它的身体会迅速地变换颜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同时呢，它悄悄地靠近这个猎物，随后两根细长的触腕像闪电般唰伸出来，精准地抓住这个猎物，再用其他的腕足紧紧地把这个猎物给抱住，坚硬的颚部瞬间就发力，把这个猎物呢 刺穿、撕碎，呵，把它吃掉。
1: 好狠呐、啊！
2: 对，听着都那么厉害
0: 啊！对呀。
2: 不过它厉害归厉害哈、啊，说到底还是我们人类最厉害
0: 啊！
2: 你鱿鱼，你在海里边，你就再牛，你最后还不成了咱们这一盘菜嘛，对不对？
1: 哎呀，我最爱的就是那个小吃街上那个铁板大鱿鱼。
0: 嗯，
1: 哎，那大鱿鱼往那铁板上一放，滋滋啦啦的直响
0: 啊！
1: 再抹上那秘制的酱料，哎，撒上那个辣椒面、
2: 嗯、
1: 哎，那个孜然
0: 啊，
1: 那咬上一口，哎呦，满嘴的鲜香啊，那个嫩呐、啊！别说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现在我都想吃这鱿鱼丝了。老师
0: 啊啊啊，
1: 都说到这儿了、
0: 嗯、
1: 那你今天赶紧教我们做美食吧。
0: 啊，
1: 哎，今天能不能就做一个鱿鱼的美食啊？啊，
0: 刚子
1: 啊，
0: 你是自己把自己给说馋了。
1: 是
0: 你馋就馋呗，关我什么事儿啊？
1: 哎，别别别、啊、
0: 是不是、
1: 啊、阮老师
0: 啊，啊，
1: 我真的馋得不行了。
0: 啊啊，
1: 这你得江湖救急呀、啊、是不是？
0: 行行行，那我就来做一道双椒鱿鱼须。
1: 嗯，
0: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你们可以跟着我呢一起来学一学做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清洗干净的鱿鱼须、洋葱片、切成条的红辣椒和绿辣椒。首先呢，锅中烧水，水开后放入葱段、姜片，少许的黄酒料酒，再放入鱿鱼须，稍微焯一下，随后捞出沥干水分备用。另起锅，锅中倒油，放入拍碎的蒜粒和姜片，把它炒香，再倒入洋葱片、红辣椒和绿辣椒，翻炒一下，接着倒入鱿鱼须以及一小勺豆瓣酱，大火进行翻炒，再加入适量的生抽、蚝油、盐、白糖，大火翻炒，最后淋一些水淀粉，翻炒一下即可出锅。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双椒鱿鱼须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哎呀，这双椒鱿鱼须太香了，色香味俱全呢、
1: 这个吃到嘴里边啊，那得多爽啊，而且很下饭的。
2: 没错，今儿这道双椒鱿鱼须的口感是鲜香、微辣，这个脆爽 Q 弹，就吃起来吧，那叫一个相当的过瘾、
0: 过瘾。
2: 而且这个鱿鱼须跟这个鱿鱼身的营养，它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咱们适量的吃吃这道菜，可以帮咱们补充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咱们观众朋友要注意了，这个鱿鱼须啊，焯水的时间不能太长，否则那个肉质它容易变老，
0: 变老变硬了。
2: 对，那么鱿鱼须呢，需要大火快炒。你加调料的时候呢，你可以把火关小喽，加上调料以后开大火翻炒一下，这样呢就可以缩短烹饪的时间，锁住这个鲜嫩。还有一点就是，焯水以后的鱿鱼须啊，表面的水分是比较多的，直接下锅呢就容易溅油。像你不太做菜的，你哎呦，怎么就这么烫啊？
0: 对对对。
2: 所以呢，这个鱿鱼须呢要沥干水分以后再下锅去炒。
0: 好的，记住了哈。那我总结一下，就是鱿鱼好吃，营养高，多样烹饪，滋味妙。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

0: 微友发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卡门，他说阮老师刚才看节目，你讲这个鱿鱼哈，尤其听刚子说那个铁板鱿鱼，他说我就想起来我妈第一次带我吃那烤鱿鱼的事儿了
2: 啊，
1: 那时候呢我才十多岁
2: 啊，
1: 我老爸呢也很年轻，我们是在一个旅游景点的小吃街上吃的这烤鱿鱼，哎呦，我到现在哈我都记得那种鲜美的味道。当时呢我吃的是满嘴满脸的都是那酱汁儿，然后我爸呢还笑着帮我擦来着。但是现在呢我爸这岁数也大了，我跟他聊这些啊就是以前的事儿，他总是摇头说这事儿有吗，想不起来了，就算是最近发生的事儿哈他也老是忘。他说我觉得我爸这个记忆力下降的就是有点太快了，然后呢自己就特别的担心啊，怕以后这个记忆力会更差。说阮老师您觉得我爸应该多吃点啥呀？
2: 这位朋友啊，一般来说呢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多多少少的都会出现记忆力减退的这个事儿，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细胞呢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逐渐的衰退减少。那么我的建议呢就是您的老爸多吃一点能给大脑细胞补充营养的食物。那么有一种营养呢是我们大脑非常非常需要的，这个就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那么我们要说到了富含 Omega 3的食物有哪些呢？首选就是海鱼海虾，比如说咱到菜场里看到的三文鱼啊、金枪鱼啊、沙丁鱼啊、带鱼啊、大海虾呀等等。要是觉得吃不了这么多的海鲜，那你就可以吃一点儿提取出来的鱼油、磷虾油，这都是可以的。
3: 那阮老师
2: 啊，
3: 那如果想要在这个鱼油和磷虾油当中的选出这一种，那应该选哪一个呢？
2: 其实我这么跟你说吧，就这两种对我们身体都很好，
3: 都好。
2: 不过你要让我选的话，我会选磷虾油。原因是磷虾油里边的 Omega 3它是磷脂型的，直接被我们人体细胞吸收。同时呢，咱们还要保证营养均衡，我们可以多摄入一点优质蛋白质，它是修复肌肉、韧带等等软组织的重要的原料。我推荐的食物呢，比方说啊，瘦肉啊、深海鱼、虾、蛋类、牛奶、酸奶、豆制品等等。比方说粗粮、蔬菜、菌菇、鸡蛋、奶制品、鱼虾等等，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能量。特别是提到的鱼虾，它里边含有 Omega 3哦。那么你刚才提到的鱼油，它里边也有 Omega 3。这个鱼油里边的 Omega 3呢，它是甘油三酯型的。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需要在体内转化成磷脂的形态，才能被我们吸收。那么它这个吸收率啊，大概是小于等于64%。那跟这个磷虾油比的话，这里边是不是差一大截啊？
1: 对，
2: 所以这鱼油呢是远低于磷虾油，并且磷虾油的里边它含天然的虾青素，可能经常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这种天然的虾青素呢，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而鱼油呢，通常啊，它里边不含抗氧化的成分。如果说鱼油跟磷虾油这么一比的话，磷虾油更胜一筹。
3: 懂了，听明白了，要选还选磷虾油。好，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小何他说，阮老师经常看到您在节目里边讲自己的这个家人哈，他说我就很羡慕，我爱人呢走得早，然后呢就一个儿子还留在了新西兰工作，然后一年到头呢都回不来，以 回。我自己呢，为了锻炼身体哈，每天晚饭后，我喜欢绕着那个小区啊，走五圈。但是几天前呢，忽然觉得全身没有劲儿，然后老冒虚汗，你想出去。

0: 走啊，连这个腿呢都抬不起来了。当时呢我也害怕呀，然后就敲了邻居的门，邻居呢就把我给送到了医院。一检查，他说冠状动脉都堵了80%了。然后大夫呢建议做支架，这都3-4天了，还在犹豫啊，说做呀还是不做呀，然后说也没把这个事儿呢告诉我儿子，怕麻烦他。您能给我点建议吗，阮老师？
1: 听了这位朋友啊，你刚才给我们的留言，您这个冠状动脉已经堵了80%了，这已经是很危险的事儿了，这是关乎于咱们生命的事儿，您这个事儿不能犹豫了。您问我的建议就是听医生的啊，最好呢赶紧通知您儿子，让他回来一趟，陪您去做这个手术。我相信您儿子最大的希望不是您不麻烦他，而是您能一切都平安没事儿，
2: 对不对？
1: 对。那他现在这个情况，刚子，只有医院的医生能帮到他了。
2: 对。
1: 所以呢，我觉得，您在手术之后的恢复期，或者说是保养期，在这一个阶段啊，我可以给你一些饮食上的建议。到时候呢，您吃一些欧米伽三含量比较高的食物，含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个海鱼、海虾以外，还有一些深颜色的蔬菜，比方说甘蓝、菠菜、马齿苋、紫苏、海带等等，一些豆类和坚果当中呢也含有，比方说黄豆啊、核桃，或者你吃点那个核桃油也行，还有什么杏仁、腰果啊，对。您儿子不在新西兰吗？你就让你儿子在新西兰给你买一些进口的那个新西兰当地那个磷虾油回来就行了呗。这个比普通的食材，就我刚才说那些食材的作用大多了去了。
2: 哦，阮老师，我听出来了哈，进口的磷虾油应该是比国产的更好呗。
1: 你要这么问我，我跟你说吧，大概率上来说确实是这样啊，咱们有一说一嘛。因为好的磷虾油，它所用的磷虾必须是来自于绿色没有污染的南极海域，而国外有一些有实力的公司，它会获得这些海域的捕捞权，
2: 对，
1: 而且呢他们还拥有先进的捕捞技术，对原料的筛选呢是极其的严苛，他们能确保这个磷虾被鲜活的捕捞回来，然后进行迅速的加工，营养呢不让它流失。另外呢，国外的大公司呢，他们在磷虾油的这个提取、包装等等方面，他们那个技术啊更加成熟一些，能生产出这个含量纯度超级高的磷虾油。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很多国内厂家比不上的。所以呢我就建议这位朋友啊，可以让在新西兰的儿子给你买一些磷虾油带回来。
2: 这个那句话，近水楼台先得月，
1: 可不是吗？
2: 离南极近呢。明白了。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0: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青山依旧他发的。
3: 阮老师你好，我跟你说啊，前段时间我女儿女婿来看我了，我女婿还特意开车带我们全家出去玩，结果车开到半路的时候，我头晕恶心难受，一下车我就吐了，我自己、我老伯和女儿都认为我这是晕车，但回来后啊，我女婿呢非要带我上医院查查，哎呦，这一查说我有重度脑血栓，大脑供血不足。哎呦，幸亏我女婿啊，大夫给我开了药，女婿还给我买了磷虾油，还是进口的呢。哎，我吃着感觉还真挺好的，但是我一打听，这进口的磷虾油700多块钱一瓶呢，这也太贵了。阮老师，您那有没有这个便宜点的磷虾油啊？我不能让我女婿这么破费呀。
1: 立冬啊，这位先生他有一位好女婿。这位先生我跟你说啊，这个磷虾油它确实是进口的好，但是进口的确实它卖的就贵，在国外它就是那个价，因为它的生产成本是很高的。据我个人了解，国外的那个大公司它会应用一种独特的生态捕捞技术来捕捞南极的这个磷虾，而这种技术

0: 它用到的是专门的一种捕捞船，那个船的造价就是相当惊人
1: 哦。
0: 那么这个进口的磷虾油的成本，刚才这位先生说了，是一瓶
1: 700多
0: 啊，成本确实是高啊，那么售价它自然也得高。至于这位先生您说到的，阮老师啊，你这儿有没有便宜点的磷虾油啊？我这跟你说实话，我这儿还真没有。不过呢，您既然提到了，我可以去帮您找找。如果找到了有消息的话呢，我会在节目里告诉大家，好吧？那这个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2: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把你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好的，那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也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那我们下期再见。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4: 一方小院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两个家庭，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以后咱们俩互相帮衬。
4: 三餐四季，
8: 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4: 是浓浓的人间烟火气。
9: 三个孩子都好
8: 素，
4: 经典好剧再现湖北卫视，请看长江剧场《小巷人家》，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聚焦证券市场，网罗财经要闻，洞察市场先机，资讯创造价值。天生我财，让财富的梦想一一实现。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2: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早间版》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各位早上好，我是郭倩。
13: 大家好，我是小燕。首先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周边市场的情况。进入到昨夜华尔街，
12: 欧元区最新公布的通胀率创2年半的新高。作为能源的净进口地区，欧洲更容易受到能源冲击的影响。随着近几周多位欧洲央行官员不断地释放信号，为本月的加息铺路提前做好了铺垫，同时他们还警告称，高油价正在推动更广泛的通胀压力上升。
13: 欧盟统计局6月2日公布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持续高企的影响，欧元区5月调和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升3.2%，高于4月的3%，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2: 分项数据显示，当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9%，而备受关注的服务价格上涨3.5%，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核心通胀率则为2.5%，达到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前值为2.2%。
13: 从国别来看，保加利亚5月通胀率最高，达6.3%，其次为立陶宛的5.1%和希腊的5.0%。同时，根据市场定价显示，在顽固的通胀冲击下，交易员预计欧洲央行本月将利率上调25个基点的概率已经大幅上升为95%。好了，话题先聊到这儿，我们再来看看全球资本市场上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情况。 欧美股指道琼斯上涨0.45%，纳斯达克上涨0.03%，标普500上涨0.13%，英国富时250上涨0.57%，德国 DAX 30上涨0.48%，法国 CAC 40上涨0.77%，亚太股指上证指数上涨0.43%，深证成指上涨1.63%，创业板指上涨2.66%，科创50上涨1.6%。